我们把它插入到这个积涝的水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露出水面的部分应该是有一米多高，足以判断底下的这个积水的部分呢也有一米左右。浑黄色的这个积水啊，是已经漫进了我们的这个大棚内部，而这个积水呢基本上把这个农作物覆盖的我们都看不到它的影子了。远处可以看到的这个大

0: 相当于我们现在做出了货，第二天就马上到客户的手上了。
1: 那这样的高温天气啊，夏季的蔬菜保供链条有着自己的节奏，就是要早一点进棚，晚一点采收，快一点流转，让田间的这份新鲜早一点、稳一点、好一点的到达餐桌。
2: 今年七月，我国正式发布了《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方案要求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近期不断有河北和湖北等地的老乡反映，他们所在的部分村庄、乡村的养殖场附近偷排、渗漏等污染问题未被根除，一些污水还导致了农作物死亡，一些农田被撂荒。来看记者调查。记者来到河北衡水市故城县，一进村庄的农田区域，空气中浓烈的恶臭气味扑面而来。按照村民的指引，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鹏城养猪场的养殖企业。在厂区外围，记者看到大片农田已经被黑色粪污覆盖，农田的这条沟渠水体漂浮大量杂质，臭气弥漫整片田野。为了锁定真正的排污源头，记者翻越外围围挡进入养殖场内部，在一片荆棘丛中发现了这家养殖企业刻意隐藏的排污口。一根专用管道从养猪场内部延伸而出，直通野外丝洼的大型渗坑，坑内蓄满高浓度养殖粪水，坑体无任何防渗防漏设施，深度超一米的土坑完全依靠土层自然渗漏，污水随意向土壤、地下水体渗透扩散。
3: 这地方怎么这么臭啊？
4: 有养猪的。
3: 它那粪水不得处理吗？
4: 不，俺这里没那么闲的。
5: 那是猪场里排出来的，它有化粪池挖的坑。
2: 带着调查的情况，记者前往属地故城县农业农村局求证，工作人员明确表态，此类排污行为严重违反法律法规。
3: 要是直接挖个土坑把粪水排里边，那样行吗？
6: 不行，你不能装防渗，不能乱渗。你有渗坑，我罚死你了吗？
3: 他国家是什么法律法规要求的？
6: 环保法，环保法，
3: 环保要求的，
6: 特别严格。哦，渗坑是坚决不行的。
2: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养殖场带来的水体污染现象不仅存在于河北的这个村庄，湖北十堰市也存在。按照群众举报的线索，记者又来到湖北十堰市云溪县石梯子村。刚进村，一股浓重的臭味便扑面而来。沿着气味，记者找到了建在村子中心位置上的这家养猪场。养殖场所与村民房屋仅一墙之隔。村子里的村民告诉记者，因实在无法忍受养猪场的臭味，一些村民已经举家搬离到县城租房居住。
7: 这太臭嘛，蚊虫到处飞，整天跟住猪圈一样，这种环境住城嘛，没办法住，只有搬走嘛。
2: 为彻底查清污染实情，记者协调了挖掘机现场开挖取证。2米深坑开挖后，土层污染触目惊心。表层土壤正常，中层土壤泛灰变质，底层土壤彻底发黑，黑色粪污污水持续从沉淀池方向渗出，污染痕迹清晰可见。
3: 这黑的是啥呀？
8: 臭粪污嘛，粪污渗透下来，你看看。
9: 他挖了个坑，旁边用那个砖面上隔了一下。
2: 村民们告诉记者，眼前和周边数亩的土地上，庄稼农作物都已经无法存活，一个污染源就让这一片良田沦为了污染荒地。
7: 这是我的地吗？
3: 是你的啥地啊？
7: 口粮地啊。
3: 这地现在还能用吗？
7: 都种不成了，就因为它这样的污水直接排了以后都种不成了，粪污直接排的粪污，种庄稼也不长了，反正你看这草都不长。
2: 为了方便排污，这家养殖场竟直接在周边农田开挖露天土坑，专门用于堆放排放养殖粪污。现场看到，这座私自开挖的排污渗坑未做任何硬化防渗处理，高温天气下滋生大量蛆虫，蚊蝇密布，周围数十米的范围内恶臭刺鼻。记者现场随意翻看土地，肉眼就能看到原本土黄色的泥土已经发黑变质。记者随即向十堰市生态环境局进行了举报。
3: 这个粪这样处理合法吗？
9: 他那个池子，他没连放绳子的，他在池子里面时间长，慢慢他渗到地里面了，渗到河里面了。
3: 他这样处理可以吗？
10: 有问题多发点，像人家胆子正常反

0: 哎，有结果的事儿再跟你。现在就没结果，是不是？哪跟你说这个话呢？
1: 然而令记者意外的是，面对养殖场渗坑排污、防渗设施缺失的违法行为，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现场仅仅做出口头整改通知，提出处置要求。在村民不断举报、记者介入调查之后，当地落实的整改举措十分敷衍，只抽取渗坑表层粪污覆土遮盖了事，并未彻底清除深层淤积的污泥与粪土。覆土作业期间，大量黑色粪污溢出渗坑，顺势流入临近河道。
2: 海里造水坑，他放进水都在那过关关前，满坑了，他把管子抬起，都你往这灌水，泼的都是臭水、脏水，连水井都吃不成，洗菜也洗不成。
1: 总台曝光乡村排污乱象后，九号，湖北十堰云溪县发布通告，成立由纪检监察、公安、农业农村、畜牧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连夜整改养猪场排污乱象。十号，河北故城县连夜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赶赴现场进行核查调查和全面整改，同时组织专家对养猪场周边水质和农田土壤进行取样检测，开展环境修复工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于8月9号傍晚先后登陆浙江玉环和乐清。未来几天，台风白海豚的强度将逐渐减弱，但其残余环流的影响还将持续。中国天气提示您，预计11号到13号，湖北中北部和西部、河南、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尤其要关注河南西部和北部、河北南部，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超过700毫米，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不利于作物根系生长。而河北多地目前正处于下播玉米的抽雄期和高粱的灌浆期。建议确保沟渠畅通，雨后及时排涝散伤，防范农田自涝，促进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此外，强降雨之后田间湿度大，也需加强病虫害的监测与防治工作。气温方面，11号到12号四川盆地、华南等地高温天气还将增多，全天闷热难耐，户外劳作咱们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功课了。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5到31度；黄南小雨，14到25度；突泉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遵义多云，23到34度；安庆中阴转小雨，26到31度；中卫小雨转阴，17到29度；林芝多云，12到29度；张家界小雨，24到37度；黄冈中阴转小雨，26到31度；烟台阴转小雨，25到32度；邢台大雨，23到29度；邯郸大雨，24到31度；淮南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咸阳阴转小雨，23到29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是靠种花闯出一片天的海妈。
1: 来，王姐，花球非常稳定，个个都大。
2: 我是一个疯狂的植物爱好者，我想要做植物代言人，讲述植物不能讲的语言。
0: 从老花园搬迁到新园区，他面临怎样的难题？
1: 地中海了，脸有点欺负人了，真的是。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我叫邱亚敏，我是一个疯狂的植物爱好者，
1: 来到了南半球的南美洲，现在坐着敞篷车移动，我们要坐橡皮艇。
2: 我从南走到北地，访问无数的花园，思考花园的南北，直到我爬上4500米的高山，当自然在眼前铺展开，高大的杉树趴在岩石上的杜鹃，潺潺溪流，溪流边的绿绒蒿，半坡上缀花的草甸，鸢尾成片，野生芍药，华西蔷薇，雪山高耸入云。原来我遍寻世界的花园就在我的家乡四川，我要造一座关于山的花园，在成都平原。
0: 邱亚敏深耕花卉园艺行业十多年，眼下他正面临着打造上千亩新花园的考验。
1: 那个植物跟这个花园风格不搭，这个蓝色的留在这儿，这个风格可以搭得上，其他的植物跟这个风格不搭调，要栽到规定里面去。因为你栽在这儿，所以要把后头那棵树移了，栽种很简单。

0: 什么，种在哪里，怎么种，设计。我们是2025年3月18号确定了这个土地，因为这一宗土地是3318亩，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跟政府这边合作啊，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海地的花园负责做生产花园，花市政府来建。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主要是我觉得单家发展太难，应该召集行业力量来构建一个产业园区，形成一个产业带。以前最大的焦虑没有稳定的经营场地，这个问题得以解决了，我的核心焦虑就消除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字，干。
1: 过来一点，
2: 干。
1: 之前的话所有的植物全部都是用 GPS 定点栽的，所有的乔木和灌木都是定了精准点位，定点了之后拿 GPS 来现场打点，然后再行栽种。
3: 如果发生了偏差就随时能看到，通过 GPS。
1: 啊，不是，是不会发生偏差的，它和设计图是一模一样的，它没有任何偏差，但是未必见得合适，因为 GPS 定点在图纸上全靠脑补，那现场的这种条件啊，土地的地势的起伏，光线和这个现场的关系啊，不一定。所以设计一个花园最最最奢侈的就是一个设计师全程守住这个花园，而不是只是在图纸上去说做。
3: 那你预计整个月光花园的这个打造完毕需要多长时间？
1: 这种花园可能3-5天吧。
3: 3-5天就把这全干完了？
1: 那必须干完啊，3-5天我已经觉得很慢了。
4: 新花园的工期紧，任务重，对他来说，花园不光是种花的地方，更是面对大众的卖场。
1: 我想要的是在有一个新的大的花园园区，形成一个景区，把植物应用展示出来，让顾客有更多的选择。同时这些产品我也盆栽，也有盆花，我不依赖某一个市场供给我用户，不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我这份营生和喜欢都可以继续。我想要有一天花园成熟起来，满世界的人为了来购花朝它奔赴而来。
4: 从事园艺工作19年，邱亚民把传统花店做成一座花园的样子，顾客既可以赏花又可以买花。这种花园式卖场的模式让他一手把握住了设计主动权，一手建起了自己的产销基地。而新花园建设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也让他面临着更大的资金压力。
1: 有几个人在开工啊？然后像这个为什么这么乱，为什么断成这个样子，是什么原因？拿过来就是吗？
5: 拿过来就是。
1: 是你去选的货吗？
5: 我去选的，然后选的是直的，但是它配过来就变成这种。
1: 那马上让他拿回去，如果是这样的话。
5: 他们不让我们退，现在是问题是。
1: 不是，拿过来你不合格就不签收啊，不要了，当场就还回去了。你们班的花园中心那的货都不得去独立的去挑选一下吗？这种产品拿过来就倒成一片。我现在正在花园中心啊。拿过来的绣球甚至一朵花都没得，怎么就可以往店铺里面搬呢？咱们倒了一把。
4: 新花园还没建完，新卖场的产品就出了问题。
1: 我现在要让卖场直接，现在像这种产品拿过来无法现场直接售卖的，连基本的那个能力都没得的，当场就退货了啊！先给你们打招呼，脸有点欺负人了，真的是搞的啥子，你们自己过来看。现在的负担也很重啊，别人对我的期待也很高，我的这个花园来的参观者有很多的不满意，我的生产基地非常庞大，我无法寻常到每一棵植物，我的管理肯定没办法绝对周全，做不到的，这么多的植物全是鲜活产品，无法周全每一棵植物，但我不能因为如此就放弃这些植物啊，难道它不够美吗？它不够好吗？它不够奋力的生长吗？
4: 眼看到了5月，销售旺季就在眼前，难题却

0: 接踵而至。
1: 叶涛，咋了？
2: 这个绣球现在花比较散了，然后呢，看它那个花球太大了，
1: 站不住，
3: 头有点散，看怎么个处理一下，比如说有没有好点的去处。
1: 你现在有多少库存？
3: 现在总的话还剩个有1000多桶吧。
2: 花头太大了，然后重得很，然后它花又比较多。
3: 今年的成本那有点控制不住了，
2: 花很多了，它站不下，它就张开。
3: 对，
2: 张久了它就。
1: 地中海了，跟我的头发发型一模一样。
0: 眼下种植基地里还积压着大批的绣球，如果不能尽快周转，将面临亏损。
1: 把它一软的捡了来再养还是咋整呢？
3: 捡了再养也养不出来，但是好费时间哦，
2: 可惜
3: 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了。
1: 好可惜啊，这么大的花。不说了，下午卖货。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花头变得很大，不好运输，然后容易挤烂，同时呢用户收到之后它容易耷拉下来，就不是很好看了。如果修剪再生产，就会影响下一轮的生产计划。因为花期催促售卖，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想要不赔本只有跑得快，无论亏钱或者赚钱或者全亏甚至全倒掉，都要在这个周期把它全部周转，这可能是我们这个行业和领域最艰难的地方。今天会给大家带来艾丽和30多个新品种的绣球，因为这个品种表现太出色了。
4: 对，
1: 太美了，
4: 两个人才买。
1: 对，太美了，而且花球非常稳定，个个都大，没有大小球。
0: 为了尽快将花销售出去，邱亚明每天都要在基地进行至少8个小时的直播。
1: 花头越多呢，花球就要小一些；花球少的话，小的话，数量少的话，花球就大。色块都是这么大，看我抱在身上给你们看，这么大。
4: 艾丽已经没有了，还吗？
1: 加的1100单。
4: 来倒数，
5: 3、2、1，一号链接。
1: 直播越来越难做了，我们这个产品它不像其他的产品，它不稳定。今天开的这么大，明天这么大，每一天都在动态的生长，导致于打包的成本、物流的成本全面在上升，所以就要急速周转。直播很吃情绪、吃人啊，所以很疲惫、很累。但不是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够快乐，我想要做植物代言人。我要讲出植物不能讲的语言。朱顶红肉球栽种，-2度稳定储存，可以存放超过300天。我抱着每一颗花，递到镜头面前去展示它，我觉得太有成就感了。歌唱不唱得好和心情也有关。我的花开得这么好，我只能唱欢乐的歌，唱不了那一些伤感的。寂寞沙洲冷啊，现在不寂寞。花团锦簇，我寂寞，寂寞个啥寂寞？
4: 就不寂寞了，就不冷了。
1: 我做过最疯的直播，连播了72个小时。当时就觉得人总是要发疯的嘛。我的确是高级猎人群。直播完了，要开会巡场设计。晚上回家一般还有一点设计工作要做，精力高的话，主要原因其实可能还是因为植物给了力量，倒不是我天生精力好。你看到植物就会兴奋。由于天天在地里搬花，又产生了一个额外的好处，叫肌耐力大幅提升，因此我这个抓力就特别好，这样子抓，这样练抓握力，练了其实是腰。腰的这一个很细长的肌肉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强得可怕，跟你讲。
0: 多年来，邱亚敏对植物的感情早就超过了工作两个字。
1: 我10几岁就开始打工啊，后来我上学了之后出来工作，就卖电脑、销售电脑。我可能我天生是一棵树，一棵树无法生活在房子里面。他天生就应该生活在光下面，然后我就打算自己开始出来做一家店。
0: 2008年，邱亚敏用3万元的积蓄，从一家小小的花店开启了自己的。

0: 园艺路。
1: 开花店的话不顺利，大概是一年时间的话，就把我 N 多年在电脑城做生意赚的钱赔得干干净净，还要倒欠一屁股的债那种程度。因为我既不懂植物，又不懂花艺，然后呢，鲜花又是一个货架期很短很短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去转变了思路，开始做带根的植物，就是盆栽。在山城乡去盘下 一家店来，优化了一种新的模式，叫花园式的卖场。直到现在，海地的花园也是沿用了十多年前我的模型。
0: 从园艺小白到头部主播，拥有自己的花园和生产基地，十多年的创业路远比想象的艰难。
1: 我在以前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线下的这个花卉市场啊，受到地域条件的影响，我经营的第一个花卉市场在两年以后就搬到第二个海地的花园，第二个店造了不到八年，我们的店铺就被拆掉了，亲眼目睹我自己一手造的花园，我觉得心太痛了，太痛苦了，因此我就非常非常的焦虑，因为我热爱这个事业，渴望有一块稳定的土地来支持我这个事业的发展，所以整一个过程，其实你说你刚才的提问是什么，就是 是这种快乐让你发展啊越做越大吗？不是，实际上是痛苦，是紧张，是惶惶不安，是挫折，是逆境。这是一棵中国红枫，我们要把它移栽在草坪里面去。从2025年6月份，海地和露露的花园就要开始进行全面的植物的搬迁和移栽。
0: 为了新花园的建设，邱亚敏要带领他上万株植物进行第三次搬家。
1: 现在花园虽然大一点嘛，里面分了很多的主题，但是海地和露露的花园也是承载了我们的很多的花友的记忆，不想去变动它。我留了一个3000多平米的草坪，来专程为了在6、7月份开始展根搬迁。我看长根没得了，哪来长了根？
2: 生了根没有？
1: 没有。再生了吗？还是原因哦？
2: 也不是吧。
1: 干了吗？还是原因哦？一点都没长根。
2: 杯子袋都没取，
1: 是用杯子袋吗？
2: 把这个杯子袋要隔噻，我把那个隔断里头的包把它刮了。
1: 摘的啥子摘的？
2: 这是第二个摘的。
1: 我是说那个怪白师傅的，而且没浇到水，而且这个荷好深嘛。这个须根弄球大的，须根都没得，深得很呐。
0: 新花园场地大，植物多，每一棵树的移栽都直接影响着整个花园的成败。
1: 我觉得这些植物也很神奇，它愿意跟着我一起奔波，然后来到新的场地，并再次舒展。现花园才长了67天，现在肯定是不足的，因为我不想要一座英式的花园，也不想要一座中式的花园，它一定是我的风格。看到雪山了，好开心。海螺沟吗？哇，今天看得到海螺沟，运气好好。
0: 为了在新花园实现更多的设计，邱亚敏带着团队扎进山里，一草一木地寻找灵感。
1: 看这一片，这一个感觉看到没有，就在那儿搭起帐篷吃烧烤，拍张照，拍张照。
3: 然后前面的话，那一块我们也可以像这个一样草垫，
1: 对，
3: 然后加点石头，那我们就捡我们的鹅卵石能做出这种感觉。
0: 那些关于花、关于空间、关于属于自己的答案，似乎只有站在山巅之上才能听得更真切。
1: 我们到时候把那个小木屋也搬个牧场小屋来，你觉得呢？我们有建设用地，建个牧场小屋。我们那一块点花园的话是一个正的，你看这路径是走在这个山脊的这个地方，有个这里的路径，我们要学的是这个。看到生命的力量在往上蓬勃的发展，看到根系的力量往地面。

0: 面不停的扎根继续营养。我要的是这样的花园，我希望能够鲜花开满大地，我们愉快的生活在城市的高效的配套的环境和以前家乡的山山水水的花园里面，能够协同和统一，家家户户都享受自然，家家户户都有一座自己的花园。你看
1: 为了心中的理想，邱亚敏又做出了哪些努力？
0: 只要不生病，从来没有停过，我没有一个假期是没有工作的。
1: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中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浙江望泽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7: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8: 三餐常备五谷粮，匠心真品绿脂肪。
9: 玉坤电缆，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0: 港珍海鲜粉，鲜香四溢，味蕾盛宴等你来尝。匠心熬制鲜醇汤底，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
2: 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今天邱亚敏把镜头对准了一位重要的人。
0: 她是我的母亲，海蒂的外婆，她有真的名字，她叫李胜春。你为什么我说你来成都嘛，你就放下你的猪啊、狗啊、鸡呀、谷子呀、包谷呀、土地呀、庄稼呀就来了？
11: 啊，是啊，对，跟娃娃一起啊，还是挺高兴的，挺幸福的。出来还是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那个时候我们出来，自己搞牵茶，出去做工程，也每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出去。
0: 我们都对自然有灵性、有敏感，热爱自然，热爱自由，热爱美好的事物，这就遗传自我的母亲，所以我要特别对着镜头，对着我的妈妈说谢谢。我是很幸运、很幸运的人，我的父母从小到大给予我无数无数的信任。我先生也是，他们让我决定一切事物，做到了今天，很费劲的，365天至少工作350天以上，只要不生病，从来没有停过，我没有一个假期是没有工作的。我虽然不是学系园林植物，但我在这个上面，我因为卖了每一颗花，我在上面每一颗花供给了我的每一口饭，每一次的消费。所以我深耕于这个领域，那我应该做的事情是发展这个领域。
11: 他是很吃苦的一个人，10多年了，出去种花呀这些啊，也是一家人出去。那个时候经济不是得很宽裕嘛，也就全靠自己不断勤的奋斗。他出去该做啥子就去做啥子，没得事的，要相信他。
0: 多年以来，我做园艺的推广，拍了无数的视频，写了3本书，直播了数以千场，接近10年。但是

0: 依然很有限，我的力量依然非常非常有限。我认为我的对于想要推广和推动家庭园艺的发展这些事情的想法是很崇高的。只有自己觉得自己的理想很崇高，我才可以去坚持，不然真的干不下去的，也不想干的。这么多年我肯定很孤独啊，我几乎每一个春天中午饭晚饭都是在田里陪着花花陪我吃的，我也没有什么闺蜜好朋友，因为我没有时间付出给到任何人，包括我的孩子。
1: 如果说新花园是邱亚敏的理想，那生活就是离消费者最直接的地方。这条老街邱亚敏来过很多次，不是来喝茶，是来看花。
0: 这个朱顶红啊，这个显然就是我当时做活动送的啊，这个叫仙娘，因为这些植物很独特嘛，这花色品种独特，那我们种的植物的话，我闻的味儿都知道是我们种的植物。这也是我的花盆，我的土都很特别，我都认得到我的植物。我在这里送了很多的植物过来，你看这个黄色风车茉莉。
1: 多年前政府改造老街，作为产业带头人的邱亚敏不仅定期送花苗，还会手把手教商户和居民怎么栽怎么养。
0: 南草要用熟皮栽，要花盆小一点用熟皮栽，然后用紫砂盆栽，不然的话南草长不好，盆太大了，盆太大了，土太不透气了，
2: 不透气了。
0: 嗯，这个栽的果子阳台栽得很好哎。
1: 如今花开满街，老街也焕发了新的生机。
0: 我们这些花就会送到不同的院子，送到不同的商业空间，不同的家家户户庭院里面去。一颗一颗，一轮一轮的，我们这些花就能装点我们的双流区，能够为区域发展做一点小事。我想要推广园艺，让越来越多人去种植，去享受园艺的生活。
1: 尽管新花园还在建设，已经有一些游客慕名而来。
3: 啊，进来啊！注意到。
0: 了解一下，你们是从哪来的？这这座花园的？
3: 我们就这儿上流的。
0: 就这儿上流。
3: 我们就这儿上流，东升。好，来开始。好，等一下。
0: 西边娘啊！太阳我晒又伤啊！原来大家是这么玩的，有领队，有人负责拍照，有人负责穿搭，我都很难理解。我不来观察他们，我不知道怎么设计花园。要观察他们的行为。有的人说，人生就是一朵花园，只要展现出这些，是我们人类的美好事物的共同向往和渴望，那我觉得就可以了。园艺或者花园天生就是拿来服务人情绪的，服务人的心理，让我觉得愉快，让我觉得明媚，让更多人过来去感受到四季的变化和植物的这个生长和感受到美，那我觉得这个花园呢，它就有社会的价值，去传递园艺之美。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6: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7: 吃熏鸡，信赖卓资山商标。
4: 卓越品质，匠心品牌，惠乐购。
7: 好山好水育好米，东江翡翠三百山。
8: 万广农业科技，好品质，匠心造。
7: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9: 手切肉丁，香油拌馅，纯手工包制小方菇水饺。
1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4: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5: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6: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8: 法是治国之重器，
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1: 不如大家一起
10: 去观赛。
1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2: 欢乐聚会！
1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1: 一起看，
12: 还有趣。
11: 这个暑假，
1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善心善果，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不必专业体育馆，山水泥土皆是赛场。川西河道上演皮划艇捞鸭，水上拔河，水中运西瓜。三都县梯田摸鱼，泥塘捕麻鸭。湖南王家坪鸡罩捕鱼，田间插秧比拼。江苏溧阳荷塘摸河蚌，成都双流荷塘荷叶运水，竹筏拔河。湖北建立稻田徒手抓捕小龙虾，江面之上龙舟拔河，压轴对决。南北山水各有特色赛场，汇集各地乡土水上泥地田间趣味赛事。农户放下农具下场比拼，欢声笑语间尽显邻里温情与丰收喜乐，一同走进老百姓专属的乡村趣味运动会。首站奔赴四川蒲江五龙谷，蒲江河穿村而过，白鹤村与良江社区隔河相望，邻里之间平日里旧爱趣味切磋。盛夏整条河道化作天然赛场，皮划艇捞小黄鸭，水上拔河，水中运西瓜，轮番上演。这里是四川省蒲江县的五龙谷，一场小雨刚停，河面上就有人开始扑腾了。皮划艇上的不是专业运动员，而是来自白鹤村和良江社区的村民们。明天这里将进行一场水上运动会，作为对抗的两支队伍，从预演开始，他们就较上了劲儿。白鹤村的村民种柑橘个个是把好手，不过这要是划起船来嘛，就不一定了。还没等队友爬上皮划艇，白鹤村的另一条皮划艇也翻了。
2: 上去玩的皮划艇呢，就是我们就是，
3: 没弹呢，我也没操作过。
2: 哎呀，这肯定是得烟子，就拿了烟子，拿了他伸过一沾，沾就过去，然后再翻了，再翻就嘣一下沾出去，耳朵里全部进水，那你这嗡嗡的一动，那刚那个一下子刚，一下子刚。
4: 好深哦！
1: 而良江社区的队伍划起艇来是又快又稳，在白鹤村接连翻船后，良江队炫耀似的来了一次水上竞速。在白鹤村的队员看来，这不就是挑衅吗？其实白鹤村与良江社区的渊源由来已久。蒲江河是蒲江人的母亲河，白鹤村与良江社区隔河而居，两岸的居民小时候在河里比着游泳抓鱼，

0: 长大了又同样种植柑橘茶叶，从小到大大家你追我赶，不相上下。近两年当地为发展乡村旅游，每到夏天都会开展一系列的戏水活动。白鹤村和良江社区携手举办水上运动会，吸引游客。前两届的比赛他们各有输赢，所以这一次大家伙就想着一定要分出一个胜负来。王军是白鹤村的队长，个儿不高，本事大，他是远近闻名的柑橘种植能手。用当地的话说，他很滑刷，也就是很聪明的意思。
1: 我今年种了20多亩，妈的12万亩。
0: 浦江全县柑橘种植面积近27万亩，农户人均收入就有30000元。近些年，浦江县通过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防控替代化学防控，种出来的浦江柑橘很受市场欢迎，刚刚挂果就被预定一空。王军在村里颇有号召力，队里近20名队员都是他召集来的，队员平均年龄47岁，可谓经验老道。不过他们今年的对手可是硬茬。
1: 现在拉伸开了，1、2、3、4，
2: 1、2、3、4。
0: 良江队年轻力壮，在平均年龄上以年轻10岁的优势完全碾压白鹤队。不仅如此，他们的队员中还有体育老师进行运动指导。
3: 今天子回来之后，把我们属于良江社区，所以是发挥我们专业优势嘛。然后所以是让我们属于是拿下，把我们属于是必须属于战胜。好，别说把我们专业优势发挥出来。
0: 上山大家都是种地能手，下河全是水中蛟龙。当经验老道的白鹤队遇上年轻力壮的良江队，究竟谁能更胜一筹？经过昨天火药味十足的预演，真正的对决终于在次日清晨打响。周边的村民和远道游客就聚集在浦江河边，抢占有利的观赛位置。
4: 追到前面的追到哦，特别带的小娃儿的，一定要追到我们湖边上的这种哦，一定追安全哦。
5: 很漂亮，漂亮，
0: 漂亮。此时，今天比赛的主角也摩拳擦掌，信心爆棚。
6: 准备好了吗，各位队员？
7: 准备好了，
6: 出发！
7: 出发！
8: 游戏进入今天的形式是。
0: 抓鸭子作为邻里集体趣味互动环节，很多现场观众就是冲着这份精彩来的。
9: 接下来逮鸭子嘛，
10: 逮鸭子，
9: 抢鸭子，
10: 他们全部扑进去把那个鸭子抓上来，就特别特别的期待他们把那个鸭子抓起来的时候。
11: 就是去年看到有一个大哥，然后他一抓捞了一把，他妈一把估计那天我数了一下有10多只呢。
0: 话还没落地，已经有小伙子游进河里了，去抢占有利地形。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友谊赛。这位大哥怎么还急眼了呢？抓鸭子不光是男士的比赛，不少小姐姐也不甘示弱。

0: 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只因眼中有鸭。小哥有点惨，不仅鸭子没抓到，自己还被网兜拦住了。这位大爷怎么还往舞台底下钻呢？这是鸭子游里面去了。这只鸭子是飞出赛场准备逃离吗？祝他成功。会准备了50只鸭子，他们很快成为了参与者的奖品，当然也有可能是菜品。
1: 鸭子拿回去准备怎么做？
2: 红烧。
1: 好，
2: 感觉非常的爽。
1: 第几次来？
2: 我第一次来就抓到了。
1: 好，恭喜。
3: 抢到一只，抢到一只。幸运，啥幸运呢？
4: 幸运啊！
3: 啊，小幸运得到一只。
5: 我看他们好多人都没抓到，你怎么这么厉害？
4: 他自己游过来的。
0: 抓鸭子算是一场热身运动，好戏还在后头。比赛正式开始。第一轮抓小黄鸭比赛的规则，两队分别派出6人，各乘坐2条皮划艇，在河里捞小黄鸭，在规定时间内捞到小黄鸭数量多的队伍获胜。运动员就位，比赛道具就位，安全员就位。
6: 3、2、1，开始！
0: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乡村趣味运动会为您带来的现场报道。第一轮，鸭在水中漂，谁来都想捞，可它不是你想捞就能捞。捞小黄鸭的技术难度系数至少3颗星。这轮比赛非常考验队员之间的配合，一条皮划艇上3个人各有分工，前后2名队员负责划船和把控方向，中间队员就得负责捞鸭子，必须快准稳。鸭子的时候，身体千万不能太倾斜，不然就会发生翻船的悲剧，前功尽弃。

0: 泡在水里的这两位就是我们的摄影师，就是他们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比赛画面。
1: 走走走快点，快走还快。
0: 这是什么情况？两江队竟然撞击摄影师，这样的动作是否会被判罚我们还不知道。多亏我们的摄影师膀大腰圆，专业素质过硬啊，这被撞一下画面还能这么稳。两队比拼激烈，皮划艇多次发生碰撞，但是裁判没有吹哨。按照比赛规则，这都是合理冲撞，不算犯规。很奇怪呀，第一轮比赛两队的队长并不在首发阵容中。
2: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第一轮你们两个队长全没上。
0: 水中比的是技术和运气，岸上两位队长各有谋略，根据队员们的表现酝酿下一场比赛的排兵布阵。第一轮比赛时间到，究竟鸭落谁家多一些呢？
3: 问一下你们的鸭子，
4: 一、二、三。

体育比赛总少不了啦啦队的劲歌热舞，咱们乡村趣味运动会也不差事儿。而这样的啦啦队在全国可以说是独一份儿。

0: 它没有固定的唱词，更多的是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各位那个观众朋友大家好了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乌龙谷啦，
2: 欢迎我们
1: 啊、现在正是我们的水上比赛呀，
2: 牛呀牛呀牛呀，
1: 我们给他们再加加油了，
2: 欢迎我们呀海棠花。
0: 在姚美丁的唱腔中，第二轮比赛水上拔河即将进行。本轮比赛采取三局两胜制，如果这一轮白河队又输了，那今年的比赛结果将提前揭晓。
3: 停了！
0: 好，我们看见这一轮的比赛，白河队的队长王军下水了，但由于身高原因，他选择了站在队尾。熟悉比赛的观众都知道，这是一种竞技谋略。他要是站河中间，底盘不高，可能得浮起来。此时队长的行为完全诠释了重在参与的体育精神，必须手动点赞。白河队的队员这是在笑什么？他们试图通过甜美的笑容来感化对手，让他们手下留情。他们都笑成这样了，对方手下也不留情。

0: 二局开始前，两队需要交换场地。
1: 蚂蚁怎么那么动
2: 啊？好，
0: 白鹤队的队长怎么悄悄溜了？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在水下帮助不大？白鹤队还能翻盘吗？
3: 我们一回眼睛过来砸说，别眼一他们同意了，你说
4: 你好了，
3: 别眼把我们拉赢。
5: 3、2、1。
0: 不在，白鹤队反而轻松赢下了第二局，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三局比赛非常关键呢，两队队员是精神高度集中，卯足了劲儿。这场比赛赢了也没有奖金，你说图啥呢？咱农民要的就是爱拼才会赢的这口气。
6: 今天就输给他们了，
7: 必胜！
6: 今天也要把扳回来，
8: 我今天要扳回来。
9: 杨超有没有信心？
10: 有。
11: 一个送血来，来我来。
0: 观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白鹤和良江两地的队员打小在河里比游泳，长大了呢比着种柑橘种茶叶，种的都很好，谁也不输对方，所以这水上运动会呢就成了他们分出高低的赛场。比了是快2分钟了，两队队员都精疲力尽，极限拉扯，谁也不肯放松。

0: 是白鹤队找到了胜利的节奏，他们终于拿下了赛点。
1: 有事了，有事了，明天再来，又一点，比赛点，
2: 太累了。
3: 我的那个水上竞技的拔河运动木了。
0: 面对比自己年轻力。

0: 壮的梁江队，白河队逆风翻盘的杀手锏究竟是什么？
1: 对面有预备队员，有预备队员，他们看到水深到位了之后，就像高个子下去了。
2: 对对对，
1: 他们队长都没下，队长是挨个子，自己没有下。嗯，
0: 两轮比赛过后，队员们消耗挺大，他们有自己专属的能量补充。白河村拉拉队为队员们准备了自家树上的柑橘。

0: 梁江队的后勤保障团队也不能输，直接端上了生津止渴的蒲江雀舌。
1: 刚才接着一把火还有在炒干乎了，
2: 我们火量大，兄弟们
3: 啊，大嘛
0: 三轮比赛是水上运西瓜，每队出十名队员，在水中将西瓜从西运到东，哪队运送得快，哪队获胜。这是一场速度与准头的较量，而这也是这届水上乡村趣味运动会的决胜局。
4: 西瓜你都打来柴，人跟壮了呀，
5: 有年
4: 有年有啊，丰收田里还喜洋洋啊，
5: 我的多年。
0: 这是第三轮的比赛，决胜局非常的关键，谁拿下这一轮比赛冠军就谁抱回家。白鹤队平时真是没少在一块干活，看着默契程度，西瓜一扔一接，衔接有序，丝滑流畅。看球，不对，看瓜。梁江队似乎出师不利，扔过去的西瓜竟然找不到了，这是严重的失误啊，实在是不应该啊。梁江队还没找全西瓜呢，白鹤队已经把西瓜运完了，等待吹响胜利的号角。
6: 快举热帅！
0: 这胜利的掌声没迎来，却迎来了一张红牌，怎么回事？梁江队发现白鹤队有问题，我们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7: 我觉得就只有靠我这边的才能挥手。
0: 白鹤队啊，果然呢，多出一个人混在队中，说好的十个人，他们竟然派出了十一人上阵。好在我们是多角度在报道本场体育赛事，白鹤队被红牌罚下一人，运西瓜比赛重新开始。依旧是白鹤队领先，梁江队站在河水上游，水流冲击比较大，运送西瓜受到影响。白鹤队所处位置水流相对平缓，脚下站得更稳，看来这届水上运动会真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呀。白鹤队最终如愿取得这届比赛的胜利。
6: 西瓜都烂了，你看吧，但是都坏掉了。
8: 漂亮，精神十足。哎，
9: 三分了。
8: OK。
0: 输掉比赛的梁江队并没有放弃，重在参与，贵在坚持，只是这西瓜有点坚持不住了。
10: 这啥呀，这是
0: 本着不能浪费绝不浪费的原则，咱们正好感受一下冰镇西瓜的滋味。比赛输了没关系，咱得吃回本儿。
11: 原来是你吃的，
12: 甜不甜？
13: 有意第一，比赛第二。

涂江县水上趣味运动会圆满落幕，但大家的快乐还在继续。一场比赛不仅卯足了村民向上的劲儿，也打开了展现涂江和美乡村的一扇窗口。

0: 白鹤村和良江社区相约明年再战。如果说蒲江的河道是比拼默契的水上棋盘，贵州三都梯田藏着一场接地气的浑水摸鱼趣味运动。没有皮划艇，没有拔河绳，这里的赛场藏在水面之下，肥美的稻花鱼正等着他们去寻宝。接下来20多位高手赤脚上阵，在这片泥汤里，谁能成为第一个摸到鱼的幸运儿？梯田摸鱼大赛热闹开场。三都县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这片土地上同时居住着水族、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九山半水半分田，三都县位于云贵高原的东南斜坡。对于杨福社区的村民来说，接下来就该收获这肥美的稻花鱼了。在当地，抓鱼比赛是每年都会举办的趣味赛事。
1: 抓鱼比赛马上开始。
0: 梯田上云集了20多位高手，这男女老少是齐聚一堂。今天这抓鱼比赛热闹了，
2: 我爸和我妈都来了，他两个都来看着我，来过节烤鱼。
0: 抓鱼比赛规则就是一个简单粗暴，最后谁抓的鱼最重，谁就是冠军。接下来好戏开始了，
1: 那今天抓鱼比赛马上开始。哇哦，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往这个水里走啊。哇，这边的男同胞们很厉害，在找鱼，但是现在好像这个塘子里啊，泥色和鱼的颜色混在一起了。
0: 徒手抓鱼可不是容易的事儿，选手们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要在这泥汤一样的浑水里找鱼。
1: 现在啊，整个塘子里有大概10-20个人都在找鱼，有些鱼啊它是躲起来了，大家再仔细寻找一下，看看哪边还有鱼。那边那边那边，哦，你看那种鱼，
3: 他家的
1: 这个鱼已经潜伏起来了。这里有泡泡，哎，这里是应该是有鱼的。
0: 谁会抓到第一条鱼呢？
1: 哎，第一条鱼抓到了，好厉害！这边的女士也不错。
0: 这刚抓到鱼，又让他们跑掉了。来看这抓鱼，看上去简单，真抓起来可是不容易呀。让我们听听有什么技巧吧。
4: 特别就要手要有力气，要用力按，往下面按，不能往上面按，往下面按，往它那个泥土里面按下去的话，它就跑不起来了。
2: 经常抓鱼嘛，然后抓鱼就是把它的那个鳃给夹住，然后把它控制住，它动不了了。
1: 小朋友也在抓鱼，你看一条鱼又他用他的衣服兜起来了。有一个小哥刚刚是抓了很多鱼，用衣服兜起来了。
0: 这捡漏选手还不止一个，
2: 就是很多人翁在一个地方，就是我就负责捡漏的。
0: 前面的人在摸鱼，后面这俩人专捡别人漏掉的鱼，这可真是小机灵鬼啊！
1: 那个小朋友已经不错了，有3条。哎，他丢了一条。这位大姐不错，哇、哦，一路欢歌一路奔跑。把鱼带过去了，大心大心。
0: 这不到3分钟，池塘里的鱼就被抓完了。让我们来看看谁是今天的冠军。
1: 恭喜一下本次的冠军的选手，恭喜你！
5: 努力。
0: 抓鱼不是目的，吃鱼才是目的。这接下来

0: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开始烧鱼了。当地村民会用木条穿过鱼，放在炭火上烤，主打的就是一个就地取材。
1: 这个鱼好像没有挂鱼鳞。
2: 是的，因为它在这个饮的是高原的流水，然后呢吃的也是高原的米粒，所以呢它的鱼鳞呢烤起来熟了之后都是软糯的，不用去鱼鳞的。
0: 刚才抓到的这些稻花鱼呢，都是采食落水的稻花长大。烤好的鱼直接放到调料里进行搅拌，就可以开始吃了。
3: 终于可以开吃了。
0: 苗族崇拜凤鸟，一首呼唤凤鸟寓意是呼唤更多的人相聚到一起。芦笙是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簧管乐器，逢年过节，苗家人都要吹起芦笙，跳起舞，庆祝节日。身着盛装的芦笙手们排成圆圈，边吹奏边舞动身姿。听到声音的村民们会找到队伍，无论男女老少，都会跟着节奏绕圈跳舞。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大赛刚分出胜负，梯田另一侧的泥塘已经炸开了锅，鸭子扑棱翅膀的声响，村民的吆喝笑闹，四溅的泥浆混成了与摸鱼截然不同的闹腾交响曲。此前湖江抓鸭讲究合力围捕，若捕鱼是单打独斗的技术活，抓麻鸭便是抱团协作的体力活。20多位村民蜂拥而上，接下来这一片泥塘里，谁才是真正的捕鸭高手？
4: 这么多人啊！
5: 前面是抓鸭子的活动现场，
4: 这抓鸭子的人也太多了吧？这怎么抢啊？这谁也没有经验，
6: 太难了。
5: 这是我们养的生态鸭，鸭子放到田里面是可以抓害虫的。
7: 亲爱的各位乡亲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水哥村，丰收。
8: 鼓掌鼓掌，好了，来，美丽姐。
7: 丰收节活动，抓鸭，活动准备，开始。
4: 这水这么深啊？
8: 这么深呢？
4: 这水这么深啊！
8: 我叫你。
4: 扔给我！扔给我！来，大哥别走了，大哥！大哥！大哥，你没事吧，大哥？没事。
8: 不着急啊，
4: 好，我抱着你，
8: 没事。
4: 关键我走不了了，我的脚陷在里面了。大哥，你别走了，你就带我的。大哥。
9: 可以了，哥，
4: 把它拿着。我，
9: 拿走我弟弟。
4: 我这鞋完全
8: 走不动了。
4: 来，我的鞋完全
8: 给你。完全动不了，等一下啊！
4: 我陷在里面了，
10: 鞋掉了，
4: 鞋不要了，来，好，再试，再来一只，
8: 我们俩现在三只了。

0: 往这边飞。大哥，别动了！
1: 帅哥，帅哥，你别晒黑嘞！
0: 往哪儿去？
1: 你别晒黑嘞！
2: 来，大哥，大哥，等住，住，住！
0: 好好好。
3: 我看一下，谁抓的最多？我数一下啊，几个？一个是吧？你两个。自己抓的自己拿到家去啊！啊，第一名六个，恭喜你！
4: 感谢大家来我们这边过节。
3: 啊！活动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
5: 万事如意。
6: 水田还在，热闹也在，只是这一站主角换了。告别云贵高原的泥浆混战，我们拐进了湘西的青山绿水间。这里的村民捕鱼不用手抓，不用网捞，而是人手一个竹编的家伙事儿，往水里一扣便能精准锁住猎物。这东西叫鸡罩，是湘西世代流传的捕鱼神器。究竟这竹宽大的鸡罩如何从浑水里罩出活鱼？王家坪镇的田间赛场马上揭晓。
7: 这就是鸡笼啊！
8: 这是鸡笼啊！啊，我们拿它这个不如去，那个鱼啊，撞着这个篓子了，它一定很响的，那就有鱼了。你撞下去不响，就没有鱼。
9: 感受一把浑水摸鱼。哎
10: 呦，这真是哈！
8: 就走这个地方
7: 啊。啊，从这儿下水。
8: 对，
7: 你先请。
10: 好嘞，
9: 嗯，小心点啊，小心脚下啊。
11: 小心点。
7: 这真是浑水摸鱼，这水立刻被我们踩浑了。这能看着，这能看着鱼吗？
10: 这儿，
7: 这哪有鱼？看不着啊。
8: 嘿，动。没有，
7: 没有。
8: 要想，
7: 火眼金睛。
8: 出来。
7: 没有，没有，它不动就是没有呗。这我现在感觉不到有鱼呢。
10: 对呀，还没有收获呢。
9: 又没有。
10: 哇，这你
8: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0: 没了，
9: 没了。
10: 一下就不行了，
9: 看都没看清楚。
10: 对，
7: 这个得完全靠经验了，你得先得判断哪儿有它。
12: 赶到里面去啊！
7: 好，
12: 我们走那个沟，那么围过来就有了。这个最大的有18斤。
7: 嚯，太好了！
12: 有大鱼。
7: 18斤的话，咱们晚上炖大鱼够了。哎哎，好像这儿有一条啊。
12: 跑了，
7: 太气人了，居然跳出来了。哎呀，啊，
10: 两个。
7: 哎呦，这鱼怎么这么厉害啊？它居然能从这里扑出来啊。
9: 对，你稍不留心它就跳出来了。
13: 它跳出来了。
7: 呵，太厉害了，这鱼好不容易扣着一条，它居然飞了。
9: 再来一条，没事。
7: 但是我总算找到了点诀窍。
9: 找到诀窍了吧？
7: 得先看那个浪。
9: 对对，看那个浪。
7: 哎，咱们再往那边拱赶。
8: 有了，有货了，有了，有货了，来了您呢？好、
12: 哦，来，我这儿有一股、啊。
8: 你已经扣到网里了。
12: 好，
8: 在哪儿呢？
12: 这儿。
7: 哎哎，哪有这么大？这个哎嘿，哎呦，我可这条够吃了哎，千万别让跑了。哎
12: 呦！哎，
7: 好，看，这条够吃了。好，鱼篓呢？
12: 翻到鱼篓里。
7: 好，哎，一波喝。

0: 可以了，可以了，啊，这真是经验，我发现啊，就是
1: 抓鱼，它是渔王啊，渔王啊，
2: 那我是冠军。大大的，大的，大的，
0: 啊，抓住了吗？有十八斤吗？
1: 这回，
0: 哎呦呵，
1: 跑不了了，这次，好，这个定定眼罩，看啊，手指头，哎呦呵，你这个来啊，
0: 这样哈。 对，跟鱼钩一样是吧？啊，对对对，来，同志，俺把这条大，
3: 这条可以，这条可以，
0: 够了够了够了。哎呀，有上鱼，哎呦，我随便往下一放，哎，还行，正经抓没抓到，随便一抓弄一条，哎，嘿嘿，还真有，哎，哎呀，太，什么叫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还有自己上钩的，自动投奔罗网。
4: 自动投奔罗网，嗨，这是你的功劳。这么小，这不够吃的呀，这个啊，抓住，可以。
5: 这也是这个成果呀。哎，
4: 好嘞，走嘞，回去吃鱼吧。打道回府，同志们。哎呀，好，满载而归呀！啊，
6: 湖南王家坪镇鸡罩捕鱼是当地传承许久的田间趣味玩法。 选手手持传统竹编鸡罩，看准水里游动的鱼，快速扣下，凭借眼力与手法捕捉河鱼。相较于徒手摸鱼，鸡罩捕鱼更考验判断力与临场反应。不少村民轮番尝试，围观邻里不停支招打趣，小小的水塘挤满欢声笑语。古法捕鱼比拼结束，平整稻田即刻变身插秧赛场。
7: 农耕比拼接续上演。现在我宣布一下那个服从的规则：我们齐头并进，谁在最前方，谁就胜利。特别是朱建老师，你今天吃了一块大的盖面肉。
8: 那你不站在最前方，那你就肯定满身都是向你奋斗的头上泥巴的。哎妈呀！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这不制造紧张气氛吗？
0: 来，快点啊，快点啊！

0: 哎呦，这腰！
1: 这活比较费腰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没个好腰啊，干不了农活。我发现，
0: 就是，我得支支腰。
2: 加油！朱老师，加油！
3: 加油！加油！来，朱老师，感谢你们了，开始了。
1: 腰还没插完就开始糊了。我们是埋头苦干，哎，绝不受干扰，知道吗？绝不可能。
0: 行了行了，
4: 这叫做福成满满啊，五谷丰登啊，
1: 这绝不反抗
4: 啊。对，
1: 这谁干的活这是啊？罚款，看我这插这溜多直啊！
0: 可以，挺好的。
1: 这小泉老师全跑偏了这个啊。
5: 要反抗一下，
1: 是吧？
5: 要反抗一下，
1: 必须反抗啊！你早说呀！给啊啊！啊啊！嘿，嘿！但是不能把插的秧苗破坏了啊！啊啊！

0: 把活干完。
1: 不行了，不行了！
2: 加油，加油！
1: 摸一下！哎呦呦
3: 呦！搓一下。
0: 啊啊！干嘛呢？啊！啊！
3: 快跑！快跑！啊呀！
1: 哇！哎呀呀呀呀！
0: 抓紧时间把秧苗插完。
1: 对对对对，福气太好了。
0: 全大哥，你怎么被弄成这样了？你怎么被弄成这样了，全大哥？啊，你怎么回事啊？哎，朱老师，我说人哪去了？在那儿休息上了。
1: 他们年轻人行，这个体力太好了，我们老同志不行了。
4: 哎呀，你啊，对，行了吧？啊，
1: 好好好，好。
5: 插秧赛事以速度整齐度为评判标准，老农户手法利落，一气呵成，年轻村民努力追赶摸索，大家躬身耕耘，盼望着五谷丰登，粮仓充盈，最朴素的农活变成氛围感满满的田间赛事。湖南的赛事刚结束，江苏溧阳的荷塘已经藏好了另一份宝藏，不拼手速，不赛整齐，这一战比的是谁的眼神好，谁摸得准。河蚌藏在淤泥里，只露出一道不起眼的缝隙，能不能找到全凭经验和耐心。李氏围村的村民们已经挽起裤脚下水了，等着他们的是荷塘深处那份开盲盒般的惊喜。
6: 哎，大哥！
7: 你好，大哥！
1: 你们好。
6: 就我们要下去啊！我们都要下去啊！
8: 我要最小的。
9: 再小这个。
8: 啊，好的。
6: 张老师，你敢下去哈？
8: 我去过呀，没事。
6: 我抓过泥鳅，我就哎呀。
8: 啊，你抓过泥鳅？
6: 是。我
7: 姐姐，我扶着你。
6: 没事没事，我这啊，好吧。天哪！
8: 抓了个什么呀？您？
10: 河蚌。哇，
8: 我看
11: 这么大的河蚌啊！
8: 这么大呀？怎么捞到呀？
10: 你下来，我来教你好不好？
7: 我把这
8: 走。
10: 来啊，
8: 好，
7: 顺着坡下去。
10: 我喜欢听你唱的歌的。
6: 是吗？啊，
10: 对。哎，没事没事没事，
6: 走，小心点。
10: 没，不会下去的。
6: 是吗？
10: 哎，对，没有，没事了，没事了，慢慢走。
6: 哎呦，这么。
10: 你脚慢慢躺过去，不要直接踩。啊，
8: 小荷才露尖尖角，
7: 早有蜻蜓立上头。哎，你看看看，
10: 旁边的
6: 妈妈
10: 这样的摸，
6: 看见了吗？要这么摸。
7: 摸什么呀？
6: 摸鱼，不是摸什么？
10: 丝螺、田螺、河蚌，
7: 它们是在水面上吗？
10: 泥上面。
7: 泥上面哦，
10: 哎，对，
7: 手要下去，在泥上面那么
10: 慢慢的搂，
7: 不是在水面上，
6: 就一定要去用手去摸，才能找着那感觉，是吧？
12: 对对对。
6: 东北没有这个，小时候可以骑点猪啊什么的，没不能干。
10: 我感觉这里有一个。
6: 好。啊，我这里我能捞着什么？这个
10: 有一个河蚌啊，我感觉是一个河蚌。
6: 你赶，你手跟我一起下，走。
10: 好吧。没事
6: 没
10: 事，
6: 在哪呢？在哪呢？
10: 下去把它抓上来吧。
6: 啊！东北没有这，没有这个东北。
10: 那在这里，在这里，抓好。
6: 我看见了，
10: 抓好。
6: 好好好，
10: 抓好。好好，是吧？是吧？
6: 对，
10: 是不是？
6: 快快快！
10: 我们那一老师抓那个河蚌，
8: 厉害厉害，
6: 这是活的。
10: 活的。
7: 站。耶！摸到了，摸到了，我们都开张了啊！
6: 是那个吗？
10: 是不是？
6: 是是是。哎呦妈
10: 呦！
6: 撒贝宁！哇，
7: 这个大！
6: 第二颗！
7: 这个大个！
6: 天哪！
8: 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0: 哥还没摸到。
1: 有，
2: 是吧？
1: 对。张老师，哦，你在干嘛？
0: 哪有啊，我都摸了半天了，我摸到了一个空壳。我一个也摸不到，所以我已经放弃了。
3: 这样啊，从现在开始咱们三个人在没有两位大哥的帮助下开始比赛，看谁捞得多。
0: 我来当裁判。
3: 你什么？你当裁判？
0: 我来当裁判。
3: 我们仨都是运动员。计时开始。
1: 赵老师，你过来，你跟我一起。
3: 大的小的都算啊，我这一个大的已经出来了，一个。
4: 赵老师，啊，
5: 放在那边。
0: 好吧，这花多好看呢，我干嘛非要摸摸泥巴呀？我捞花不好吗？
3: 一个，一个。我现在一大一小，战绩是。哎呦。
1: 一个，
3: 娜姐一个大的，
1: 两个，
6: 两个吧，
1: 两个对。
3: 哎呦喂，领先了，姐姐领先了。
0: 为什么我到现在其实一个也没有摸着？我是不是那个河蚌驱离体质？
3: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得心里要默念着，
1: 默念是吧？一朵莲，一朵莲，一朵莲花。
0: 那不应该喊一朵莲呢，应该唱的是一个帮，一个帮，一个河帮。
3: 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好汉三个帮。
1: 来，一个好汉，撒贝宁，赶紧。
6: 我已经。哇！
0: 终于摸到了一个，终于摸到了一个。
3: 开张喽！这个够大，这个够大，这个够大。
0: 真的摸到了一个，那我真的要唱一个棒一个棒，一个棒一个棒，一个河棒，一个棒。哎呀，
1: 哎呀，我这脚累啊，脚特别累。
3: 这样，咱们每个人再摸一个大的就上岸。
1: 他要让我摸个大的，天哪，摸抓不到大的，哪有大的？
3: 这个够大吗？但这个好像也死了。
1: 哦，撒贝宁，哎，撒贝宁，哎，可以吗？哇哇，可以吗？我可以了吗？
3: 您可以上岸了。这样，咱们每个人再摸一个大的。
1: 抓不到大的，哪有大的？
7: 哦，赶紧吧，这吧。啊。
8: 你刚我摸到大，
3: 这个够大吗？
1: 撒贝宁，哎，可以吗？哇，
0: 可以可以，
1: 可以吗？
3: 您可以上岸了。
1: 我上岸了，如果要是不行，就别再勉强了。
3: 我不信，我不信，我也准备上岸。
1: 你今天太棒了！哇，
3: 那个大的我真是没想到，
1: 太棒了！我们今天挺成功的，
3: 丰收了！
0: 哇，摸了好多耶！
9: 南英老师，再见！
1: 哎，大哥再见！
9: 再见，老师们再见！
3: 谢谢您啊，谢谢您！
9: 欢迎到我们旅社未来啊！
1: 好的，
9: 好的，
1: 再见！啊，
9: 再见！
3: 回家，回家！
0: 你今天太厉害了，
1: 冠军是你！
10: 江苏的荷塘边，摸棒的村民刚拎起沉甸甸的收获，1000多公里外的成都双流，另一片荷塘已然炸开了锅。不摸棒，不采莲，这里的荷叶成了运水工具，竹筏成了拔河赛场。黄水镇的百亩荷塘上

0: 吆喝声、水花声、笑闹声混成一片，连荷叶都被搅得东倒西歪。这荷塘里究竟藏着什么名堂？夏日相约闹荷塘，好戏即将开场。
1: 哎，我大家点儿
2: 咦，这哪里？
3: 小女子在此恭候多时，欢迎大家来到双流区第二届乡村运动会黄水站。
2: 这是啥子东西？好凉哦！
3: 这是我们黄水镇人的，能不能好生听我说话？你们几个说了半天了都不听。来，观众听。
4: 乡村运动会
0: 赛事接力传棒，由黄水镇接续承办。
5: 王博宇，
0: 武志祥，70后，农家乐主理人。
6: 我就是个吉祥物。
0: 杨静怡，00后，广都博物馆讲解员。
7: 我必胜。
0: 冉航员，90后，创业青年，会烤肉更会吃肉。黄队组成了田园勇士队。
8: 黄队出场，势不可挡，
9: 雄起！
10: 开法了，开法了。
0: 李波，80后，黄水镇的基司令。
11: 我带徐嘞。
0: 彭瑞，95后，用镜头记录家乡的视频博主。
12: 都不是我的对手。
0: 王希，95后，乡村社区工作人员。他们是红队，乡村必胜队。
8: 乡村最美，全民加油。
0: 这场水上趣味运动会的缘起就是这片荷塘。
13: 来，美女小姐姐们，来给弟弟支个招。荷花还没有开，这个周末怎么办？
14: 烧烤露营，
15: 亲子乐园噻。
16: cosplay 怎么样嘛？
17: 浑水摸鱼嘛？
13: 哎呀，都搞过了。
18: 那还有啥子活动呢？去年彭总搞的那个。
8: 哦，运动会。
0: 安排。乡村趣味运动会荷塘争霸比赛就设在阳公社区的百亩荷塘，队员们要在这里完成荷叶运水、竹筏拔河、投水弹三项任务。三局两胜的队伍获得最终胜利。
19: 谁的量杯里面的水更多，哪个队就获胜了。
20: 我们终点见分晓。
21: 在场没有闺蜜情，
22: 布料姐妹。
0: 这个环节需要队员们用荷叶装水走过魔毯，将水运送到对岸，最终看谁运的水多。我们看到两队不约而同派出了女将作为首发队员。魔毯长76米，宽1.8米，正常情况下足够两人并排同行。
23: 如果在这上面如果碰到一下，可不可以撞啊？
24: 可以哦。
23: 好，
0: 魔毯运水首先考验队员的平衡能力，魔毯一旦受到重力就会凹凸不平，如果两人并排走很容易被对手挤下去。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目前是黄队的杨静怡落后，他特意和红队的王希拉开距离，这是他的策略，尽量减少对手的干扰，毕竟保护好怀里的这盆水才是最关键的。红队王希顺利上岸。
25: 先生，我手都在抖啊。
0: 黄队的杨静怡差点滑倒，注意看他的动作，即使滑倒也要保护住怀中的水，这是一个有集体荣誉感的姑娘啊。
26: 好好
27: 好，黄队的虽然慢一点，但是多一点。
0: 黄队现在以微弱的优势领先，压力给到了后一棒。
28: 红队已经到了，红队可以出发。
8: 加油队长，加油。
0: 关键时刻两队的队长出马，两队现在的战术是多多益善。不愧是队长啊，不仅快而且很是稳健。成败与否，关键看最后一棒。红队的彭瑞出发了，怎么这个步伐呀？咱可不是水上迪斯科。
29: 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0: 冉航员也出发了，稳，很稳。
30: 加油！加油！

0: 龙队一位球快出现重大失误，
1: 加油加油，
2: 犯规了犯规了犯规了。
0: 就是咱也不知道彭瑞到底捞了多少水。红队的失误给黄队创造了机会，看让航员现在怀中的荷叶满满一大包水，滴水不漏，十拿九稳，胸有成竹，胜券在握。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临门一脚滑了脚。来吧，看成绩。
3: 收获是五分，恭喜红队获胜。
0: 不碍事，胜负未定，你我皆是黑马，这就是运动的魅力。第二轮，看谁能通过竹筏拔河将对手拉过中线，依然是三局两胜制。有游客要参与，这就是咱乡村趣味运动会的魅力，全民参与，老少同乐，必须安排。
4: 我是做建筑的，
5: 啊，农民种地的，
6: 那就是有巧劲，对吧？哎 ，OK，
2: 加油，
6: 加油，
2: 加
0: 油！这外援的亲友团已经胜过拉拉队了，
7: 加油！
2: 这边支持哪一队啊？
8: 红队，红队，红队！
2: 为什么？
8: 因为老公就在红队，老公加油！
9: 体重100公斤。
0: 从体型上看，红队的外援是实力型选手，我们看好你。
10: 别走别走别走，
11: 钱都清醒了，我们走在那头里去了，你们
12: 沉下去了就不用比了。
0: 红队选择五人一列的战术，而黄队则采用了212队形。站在中间的杨静怡只负责喊口号，
2: 驾驭又非常好，你看重心捧月一定就可以，
0: 这很符合他吉祥物的人设。
2: 加油，方法
13: 加油，加油，
14: 就知道了是在划桨，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挖菜呢。
0: 是吉祥物带吉祥，不到半分钟，黄队的胜利来得有点快呀。
15: 好了，拉胯了，拉胯了。
16: 现在浮力不高，
17: 需要重的人不是最重要的，需要轻的人，而且会有力的人，力量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2: 对，
0: 有了第一轮的经验教训，真正的实力对决开始了。
18: 听我的指令啊！
19: 而且有战术的一个团队，他们压低他们的重心啊，让这个桨更好的往前去行进啊。
0: 竹筏拔河讲究的是力量配合，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正如同我们的乡村振兴，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建设和美乡村。举办这一届双流区乡村趣味运动会的黄水镇紧邻主城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新农人、老村民、乡村工作者越来越像一家人。红队也好，黄队也罢，这些不同年龄段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想通过他们原创的文体活动营造乡村消费新场景，也让乡村美起来，更要富起来。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红队就被荷叶困住了前行的路。红队刚刚扒开了荷叶准备冲刺，

0: 红队的外援大哥再次出现意外。
1: 你这比赛的是拔河，不是花样跳水啊，大哥！
0: 红队的外援没有放弃，他略带尴尬地爬上了竹筏，不到最后绝不放弃，这就是体育精神。目前两队进入焦灼状态，他们都在坚持，他们划出的每一桨都是为乡村注入的新活力。
2: 加油加油加油！
0: 看红队似乎找到了制衡黄队的方法，外援队员直接用撑桨的战术。
1: 快快快，我们要输了，快快快快快！
0: 黄队的队员鞋都飞了，是飘了，看得出他们拼尽了全力。
2: 哎呀，加油加油加油！
0: 不好，黄队在后退，留给他们的机会不多了。
3: 恭喜红队得胜利！
1: 第二轮红队获胜，掌声！
4: 怎么样？哎，
5: 太累了。
6: 一种小技巧，用个小技巧来耗费了我们的体力。
1: 如果不是这个荷叶挡着我们的话，我们早就赢了。
0: 现在两队进入了1-1的局点，
7: 来吧，最后一局。
0: 乡村趣味运动会的热情把广都博物馆的文物也吸引到了现场，为各位队员鼓劲点赞。
1: 我们的战术让我们的泰山大哥直接坐下，坐下吧。
0: 我说大哥，咋个又是你呢？
1: 开始！
0: 不知道什么时候，红队队长李波把桨都划断了。
8: 兄弟不伸手啊！
0: 桨可以断，气势绝不能输。
1: 加油，开哥！哎呀，开哥，加油，开哥！
0: 黄队这边现学现卖，直接把红队上一局的战术拿来。
9: 撑的，你看，就撑到。
0: 吴大哥一船桨铲下去，后面两位队员同时加速，直接把红队拉过来半米的距离。红队很危险啊，离中线只差一点点了。他们还在坚持，能不能逆风翻盘？看。黄队的染航员在爆发，每一次发力和呼吸的节奏配合得非常好。吸气发力的时候憋气，船桨离水再呼气，节奏非常好。黄队可以说是稳稳地掌握着自己的节奏。
7: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恭喜黄队成功拿下竹筏拔河比赛的胜利。
10: 还是赢了，
11: 还是赢了，
10: 心情好，开心就赢了。比赛不在输赢，这是要开心。
12: 这次的参与觉得确实是永生难忘，很开心。
0: 咱乡村趣味运动会要的就是开心，传递的就是快乐。这个大家伙是简易版的投石机，这可是黄水镇的老木匠师傅为了咱乡村趣味运动会手工打造的。荷塘争霸的第三个环节，用投石机投水球，每队10次机会，哪队接到的完整水球多，哪队获胜。关键的对决留给了两队的队长。
13: 可以，虽然接到了，再过了啊。

0: 最终黄队成功接到两个完整的水球，红队接到五个。
1: 这一轮的比赛的最终获得者就是我们的红队，欢迎各位
2: 黄水加油。
0: 荷塘趣味比拼圆满结束，整片池塘久久回荡着大家的欢笑与喝彩。一场热闹的夏日盛会，让邻里在协作较劲里拉近距离。闲话

0: 过热闹的人间烟火，也让这片荷塘焕发出满满的生机与活力。荷塘的欢闹渐渐平息，而长江中游的建立稻田才刚刚苏醒。这片水田不种别的，专养稻虾。田里的虾兵蟹将正等着与村民们正面过招。徒手抓小龙虾，听上去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水浑看不清，虾滑抓不住，稍不留神还会被钳上一口。但建立的乡亲们早就练就了一身绝活，弯腰、探手、锁虾、入桶，一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今天这片水田就是他们的主战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是在建立市分岩镇，这里是传统的水稻和水产品的出产区，在这里我们要跟他们黄队来一场抓虾大比拼。
2: 我告诉你，跟我们黄队比抓虾，那你们今天就抓虾吧。
1: 那你们就瞎抓吧。
2: 上队员，
1: 虾线到江队，
3: 加油加油，
2: 我们面面俱到队，能不能赢？比赛开始。这里的

0: 开！武藏人跑了吗？
1: 有人投降了，有人抢劫啊，
2: 有人偷东西！
0: 哎，兄弟们，过来两个人吗？来吧，红队，你们先说说你们的感受。
1: 我们就觉得我们红队啊，团结一致，
3: 对啊，
1: 而且呢还互帮互爱。
0: 对，而且一致对外抢我们虾。兄弟们，他们抢不抢咱们虾？
4: 抢！
0: 来，程总，你重量说话。
1: 把您放不上了吧？
5: 放着，都放上吧。
0: 来，把手拿开，兄弟们。
1: 36.35。
0: 36.35。我们让你一筐。
1: 23.15。
0: 这局我是不服，你们服吗？
4: 不服。
1: 要是不服，换个地方再比比。
0: 兄弟们，咱换个地方，能不能把他们拿下？
4: 拿下，
0: 必须拿下！
6: 抓虾赛事落幕，水乡的水上比拼还未结束。同一片水乡河面，马上迎来更有气势的团队较量——龙舟拔河比赛规则。两队各12名队员进行划龙舟拔河比赛，3局2胜，率先把对方拉过标线的队伍

0: 获胜。
1: 我就问问赵亮老师，你们服不服？
2: 有强给我服。
1: 咱们面面俱到队的大哥们有没有信心赢了他们？
2: 我们有没有信心？
1: 准备好

0: 第二把输了，但是我们不服气。大家第二把有信心没有？有。
1: 兄弟们，刚才赢得漂不漂亮？有。
2: 我们这把不是为了输赢而战，是为了荣誉而战。准备好了吗？
0: 大哥们，加油！
2: 加油！
0: 加油！加油！

0: 说，你们服不服吧？
1: 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心，对不对？哎，
0: 那接着再来，
1: 这一轮咱们能不能拿下他们？哎，有没有信心？哎，咱们必胜！
0: 哎，兄弟们，能不能把他们还赢？威、
1: 哎！哎，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二、三、五、六、七、八、九、十、一。
2: 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从田间抓下的丰收嬉闹，到河面龙舟拔河的巨力争锋，健力的水乡赛事完美融合了本土重养特色与传统水上民俗，既丰富了村民的闲暇生活，聚拢了邻里人气，又凭借沉浸式乡土文体活动为乡村增添浓浓烟火气息，更以沉浸式的乡土文体活动为地方乡村文旅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内生动力。整场乡村趣味运动会没有专业运动员登场，所有参赛人员都是扎根田间水塘劳作的普通村民，帆船落水，满身泥土，良性比拼。大家在意的从来不是名次高低，而是平日里难得的相聚相伴，是丰收将至的满心欢喜。这场乡土赛事把日常农事劳作变成全民共同参与的集体活动，以田野河湖搭建平民舞台，聚拢乡村人气，激活乡村活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赋能乡村振兴，以水为媒，以赛会友，山水不息，赛场常在，乡野欢乐永不落幕。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你们呐，要是能领我在挂月路上走一圈，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1: 您放心吧。

0: 林先生同志，你好！你好，
1: 孙书记。
0: 马春秀同志，你好！你好！你好！王建英同志，你好！
2: 你好，孙书记。
0: 马春秀同志啊，你辛苦了！
1: 不辛苦，孙书记。能在挂月路上再次见到您，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0: 马春秀啊，你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你还能坚持下来，我很感动。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对你表示感谢。
1: 孙书记，我是挂月台的一份子。
0: 修成挂日路，是我一生的愿望。你是我们的榜样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您千万别这么说，过奖了。在为人民谋幸福的路上，有些人忍辱负重，在默默的奋斗着；有些人却掉了队，有些人忘了初心，去追求个人享受，而你，在用你的实际行动，矢志不移的践行着我们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啊！
1: 这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其实，跟我爷爷他们那一代老党员相比，我们做的远远不够。他们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累，我们是赶上了好时代，赶上了党的好政策，所以咱们更得珍惜，更得努力。
0: 马春秀同志，你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我们一起努力，
1: 谢谢领导。
0: 哎，于大河还没回来啊？
1: 他一定会回来的。

0: 你们仔细看看啊，这块石头如果刻上字儿，不正好变成一道井吗？我想大河是想把它变成一座纪念碑。还是春秀懂我。这上面啊，要刻上我们修建郭爱路的经过，让走过这条路的子孙后代都了解这段历史。这块石头当时于大河他们挪不动，我记得。 是春秀提议把它留下来做纪念碑的。我记得于大河还说，应该把咱们这几代人修路的过程都刻在上头。这个想法好啊！1975年11月1号，郭爱路开始动工，到现在16年了，有太多的人为了他流了血、流了汗，他们的名字都应该刻在上。
1: 是啊，马爷爷、马春秀、苏丽蓉、水灵，他们这些铁姑娘名字刻在最尖头。其实，
0: 我们的名字早就已经铺在这条挂月路上了。说的对，在老百姓的心里，都有一座纪念碑，我们看不见它，但是，那座碑，才是对我们真正的评价。
2: 说也不知道咋回事儿，这挂月路要修好了吧，我这心里都空了。
3: 挂月台以后可咋办呢？
4: 哎，你们得替我谋划谋划呀。
5: 三叔，您别有那么大的压力，我们都在呢。
6: 是啊，三叔，挂月台是我的第二故乡，只要我能出力，我义不容辞。
7: 其实我跟三叔啊，已经商量好了。

0: 咱们逛艺台啊，以后打算发展村办企业，由你来做我们的顾问。
1: 我，其实你们请丽蓉姐做这个顾问再合适不过了。我想有丽蓉姐回来，咱们的挂月台经济上会有很大的发展。
2: 还有就是你呀，陈秀，孙书记建议我把你留下，可把你留下我们这情感上说不过去。
3: 是啊，
4: 你说你们在城里奋斗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被修挂月路几乎倾尽了所有。
3: 凭你们的本事啊，在城里再奋斗几年，那怎么着也比在挂月台强吧。
2: 就是啊，
4: 不可能让你们在城里有福不享再回到咱们这大山沟里吧。关键是咱们这也不忍心呐。
1: 说句心里话，其实在我的心里没有一刻我离开过挂月台。快说吧，你们让我干啥？
2: 那你得先答应留下来我们再说。
4: 对，你得先答应不走了。
1: 行，我答应，我就守着我爷爷，守着咱们的挂月台不走了。
2: 孙书记提议，乡政府批准，我代表全体党员和村民举荐，由你接任挂月台村支书。
1: 我不行、
4: 啊、你刚刚已经答应过了。
1: 不是，我
2: 你最合适，你干成了挂月台几辈人干不成的事，村民们相信你。咱就从挂月台的发展考虑，从挂月台儿孙们的幸福考虑，你就把这个担子接下来吧。
5: 陈秀，三叔是真诚的，这不是荣誉，这是使命和责任。
4: 丽蓉说得对。
2: 马春秀同志，党需要你，挂月台的老百姓需要你。
1: 那我就干。
2: 好，那我和前进回村委会挂个电话，向县里汇报一下。
1: 哎，
5: 陈秀，我也去打个电话给家里报个喜讯。
1: 好，姐。

0: 走啊，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拉着他，拉着他，拉着他，往这边走，往这边走，
1: 走走走走走。
0: 哎呀，又
2: 马来宝，马来宝又把鸡拿出来了。我跟你说，小宝让你太爷爷看见，他肯定得说你，赶紧放回去。
0: 玩呗，
2: 放回去。你惯孩子惯的。小宝，出去待会儿，我跟你宝爸说两句话
1: 啊。出去玩了，出去玩。
2: 别走远啊！
0: 别跑远了。
2: 你看你把小宝给惯的。
0: 孩子嘛，玩一玩好。
2: 哥。
0: 啊。
2: 这么多年了，你对水灵是一如既往的好，我也看得出来，你是真心的疼小宝。那你咋就不能勇敢的往前迈一步啊？关爱路马上就要竣工通车了，我跟大河赶不上了。但我想，你要是跟水灵能把婚礼给办了，爷爷得有多高兴啊！
0: 你以为我不想啊？那水灵一直不吐口，我也不敢直说呀。
2: 有啥不敢的？你等着人家水灵主动找你说呀。
0: 那万一不成呢？那不白说了
2: 吗？那万一要是不成，我不还有我和丽蓉姐呢？你怕啥呀？
1: 宝爸，我妈回来了。
3: 姐，哎，来宝哥。

0: 走吧，小宝，二姨领你进去找太爷爷，咱讲故事听啊。
1: 好。雪玲，我要跟你说两句话。
2: 说吧。
1: 雪玲，你也看出来了，我以后啊就想守着你们娘俩过日子了。你嫁给我吧。
2: 说完了？
1: 说完了。
2: 宝哥，其实这些年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让我特别的感动，是你给了小宝父爱，是你无论我什么境遇都对我不离不弃，爱我疼我。咱们这次回来，我发现爷爷也没有嫌弃我，我心里这块石头啊也算是落地了。我经常半夜醒来一个人流泪，我就在想啊，我王水玲何德何能，能让一个男人这么的爱我？我身边守着这么好的一个男人，我为啥不嫁？
1: 水玲，你啥意思？你这是同意了？
2: 同意了。
1: 你同意了？雪玲，从小到大我心里只有你这一个人，我你不知道，我不怕你笑话，我有的时候做梦我就梦见娶你，我梦见几十遍，你知道吗？等挂一路通车，咱俩在挂一路上结婚，给爷爷来个双喜临门，行吗？
2: 行。
3: 水玲同意了。

0: 哎呀，欢迎欢迎，
1: 来了，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请你们请，谢谢谢谢谢谢，快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快请进快请进，谢谢谢谢谢谢，快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快请进快请进，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0: 我宣布挂月台村挂月路通车仪式现在开始。
1: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欢声笑语，天赐吉祥。在这美好的日子当中，我们共同在此见证高晓萨女士和于大和先生的订婚仪式。在这儿，让我们用热烈掌声祝福这对新人。好，首先有请高晓萨女士登场。

0: 今天这条众人期盼已久的挂月路终于竣工了。
1: 好，好，
0: 向为此奋斗的老一代共产党人，我们的老英雄马万山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以马春秀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共产党员，向当年的铁姑娘突击队员们，向为建设挂月路做出贡献的所有建设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2: 下面有请于大河先生上台。下面有请高大英俊、玉树临风的于大河先生

0: 咱们挂月路凝结了挂月台几代人的心血，如今呢终于通车了。
1: 这是一条奋斗的路，一条拼搏的路，
0: 所有幸福一定是从奋斗中收获的。
1: 这条挂月路也是一条新路，我们所有参与修路的人都在修路的过程中成长，有欢笑，有泪水，有失败，有收获。从失落中奋斗，从苦难中走向辉煌。
2: 好，我宣布剪彩仪式正式开始。
3: 下面有请高晓萨女士、于大河先生交换定情信物。

0: 上？
1: 不知道啊，
2: 快起来！
1: 我去问了。

0: 根宝啊，咋回事啊？
1: 于总，我实在拦不住啊，兄弟们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听说今天你办大喜事，非得过来今天要工钱。
2: 于大哥，我们都揭不开锅了，你们还在这办红事，我们不答应。
3: 可怜我的老母亲，还在家里等着拿工资买药呢，你们丧良心呢？
4: 今天要是不还给我们钱，你们的事也别办了。兄弟们，他们不是不让我们吃饭吗？今天就在这儿吃，
2: 对，就在这儿吃，
4: 就在这儿吃。
5: 你们再闹，我就报警了。
2: 报警？报警我们也不怕，反正都是没饭吃，警察来了更好。看是我们丢人，还是你丢人？
6: 这高总看起来实力挺强啊，怎么还欠着工钱？
7: 好像是他对象欠的。
6: 他对象欠的，不就是他欠的吗？
0: 兄弟们啊，给我个面子，我今天结束马上给大家结工资，你们先回去行吗？
2: 于大哥，你还有什么面？你不会是收了份子钱再给我们开工资吧？
5: 你们别太过分，告诉你们，我高小萨缺什么就是不缺钱。老林，把咱们准备好的50万拿过来。
8: 乡亲们，借此机会，我还有两件大喜事要告诉大家。第一件，马春秀同志被任命为我们挂叶台村新一届党支部书记。第二件大喜事，就是马来宝、王水玲今天喜结连理。在此，我们祝福他们新婚幸福，百年好合，比翼双飞。永结同心。
9: 哎，二位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动若洞房。
10: 本来想在订婚仪式后马上给你，既然他们这么着急，那咱们就让他们看看咱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
2: 高总厉害，谢谢高总。
3: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谢谢高总。
11: 小撒，等我一会儿，我去给他们把工资结了，马上回来。
10: 好啊，我等你。
0: 走，跟我结工资。
12: 走。
13: 马书记，宣布通车吧。

0: 高总，高总，于大哥从后门走了。
1: 于大哥，够狠。走，咱们找他算账了。
0: 高总，咱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呀。
1: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0: 人呢？
1: 谁呀、啊？
0: 于大河。
1: 啊，这饭店不是于大河买的，他是买了之后才来的。他跟买主啊，正在一号包间呢。
2: 郭总，您来了，于总在这等您呢，你们聊。
0: 于大河，你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
3: 真名看出来了，够狠。
4: 我不想说伤害你的话，
3: 可你做了伤我的事儿。
4: 跟你比，我还差得远。
3: 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爱我。

0: 这是你买铁姑娘饭店的协议。这个是你举报我的回执。我们有来有回，从此两清。
1: 不对，他可不是这样的。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0: 不要以爱的名义为自己开脱了，行吗？你给我的50万是工程款，我拿了心安理得。饭店是我25万买下来的，一分没少。这里我给你留20万，是你给我交罚款的钱。以后啊，我们各走各的路。互不相干，
1: 大哥，我们怎么可能互不相干呢？自打你被我娶了那天起，我就把我的一辈子都赌到你身上了，大哥。
0: 后悔那天送你去医院，我更后悔认识你。
1: 于大哥，我为了你放弃了我自己的婚姻，我和家里人断绝关系。你要是离开我。我告诉你，我一

0: 这些是什么？你比我清楚。这是你违法乱纪的证据，铁证如山，谁也救不了你。你等着吧，警察会来找你的。
1: 大哥，大哥，大哥，

我们的感情已经被你挥霍完了，你现在在我眼里就是个疯子。

0: 姐，怎么了？
1: 干嘛呀？
0: 这不是咱们铁姑娘饭店的钥匙吗？
1: 这怎么在这儿呢？
0: 我已经还回去了。
1: 这是你在哪儿捡的？

0: 我终于知道这条路为什么要修通了，是为了让走失的我们能够再重逢。是啊，我一直在期待着我们的这场重逢。
1: 其实我并没有走远，我只是走错了路。不管你走在什么样的路上，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走到回家的这条路上。

你说怕拖累我，那不是抛弃我的理由。身无分文，也不应该是放弃爱情的借口。我们穷过，苦过，可只要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将来奋斗，难道这个过程不是爱情吗？

0: 能留下这么一条新路，我们觉得这辈子都值了。
1: 你跟马春秀的个人感情纠缠到工作当中，对你影响确实很大。
2: 你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对大家都好。
0: 等我卖菜赚够了钱，我就盘一家饭店。
2: 你就是想造成我跟春秀之间的误会。
3: 我俩要有可能，我不早嫁给他了吗？
2: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4: 这条路是为了让走失的我们能够再重逢。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到。

0: 奥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6: 金龙鱼1:1:1，
7: 普通鱼单一有种，
6: 精选8种健康好鱼，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1:1:1。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接班上岗的，下乡子插队的，反车违章单位的，
1: 妈呀，
0: 登记的倒把的，小车小车犯法的，都老实的啊！大家出门在外不容易，相互照应照应，看好自己东西啊！有什么事就找我，我是列车员，我叫蔡小年。
2: 好
3: 嘞，
0: 同志，票
3: 控
0: 好了。
3: 谢同志。哎，同志，是等啥事？你们找座啊？
0: 我要找地儿坐会儿了。来，我们开始。
1: 飞了飞机啊？啊，来起飞了！
4: 同志，我的机。
1: 你还上哪去啊？下了，回去了啊，回去。
3: 坐好了啊。你这飞人脑瓜子上了，
4: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不愧是警察，厉害厉害，真厉害！
0: 多新鲜呢，人家那手是抓坏人的，抓鸡不是手到擒来吗？这叫大材小用，杀鸡用牛刀，我说对吧，王鑫？
1: 你这是夸大其词，傻丫头！下来，让他下来。
0: 你下来，你买卧铺啊你？
1: 他往谁赢了？
5: 哎呦
1: 你妈的吧你！
5: 哎呀，皮还得了，还脏了。
1: 哎，锅里包了！哎，锅里包包了，你们没看到？哎，锅里包包掉了！我去，锅里包包！
6: 让一下子啊！
1: 你不让
6: 过一下子，来借锅，让一下子啊，让一下子！
1: 你不开了没？
6: 同志，同志，
1: 哎呀，啥呢？
5: 警察同志，我的包包掉了，我一直包的坏坏的，我的包包掉了。
6: 包丢了是吧？
5: 对对对。
6: 啥样包啊？
5: 哎呀，一个黑色的这么大一个包包，上海牌，上头写了两个字上海。哎呀，我一直
1: 包。包里有啥呀？
5: 包包头有三个烧饼。
1: 三个烧饼
6: 没了。
5: 还有半条人参烟，然后还有一包药材。哎呀，我一直包着乖乖头的，咋个就不在了嘛？你们没看到我的包包啊？
6: 你慢点说，你说快了我听不懂。哎呀，你是啥钱丢的？
5: 我不晓得，我昨天晚上上的车，上车之后啊，我就一直不敢睡觉，我就害怕贼娃子把我盯到起啊。
6: 啥贼娃子？
5: 贼娃子啊？嘴娃子就是偷耳朵，哎呀，就是摸包包的，摸包包的，哎呀，就是你们北方话说的那个嘴呀、啊，嘴呀、啊，
6: 贼，哦，贼是吧？怕有贼，
5: 对头对头，这就不在了。
6: 大伙儿，有谁瞅见他包没有？
5: 你们看到没得？
7: 什么呀？来了啊！
5: 哎，不是，警察同志，我昨晚睡觉的时候，我身边不是他们。哎呀，糟了，他们给你下车了。
6: 你等一下，同志，你们上车前他的身上还有包吗？
8: 看着没得，好像有吧。
6: 好像有是吧？
9: 对，应该是有的，我记得。
6: 行了，那你跟我来吧，
1: 按下子借过啊。哎，小玲，来，
9: 站一下吧。咋了？
10: 旅客同志们，
3: 这大哥包丢了，
6: 你看见没？就是黑色皮革包，这么大，鞋上。
5: 比你这个稍微大一点，
9: 没看见啊？那你赶紧找啊！这马上到站了，一个不好找了。
5: 那咋办呢？
9: 哎，你们再傻点。
6: 那啥事？一会儿到站的，你跟我先下车。整理好自己。

0: 慢点啊！我这怎么打？这么大哈？哎，跟这个差不多。但是是背心。啊，这位同志包丢了，这么大，上海提个包。
1: 对对对，这么大还咋了？
0: 黑谁的？
1: 我帮你找找啊。
2: 辛苦了，麻烦了，麻烦了。
1: 来，大力，
2: 来，
1: 喝口茶。
2: 谢谢哥。
1: 哎。

0: 放开！放开！放开！行不行？你先给我放开！放开！
1: 当着警察的面，公然抢包了！
0: 我一看你就是追我者，可恶的包包！
2: 哎，行了，
3: 小杨，
2: 那啥，他包丢了，挺着急的，看看是不是拿错了，就看一眼。
3: 就是他偷的，
0: 血口喷人！
2: 这是我的包。
0: 你打算看？
1: 丢东西确实挺着急的。
0: 那是。
2: 那我这是给警察同志看的啊，不是给你看的啊！哎呀，
0: 下来！警察同志，你看，这是谁的？别动啊！
1: 又抢呀！我说啥都不管用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不是我的包包。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戴个眼镜，你还瞎了？
0: 不是的，同志，对不起啊！
2: 有病！
0: 你再着急也不能抢人东西。
2: 不是的，警察同志，你说我的包包还早点到。
1: 再看着点，你看看有没有还给你的像呢？
2: 没得。

0: 感冒，啊？
1: 叶成，你先给我上车。
0: 哦，
2: 我给你坐呗，一会儿我找你啊。
0: 哎，好好。
1: 哎，梁姐，那个发车通知再帮我拨几遍。
3: 哦，好。
4: 请到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
5: 各位旅客，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请到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
1: 同志，啊，不舒服呀？
0: 啊，对，肚子疼，得赶紧上厕所。
1: 你揣的啥呀？
0: 给我站住！我管你了，还顶什么火呀？给我站住！干啥呀？
6: 大力，帮忙！
0: 别动，拿哪？
2: 怎么还偷东西啊？
6: 包呢？
0: 包呢？
2: 这啥呀？啊？
0: 我都拉肚子。
2: 走。
1: 嗯，哎，金大同志，都登记好了，
7: 检查一下了。你老惦记这烧饼，那药烟不比那值钱？
6: 啊，咱这个值钱哦。来来来，你看。人民币小，看到没得？啊！
7: 你这招行啊！
6: 行啥子嘛？还不是拿给嘴巴子一锅端了？
7: 那就是睡太死了。
1: 哎，是是是。
7: 你说你拿这么多现金干什么？
6: 啊，我是到哈城啊去提亲的，这个是给老丈人、老丈妈的彩礼钱。
1: 李白，那钱抓一下。这人多眼杂的，你再给整丢了。哦，
7: 对对对对，哎，你说好了，我这儿没啥事儿，你可以回去。
0: 哎，这可不行啊，这犯错误。
6: 哎呀，
0: 我有工资啊，不用这样。
6: 哎呀，不是的，警察哥哥，你搞误会了。我不是要把这个东西送给你，我是喊你啊，帮我揣到一下。来，
0: 你等等，你揣我身上干啥呀？
6: 揣到你这儿安全噻。那个嘴娃子肯定不敢偷警察嘛。
7: 啊，咋的？你这家伙把我当银行了，闹哪出啊你？我跟你说啊，你的钱丢了，我可以再帮你找。那这揣我身上，那不行，这不是我职责。哎
6: 呀，金大哥哥，你看我拿这么多钱，我紧张啊。哎呀，金大哥哥，你我求下你了，求下你了。你说我这个钱要是丢了，那我就娶不到老婆，娶不到老婆，我这辈子就完了啊。
1: 你
6: 干
1: 嘛呀？
6: 金大哥哥，我求求你，我求你，
0: 我去，
6: 这么多人看着你干啥呀？那，你帮他
8: 忙吧。
9: 叫炉门搅大房，然后这里面有个七样，哎，看到没？现在里面这个煤够了。
10: 哎呀，你这个是现代化汽车
9: 啊！你看到没？这连点这会儿缓回来了，不害怕了？
0: 哎呀，这有啥好怕的嘛？
10: 我们这个地方嘛，都是一看好人。
9: 那是
10: 啥好人呢？你看你后面那小子，一笑像猴似的，像好人。
9: 老大哥，你那也是好横啊！让他给带坏了。来，哎。
4: 旅客同志们，刚刚在列车上发生了一起皮包失窃案，乘警汪鑫同志沉着冷静，在火车到站后，
7: 哎，同志，这广播里说的人是你吧？
4: 为乘客
7: 是，
0: 真厉害，太胖了，哎，
7: 你谢谢。
11: 来，咱们给乘警同志鼓鼓劲
0: 儿。老板，你好，你好，
10: 那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大家伙看好自己东西啊，别丢了。

0: 别推了，别推了，还有10个电杆，那基本到了。
1: 哇，这黑灯瞎火的，电杆子你都瞅得见呐？你这眼睛是泰山老君炼丹炉里炼出来的吧？
0: 就靠这吃饭呢，那不好使能行吗？

0: 选臭，我当一下选臭。
1: 哎哎，让开！啥事儿？
2: 看人跑了，快点开门！快点快点！前面，看看，
3: 你在这守着，
2: 好，来。

Hey!

0: 菜去啊。啊，
1: 买菜呢。
2: 乔叔叔回来了。
3: 乔叔叔回来了。
1: 乔叔叔。
0: 干啥呀？
1: 你瞅我在好吃的呀。
0: 你瞅我像好吃的不？没有。
2: 我不是，你肯定又骗我。
0: 骗你咋的呀？还扒了我。这边。
2: 啊。那个大白兔，谢谢小猫叔叔。喂，
3: 大
2: 强。
1: 哎，
4: 小王叔叔回来了，
0: 陈九来。
4: 小王叔叔回来了，
3: 小王
0: 来了，都在兜子里呢。
5: 怎么样了？这次顺利吗？
0: 挺顺利的。嫂子，你张罗一下子把这东西分了，这都是给他们烧的啊。
5: 哎，你这手咋的了？嗯，那
0: 个一个没留神摔了一跤。
5: 这摔挺重啊，骨头没事吧？
0: 啊，没事。
5: 真没事啊？
0: 真没事。
1: 看见你太叔和小年了吗？
0: 他俩洗澡去了。
5: 哦啊，嫂子，你让他给你烧的啥呀？
6: 给我们家老蔡烧了双鞋，
5: 你给自己的。嫂子，这两天没见，就是抓心挠肝的呀。
6: 啊？还说我呢？你听说老吴马上要出车了，是谁呀？赶紧把那漂亮衣服脱下来锁进柜子。
7: 老吴这一回来，哟，哎呦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
8: 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就喜欢我这样的。
7: 真好意思说，你快说。
9: 谁喜欢你啊？我可全听到了。
10: 夫妻恩爱是好事儿，但一定要计划生育啊，别到时候那袜子一热啥都忘了。
7: 沈大夫在说你和你们家老吴。
5: 你沈大夫就搁我家隔壁天天盯着我呢，我能不计划沈大夫？
6: 这可说不好，人家沈大夫眼睛夜里还盯到你们家里去啊。
10: 就是
6: 这得靠自己计划。哎呦，
7: 你和你家老吴得好好计划。
0: 我呢也是没留神让那老小子给我伤着，我想没啥事儿，那大夫非让我歇俩礼拜也好，我能回来陪陪你。
11: 伤筋动骨歇俩礼拜哪够啊。哎，把这个碗拿走啊。
0: 啥条件呢？就这么吃肉？
11: 咱家这个月的肉票全造光了，都伺候你一个人了。哎呀，哎呀，
0: 我给你夹一块。
11: 你别动手，就那么两块肉，你再给嘚瑟掉了。
12: 多吃肉骨头啊！哎，吃了好的快。
0: 哎，你馋的。倒点酱油。
13: 嗯，行。
12: 你看这参加工作没几天的，方方面面呢都不是很熟，你别那么拼。
0: 为人民服务，你能不拼吗？
12: 你说你伤成那样，你还咋服务？嗯，这火车上啊，啥人都有，遇到什么事情，你多动动脑子，别那么冲动。
11: 你说你要再有个啥好歹的？我将来我咋去跟你妈说呀？
0: 就这么点伤，两天就好了。
11: 这酸菜你整整

0: 哎呀，又逮着了，姐啊！
1: 才2周手就好了，
0: 好了，早好了，
2: 多好！
3: 上班了？
0: 不去。
3: 哎。

0: 啊，那火车上撩挺快呀，你
1: 还认识我不？这做人方面你不行，做贼真是第一名啊。你搁这儿偷是不是有点冒昧？你跟这要偷神景佛干票大的，这虎口拔牙这时候是让你整明白了哈。你跟这嘚瑟啥呢？对呀，我偷。
2: 靠着呢。
1: 靠着有啥不能蹲的呀？蹲。挺有劲儿啊！
3: 你给我
4: 老谢，干啥呢？
3: 胡队，抓个贼。上次跳车那老贼就是他，手腕子都我整受伤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老实交代，姓名、年龄、
4: 钥匙。
3: 啥钥匙？
4: 手铐钥匙。

0: 姓名马奎，年龄40，工作警察。
1: 衣服我帮你领了啊，要是不合身，到时候我让后勤的帮你改一改。
2: 没事，不合适回去让我媳妇儿动两针，不就好了吗？
1: 是我嫂子手巧，那就麻烦她了啊。
2: 啊，对了，时间太久了，我这箱子都锈死了，回头让人帮我点点机油。
0: 哎，我正式介绍一下啊，孟鑫。
1: 他爸你认识？王永革。
2: 你是王永革的儿子？
3: 咋了？认识我爸？
2: 你爸认识我？我说怎么瞅着眼熟呢？
0: 小胖，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父了啊。
1: 能招人再做父了吗？
2: 胡说啥呢？
1: 人家马奎也是警队老人了，多学着点。小班呢，刚从警校毕业，以后好好带他。行，那今天就正式上班。
0: 好。哎，马奎，
4: 等。
1: 这儿不是监狱，差点把最重要的东西给忘了。老家伙的，你们的事我都清楚啊，就是个误会。哎，这也算是不大不相识了。马奎啊，那当年也是铁路刑警，可是咱铁路公安头一号的反扒高手。对了，跟你爸也是老相识。10年前，那是68年，在咱们车上啊，有一伙惯犯。那天火车快要到站的时候呢，马奎例行巡视，发现那伙小偷正在作案。抓捕的时候，有一个小偷跑到餐车里。
5: 哎哎，

0: 就这么着，马奎因为过失杀人罪被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
1: 老马，干啥呢？
2: 老马是你该叫的吗？没大没小。
1: 那叫啥呀？马叔、魁叔、师傅，选一个。
2: 随你。
1: 老马识途，多好啊。
2: 来。
0: 马奎一直给上面写申诉信，可一直没有结果。直到几个月以前，死者的两个同伙因为盗窃落网，人赃俱获。那两个人呢，为了立功减刑，就把10年前冤枉马奎的事情给供了出来。可是马奎不知道啊，那天趁着雨夜逃跑，是要亲自去申诉的。其实那天，他是被专案组带到咱们这儿来重审案情的，他的案子属于冤假错案。
2: 干啥呢？
1: 这不警察吗？
2: 跟在我定后头查我呢吧？
1: 你这话说的，我查你干啥呀？那么，你这刚回来，咱们有很多徽章制度都不一样，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2: 行啊。那先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0: 天把你手腕子弄伤，也不能全怪我，谁让你死抓着我不放？
1: 那是我侄子，手断了也不能撒开。
0: 要不是看你穿一身警服，我手上才留了三分力，不然你就得上石膏打夹板了。哎
1: 呀，真幽默呀！我刚才差点给你塞衣柜里边，还搁那吹呢。等会儿咱俩比划比划，
0: 跟我干，小心点。什么动静？
1: 失闲了，有点齁了慌。

0: 叔叔，我想吃糖。
1: 你小王叔叔命苦啊，没有糖了。
2: 爸，嗯，领导给我安排了个师傅，叫马奎。
3: 谁？
2: 马奎。
3: 他出来了。
2: 啊、嗯。你说巧不巧？我之前那个手腕子，就是他给弄伤的。他说跟你挺熟的，那以前咋没听你说过呀？
3: 哦，就我们共事那前儿你还小，后来他犯事儿就进去了。
2: 啊、哦，他那个案子给平反了，不仅提前出狱，还恢复了警籍。
3: 平反了？
2: 嗯，冤假错案，冤枉他那俩人给抓住了。这事儿全都招了，所以他就也放出来了。
3: 哦，
2: 你们俩挺熟的，他这人咋样？

0: 挺好的，挺有本事的。
1: 有啥本事？
0: 有一回啊，这车上有个杀人犯被人发现了，想跳车，结果啊这身子都跳出车窗外了，这手让马奎一把给薅着了，火车紧急制动，那也得一会儿才能停下来呀、啊、马奎就这么着，就一手抓着车窗，一手薅着那个人，一直到车停下来。你说他这个手劲儿大不大吧？
1: 那人手腕子是骨折啊？
0: 那就不知道了。
1: 他这手劲儿为啥这么大、啊、
0: 娘胎带过来自个儿练的呗。
1: 哎呀，也不知道这个领导是咋想的。你说他刚出来，这能教我啥呀？我回头找他们说说。
0: 你说啥呀？
1: 换个师傅呗。这手腕子劲儿大，算啥本事？
0: 这个人还是有点能耐的，啊！再说，既然组织上都这么安排了，你就听话，好好跟着他学，啊！
1: 行，我喝口水去。

0: 赵且伐燕，苏代为燕魏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傍风出抱瀑，而
1: 啥字儿？
0: 而欲啄其肉，荡何而？
2: 这古代人咋就不能好好说话呢？
3: 燕子，
1: 哎，
3: 你帮我看一下，我去趟厕所。
1: 好嘞。

0: 同志，您要点啥？还记得我吧？瞅着点眼熟。今天赏我，我在你这儿打了一瓶白酒，你闻闻。咋了？拿个碗，拿个碗。
1: 自己啥？工作期间不能喝酒，到底咋了？
0: 咋了？你说咋了？啊，酒里掺水了。我喝了20多年地瓜烧，这酒里掺水，我一尝就能尝出来，甭想蒙我。哼，
1: 你说兑水就兑水吧，我闻着酒味挺冲的。再说了，就算兑水了，你平山一魁咬定是我们兑的呢，没准是你自个儿兑的呢。这地瓜烧在我们店里最贱的酒，都懒得兑水。
0: 不够费功夫的呢，喝不起少喝点啊，赚便宜没够是吧？
2: 哎，你还挺有理，哎，你就说吧，今天这酒你给我换吧你。
1: 我问你，你打了多少酒？
0: 打多少？打一勺啊？打多少？
1: 一勺。
0: 啊。
1: 这勺吗？
0: 对，就这勺。

0: 同志，您可看仔细了，我们这可是标准的一斤勺，你打了一勺酒，那瓶里的酒哪来的？这咋还越喝越多啊？
1: 你喝多了吧你。
2: 你别给我扯没用的，你今天你就说你这个酒给我换不换，你要不换我
0: 你怎么着，
2: 我怎么着，我怎么着，我把你这点了，我怎么着
0: 这可是国营商店，少跟着撒酒疯，要进派出所出门走走。

0: 我什么都怕，我就不怕警察。哎，你吹完我还有，你吹完我还有。哎呀呀呀呀呀呀！你干啥呢你？你松手松手松，这，哎呀，你谁呀？哎呀，哎，手劲儿挺大呀！哎呀，
1: 我看你这真亮的，咋的？
0: 一把火不是点了，真点了，你下半辈子可就真没酒喝了。
1: 没有，不是，这自个儿家妹妹闹着玩呢。
0: 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行不？
1: 保不准你媳妇儿怕你喝多了，悄没声的给你那里边兑水了，
0: 你不知道，
1: 这不也为你好吗？哎呀，还真是啊。 哎呀，谢谢警察同志，我先走了。
2: 你咋来了？
0: 那啥，打点酱油。

0: 公主，
1: 你这么犹豫，
2: 哎，来我就行了。
3: 老吴，
4: 这不作
3: 死？你关其不语，你咋还上手了呢？你闲着没事，你自己刷你这破鞋垫来，你看给我手都刷黑了。
0: 哎呀，吴啊，你瞧瞧你这鞋垫啊，这一盆水不够洗你这一双的。
1: 干这个的没招。
0: 正应了那句话，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实蛋的，
4: 仔细一看鸡骨断的。
3: 哎呦，你二，
0: 显着你了。
4: 这话接不住掉地下多闹心呢。
1: 我听说你上头给王鑫派了一个新师傅。
5: 对，这谁老马，马奎，原来跟王鑫他爸跑一趟车的，俩人处得跟哥们似的，按辈分那还是王鑫的大爷呢。
1: 王鑫这小子心傲，一般人镇不住。
5: 那老马也不是一般人，再说了，那年轻人摔打摔打挺好。
0: 听见没，小娘说你呢啊。
3: 你说他干嘛呀？人小娘儿有眼力劲儿啊，会说话，是吧？不挺好的吗？
0: 全是嘴上本事，没长正经精神头。
3: 你看你
1: 不了解你儿子。就我说小娘儿哈，早晚列车长的料。
3: 是啊。
0: 小子，你行吗？
6: 说行不一定行，说不行不一定就不行。
4: 行就行呗，不行就不行。
1: 意思是行，
0: 他说他不行，
3: 不行也行。
5: 我说我徒弟行，他就行了。
0: 嘿，都出人口令了，嗨，
5: 将
0: 啊，
1: 哎，死了，来，逗我了。

0: 哎呦，好，多吃点啊！燕子来一块大的。小芳，
1: 嗯，
0: 你别总吃菜，吃点肉。
1: 那不，我不爱吃肉。
0: 咋还不爱吃肉？原来你不挺能吃肉的吗？
1: 哎呀，你多吃点，补点油水。
0: 我回来了，以后你可以喜欢吃肉，啊！来，把嘴张开，张嘴呀！哎，来，燕子。
2: 嗯，你醉了。
0: 听我这饭粒儿吃饭呢，你就吃饭嘛，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

0: 燕子呀，打小就这么吃饭。
1: 要不他怎么瘦呢？
0: 嗯。爸。
1: 嗯。
0: 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0: 要是有案子，等你拉完这泡水的功夫，罪犯也没影了。
1: 这不是没案子吗？
2: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我的钱丢了。
3: 这事儿吧，说咱俩你睁只眼，我闭只眼，这事儿过去了啊。
1: 没人瞅见？
0: 没有啊。同志。
3: 哎呦！哎，
4: 咋了？
3: 咋了，瑶啊？
5: 你来这是？啊。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

0: 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田间地头有答案，看我国粮食丰收背后的文与晋。三伏天占高温，种植户用汗水确保蔬菜新鲜不断档。台风白海豚已减弱，影响仍在，各地积极应对。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王晨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 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七成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未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未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6: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未入量的？

0: 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0: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白海豚9号傍晚两次登陆浙江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是影响依然存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将有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号晚，台风白海豚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当地测得的最大风力达到了15级，强风雨使得当地大量树枝折断、树木倒伏，清障工作持续进行。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下起了一阵急雨，即便这样的一个雨势，跟昨天晚上这个乐清台风二次登陆时的那个狂风暴雨的景象相比呢，仍然是要小很多。但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当时是我们从温州的永嘉县转移到这个乐清市的这个途中，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个雨已经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雨幕，一遍又一遍地拍打在前挡风玻璃上，包括我们当时在车上的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都感觉到车身晃动得非常的厉害，基本是看不清前方的道路的。我们现在看到当地的园林部门的工作、道路清障人员，包括联合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对这一处大型的这个树木的断枝的现场进行清理。园林人员告诉我呢，它是一个树龄超过了25年的一棵大樟树，折断的那一棵树枝目测呢是有水桶粗细。清障人员呢正在将这一大片的树枝呢进行一个分解拆解。
2: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浙江宁波市象山县多地持续降雨，部分路段发生山体塌方。9号下午，在宁波市象山县志前村路段，一辆面包车因对路面积水深度判断不准确，导致车辆涉水熄火，被困在路中无法动弹。了解情况后，消防队员们合力将面包车推移至安全路段，驾驶员联系朋友到场将其接离现场。强降雨还导致志前村附近路段隧道发生局部塌方，交警在塌方点前后300米处设立了警示标志，引导过往车辆有序绕行。应急抢险人员切割倒伏在泥沙上的树枝，装载车、运输车同时作业，以最快速度将阻断道路的泥石和倒伏树木清理出路面。截至10号上午10点，象山县因本轮强降雨引发的4处公路塌方已全部抢通。白海豚9号傍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给当地带来强风雨，导致部分农作物被淹。目前当地正在全力开展灾后自救工作。来看10号下午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浙江台州玉环青港镇的杨根村，那么这里呢也是玉环主要经济作物文旦的主产区之一。那么受到这个台风带来的这个强降雨以及海水倒灌的影响呢，其实我所在的这个村呢，主要的一条河流杨根溪以及周边呢。

这样的一些河道的水位啊是暴涨了，所以说这个村的2200多亩的文旦林呢是受淹了。灾情发生之后呢，当地的镇村干部也是组织人员来到这里进行一个抢险的救灾工作。

0: 是要用叶面肥和这样的一些这个病虫害的肥料对叶片进行施肥。那么我们也是从浙江气象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未来的5天时间当中，浙江的部分地区还会迎来暴雨的天气。目前整个土壤的水分啊，它是非常饱和的，所以一定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降雨至内河水位上涨，部分乡镇种植的农作物也出现不同程度受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定塘镇，在这里的一个大湾山村，其实是这个柑橘品种红美人的一个核心产区。当地呢种植着800多亩的柑橘，所以他们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红美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大棚，看到那里的水已经淹过了我们的小腿肚，已经到了差不多膝盖的位置。而且那还是排过水之后的水位。当地的村民告诉我，昨天夜里的时候水位更高，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米左右。那么现在呢，各种村镇干部以及县里的干部都在加紧的对当地的各个果园进行一个排水沟渠的疏通工作。
0: 受台风影响，浙江舟山部分低洼地带农作物被淹。来看总台记者10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定海区的一家蔬菜种植基地。那我们所在的基地啊，它其实地势是比较低洼的。那受到白海豚带来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这个基地的部分农作物是受损了。基地的负责人告诉我，整个基地面积是173亩，那种植了这个绿叶菜、瓜果等10多个品种的农作物。目前这个受淹的面积呢，大概是在90亩左右。这个积水的深度到底有多高呢？ 大家看我手上拿着这样一个2米多高的铁棍，我们把它插入到这个基涝的水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露出水面的部分应该是有1米多高，足以判断底下的这个积水的部分呢也有1米左右。浑黄色的这个积水啊，是已经漫进了我们的这个大棚内部，而这个积水呢，基本上把这个农作物覆盖的我们都看不到它的影子了。远处可以看到的这个大棚的顶棚也是被大风给吹的一个七零八落。
0: 相关部门也是在这个风雨间歇的几个情况下，联动着这个农户立刻来采取这个排水的工作。当地的农户告诉我，这个抽排工作预计将持续2天的时间。那抽排完成之后，他们还会对这个土壤进行消杀，后续呢会进行再次的翻整。受台风白海豚持续风雨影响，上海嘉定部分涉农区域出现积水倒灌、棚膜破损、菜地受淹等情况。 10号上午，在上海安亭镇的合作社，大棚内部积水已经到了脚踝的深度，头顶的大棚也被大风吹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合作社不少刚播种的绿叶菜遭到水淹，长势受损。
2: 像这个蔬菜，这个是鸡毛菜，只要一进水了，蔬菜上面有一层泥，然后就保不住了，太阳一出就会死掉。
0: 目前该合作社已做好灾后补救及理赔对接准备。 待天气平稳后，合作社也将第一时间清理田间积水，修复受损农业设施，抢抓农时补种负重，全力降低台风带来的农业损失。现在正是三伏天期间，为了避雨、防病、防虫，有一部分蔬菜是在大棚里生产的。在北京通州区西集镇的一家有机蔬菜种植基地，为了守住有机蔬菜的新鲜和原生态。
3: 种植户调整作息，让夏季蔬菜供应不断档。现在是上午的11点左右，我在这个蔬菜大棚里啊，感觉是非常的闷热潮湿。进来没多会儿，就是满头大汗了。你看我手边这个温度计，显示这个大棚里的温度有43度左右。那这样的温度啊，其实是非常不利于蔬菜采摘的。你看。 这个蔬菜啊，就是这么摘下来就已经是有点蔫儿吧的状态了。那这更不利于后续的包装运输。那也别说人在里面工作了，根本待都是待不住，光站着就已经是满头大汗了。所以啊，在蔬菜大棚里的活儿一般都是从早上5点开始的。
4: 早上5点，负责人韦小华带着我们去往大棚。大棚里的活儿可不止摘菜，今天他们还要给3个刚收完的棚整地、拔草、播种。
5: 只有无缝衔接，一茬接一茬的种，夏季的供应才能不断档。
6: 就是中午的时候太热了，怕中暑，不敢在里面。我们一般是5点到10点左右吧。
1: 早上就是整地整平好爬进。

0: 你再干了，你才干播种。播种早了长出来，它会黄掉。这茶、冬、泰心还有杭白、油菜。
1: 避开中午的高温，下午三四点，等棚里温度慢慢降下来，韦小华他们才会再次进棚采摘。看着简单的摘菜，其实里面大有讲究。
0: 不能有虫叶，不能有黄叶。如果里面有虫叶，烧心的都不要，不要这片，品相不好。这个菜要这样割，它就拿到就100%的是好菜了。
1: 当天采摘的蔬菜拉到车间分拣、称重、包装，随后发往全国各大商超和电商平台。从这里采摘的蔬菜到北京市区的商超最快4小时。
2: 车间是大概在18度左右，马上包装好，给我们的冷库预冷，再进行我们的物流，保证我们菜的品质，主要是吃得更新鲜，吃得更健康。相当于我们现在做出了货，第二天就马上到客户的手上了。
3: 那这样的高温天气啊，夏季的蔬菜保供链条有着自己的节奏，就是要早一点进棚，晚一点采收，快一点流转，让田间的这份新鲜早一点、稳一点、好一点的到达餐桌。
4: 今年7月，我国正式发布了《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方案要求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近期，不断有河北和湖北等地的老乡反映，他们所在的部分村庄、乡村的养殖场附近，偷排、渗漏等污染问题未被根除，一些污水还导致了农作物死亡，一些农田被撂荒。来看记者调查。记者来到河北衡水市故城县，一进村庄的农田区域，空气中浓烈的恶臭气味扑面而来。按照村民的指引，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鹏城养猪场的养殖企业。在厂区外围，记者看到大片农田已经被黑色粪污覆盖，农田的这条沟渠水体漂浮大量杂质，臭气弥漫整片田野。为了锁定真正的排污源头，记者翻越外围围挡进入养殖场内部，在一片荆棘丛中发现了这家养殖企业刻意隐藏的排污口。一根专用管道从养猪场内部延伸而出，直通野外私挖的大型渗坑，坑内蓄满高浓度养殖粪水，坑体无任何防渗防漏设施，深度超1米的土坑完全依靠土层自然渗漏，污水随意向土壤、地下水体渗透扩散。
5: 这地方怎么这么臭啊？
6: 啊，有鸭子的是。
5: 它的粪水不得处理吗？
6: 不，俺这里没那么闲的。
7: 那是猪场里排出来的，它有化粪池，挖的坑。
4: 带着调查的情况，记者前往属地故城县农业农村局求证，工作人员明确表态，此类排污行为严重违反法律法规。
8: 要是直接挖个土坑把粪水排里边，那样行吗？
9: 不行，你不是说放水不能乱渗，你有水坑往放进去了吗？
8: 他国家是什么法律法规要求的？
9: 环保的，环保，
8: 环保要求的，
9: 特别严格。哦，深坑是坚决不行的。
4: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养殖场带来的水体污染现象不仅存在于河北的这个村庄，湖北十堰市也存在。按照群众举报的线索，记者又来到湖北十堰市云溪县石梯子村。刚进村，一股浓重的臭味便扑面而来。沿着气味，记者找到了建在村子中心位置上的这家养猪场。养殖场所与村民房屋仅一墙之隔。村子里的村民告诉记者，因实在无法忍受养猪场的臭味，一些村民已经举家搬离到县城租房居住。
10: 这太臭嘛，蚊虫到处飞，整天跟住猪圈一样，这种环境住不成嘛，没办法住，只有搬走嘛。
4: 为彻底查清污染实情，记者协调了挖掘机现场开挖取证。2米深坑开挖后，土层污染触目惊心。表层土壤正常，中层土壤泛灰变质，底层土壤彻底发黑，黑色粪污污水持续从沉淀池方向渗出，污染痕迹清晰可见。
5: 这黑的是啥呀？
11: 臭粪污嘛，粪污渗透，渗透下来，你看
12: 它挖了个坑，旁边用那个砖面上隔了一下。
4: 村民们告诉记者，眼前和周边数亩的土地上，庄稼农作物都已经无法存活，一个污染源就让这一片良田沦为了污染荒地。
11: 这是我的地吗？
5: 是你的啥地？
11: 空粮地啊。
5: 这地现在还能用吗？
11: 都种不成了，就因为它这样的污水直接排了以后都种不成了，粪污直接排的粪污，种庄稼也不长了，而且你看这草都不长。
4: 为了方便排污，这家养殖场竟直

0: 直接在周边农田开挖露天土坑，专门用于堆放排放养殖粪污。现场看到，这座私自开挖的排污渗坑未做任何硬化防渗处理，高温天气下滋生大量蛆虫，蚊蝇密布，周围数十米的范围内恶臭刺鼻。
1: 记者现场随意翻看土地，肉眼就能看到原本土黄色的泥土已经发黑变质。记者随即向实验室生态环境局进行了举报。
2: 这个粪这样处理合法吗？
3: 嗯，看，就是他整的人。
2: 哦哦，
3: 恢复，你等地。
1: 他那个吃了，他们连放生都的，他在吃的地方时间长，慢慢他都渗到地里面了，渗到河里面了。
2: 他这样处理可以吗？有问题，给我发了一箱人家单位正常反应，有结果的事儿再跟你。
0: 现在就没结果，是不是？哪跟你说这个话嘞？然而令记者意外的是，面对养殖场渗坑排污、防渗设施缺失的违法行为，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现场仅仅做出口头整改通知，提出处置要求。 在村民不断举报，记者介入调查之后，当地落实的整改举措十分敷衍，只抽取渗坑表层粪污覆土遮盖了事，并未彻底清除深层淤积的污泥与粪土。覆土作业期间，大量黑色粪污溢出渗坑，顺势流入临近河道。
4: 他把管子抬起，都尿的，
0: 他把管子抬起，都尿的，脱的都是臭的，脏水，连水巾都吃不成，洗菜也洗不成。总台曝光乡村排污乱象后，9号湖北十堰云溪县发布通告，成立由纪检监察、公安、农业农村、畜牧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连夜整改养猪场排污乱象。10号。 河北故城县连夜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赶赴现场进行核查调查和全面整改，同时组织专家对养猪场周边水质和农田土壤进行取样检测，开展环境修复工作。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6: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于8月9号傍晚先后登陆浙江玉环和乐清。未来几天，台风白海豚的强度将逐渐减弱，但其残余环流的影响还将持续。中国天气提示您预计11号到13号，湖北中北部和西部、河南、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山东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 特大暴雨，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尤其要关注河南西部和北部、河北南部，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超过700毫米，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不利于作物根系生长。而河北多地目前正处于夏播玉米的抽雄期和高粱的灌浆期。 建议确保沟渠畅通，雨后及时排涝散伤，防范农田自涝，促进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此外，强降雨之后，田间湿度大，也需加强病虫害的监测预防治工作。气温方面，11号到12号，四川盆地、华南等地高温天气还将增多，全天闷热难耐，户外劳作咱们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功课了。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6: 我听话。 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7: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5到31度，黄南小雨14到25度。
1: 突泉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遵义多云，23到34度；安庆中阴转小雨，26到31度；中卫小雨转阴，17到29度；林芝多云，12到29度；张家界小雨，24到37度；黄冈中阴转小雨，26到31度；烟台阴转小雨，25到32度；邢台大雨，23到29度；邯郸大雨，24到31度；淮南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咸阳阴转小雨，23到29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只奶牛像不像在做游乐场的旋转木马？其实我的名字叫做挤奶转盘，虽然不是旋转木马，但是我却让奶牛们每天的挤奶时光变得快乐而有趣。人类的一些研究表明，一头快乐的牛才能产出高质量的牛奶。怎样才能让奶牛感到快乐呢？那就要从我出生之前讲起。那时人类是这样挤奶的，人们经常用使出吃奶的劲儿来形容很费力气。挤奶同样也不容易，人工挤一头奶牛大约需要半个小时，挤奶工经常手酸腿麻。如果手法不得当，奶牛们还会感到生气或者害怕，这样就会让奶牛产生应激反应，

0: 牛奶的品质自然就会下降。大约从19世纪开始，我们的挤奶机家族就诞生了。我们的前辈非常简陋，甚至有些奇形怪状，而中国的挤奶设备则始于两位美国友人。这位叫做韩春的老奶奶，年轻的时候长这样，不但颜值高，学问更是了不起，是个物理学家，还参与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的研制。不过人家觉得世界更需要一杯温暖的牛奶，所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她的丈夫杨藻一起设计出我们家族的前辈管道式挤奶设备。如今我的出现让挤奶变得更加高效。话又说回来，我们是怎样让奶牛们快乐挤奶的呢？我的转盘上设置有80个小隔间，每头奶牛可以独享一个隔间。机器启动，两个反方向旋转的轮子夹持着转盘的轨道，通过巨大的摩擦力拖动机器的旋转。奶牛们通过入口进入旋转的隔间，挤完奶的牛旋转到出口位置时会自己退出来，旁边等候的奶牛通过入口补充空位，以此循环往复。奶牛自由进出，整个过程没有人工干预，没有强迫，自然就不会引起奶牛的应激反应。奶牛进入隔间，我们首先会用清水给奶牛做局部清洁，工作人员会帮忙把真空奶杯吸在奶牛身上。我们的吸盘能够模拟哺乳期小牛犊的吮吸动作，力道非常精准，奶牛们自然不会感到难受，他们甚至还能边挤奶边反刍呢。
1: 今天这草味道可以，呵呵，可以。
0: 我们的每一套挤奶杯上都有一个流量监控器，当收集到的牛奶流量小于设定的流量时，说明奶水不多了，这时我们的真空奶杯就会自动脱落。每头奶牛的产奶量等数据都会记录在奶牛的电子耳标里，这让我们的挤奶变得非常精准。第一次跟我们接触的奶牛来说，他们还有些害怕，有些奶牛会踢掉奶杯。有些研究认为，奶牛有着相当于人类4岁左右的智商。不要看他们平时很呆萌，其实非常聪明。经过几次尝试，奶牛就会喜欢上我们。奶牛们会自觉排好队，有顺序地走到我们的转盘上，享受快乐的挤奶时光。我们的转盘转一圈只有7分钟，奶牛们在自在放松的愉悦心情中度过了这美好的7分钟。如今我们挤奶转盘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在中国的规模化奶牛场里，99%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的应用范围也扩展到其他动物。不管怎么说，我们让奶牛感到快乐，同时也让人们收获了更多优质的牛奶，这也是我们骄傲自豪的事情。

0: 香到豆腐脑，从豆腐到豆干，从腐乳到毛豆腐，中国人花了上千年，把一粒豆子吃出了千百种样子。
1: 野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尼姑剂了，是制野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
0: 北方人用盐卤点豆腐，南方人用石膏，一南一北做出来的豆腐完全是两副面孔。
1: 这是流沙盖，俗名是席膏，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可到了云南石屏，人们点豆腐不用盐卤，也不用石膏，靠的是一口井水。
2: 你看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0: 豆腐能做菜，能煎，能炒，能炖汤。四川人拿它做麻婆豆腐，云南人拿它烤着吃。
3: 有没有想吃的呢？想吃的就到我们的食品古城来找我。
0: 豆腐放久了长出一层白毛，很多人以为坏了，可安徽人偏偏把这长毛的豆腐做成了美味。
4: 这个毛酶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
0: 还有不是豆腐形似豆腐的也被人们称为豆腐，用米做的叫米豆腐，用魔芋做的叫魔芋豆腐。
5: 因为我们这个学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再普通的豆子到了中国人手里也能变出千百种样子。
6: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买罐子就是天天循环嘛。
0: 一粒豆子的变形记，咱们从头看起。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吉，深入人心。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我是一颗大豆，体型小小，能量大大。我是原产于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有着5000年的栽培史，还曾以书的名号位列五谷之一。没有哪一样食物能像我一样深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与日常生活。我是最普通寻常的食材，但我营养全面，含有丰富的卵磷脂与蛋白质，是能与肉类抗衡的植物性食材。曾经吃不起肉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我得到宝贵的植物蛋白质。而且我便于种植，容易成活，即使在历史上的灾荒之年，也能保持稳定的产量。我旱涝保收的特性受到了百姓们的欢迎，因此我常以不同的形态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我就带着你看看我小小身躯的千变万化。首先想跟你们说的故事，发生在2000年前。我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方式迎来了变形。相传公元前164年，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上炼仙丹，他与术士们取来泉水磨制豆浆，培育丹苗。偶然之间，盐卤或石膏洒入了豆汁，

0: 妙的凝聚现象随即出现了。或许是认为创造出了新的灵丹妙药，术士们大着胆子品尝了一下这种白色的物质，鲜嫩绵滑的口感瞬间击中了他们。刘安并没有得到永生，由此而诞生的豆腐却世代流传，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餐饮历史。而八公山所在的安徽寿县也被认为是豆腐的发源地，我的变形之旅也就从此开始。入伏之后，天热的人胃口都浅了，可豆腐是个例外，凉拌爽口，炖汤清润，煎炒入味，怎么做都不腻。中国人在豆腐上吃出了门道，吃出了境界。而接下来我们要从我正式变成豆腐前的一个旅程说起。从豆子变成豆腐要经过好几个步骤。石磨把豆子碾碎，我体内的蛋白质和脂肪慢慢释放出来，磨出的豆浆还要再过滤一遍，滤掉豆渣，接下来用高温煮浆。这一步既能去掉豆腥味，也能让大豆蛋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可说了这么多，其实还只完成了豆腐制作的前半程，真正决定豆腐成败的是接下来的这一步，点卤。点卤分南北，各有各的讲究。北方人习惯用盐卤，点出来的豆腐质地紧实，豆香浓郁，适合炖煮煎炸。南方人常用石膏，点出来的豆腐含水量高，口感细腻软嫩，是做凉拌和羹汤的好材料。用的凝固剂不同，压制的力度和时间不一样，出来的豆腐就完全是两副面孔。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明白，我们把点卤的过程放进了实验室。
1: 盐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凝固剂了，它也是全世界最通用的一个凝固剂。那么这一个最开始的盐卤呢，就是说是制盐的时候，在制敌群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那么用那个来做的，所以叫盐卤。
0: 盐卤匀速倒入，伴随着匀速的搅拌，原本清亮的豆浆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絮状物。几千年前，或许正是这样的变化吸引了古代的匠人，他们一次一次的试，一种全新的食物就这样诞生了。
1: 这是流沙盖，俗名是席膏，我们这用的是熟席膏。那么呢，它也是我们南豆腐的这一个主要的凝固剂，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石膏用热水化开，煮好的豆浆趁热冲进去，五六分钟后豆浆开始凝结，一根竹筷子稳稳立在中间，说明豆花已经成型。去掉表面的豆皮，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弹性。
1: 席膏跟这个盐卤，钙盐或者镁盐都是金属盐，所以它可以中和大豆表面的负电荷，使蛋白质分子靠得更紧。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引起盐桥，所以它们机制是一样的。
0: 盐卤也好，石膏也罢，都是通过金属离子让大豆蛋白分子彼此靠近交联，最终凝成一团，就是咱们说的豆花。豆花清爽顺滑，天热的时候吃上一碗比什么都舒坦。可只吃白豆花未免寡淡了些，贵州人便想出了新法子，把肥肠和豆花凑到一块儿，做成一道肥肠豆花。一个柔嫩滑润，一个筋道弹牙，两种口感一搭，夏天没胃口的时候酸酸辣辣最是解馋过瘾。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的罗仲池大姐就是做这道菜的行家，咱们这就去看看她是如何把豆花和肥肠合二为一的。
2: 现在开始洗大肠。
3: 大肠
4: 面粉吗？
2: 面粉本身它有碱性。
4: 啊、
2: 对，
5: 需要洗干净，要剪干净了。
6: 现在已经非常干净了、你看现在是非常的滑溜。
0: 买回来的肥肠用面粉内外清洗干净，去掉肠壁上的油脂，罗大姐强调，这是保证美食口感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7: 是要凉水下锅吗？
2: 对，
7: 我们要
6: 把这个大肠焯到什么程度呀？
5: 那个肠看到的话，看到卷了，
6: 嗯，
5: 就说明那段子就差不多了，
6: 啊、嗯，打卷了就行了。
5: 哎，对。
6: 放在里面控水。
3: 蒜奶、
6: 干辣椒、
3: 干辣椒放一点，
6: 丁香、沙仁、八角香叶得要对吧？
3: 哎，对，
6: 这是小茴香哈、啊，
3: 哎，
6: 不多就好。草果就少来点，
3: 嗯。
6: 哦，这陈皮，
5: 我们也放在水里面浸泡一下，这样子浸泡一下的话，
6: 哦、
5: 它那个香会更发出来。
6: 哦哦。
0: 肥肠焯水后，肠衣收紧，微微打卷，捞出控水备用。紧接着，罗大姐拿出了一个神秘的卤料包，她说这是她制作肥肠软嫩好吃的关键所在。
6: 葱姜备好了，这个红油里面是用辣椒炒出来的吗？
5: 对。
6: 下入姜和葱，
3: 少放一点花椒。
6: 好火爆啊，这个炒。加点水，
3: 加点水，制作卤料，
5: 葱，
6: 加点味道哈，
3: 哎，加一点味道，加一点颜色。
6: 料包准备入锅了，下到卤汤里面大概要卤多久？
3: 两个小时。哎呀，肥肠喽，
6: 一整套肠下来。
0: 随着温度的升高，卤料汁的汤色变得红润起来。慢慢卤制两个小时，肥肠吸收了卤料汁中的精华后，呈现出漂亮的棕红色，香味儿也渐渐蔓延开来。
6: 是两杯的水，一杯的豆子，是吧？
5: 对。
3: 让它打碎一点，它浆就出来多一点，
6: 打得越久越好。
3: 对。
6: 现在闻起来就是一股生豆的香味儿哈。
5: 对，开始烧姜
6: 喽。煮豆浆喽。像煮豆浆一般要煮多久呀？
3: 煮开。
6: 现在开始滤。
3: 那咱们开始滤了啊。
6: 好，
3: 这个过滤下来就很好了，就很稀了。正式的旋转。
6: 好了，好。牛奶，
3: 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秘方。
6: 秘密武器是吧？
3: 对。
6: 那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呀？
5: 4:1。
0: 过滤后的豆浆细腻香浓，为了使制作出来的豆花口感更加丝滑，入口即化，罗大姐会按照豆花不同的用处加入牛奶。用于制作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多，用于制作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少。罗大姐说，接下来的一步就决定了制作出来的豆花品质的高低。
6: 卤水要加多少？
5: 20克。
6: 20克左右。
5: 对，让它稍微再凝固一下，然后再点，一直要到它点清为止。
3: 不要动它，它自己会下去。
5: 看到它全部接在一块了，不像这样子的是
6: 散
5: 的。
6: 哦。
0: 只见浆液慢慢凝固成絮状，进而变成松软的固体。然后用竹簸箕轻轻按压，挤出多余的水分，让豆花进一步凝固成型。
6: 现在呢，两者要相聚了哈，肥肠配豆花，看看我们罗姐怎么做。
5: 就用白的这里就可以
6: 了，只用葱白这一段。
5: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穿大肠。
6: 我这一段太细了，
5: 有时候太细了不好穿。
6: 嗯，不同部位的肠串都有各自的美感哈。
5: 对对。
6: 那像这样待会儿怎么下锅呀？
5: 切断。
6: 哦，还要再切。
5: 哎，对。我们的大肠，
6: 大肠包葱。嗯，酸溜溜的。
5: 改一下刀。嗯，也不要太碎。
6: 好。
5: 要蒜末。
6: 蒜末、姜末。好，豆瓣酱。
5: 再来点酱油。
6: 今天这口味重了。1/3。好，来点酸爽的味道。豆花什么时候再下入肥肠呀？
5: 烧开了再长个2-3分钟就可以了。
0: 辣椒炒制的红油打底，加入蒜末、姜末、豆瓣酱炒香，再加泡椒、酸菜调味，最后加水。浓郁的汤汁中，辛辣和酸爽的味道被完全激发出来。加入豆花和肥肠，等到汤汁再次沸腾时，集酸辣鲜香于一体的肥肠豆花就做好了。
6: 这个葱啊，它会把那个酱汁的味道吸透了，而且这个大葱包到大肠里面，它会带一点点甜，就会有一点解腻的效果。
4: 太香了，
5: 我自己都感觉
6: 我是有点满意啊，
5: 满意。
4: 蒜蓉
6: 的入口即化、
7: 哦、回味的有点那种豆浆的味道。
0: 变形之旅继续，在豆花的基础上再压出水分，就会变形成豆腐。天越热越想吃点重口味的开开胃，红油亮汤麻辣鲜香的麻婆豆腐就是最好的选择。豆腐本身的清淡恰好吸收各种风味，让人食欲大增。而提到豆腐美食，绕不开的绝对是川菜中的传奇经典麻婆豆腐。在成都北门的西侧，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拱桥，名叫万福桥。100多年前，家喻户晓的麻婆豆腐就诞生在这里。清朝中期，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坐落于此。老板姓陈，老板娘脸上有几个麻子，因此得名陈麻婆。万福桥的人们独爱在这里落脚，因为陈麻婆善于运用最平凡的生活物料，做出意想不到的平价美味。一次，几个挑油担的人进城回来，割了半斤牛肉，凑了一碗油，再买上两块豆腐交给陈麻婆，让他帮忙做个菜吃。这一做便做出了名堂，传奇的麻婆豆腐就此诞生，成为无人不晓的美味佳肴。石膏点出的南豆腐是陈麻婆豆腐店的最佳选择，它含水量高，质地细嫩，也能更彻底地锁住汤汁的味道。当地的豆腐匠人穆华平与姐姐穆华珍有着自己的窍门，他会在泡好的大豆上浇上菜油，以减少打豆浆时出现的泡沫，让豆腐口感更为顺滑。与此同时，姐姐穆华珍也烧好了灶台。烧煮豆浆需烧开两次，因为豆浆加热到80摄氏度左右时，表面会泛起大量泡沫，看起来像开了，其实还没熟。这时候喝了，里面的抗营养因子会使人恶心、呕吐、拉肚子，所以要撇去泡沫后再煮沸5分钟以上，才算是真正烧煮成功。加石膏点制后，当大部分豆浆凝结为嫩滑弹爽的豆花，这便是包豆腐的最好时机。点好的豆花被放置妥当，木盖上压上砖头，保证豆花多余的水分有效沥出。一个小时后，洁白如玉、质地细嫩的豆腐便诞生了。有了石膏豆腐，便是厨师施展刀工的时刻。每块豆腐都要切成棱长为1.5厘米的正方体，这考验着匠人的耐心与细心。切罢豆腐，水也恰好烧开，放入一点盐和油，将切好的豆腐块置于水中，使其收缩定型。这是麻婆豆腐与众不同的出水方式。葱、肉、蒜、豆豉一一登场，在手艺人巧妙的刀工中，豆豉被充分剁碎，使其味道足以发散。葱则不能太碎，要成块状。肉选择的是精牛肉，要完全剁成肉末，才能发挥牛肉的鲜香。

0: 二都已准备妥当，调味料中最后一位主角登场了。
1: 再一个就是二荆条，这个二荆条呢，它是质地好，它质地肉质好，还有一个色泽红亮，它这个脂质呢，就是海椒的这个脂质比较少，它这个一炒出来就比较香。
0: 当一切准备就绪，这场豆腐盛宴终于开始了。当油被热至七成，张胜月开始了制作过程中一道关键且基础的手艺——炒料。

0: 在张胜岳对水与火的精准调控中，辣味与花椒的麻产生了奇妙的融合，成就了川人对味道卓越的创造，麻辣。
1: 下一步就是炒那个牛肉末，再用那种中火，就把那个牛肉开始炒散，再加一点的料酒去腥增香。

0: 正式的烧制豆腐，这个豆腐是一定要加这个蒜蓉，温度不能高了，搞那个蒜蓉一糊。加适量的豆腐条呢，炒香过后就加那个牛骨头汤。
1: 就连出锅也颇有讲究，一定要勾芡三次才能锁住味道。第一次勾芡，汤汁变得浓稠，

0: 色勾芡，加入蒜苗提味增色。第三次勾芡，豆腐完全出水，并与汤汁紧密相裹，鲜嫩的豆腐由此便饱含了万般风味，给予人们慰藉与充实。点卤方法多，除了盐卤和石膏，有的地方竟然还能用井水点化。
1: 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
0: 心灵又手巧，豆腐还能接着变。
2: 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啊，会做豆腐，嗯，还会烧一手好菜。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同样是豆腐，四川人拿它炒，云南人却偏爱拿它烤。在云南石屏，街头巷尾最常见的就是豆腐摊，炭火架上一块块豆腐烤得两面金黄，鼓鼓囊囊的，像一个个小枕头。食客围坐在火盆边，用筷子夹起一块，外皮酥韧，内里却像豆腐脑一样细嫩，蘸上干辣椒面或腐乳酱，一口下去又烫又香。石屏人一天的生活常常就是从这一口烤豆腐开始的。而石屏豆腐之所以烤出来这么特别，秘密还得从做豆腐的源头说起。除了以盐卤为主的北豆腐地区和以石膏为主的南豆腐地区，中国广袤土地上还有一些更特别的豆腐点化方式。云南石屏的豆腐就是用井水点化的，这又是一次偶然。明朝初年，豆腐随朱元璋大军从中原来到云南，没成想石屏人在无意间用井水驯化了豆浆里的大豆蛋白，于是独特的井水豆腐诞生了。

0: 让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1: 但是我看这口井和我之前找的那些井差不多呀，这外观没什么差别，看着。
2: 没有，给你打一桶上来，你看一下。
3: 这口井看着没什么特别之处，里面的水真的和古城中其他井打出来的水有差别吗？井水打上来以后，只见吴勇再次捧起水尝了一口，更加确认这口井的水就能够用来做豆腐。
1: 这个水也一样嘛，这不就是普通的清水吗？你看和刚刚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呀。
3: 这口井打出来的水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吴勇却告诉编导，可别小瞧了这口井，这可是石屏豆腐能够做成包浆豆腐的一大神器。既然吴勇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先看看在做包浆豆腐的过程中，这口井水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只见吴勇按部就班磨好了豆腐，慢慢煮沸，就成了我们常喝的豆浆。前几步跟我们常见的做豆腐的步骤差别不大，但是接下来的点豆腐环节却让我们看傻了眼。
1: 我们现在是要开始点豆腐了，对吧？
2: 对。
3: 吴勇神神秘秘地舀了一大瓢刚刚挑回的井水，直接倒进了煮好的豆浆里。不是说要点豆腐吗？为什么要往煮熟的豆浆里加清水呢？正当我们疑惑不解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眼前的豆浆居然开始慢慢凝聚结块，成了豆腐花。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怎么吴勇就凭着一瓢清水就在豆浆里点出了豆花呢？
2: 我们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有一些就是不能做豆腐，它不是一股水的。
3: 原来石屏古城地下存在着两股水流，一股是普通淡水，被称为甜水井，石屏人取来饮用，而另一股因为流经石灰岩，井水泡过后就产生了酸涩的味道，被称为酸水井。特殊的岩层结构让酸水井富含硫酸钙，而常见的石膏点豆腐主要就是钙离子在起作用，所以这些天然石膏成分代替凝固剂完成了食物的转化，生出细嫩白的石屏豆腐。这个时候编导发现有工人正往神秘小屋里搬一种白色粉末，这白色粉末跟白豆腐变成包浆豆腐会有关系吗？吴勇告诉编导，这些白色粉末就是制作包浆豆腐的另一样神器，小苏打。小苏打能够破坏蛋白质凝聚，将豆腐放进加了小苏打的水中煮，豆腐会完全融化变成豆浆。而昨晚吴勇将豆腐端进神秘小屋后，就是把它们放在小苏打水中泡了一夜，在小苏打作用下成型的韧豆腐变得较为松散，体内形成众多气孔，在上架烤的时候表面就形成了一圈酥韧的外皮，而里面因为含有小苏打，在遇上高温时豆腐持续溶解，才会变得像豆腐脑一样细嫩。石屏人喜食酸辣，酸甜适口的番茄常见于他们的餐桌，一道番茄炒豆腐更是当地有名的家常菜。先将豆腐块切成大小均匀的三角形，放入锅中煸炒至金黄后捞出。而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就是番茄的鲜和酸要被豆腐充分吸收。对此熊艳茹有着自己的小窍门，那就是番茄一定要切成细丁，然后反复剁成碎渣，在翻炒过程中无需加水也能炒出又鲜又酸的汤汁。待到汤汁浓稠，倒入豆腐反复翻炒，让豆腐充分吸收番茄的鲜味和酸味。这道菜的辣味则是来自于青红椒，青椒和红椒的加入不但丰富了味道的层次，更是增加了色泽，

0: 家里做了四代，太爷爷手上做起，这肝有100多年了，现在的心肝不行，心肝这个姜一放进去它就开裂。
1: 老肝老方，读书文家每天只磨20-30公斤豆子，出4-5板子豆腐干，售完为止。不求高产快销，却坚持全部手工打造，不急不躁，绝不偷工减料。
0: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包个4-5板就够了，买关子就是，天天循环嘛。
1: 包裹豆腐干看似单调无趣，毫无技巧，其实豆腐干形神不散、口感细腻的奥秘就在于包裹功夫的松紧有度，拿捏得当。豆腐干上架层层叠叠，犹如排兵布阵，井然有序，整齐划一，宛若严阵以待。操作古老的手工压榨机是个十足的体力活。集中发力，收拢翘距，反复挤压。以千钧之力塑造平整精致，以水墨功夫成就致密口感。
0: 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会做豆腐，还会烧一手好菜。
1: 自制的卤味调料经过1个多小时的深度卤制和浸润之后，白色豆腐干逐渐入味，生鲜变得色泽浓郁，香气袭人。这是家传的味道，也是豆腐干十里飘香的源源。豆腐干的制作已不简单，可喜爱豆制品的人类对我的开发是无穷无尽。桑子豆片可谓是我的最薄版本，这种豆片因出产于天津市蓟州区桑子镇而得名。蓟州多山，十分适宜豆类作物生长，黄豆织就的豆片紧实绵软，在细粮产量少的年代，豆片就是山区百姓果腹的主食。豆浆经过纱布过滤，去除残渣，豆腐脑的吸稠决定了豆片的厚度。桑子豆片以薄著称，薄片更加入味。
2: 最薄了，是为啥？这一卷豆片都是8两齿、9两齿的，等到这核心这边豆片，它这一卷豆片都是3-4斤，最大卷有时候7-8斤。
1: 脱一层，用豆腐包盖一层，多达100层，每一层都得全神贯注。豆片的厚薄均匀凭的是手上的功夫，豆片要入味必须排出其中的水分，用木板压实。千斤顶是王勇来的秘密武器，
2: 压到直到不流水的位置，

揭开豆腐包，豆片色泽黄亮，给人一种吹弹可破的精致和细腻的感觉。再经过两至三个小时的晾晒，最大限度蒸发水分，晾干的豆片变硬，颜色加深。豆片包好放入锅中，豆片能否入味就在于煮调料的正确搭配，煮的时间长短至关重要。先放入精盐，再将花椒、山奈、八角

香叶、茴香、肉桂等十多种调料分别放入锅中。干涸的豆片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香味。两个小时后起

飘荡在空中的霉菌也找到了最适合的落脚地。大豆中丰富的蛋白质成为它们萌生的肥沃土壤，不断生长的菌丝如同霉菌在豆腐表面的舞蹈，每一天都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大量的大豆蛋白质被转换为氨基酸，散发出特别的味道。如果拉开一块豆腐，能看到彼此之间的牵连，南方的人们称之为毛豆腐。此时关键的调料也准备停当，待毛豆腐周身均匀地裹满了这些调料后，它们被放在坛子里，最后再加入高度白酒，封坛三个月的发酵，待到来年再次开坛，豆腐、酒精、风味的调味料早已完成了一场彻底的味觉魔术，成就了特别的腐乳清香。此刻的腐乳外皮红润，内里奶黄，光是闻着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按照颜色的不同，腐乳又可以分为红方和青方。红方的色彩来自于匠人们在发酵过程中加入的一种特别的原料红曲。红曲的加入使得原本浅黄色的腐乳开始滋生出令人着迷的玫瑰色的菌丝，最终腐乳也被鲜艳的红色所浸染。伴随着发酵，红曲霉菌制造的多糖类有机物与腐乳原本的风味物质融合在一起，让这种身披红袍的腐乳拥有了独到的口感。厨师们很快就发现了红方在烹饪中的魔力，可以用它们着色和提香。伴随着高温烹制，腐乳的红色酱汁深入脂肪，腐乳的风味物质也融入其中。而在清朝早期，另一项关于腐乳的发明则开创了一种令北方人着迷的新式腐乳，那就是青方。清康熙八年，安徽省宁国府太平县的举人王志和进京赶考，不幸落地，他不想一事无成地回到老家，就利用自己在老家掌握的做豆腐的手艺，一边做豆腐一边在京城继续读书。到了盛夏之际，有一次做出来的豆腐没有卖完，王志和觉得扔掉了太可惜，就把这些豆腐切成了四方小块，在上面撒上佐料，封在一个小坛子当中，没想到就把这事儿给忘得干干净净。过了一阵子秋凉之后，才想起来那坛子里头还有豆腐，赶紧打开盖子，一股子臭气扑鼻而来，那豆腐都变成青的了，扔了吧实在可惜。王志和就大着胆子吃了那么一小点儿。您别说，这东西闻着臭，可是进嘴之后啊，别有一股鲜香的滋味。他吃完之后觉得挺好，就干脆把剩下的送给邻居们去尝。邻居们大着胆子一吃还真不错，就这么着传开了。除了王志和这种北派臭豆腐，还有一种南派臭豆腐也很受欢迎，那就是长沙的油炸臭豆腐了。尤其是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更是名声在外，外观看着是墨黑的颜色，闻着臭气扑鼻，但咬开后散发出来的是一种别样的香气，吃起来外焦里嫩。北派的青方是豆腐经过发酵之后的产物，有霉菌的参与，但是长沙地区的臭豆腐并不是豆腐本身发酵，而是把豆腐制作出来之后在卤水里面浸泡，靠着卤水给豆腐上色着香。每年冬至前后，匠人们就开始了卤水的制作，新鲜的冬笋、上等的香菇，再配合浏阳、豆豉、紫苏、曲酒等原料熬煮后，再经历漫长的浸泡发酵，直至所有的材料成为浓稠醇厚、色泽如墨的卤水。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老嫩适宜的豆腐坯进入墨汁般的卤水中，再以茶油经文火炸焦，佐以麻油辣酱，在热油刺激下，豆腐中的水

0: 分被逼出，卤水的咸鲜被紧紧锁住，豆香与卤水的风味香味交融在一起，闻起来臭，入口却异香可口。正所谓黑如墨，香如醇，嫩如酥，软如绒。米豆腐到底是不是豆腐？它的口感怎么样？
1: 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白豆腐常见，黑豆腐又是什么？它尝起来会好吃吗？
2: 加这个加到身上还是有比例，那这样就是一斤黑豆腐打一斤两加。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中国广袤的地域和不同的气候，塑造出了各具特色的风物。人们把对豆腐的喜爱推而广之，将细腻嫩滑的胶状食物也冠以豆腐之名。与传统的豆腐相比，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其实原材料并不是大豆，但经过了点化凝固之后，都被叫做了豆腐，比如米豆腐、魔芋豆腐等等。它们的出现代表了中国人对于不同食材共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我们的餐桌才如此绚丽多彩。米豆腐是人们对豆腐想象力的又一次延伸。三伏天没胃口，来一碗滑溜溜的米豆腐正好，凉吃爽口，热吃鲜润，怎么吃都舒服。宁波奉化淳湖街道依山面海，良田肥沃，一种集山珍海味稻米为一体的小吃应运而生，这便是海鲜米豆腐。米豆腐不是豆腐，借其名取其形而已，实际上完全用米做成。
1: 因为我们这个选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将米与水按1:2的比例加水磨细，米浆呈现出细腻润滑的色泽。为了防止米浆沉淀形成团，需要不停搅拌，并加入热水。等米浆滴落不断，稀稠度就正好合适，可以放入锅中煮。随着搅拌，米糊变得晶莹透明，锅底升起一股淡淡的香味，这就是锅巴的香味。闻到香味后，要耐心再搅1个小时，直至不粘筷子，就算搅好了。米浆熬煮最考量制作者的功力，熬制的米浆起锅早了，米豆腐不能成型；起锅太晚，米豆腐太老太硬，口感不好。火候和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时间一久，米豆腐的质地会迅速变硬，人们会把做好的米豆腐像年糕一样浸在水里，随吃随取。豆腐外表似年糕，口感却完全不一样。年糕用的是糯米，软糯弹牙，而米豆腐因为用的是鲜米，更为细腻爽滑。米豆腐本身除了大米的清香，其实没什么味道，所以制作海鲜米豆腐汤头很重要。老母鸡与料酒、精盐同时放入锅内，用慢火焖煮约3小时，直至肉味融入汤中。炒出肉香后，加入鸡汤焖10分钟，就可以将鸡蛋丝、鸡肉丝、牡蛎以及各类调料加入其中，3分钟后就可以出锅了。这一锅里，稻谷的米的香味、鸡汤的香味，还有牡蛎海鲜的美味，3种风味汇聚一体，口感也得到了升华。一碗海鲜米豆腐，山珍海味

0: 稻米全有了，伏天里吃上一碗，清爽入味，不腻不燥，日子也像这碗米豆腐顺滑踏实。米豆腐是米做的，还有一种豆腐原材料更特别，魔芋。魔芋是天南星科的植物，块茎富含蒲甘露聚糖，磨粉后加热加碱就能凝成凝胶状的块，人称魔芋豆腐。三伏天吃它低卡清爽，凉拌热炒两相宜。
1: 现在我家到身上还是有病呢，但是就是一斤黑豆腐大米的量加。
0: 加入碱水，凝胶便不能再恢复到流体状态，当地人称之为魔芋豆腐。
2: 好脆了，有小伙伴那儿买。
0: 软嫩的魔芋豆腐切成大块，不仅要满足胃，更要满足牙齿的快感。下锅焯水，这一步必不可少。其实魔芋生吃有毒性，但为了果腹，山野先民一次次尝试，发现了煮熟就能去毒。含水量超过70%的魔芋豆腐，在千百年间一次次让饥饿的人度过荒年。
3: 要吃要吃。
0: 本地白头剑鸭已经处理得干干净净，大刀斩断，皮与肉，肉与骨，只需看一眼便已经能感觉不一样的味道。这是无肉不欢的原始快感。小火慢炖的鸭子已经出锅，肥美多汁。熬出诱人的红油，新香料也必不可少。鸭肉被注入了灵魂，农家大铁锅让味觉的记忆更持久。
2: 对，然后基本上鸭子就出来了，我感觉啊，毛鱼下去。
0: 一盘魔芋烧鸭，解馋又没负担。伏天里的饭桌要的就是这一口。从黄豆到米再到魔芋，中国人把豆腐两个字用到了极致。吃什么怎么吃，从来不只关乎味道，而是认认真真过日子的态度。带您看了这么多我的变身记，最后还是要多嘱咐一句，现在夏天天热，家里的米饭馒头水果要是吃不完放久了，很容易发霉长毛。您可别觉得毛豆腐长毛能吃，这米饭馒头长毛了也能吃，都是霉菌，它们可完全不一样。那到底区别是什么？哪种霉菌能吃呢？我们听专家来解答。
4: 这个毛酶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然后去水解我们豆腐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分子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腐乳啊品尝起来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这个毛酶呢它已经是形成了一种优势菌，所以它可以抑制呢其他的有害微生物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生长。我们这个毛酶啊，它是可食用的这种毛酶，它不会产生呢对人体有毒有害的微生物。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中国千差万别的气候与地域塑造出各具特色的地域风味，也让我成为最有想象力的食物之一。今天我的变形记之旅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可人们对我的理解和不断尝试不会停止，会有新的灵感，也会打造出地域的特色。然而纵使风味万千，家的味道割舍不掉，这是乡情和亲情，也是陪伴和成长。诞生于意外的豆腐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成为世间最共情的食物。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海洋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季节，夏季。海洋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达到顶峰，而这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幸存，强大的猎手凭借力量和速度的优势，而弱者必须拥有非比寻常的逃生手段。春末夏初，东南沿海有一类长相奇特的小动物出没，海阔鱼。海阔鱼身体柔软，动作缓慢，没有坚硬的外壳，也没有跟环境融为一体的伪装。相反，它们色泽艳丽，分外显眼。因为头上的两根嗅角，它们又被称为海兔。看似柔弱可爱，其实并不好惹。鲜艳的色彩是一种警告，提醒天敌别来吃我，我有毒。六鳃海牛，另一种海阔鱼，擅长逃生术。感受到威胁时，它舒展身体，快速逃离现场。翩翩舞姿迎来另外一个名字，西班牙舞娘。

靠近海岸的沙床中，生活着一种广泛分布的海兔。醒目的蓝色斑点，似乎浑身长满眼睛。而真正的眼睛，是头部上不起眼的小黑点。它的排泄口长在背上，蓝斑背刚海兔，精通障眼法的逃生大师。鲟，一种脾气暴躁的螃蟹，它苦心经营藏身的洞穴，希望安心进食，不受打扰。可是，一只海兔闯进领地，鲟要教训一下这个冒失的家伙。受惊的海兔释放紫色液体，这种紫物有毒，能迷惑甚至麻痹敌人。海兔则趁机逃跑。在这蓝色竞技场上，每一抹艳色与轨迹都是生命与自然博弈的智慧结晶。

退潮后的滩涂看似荒漠了无生机，事实上它是无数动物的庇护所。螃蟹是这里最庞大的家族，

海南终年炎热的海滩上，平长沙蟹努力将洞穴挖得更大，这会在下一次涨潮时为它赢得更加宽松的躲避空间。

圆球骨窗蟹只有黄豆大小，它们飞快地过滤沙子，吞下潮水留在沙中的有机质，滤过的沙球被摆在

但这并不是随意的丢弃。洞穴周围的沙丘必须规则摆放，留出一条畅行无阻的通道非常重要。猎手也在等待时机。速度决定生死。圆球骨窗蟹是天生的急行大师，面对灵敏度比自己更强的猎物，一些鸟儿常常无计可施。退潮的几个小时内，圆球骨窗蟹可以把这片沙滩的沙子过滤一遍，然后退回洞穴，静候下一轮潮水涨落。

泥质滩涂上，另一种螃蟹的生存智慧与生俱来。短指和尚蟹从不单独行动，集团出没的方式能让个体获得更多生存机会。但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食物。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快速进食，赶在下一次涨潮来临之前，确保每一只都能填饱肚子。潮水开始上涨，似乎听到一声号令，短指和尚蟹集体消失。要等到退潮，他们才能再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如果搞硬性摊派，这个政策是不允许的。
1: 马书记批评的对，我是有点过急了，制造了一些矛盾。你放心，下面的工作我一定注意。
0: 还有一个事儿，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你个人对这事情有什么想法？
1: 我个人没什么想法，我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党员，尊重大家的选择，愿意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就抓紧时间把具体的方案报到镇里来。
1: 好，我尽快落实。
2: 马书记，您说的我都记住了，下面的工作我一定都做好。
0: 好，
2: 那您慢走吧。
0: 哎，好，谢谢。哎，再见啊，广发。
2: 好，再见，
0: 再见。

0: 九环子，忙什么呢？
1: 你不是开除我了吗？正好我也想辞职，我把东西收拾一下，好给你腾地方。
0: 不是那个秋寒呐、啊，那个，你看我说那都气话，在气头上，你何必当真呢？行了行了，别收拾了。
1: 不是，正好我也想辞职，我不想干了。
0: 不是秋寒呐、啊，我这人脾气不好，你是知道的，我沾火就着，是吧？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好不好？我向你检讨，我向你做深刻检讨，好不好？没事了啊。
1: 不是，
0: 那怎么呢？那主任还得给你磕一个。
1: 啊，不是主任，这样你别这样，我受不起。
0: 行了啊，来，你这样这水果，你拿去吃来。
1: 不要，你别给我了，
0: 你快拿着，快拿着。你接受了就等于原谅我了哈，以后呢，在这公共场合呢叫我主任，私下里呢你就叫我这，叫我二舅就行。
1: 啊，
0: 这样便于沟通嘛。行了，你赶紧把东西都恢复了啊。那什么，那二舅过去了啊，别跟二舅一般见识啊。你快恢复了啊。
2: 你好。

0: 哎，你好，我想找一下一个叫梁晓东的。
1: 你找我们经理啊？他正在小区里巡逻呢。
0: 哦，那我能自己进去找他吗？
1: 这小区这么大，您去哪儿找的呀？要不您把车停在小区的停车场，然后去凉亭那边等他，我用对讲机告诉他。
0: 好，那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哎，
1: 开门。
2: 马书记到咱们村，是不是吴一福私访来了？啊，有重要的事情传他了。
3: 我估计是有人跟他说什么了。
2: 是谁呀？又是李献花啊？
3: 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他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必须提到议事日程。
2: 是啥重要的事儿？
3: 换届改选。
2: 哦，这不简单吗？啊，该报名的报名，该民主测评的民主测评，产生几个候选人，最后直接投票不就完事儿吗？
3: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相对来说有点复杂。
2: 有啥复杂的？
3: 你看啊，
2: 啊，
3: 咱们村啊，按理说人数不少。
2: 嗯，
4: 到现在啊，报名人数还不够。
2: 哎，李鲜花应该也会报名吧？但是有个问题我们得重视啊，就是千辛矿关停的时候，我确实听到了背后有很多人在支持他。
3: 李鲜花要是报名的话，那咱们也得支持。
2: 但我认为他不会报名。他报名的早就报了，是不是？
3: 嗯，
2: 嗯，
3: 庆阳
2: 啊，
3: 你报名吧。
2: 嗯，
5: 秋寒，
6: 妈，
5: 回来了。哎，你不是到村委会收拾东西去了吗？怎么空着手就回来了？
6: 是啊，我儿子那个梁主任。他不让我辞，还说昨天说的话都是气头上说的，然后还一直跟我道歉。你说他都那态度了，我也不能再蹬鼻子上脸再往前赶了。
5: 那对呗，不辞了好，不辞好。嗯，
6: 行，赶紧收拾收拾，帮我串串吧。
5: 哎，行，我洗个手去。
0: 哎，小东，你们这个小区真的是不错啊。
1: 马书记，我们这个小区呢，也算是咱们县里比较好的小区。
0: 是，我听说过，你看这儿的规划、绿化真的都不错。
1: 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们村要好一点，因为我们天马山啊，都是真山真水，空气也比这儿好。
0: 是，村里呢有村里的好，城里呢也有城里的优势，年轻人来城里多历练历练、见识见识也是好事儿。
1: 我也不太想来，就只不过是有个人的特殊情况。
0: 什么特殊情况？
1: 马书记，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吧。啊，其实我现在也挺好的。
0: 嗯
1: 嗯，在城里呢，历练历练自己，让自己多长长见识。
0: 小东啊，现在就有一个历练的机会，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1: 什么机会啊？
0: 天马山村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有村民推举你竞选下一任的村委会主任。
1: 啊？
3: 这秋寒怎么还没到啊？
2: 有个报表。镇里着急要，
3: 不等了，咱们开会吧。
2: 好，
3: 今天开会呢，就一个内容，就咱们村啊，这个换届选举问题。最近大家都看到了啊，秋寒呢做了大量的工作，贴标语啊，做宣传，这个镇上给了充分的肯定，
7: 也给予了表扬。
3: 但是呢，咱们村啊，报名参加竞选的人数还没有达到上级的要求。这上级要求我们呢，报名人数必须三个以上。现在呢，只有我和庆良我们俩，而且呢，庆良是我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才同意的。
2: 是是是是。
3: 所以呢，咱们现在研究一下，就咱们村啊，还有谁，这个想报名参加竞选的，啊？
8: 主任，不用研究了，候选人够了。
3: 谁呀？
2: 谁谁呀？
8: 梁晓东。
3: 梁晓东。
8: 嗯，
3: 这个晓东参加竞选呢，据我的了解，背后可能是有人指使啊。
2: 谁指使啊？
3: 可能是马书记。
2: 马书记。
3: 嗯，
2: 二哥，你别听这些传言。为啥呢？
3: 嗯，
2: 竞选是老百姓一票一票选上来的，
7: 不能是马书记是说谁就是谁，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不管选谁，只要不选李鲜花就行。
3: 李鲜花，他倒是有一些群众基础啊，也是个党员，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还不够。小东呢不应该小看。
7: 为啥不应该小看呢？我觉得他咋的他也干不过你啊，二哥。
3: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是李鲜花把他推荐给马书记的。
7: 哦，原来这样哈。二哥，那也好办。
3: 怎么好办？
7: 咱们抽空找一趟广福大哥啊。这个来个釜底抽薪。另外呢，我再走访走访咱们村里的群众啊，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一下选谁的利和弊，是吧？你在咱们村威信这么高，肯定咱们干过一个毛头小伙子了。
3: 咱们村还有谁能和我竞争呢？
7: 我觉得没有谁了。哎，另外啊，牛总给我打电话说，这次竞选如果需要经费的话，多少钱他都愿意出。
3: 哎，不行，绝对不行，那不成贿选了吗？贿选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7: 我知道，二哥，咱不能干这事儿。但是他既然打电话了，我得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你。咱俩愿不愿意干，这咱俩的事儿，是吧？
3: 绝对不行，牛总这是坑我。咱们凭实力竞争，知道吗？
9: 大哥，
10: 二弟啊，你咋来了呢？啊，
9: 锅里溜达溜达。
10: 那啥，整两盅？
9: 我也不整，大白天谁喝酒啊？你喝吧。
10: 那习惯了。来有事儿啊？啊，
9: 没什么大事儿，我应该过来看看。这个小东啊，要竞选这个村主任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10: 小东竞选村主任？啊，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
11: 咱家小东这不在县城物业公司当经理呢吗？
10: 啥时候说回来给你竞选这村主任了？
9: 这个我听说呀，是李鲜花推荐给马书记的。这马书记找到小东呢，给他做了工作，让他回来这个竞选村主任。但是我就觉得吧，这事儿有点别扭。啊，别扭在哪儿呢？咱们家就哥仨。
10: 对呀，
9: 你老大，我老二，广才老三。这个事儿就发生咱们三家身上，那别人看好像就好像就窝里斗似的。我觉得我这话你能听明白吗？
10: 二弟啊，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这事他不可能，他敢跟你竞选的村主任，我腿儿给他打折。
9: 别大哥，我来可不是这意思啊，你可千万别那。
10: 你就放心吧。
9: 那行了，我上他村里。
10: 行，那你去吧，二弟。那快去，那你慢走，二弟啊。
9: 你快喝吧，喝吧。
10: 行，村主任。
7: 哎呀，姐，哎，生意不错呀，这个点儿还有好几桌人呢。
12: 那是啊，咋样？吃两串啊？
7: 我不在你这儿吃了，我这推开门就能回家吃。我找你有点事儿。
12: 找我有事儿？啊，
7: 有重要的事儿。
12: 啥事儿啊？说吧。
7: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牛总啊，
13: 这次你们村竞选广发有把握吗？
7: 应该差不多。
13: 你知道梁广发对我们预备着什么吗？他就是我们在天马山的一个重要棋子儿，他要是落选了，咱这个矿那可就真泡汤了。
7: 我明白。
13: 为了万无一失，你现在就给他花钱买个选票，每张选票$200，需要多少钱我打给你。
7: 别开玩笑啊，这是贿选，要犯法的。
13: 犯什么法呀？胜者王侯，败者贼。只要是他选上，谁还能去查会不会贿选啊？你就按我说的办。
7: 不行，这广发二哥知道了他也不会答应。
13: 你不会不让他知道吗？悄悄的进行，明白不？我一会儿把钱打给你。
7: 别，喂，
14: 爸，
15: 哎呀，儿子回来了啊！哎呀，哎呀，你看你这么忙，你咋还回来了呢？
14: 想我没吧？
15: 还别说，真有点想了。回来干啥来了？
14: 我把城里的工作给辞了。
15: 啥玩意儿呢？
10: 把城里工作辞了啊。

0: 好的工作你辞了，你想干啥呀？
1: 是这样，马书记到城里去找我，给我做工作，说让我回来参加咱们村村主任的竞选。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我就回来了。
0: 啥道理呀？有啥道理呀？啊？听你这意思，你真想跟你二叔竞选这村主任呢？
1: 不是我要竞争，是镇党委动员我参选的吧。
0: 别拿镇党委吓唬我。镇党委咋的呀？你忘了啊？咱们这个家，你上大学，你当兵，那都是你二叔帮的忙啊。你咋这么快就给忘了呢？不是，你这叫啥呀？啊，你这叫落井下石，你知道不？啊，人家上房子你把梯子给撤下来，你知道不？咱们得知恩图报啊，儿子，赶紧给我回去，快回去。
2: 咱村有换届选举，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咋的了？
2: 我想问你，万一这选举 你想投谁的票？
3: 啥意思啊，小算盘？给自己拉选票呢？
2: 就我这两把刷子，我能干得了这主任吗？我报名参选就是冲个数。其实呢，我是想给二哥活动一下。
3: 咱们天马山村由于多半人都姓梁，他还用拉选票吗？他振臂一呼，他的选票不得呼鼓的呀？
2: 不是，你这话不对，那梁晓东也参选啊，是吧？谁敢保证到时候老梁家都选二哥呢？
3: 啥玩意儿？梁晓东也参加竞选？
2: 啊，对呀、啊，我听说是李鲜花举荐的他，领导们都很重视，真的。
3: 是吗？
2: 他绝对是一个新兴起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3: 你呢？回去转告梁广发啊，他这一票我指定是投给他了，让他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但是别人的票我管不了啊。
2: 你小点声，姐，小点声。你这样，你这人来人往的，再说你人缘好，好朋友也多，你私底下跟他们说说，到时候选票的时候支持一下二哥啊。
3: 再说一遍，我管不了。
2: 那我也再说一遍。你人好心也好，你肯定能办这事儿，我知道。好，你辛苦啊。
4: 恩怨里来，哎呦，吃新罗呢，你干啥玩意儿？哎，是吧，新年啊，村儿里村儿外锣鼓。
5: 哎呀，老苗
4: 啊！哎呀，这会计吗？这不，
5: 巡逻挺认真的。
4: 我必须认真的，我不认真，我能对得起给我开着工资钱？
5: 这个，我问你点事儿啊，这个换届选举，你准备把票投给谁呀？
4: 看你这话问的，就你跟二哥就干这么好，我还能投给别人？
5: 老苗，你这么多年最大的优点就是懂事儿。真的，
2: 我呀、啊，
5: 等，我刚去银行取点钱，我那意思吧，就是不能让大伙白忙。
4: 是，来，
5: 是是，你等会儿，对你这样，那个你明白就好，就是你把这个事儿啊，哈，我这个意思吧，你传达给你俩儿子是吧？包括你左邻右舍都跟他们说说，是不是？肯定不会亏待大家，明白不？
4: 这票你就放心吧，这客气。但是这得落实到实处啊！
5: 我知道，你放心，这回绝对落实到实处啊，好不？
4: 别这回那回都好几回了，
5: 我知道，肯定落实啊！
6: 好嘞，
4: 哎，好，
5: 走了啊，
4: 你慢点啊！
6: 哎，好嘞，好嘞，哎，
1: 好，知道了，哎，小梁，
7: 二哥啊，
1: 怎么这么高兴？
7: 我给你汇报一下啊，我掌握的情况啊，经过我的沟通、走访和交流，我发现啊，情况非常乐观，大伙对你的这个领导能力有苦皆碑啊。我敢保证啊，我接触的这些绝大多数人，到处都会选你。在这儿我声明一点啊，我没有跟他们做出其他的承诺，完全是出于他们的个人自愿。
1: 经过千辛矿这件事情，大伙儿还这么拥护我？
7: 千辛矿它就是一个事儿，你带领大伙儿多少年了，在你的领导下，咱们全村人过上好日子，其实这些人对你都是有感恩之心的，是吧？我接触的这些人绝对大多数都是你的铁杆粉丝。
1: 哎，那个七老爷子和八老爷子那儿
6: 和他交流了吗？
7: 我交流了，别的不说，就说村里要建老年公寓这个事儿。如果你下台了，谁来建这公寓？嗯，是不是？就凭这一点，他们肯定会支持你，谢梦。为啥呢？你看，只有三个候选人，你、我还有梁晓东，我肯定不能给你争嘛。
6: 我觉得晓东啊，还是有竞争力的。
7: 我觉得他不会当选。
6: 你能这么肯定？
7: 直觉。二哥，要不然的话，咱们就走着瞧。

0: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了。上一届天马山村村委会按照有关规定已经到届了，按照村民选举法的相关条款，镇党委和镇政府决定，今天我们对天马山村村委会主任进行换届选举。经过村民自愿报名和村民选定，今天推举三名村委会候选人，他们分别是梁广发、周庆良，还有梁晓东。台下在座的各位都是选民代表，希望你们能投出你们神圣的一票，选出你们满意的带头人。下面请候选人梁广发做竞选演说。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3: 二哥，
4: 大家好，我是梁广发。大伙都知道，我在咱们天马山村做了两届的村委会主任了。那么在做这个村委会主任期间呢，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鼓励与认可。啊，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啊，我们天马山村近几年的变化。
5: 你等一下啊，等一下。
4: 如果大家伙能选我的话，
5: 好，你说吧，
4: 我愿意带领大家。
5: 对，我是梁晓东，
4: 把咱们天马山村打造的更好、更富裕、更加辉煌。
5: 大书记，有个突发情况，我爸脑出血住院了。
6: 脑出血？
5: 对。
7: 什么时候啊？
5: 对，刚才医院给我打电话说，我爸脑出血，现在抢救呢，如果效果不好的话，还需要转院。
7: 不，那马书记，那我也得去一下。
5: 二叔，你就别去了，那有大夫，我先过去看一眼，你别耽误这选举。
6: 那你赶紧去，赶紧去吧。
5: 我先走了。
6: 好好，哎，
8: 快去吧，有什么事打电话。
6: 打电话，
8: 随时打电话。
5: 好好 好，
8: 你跟着大家商量一句吧。
9: 父老乡亲们，由于突发的状况，我不能参加竞选了，我得赶紧去一趟。所以，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对不起了。
4: 小东，梁广发，梁广发，梁小东，李鲜花，李鲜花，
6: 这为啥？为啥有我？
4: 李鲜花，
10: 不知道。
4: 李鲜花，
6: 全是你。
4: 周庆良，
11: 李鲜花，
10: 还能选你？
4: 李鲜花，李鲜花，李鲜花，梁小东。
12: 妈呀！
5: 大夫，我问一下，那个梁广福在哪儿？
4: 小
5: 东，梁广就刚才。
4: 小东，
12: 这是咱儿子。
5: 爸，
12: 儿子，
5: 你这……
12: 爸啥事儿也没有。
5: 不是，不说你脑出血住院了吗？
12: 你是。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来吗？我呀，就怕你跟你二叔竞争那村主任的位置，我才想出这么个招来。你一旦选上了，我咋面对你二叔啊？
5: 不是，爸。
12: 爸什么爸？
0: 我宣布，候选人得票情况：梁晓东，237票；梁广发，232票；周庆良，24票。安静，安静，安静！在选票的最后，由可选其他人一栏，多数村民在这一栏里写下了村民李鲜花的名字。李鲜花本次共得票500。

0: 117票。我宣布，天马山村下一届村委会主任是李先花。下面请李先花上台给大家讲一讲。
1: 不行不行，
2: 行
1: 了，
0: 讲
1: 领导，我不行，我真当不了领导，这次咋把我选上了呢？广才，咱还得算过去呢，快走啊！
0: 别别别，别给你选上来了就讲两句吧。
1: 我真当不了村主任，我建议重选梁晓东。
3: 鲜花，你看，这是民意啊！啊，这选举结果符合程序，真实有效。哇，
1: 这书记，哇！
3: 书记，天马山村的村民们，这次的选举结果真的是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没想到大家把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了不是候选人的普通村民李鲜花，这是民意的体现。刚才李鲜花可能是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给大家做就职演说，但是说和不说，我相信李鲜花都会成为咱们这个村致富的带头人。我们期待这朵鲜花在新的岗位上，在新的征程上绽放异彩。广发，这么多年你也为村民做了很多好事，有很多的贡献，你给村民说两句。
4: 来，广发请。

哎，马书记让我讲几句，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这个结果呢，我想到了，但也没想到。我想到的是，我有一天肯定会从这个村委会主任的位置上下来。但我没想到的是这么快。我不是因为啊，在这个位置上没坐够，我是因为还没给大家服务够。 但是呢，我还是个党员。如果大家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在这里，我想说一句，感谢大家在我做村主任期间给予我的鼓励。吃吃。 深深的鞠一躬，谢谢你们。

0: 马书记，这事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没有报名参选呢，怎么把我给选上了？我觉得还是梁晓东适合当这个村主任，咱能不能重选啊？
1: 重选不了，这次的选举结果确实有些意外，但是它符合组织程序，合理合法。最后的选举结果，群众都选择了你，那表示大家对你很信任，你就不要推辞了。
0: 不是。马书记，我不想当这个村主任，我没这两下子。
1: 有没有那两下子，得干了才知道，是不是？再说了，现在不是想不想干的问题，是能不能干好的问题。不行不行，我当不了领导，我一个农村妇女，我真不行。行不行，要在实践中来检验。李鲜花，你可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一片心呢，这里的领导都特别信任你。 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吧，啊！
0: 马书记，那你让我考虑考虑行吗？

0: 秋姐，你快请坐。广发，这么多年，你为村民们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儿，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呢。
1: 应该说，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本来呢，我想为天马山的老百姓多做几年贡献。既然大家有新的选择，我服从大家的选择，也服从组织的安排。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广发。
0: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的群众会把选票投给一个不是候选人的女人？广发，你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反思呢？虽然现在你不是村主任了，但你还是一个党员。我希望你能好好的配合李鲜花的工作。你放心吧，
1: 书记。
0: 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我听说，在选举之前，村里有人散布，说是给你投票，就有200块钱的投票费。这可是贿选啊！
2: 这可是触犯法律的大问题。
1: 马书记，我向你保证，贿选的事情绝对没有。首先，在我这没有，别人也不会有的。
0: 有没有？我们还在调查。但是，如果一旦查出来有贿选， 那政府绝对不会姑息，一定会严肃处理的。
1: 我知道。

0: 哎，真没想到啊！那村民会把你给选上。但你想过没有哈、啊？你说你这一上来把二哥给顶上去了，我从小可是吃人家老娘家饭长大的，将来跟二哥二嫂咋见面啊？所以说这事儿呢，咱不能稀里糊涂的，咱俩必须好好商量商量。
1: 行，商量啊。
0: 那你听我说啊，哎。我跟你说，你别知道，你
1: 说
0: 我，你想过没有？你说你一当那个村主任，家里这些活可都扔我一人了。再说外面那些就是经销商，我跟他也不接触啊，不了解人家。你说，啊，咋整啊？到时候，你看，你能不能听我跟你说话呢？
1: 哎呀，行了啊，我知道了，
0: 我。二哥干了这么多年了，都被人给选去了，因为啥呀？说明这活他是得罪人的玩意儿。前些日子，这回修老年公寓，你看这帮活祖宗闹的，将来这摊事儿，那都得落你头上，知道不？你能不能我这，哎呀，花儿啊，这是正事儿啊。我跟你说啊。咱家什么事儿，我都听你的。但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就说前些日子吧，千银矿的事儿，你跟二哥一顿搅和，你都生你气了。现在弄得亲戚都不像亲戚了，这官咱不当了，行不？咱不干了，咱就好好养花，是吧？种花、养花、卖花，过咱日子不挺好的吗？
1: 行，听你的，好不好？
0: 嗯。对，你就听我的，那没错。
1: 好了，进屋睡觉去。
0: 哎哎，不是，哎，
2: 我真没想到，大伙儿竟然把我选上了。既然大伙儿这么信任我，这么支持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干呢？要干，我就得把它干好。不然的话，怎么能对得起乡亲们投给我的那些选票？我不能辜负了他。

的期待和信任。我相信有乡亲们的支持，有镇党委的支持，我一定能把这个村主任干好了。

0: 大伙儿听说你不想当村主任，都要来劝劝你。千花，大伙儿都投你票了，你为啥不干呢？
1: 花婶儿，你要是不干的话呀，那可白瞎大伙的一片心了。
2: 对呀，
1: 哎呀，不是我不想干，我怕我没那两下子干不好。哎呀，
3: 我们都相信你，要不然大伙儿能选你吗？
0: 对呀，
1: 都相信你。
0: 那个广台媳妇儿，
1: 哎，
4: 姐，
1: 我跟你说啊，老百姓的眼睛里是掺不了沙子，啊，既然大伙儿把票都投给你了，那就说明。 都相信你，也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0: 对，
5: 李建华，
0: 我看好你啊，你就是有这领导才能，众望所归。
5: 对，就干了。其实说句心里话呀，我真不想干，我家广财也不让我干。 那我就寻思，我没这能力，我干不好咋办呢？那既然大伙这么信任我呀，那我就干一件试试啊！
1: 那我要干不好啊，你们随时可以罢免我，咱别耽误村里的事儿，对不对？
5: 闲话，
1: 我们大家伙都相信你，
5: 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1: 干就完了。那个，哎，广台媳妇啊，我们觉着要是你干，村里那老年公寓的事儿，我们就有盼头了，对不对？
0: 七爷，你放心啊，只要我干，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把咱老年公寓给建起来。好好好。

0: 啊，二舅，那个，你有啥事吗？
1: 不，我没事，你忙你的，你忙着，你忙吧。
2: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也刚进来，早秋还有点事儿。没事，别到处乱窜。
3: 没事儿啊，没事儿。各位，按照相关程序，经全体党员投票，投票结果上报政党委，经政党委研究同意，任命李先花同志为天马山村党支部书记。 任命梁晓东同志为天马山村党支部副书记。希望我们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积极配合两位的工作，把我们天马山村建设得更加美好。刘镇长，你把事情说一下。
4: 下面我说一下啊，关于咱们村这个贿选这个事儿，政委、政政府啊非常重视，马上成立了这个专门的调查组。经过这个调查，发现原村主任梁广发还有会计邹庆良没有这个贿选的事实，但是在选举这个期间啊，邹庆良确实啊四处这个煽风点火，拉拢群众，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3: 希望你们引以为戒，以后呢继续支持村里的工作，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情况就是这样。好，委员，您看有什么要说的吗？
5: 没有。
3: 好，那好，那我们散会。
6: 贿选这件事情造成多么坏的影响，你知道吗？现在省委舆论多大呀！马书记问我，我都不好回答。我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党员，这影响多坏呀！你告诉我，你到底花没花钱拉选票？
7: 二哥，我觉得一分钱都没花，真的。我可以对天发誓，二哥，咱能干这事吗？花钱拉选票那是贿选，是犯法的。二哥，我确实是给你拉票来的，我是想。 二哥继续连任，不想让你在这个位置上下来。但是我绝对没有花钱，
6: 我只是巧妙地利用了心理战术，引诱他们给你投票。
7: 确实一分钱没花，没花，绝对没花。
4: 哎呀，知道你是为二哥好，但是社会影响太坏了。
7: 二哥，要不我就。
4: 适当的发点朋友圈啥的，给你消除一下影响。行行行，越描越黑。哎呀，现在已经既成事实了。但是我觉得啊，你这个会计还可以干下去。啊，你换了个新人，顺不过来，那村里的账目不容易乱吗？
7: 二哥，你这是在试探我吗？
6: 二哥，这是真心的，怎么是试探你呢？你都不干了，我能干吗？二哥，咱俩兄弟多少年了？再说我这会计干不干是大伙集体商量的结果，我本人就不想干。你看看，就那两块料当选，是吧？我在他手底下干能有好日子过吗？是不是？他俩能有什么样的领导水平？我认为关键时刻肯定还得请你出山，二哥。
4: 请我出山，我还不一定得去呢。
6: 就他们的理念，他们的水平，哎，我还真没瞧得起他们。
7: 二哥啊，如果他俩有些工作需要咱俩配合，提的对行；如果提的不对，我一定会站在全村发展的大局上，当场跟他俩翻脸。
4: 鸡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0: 你这车你不认识吗？唐茂见我跟仇人一样，你不能跟仇人的女儿谈恋爱。
1: 不是我要查二哥账，这不镇上派的工作组做离职审计吗？
2: 这事你可别牵头啊！你二哥知道了咋回事啊？
1: 这钱是经过你们同意我才往外花的，
0: 我保证每一分钱我都没装自己兜里啊。
1: 是我同意花的，钱是通过你手里花出去的。我告诉你，出现问题，你得负全部责任。
2: 你说这一天。
3: 也不是帮我收拾花轿，这捅的破碗。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4: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小东，
1: 老婶，我正到处找你呢，
0: 咋的？啥事儿？来坐。哎，
1: 老婶，你看，咱们村两委会已经组建完毕，咱俩是不是商量商量村里的下一步工作该怎么开展？哎呀，
0: 是，我也正要找你呢。你说你婶儿也没当过官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呢。
1: 老婶，我觉得只要咱心眼子放正，一心为大伙谋福利，这领导啊，好当。
0: 小东，你说的容易。这一个村几百上千口人，咱们上来了总得做点什么呀。我最近呢也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乡村旅游是个热点。你看啊，咱们村原来的经济是靠那个铅锌矿，现在铅锌矿给封了。哎，你说咱们能不能把这个旅游给开发出来？小东，你看啊。 咱们背靠天马山，腰缠天马河，山上有森林，山下有草原，这多好的自然风光啊！哪个村能跟咱们比呀？对呀，
1: 老婶，
0: 依我看呢，咱们下一步就搞乡村旅游。
1: 太好了，老婶，你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好了。
0: 不是，我这个想法也不太成熟，具体怎么弄啊，我也没想好。哎呀，这样，你组织一下大家，咱们开个会商量一下，好不好？ 我们这届领导班子将充分地利用天马山的旅游资源，以天马山为支点，以天马河为依托，来打造天马山的旅游景区，把天马河沿河3公里打造成一个旅游风景带，让乡村旅游成为拉动咱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2: 新班子上任，热情很高，敢想敢干，啊，我比较欣赏。 但是看到问题，我不能不说。你刚才说打造天马山旅游景区，这可不是吹气儿啊。我们上一届班子不是没想过，也不是没干过。到山上搬一块石头，动一棵树木，都得需要钱的。是，请问这么一大笔钱，你们从哪儿去弄啊？
3: 村里现在确实没有钱，但是我想利用咱们天马山的自然风光来招商引资。
2: 你以为那些商人都傻子吗？你们一忽悠，人家就给你们拿钱了，啊？
4: 商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不赚钱，谁跑你这儿投资啊？搞这个旅游，至少得2-3个亿啊！
5: 对，这少，
2: 而且短时间内是见不到效益的，
4: 这不是小孩过家家呀。 我完全同意广发二哥的观点啊，但是我首先声明一下，这不是说我们故意站在对立面提反对意见，完全是基于咱们村长期的总结的发展经验，以及咱们村的实际情况，我才这么说的啊。我认为要想把日子过好，最好的办法就是重开铅锌矿。这个俗话说啊，炮声一响，黄金万两啊。这个开矿啊，成本小。 见效快，而且还没什么风险，所以我认为啊，开矿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目前来看，发展旅游确实不可行。
0: 为什么不可行呢？
4: 我刚才不说过了吗？这完全是基于咱们村过去的经验的总结嘛。过去咱二哥带领大伙儿，你看常喜是吧？大伙儿都有的是参与者，也没少拉投资。可是呢？
0: 这些人来了以后，人吃马喂啊，迎来送往，钱没少花呀。我当会计，我都记录，是吧？钱花了，可是事儿没办成。你说的话呀，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原来的情况跟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村呢，正好赶上了乡村振兴的大好形势。你不干，永远没有出路。想办法就有希望。至于你说的这个铅锌矿的问题呢，我也想谈一下我个人的想法。 经由市县环保局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说法，铅锌矿没有开采价值，而且对我们天马山、天马河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所以才封的。至于这个矿还能不能开采，不是我们能说的算的。所以啊，没有必要在今天的会上来探讨这个问题。既然大家对这个旅游开发还有异议，那我们就举手表决吧。 同意的，请举手。那好，票数已过半，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说，还有吗？
1: 没有。
0: 你们呢？那好，今天这个事儿呢，就这么定了。二哥，那你们二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保留意见。
2: 我跟二哥的观点一致。
0: 清凉，我来吃饭。
3: 吃不下。
0: 不就是村会计不干了吗？这饭都吃不进去了。不干就不干呗，咱们越不干越吃，使劲吃。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去找鲜花姐去，我跟她说说，让她跟村里说呗，让你这个会计重新当。
3: 星儿，万万不可。广发哥竞选失败，他都不干这个村主任了，我绝对不会干这个会计。我必须跟他步调一致，而且态度非常坚决。
0: 清凉，无论你做出啥决定，我都支持你啊。这么些年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的优点，你待人善良，还懂得知恩图报。刚才你的那两句话，我好像又找到你当年的影子了。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那么高大，永远都那么帅。
3: 帅又不能当饭吃。那个吃吧。
4: 你要是不吃的话，我也吃不下。
0: 咱们开个会吧。前段时间呢一直在搞党建工作，现在咱们党支部啊终于建起来了。哎呀，我一个养花的农村妇女，没有什么领导经验，在日后的工作中有什么不周到的，大家多多批评。那好，这是咱们新一届领导班子的第一次会议，咱们呢一共有四个议题。这第一呢就是成员班子的分工问题，第二呢就是跟上一届村委会成员的工作交接问题，第三呢就是如何建设乡村旅游，让乡村旅游成为咱们村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问题，最后呢就是修建老年公寓的问题。首先呢，咱们落实一下班子成员的分工。经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研究决定，焦桂芝任咱们村委会的会计，大家有意见吗？
5: 没有。
0: 谢谢，谢谢领导。桂芝啊，哎，你抓紧跟小算班把工作交接一下。
6: 好，明白了。
0: 杨长喜
7: 到。
0: 你可是咱们村委会的老成员了，质保主任。

0: 这活啊，还归你，你给负起责任啊！
1: 好，谢领导的信任，不能让你们失望。放心吧。
0: 好，嗯，秋华，哎，上一届呢，你就是妇女主任，这一届呀，还让你当妇女主任，你有意见吗？
2: 没有。
0: 好，那好，从今往后啊，我们村委会就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正式开展工作。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小东副书记给大家讲几句，大家掌声。
3: 咱们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和上一届领导班做较劲，先把咱们自己的家底儿给摸清楚，看看账面上究竟有多少钱。其次呢，我们要努力把天马山旅游景区给打造出来，让乡村旅游成为我们村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让村民们对我们这届领导班的失望。
4: 那个李主任、梁书记，这个想法挺好，但是这大量的投资。
5: 我们上哪去整这么多钱呢？
6: 小东，我有个想法，咱们班子的新成员明天上山好好考察考察，花个几天时间，把这个天马山、天马河好好转转，然后咱们粗略算一下，看看打造这个天马山景区到底要花多少钱。你们觉得怎么样？
3: 行，
7: 可以。
8: 花婶儿，是这样，明天上山的时候能不能把你家小雪也叫着？
9: 他不是直播小网红吗？能不能让他把美景都拍下来，然后制作成微虾短片，在网上宣传一下，也有利于我们招商引资嘛？
10: 哎，这个倒是好主意，那没问题，没问题。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11: 没有。
9: 那好，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12: 累死我，这大耳胎难走。
13: 对呀，我也累死了。
14: 哎，这要是从这侧能爬过去，那可就方便多了。
15: 但是这路途也太危险了，
16: 这不就是马鞍石那条路吗？没有安全措施，而且还陡，没人敢从这走。
17: 对呀，如果要是在这儿要修个栈道的话呀，那就方便多了，那真能省个二三十里路呢。
15: 我觉得不止二三十里，照咱们这么走啊，我觉得得绕着大半座山了。
16: 哎，
15: 这是咱俩坟呢，要是没人管的话，咱就给迁到公墓吧。
16: 这个事啊，当时修建前情况，我和广才把这个墓迁到这儿来的。
15: 老沈，这个沈翠花是啥人呢？我好像没听说过呢。
16: 听老辈人说吧，这个沈翠花是咱们村一个大美女，和咱们村一个姓蔡的小伙子爱得死去活来的。
15: 那他们俩结婚了吗？
16: 没结婚，人家沈家嫌那个小伙子家成分不好，听说呀就把那个小伙子给逼走了。 他想逃到国外，在偷渡的过程当中啊，就淹死了。沈翠花呀，死的时候留下遗言，说把她埋在天马山的脚下，等着她的心上人回来。
15: 哎，这爱情还够曲折的。
16: 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呀，咱能不能把这个沈翠花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刻在这个墓碑上，然后变成一个旅游景点？
15: 然后让所有的游客来知道呢。哎，
18: 这行啊，
19: 这也好，这个提议好，这建议好，
18: 咱就这么干吧。行，把这个记上来哈。
19: 哎，
18: 那行，咱们再往前看看。
19: 走，
18: 慢点啊。
19: 刚刚人二住的。
18: 哎哎哎哎，啊，小天良。
19: 啊，小川盘，来，你回来。
18: 不是，干啥呀？你呀，你这干啥呀？见着我就跑啊！
19: 谁？我回头去办的事儿，咋的了？我这刚下来就变成小算盘了。<笑>
18: 那我还得管你叫周会计呗？
19: 那都不用，我现在已经不是会计了啊。<笑>找我有事儿啊？
18: 上回那事儿一直也没落实。
19: 啥事儿没落实啊？就是。 选举那事儿啊，你搁兜拿出来一摞钱啊，刚然不让他们白忙活，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属于白忙活那状态。哈哈，我明白了，明白了。你说的这摞钱吧，还在我这包里头。你看，这摞钱还在我的包里。我当时就说了，不让你们白忙活。我那意思是说呢，我可以拿着这摞钱请大伙吃个饭，并没有说这摞钱给大家分了。 这么个不让大家白忙活，你说我要是为了我选票的人给大伙分钱，我不成贿选了吗？是不是？

0: 不，小上班你能不能讲点诚信呢？
1: 咋的？
0: 诚信赢天下，这道理你不明白吗？
1: 我太明白了，我真的一直讲诚信。我说不让大家白忙活，就是请大家吃饭。你要现在想去吃，我可以拿这个钱请你吃点肉串啥的，
0: 行
1: 不
0: 行？肉串我随时随地吃，那是我家春秀开的。
1: 你家春秀开的，你问春秀她能同意不？
0: 信
1: 你要愿意吃肉串，现在就跟我走；不愿吃呢，我还得有事呢，好不？啊，
2: 哎，
1: 到屋了啊！
2: 哎，事儿没办呢，
0: 得亏我技高一筹，把票投给李香花了。我能投给你们这种人吗？
3: 爸，
4: 嗯，
3: 那个恒东房地产开发公司要那200包鲜花，今天必须给人送去了啊！人下星期开盘用用，不能耽误了。
4: 哟，我今天可去不了啊，村里一堆事儿呢，你跑一趟呗。
3: 我跑啥呀？那花轿那么多活等我干呢，我也脱不开身呢。再说这活不你联系的吗？找谁算账我都不知道。
4: 雪儿，嗯，你帮妈跑一趟呗，妈今天真的一堆事儿呢，真去不了，行不？
5: 嗯，那好吧。哎
4: 呀，这样，我一会儿把那个地址、联系人的电话什么的都给你，
5: 嗯，
4: 啊。你到了就跟他联系，
5: 好，
4: 然后账回头我再跟他结。
5: 嗯，
4: 你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跟妈说啊。
5: 好，
4: 哎，行。
6: 小雪啊，我这次帮你上城里送花去，吴老师知道不？
7: 那敢让他知道吗？
6: 哎呀，你说我就想不通了，你妈咋就这么看不上我呢？我哪得罪他了？我哪做错了？嗯，
7: 其实我感觉啊，有可能是因为你爸和他的矛盾造成的。
6: 你看我老婶长得挺坚挺伶的啊，其实你妈挺傻。
7: 咋的呀？
6: 你看，一说你妈就，我早晚是她未来的姑爷，她早晚是我老丈母娘，我俩不早晚都是一家人吗？
7: 你别臭美，谁是你老丈母娘？
6: 早晚是。还有一个事儿，
7: 嗯，
6: 你说咱村改选，你妈给我爸都整下台呢。那还有啥不高兴的？
7: 哎，就是他们自己心里的结打不开呗。
6: 他们心里结打不开，你不能拿晚辈的爱情当出气筒啊。
7: 他们那代人的思想，咱理解不了。
8: 着啥急呀？你开火箭呢？
9: 什么火箭？啊！
6: 我没看着。
9: 你家车你不认识吗？这一天晃晃悠悠的，家里都见不着你的影儿。你能长点心呢？你
6: 咋没长心呢？长心了吧？
9: 长什么心？长哪儿了？你爸我，让人家弄得跟孙子似的。你还跟他姑娘谈恋爱？谈什么恋爱？
6: 爸，你说那是你们老一辈的事，你别往我俩身上安呢。
9: 我往谁身上安？你非得跟他谈恋爱吗？
6: 那我跟谁谈？
9: 谁我不知道。你不能跟他谈恋爱。他妈见我跟仇人一样，你不能跟仇人的女儿谈恋爱。
10: 不是二大爷，谁看见你像仇人一样啊？
9: 你妈。
10: 我妈。那就算你们见面像仇人一样，那也是你们之间的事儿，那跟我和小春又不发生关系啊。我们俩是真心实意，你说对不对？
6: 对。
9: 哎，我跟我儿子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回家，
6: 爸，我这边还有事儿呢。
9: 回家，
6: 我还有事儿呢，爸。
9: 你有什么事儿？有事儿。
6: 爸，我这
9: 不对。走，回家。
6: 行，我给你发微信啊，你开车慢点啊，开车慢点。
9: 上车。
6: 行，上车，现在就上。你慢点啊，上还不行吗？
10: 你慢。
11: 马书记，村委会这套活我们基本上都接手过来了，这是我们下一步对村里的一些规划，您看看。
12: 啊，天马山村旅游项目工作计划。打造天马山村风景区，构建天马旅游， 风景带，用乡村旅游来拉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建设美丽山村，构建乡村养老体系，全面奔向小康。
11: 好，好，这个思路非常好啊。
4: 这个思路呢，我们还在完善，有什么新的想法，我再跟您汇报。
11: 好，好，好。哎呀，真希望你们这个项目能够早日启动，镇委镇政府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的。
4: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马书记。
11: 哦，对了，哎，镇里这两天会派两个有经验的会计去村里做那个梁广发和邹庆良的离职审计工作，到时候村里给配合一下。
4: 好的，一定全力配合。嗯。
13: 二哥，二哥，
0: 哎，你在这喝啥呢？
13: 啊，
0: 哎呀，都急死我了，二哥，你
13: 怎么了？
0: 我这给你打六七个电话，你不接呀？
13: 哦，我电话在屋里呢。啊，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0: 村里说是要查账了，已经让梁晓东通知我了。
13: 查账？你是会计啊？你找我干什么呀？
0: 我是会计，可是当时你是村主任呢，我不找你找谁啊？
13: 不是，过去那些账目都很清楚，让他们查呗，你怕什么？
0: 是，查我也不是很害怕。
13: 嗯，
0: 我把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子啊。
13: 嗯，
0: 过去咱们花的每一笔钱，我都是有记录的，都是经过大家允许，我才把钱往外花的，这个没毛病。可是呢，就是前些年吧，
13: 嗯，
0: 咋说呢，就是大伙儿这个要发票的这种意识不强，所以呢，很多没有发票、没有收据。你比如说，咱们就赶那大集，是吧？到饭店吃点饭，没发票、没收据，打的都是白条子。
13: 小算盘，小算盘啊！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我对你太放心了。我让你把这些整清楚，你现在跟我说这个，这有用吗？
0: 是二哥，就是我担心的就是白条说不得清楚，这是一个事儿啊。还有一个事儿，关键是咱俩欠村里的承包费也得抓紧还上。
13: 那不仅咱们欠呢，村里那么多人都欠呢。这
0: 是村里其他人也是按照相应的股份比例在，都在给大家村里交嘛，咱俩也得抓紧。
13: 咱俩多少钱呢？
0: 欠大约100多万。
13: 一百多万
0: 啊、
13: 嗯，
0: 可不是嘛？你这承包费你心里也应该有数啊。
13: 不怪咱们呢，咱们可以交啊。他现在把矿给停了呀，我拿什么交啊？我砸锅卖铁也不够交啊。
0: 我知道，二哥，你别上火。
13: 我怎么能不上火？这100多万呢？你这不是小数目。
0: 我知道，咱俩加起来100多万，我就占40多。
13: 行，这样啊。
0: 啊。
13: 承包费的问题，我来跟他们解释，我来跟他们说。
0: 嗯。
13: 是吧？
0: 嗯。
13: 账目的问题，你去跟人解释清楚。咱俩该谁负的责任，谁来负？
0: 我明白，二哥。
13: 啊。
0: 你放心，咱每一分钱都花到实数，谁也没贪没占。
13: 对呀、啊，咱没揣自己腰包里边。
0: 是，就是有些白条确实说不得清楚。
13: 说不清楚，你回去好好想想。
0: 行行
13: 啊，
0: 好，二哥啊，好嘞好嘞。
13: 我现在这脑袋也乱的，烦着呢。这
0: 行，
13: 嗯，
0: 你也回忆回忆啊，当初都钱咋花？
13: 行，我知道。

0: 光仔，哎呀，
1: 花儿
0: 啊，
1: 不是咱村主任那活能不能不干了？你说你当这个村主任，咱家这生意还做不做了？这盖房子、建花轿拉了那么多机会，你咋就不为咱家想想呢？
0: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咱那个机会年底前肯定能还上。不是你现在咋絮絮叨叨那么磨叽呢？
1: 电话。这家一天把你忙的呀。
0: 马书记。哎，你好。给梁广发和邹庆良做离职审计的工作人员到了。行，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好嘞，再见。哎，好。
1: 不是，咋的？你要查二哥账啊？
0: 不是我要查二哥账，这不镇上派的工作组做离职审计吗？
1: 这事你可别牵头啊！你二哥知道了咋回事啊？
0: 哎呀，这是镇上的决定，你电话里你不都听见了吗？必须得做离职审计，又不是我跟镇上说查二哥账的。
1: 我跟你说啊，不管咋说，你可别跟瞎掺和啊！再说你说你这一大摊事你都扔给我了，让我去干。你一个女同志，你在外面抛头露面呢，我在家务做家务，我这不反盆了吗？
0: 有啥反盆的呀？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说我是你媳妇儿，我在外面露面，那你脸上不也有光吗？
1: 你这光，我可沾不起，这日子没法过。
0: 耍脾气了，钱主任、孙会计，欢迎二位啊，请坐啊。这是我们村的副书记梁晓东，这是我们村会计焦桂枝。
2: 你好。
0: 啊，我们村的情况想必马书记给你介绍了吧？
3: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0: 我已经通知了我们村原来的那个村会计邹庆良，配合你们做离职审计的工作。你们有什么疑问呢？就直接问他就行了。
4: 好。
0: 然后你们这两天的吃住啊，由我们村来负责，啊，有什么需要就直接跟我说。
4: 李主任，那你忙你的，我们今天晚上就正式开展工作了。
0: 行嘞，那辛苦你们了啊。
4: 啊，没事，应该。
0: 谢谢。
3: 你忙吧，
5: 小东。你能来村委会，我真的太高兴了，这样能天天看到你了。是吧？行，那你忙吧。二舅。
6: 啊。
5: 你干啥呢？你跟着我呀。
6: 哎，不，我怎么能跟着你呢？那个，我是，我到村委会看看，我有些东西还没拿回去呢。秋寒呐，跟小东通电话呢。
5: 对啊。
6: 秋寒，你妈说的对，你跟小东不合适。
7: 我觉得也不合适。
5: 不是，我俩合不合适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的事儿？你是我谁啊？
7: 这孩子的脾气太随我了。
1: 姑娘啊，来吃饭了。
8: 你自己吃吧。
1: 快点的吧，快来，陪爸吃点饭来。
8: 我吃不下啊。
1: 不是，咋的了？
8: 也不知道我二大爷咋的了，就是看我不顺眼，只要一看到我跟我小臭哥在一起，就立马甩脸子给我看。
1: 哎呀，这不都赖你妈吗？你要不把人给顶下去的话，人能跟咱较劲吗？
8: 那怎么能赖我妈呢？我妈当上村主任那是大家伙的决定，那怎么能怪到我妈头上来呢？本来跟小春哥感情挺好的，被他这么一闹，感情都出现裂痕了。什么玩意儿？
1: 那啥，那个，行，姑娘，那你别上火了啊。等哪天有时间，爸跟你二大聊聊。
8: 你快拉倒吧，你一见着他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你找他干啥呀？
1: 哎呀。 他妈这日子过的。
2: 小雪，
3: 嗯，
2: 你咋来公园了？
3: 嗯。
2: 哎，你咋不开心呢？有事啊？
9: 是不是梁小春欺负你？
3: 没有。
9: 你咋不开心呢？
3: 没有啊，我就是自己郁闷。
9: 那行，你也别郁闷了。我明天回学校了。
3: 嗯，
9: 我今天领你上春秀阿姨那吃串去。
3: 嗯，不去了。
9: 走吧。
3: 我真不吃。
9: 咋的？不够面子啊？走。
10: 我跟姐坐在这个桌子上谈点事儿，你坐着干啥呀？我有。

0: 你得有啥事儿，姐姐，你呢？给我上两瓶啤酒，烤10个肉串，我坐这桌上吃，你让他走。
1: 那春生，你给我烤20个肉串，5瓶啤酒，给他给我撵走，我跟他水火不容。
2: 妥了。
3: 等会儿，给我来40个肉串，10瓶啤酒，我坐着吃，他走。
0: 给我来四十个肉串，1箱啤酒，你赶紧给我撵走，我瞅他吃不下去饭。
3: 你点那么多，你能吃得了吗？
2: 没事，春香，上你这话多钱，我高兴。<笑>
3: 真吃得动的多呀？小涮盘我告诉你，这在这个地方我不能血色你，懂不懂？<笑>就是我在崔秀面前，我能掉链子吗？
0: 哎呀妈，你这个链子不掉就好啊！<笑>姐，让你给他烤，你要少吃一串肉串，少喝1瓶啤酒都不是男人。今天我其实一串肉串都没打算吃，我就知道他犟。俺俩人呢，我把他杠到这个数，我挺满意的。你自己慢慢吃，慢慢喝啊！<笑>哎呀，来来，吃。
4: 自己慢慢吃啊！哎，
5: 我去给你烤去了，这桌归你了。等着啊！
4: 要多了。
5: 大哥，
4: 哎，
5: 哟呵，呀，哎呀，二弟啊，
4: 啊，
5: 你咋这么闲着呢？
4: 啊，没事，过来看看。
5: 啊，
4: 这要东当书记之后，这活的全落你身上了吧？
5: 你没招。
4: 人家忙啊，大忙人。啊，你没在家吗？啊，没有。听说镇里来个工作组，来调查你和小算盘这个李芷贤的审计工作的。哦，
5: 就是去搞接待去了吗？是吗？
4: 那小东当上书记之后啊，这咱们家孩子认真，我知道。
5: 嗯，
4: 认真归认真呢，他有什么事儿？
5: 别太较真儿了呀，是不是？嗯，您得跟他说说。嗯，我说。
4: 啊，
5: 哎呀，二弟呀，你现在周悠着高看我呢，说不了了，那让李建华给忽悠的，成天提溜乱转，那家给屁股后钻的。哎呀，哎，你说说这二弟啊，你那个账目上没啥事吧？
4: 小宋完都跟我说了，账目很清楚，但是呢。
5: 有些陈年旧账啊，你这么多年了，谁能说的太清楚了？是。哎呀，二弟啊，我跟你说啊，别上火，只要没啥事就好。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身正不怕影子斜。
4: 是。这我这人你也不知道吗？我这人是从小这样，行得正，坐得正。我这，接个电话吧。
5: 哎。
4: 哎。啊，你在那等我吧。
5: 行了，大哥，就这么事儿。小东回来，你就跟他说说啊。行啊，行，二弟啊，那回来我坐他工作。哎，
6: 我走，大哥啊。
5: 行，慢走，二弟啊。哎，嗯。哎呀，哎呀妈呀，又多了。嘿嘿嘿，哎呀。 <笑>哎呀，苗长喜，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好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啊！
6: 明知道吃不了，你点这么多干啥呀？啊，
5: 这样别浪费，你要真吃不了，2毛钱一串卖给我，行不？
6: 我刚跟春秀那1块钱一个烤过来的，2毛钱你就想吃串啊？我告诉你啊。
5: 我这串认可喂狗，我也不给你吃。你说啥话，那是你的权利，我管不了。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啊，你天天往这跑，春秀为啥对你也感觉到没有？知道原因吗？
6: 啥原因？
5: 知道不？你听听你刚才说的话，这串宁愿喂狗也不喂人，就这话谁听见都不行。 一个女人能不能看上一个男人，她要看男人的胸怀、看格局、看所作所为，看他有没有爱心。宁愿把串喂狗，也不喂人。你觉得你在这儿说这样的话，春秀能看上你吗？所以说，你从现在开始做出改变吧，朋友。

0: 哎呀，小算盘，你可别臭白我了，行不行？你不就是忽悠我，想白吃吗？
1: 我吃不吃串不要紧，我刚才那话有没有道理吧？你说，
0: 刚才那番话还是有点道理，
1: 是不是？嗯。
0: 但是这个串要是2毛钱一串的话，这么的，算盘，我请你。
1: 白让我吃呗，
0: 白吃。
1: 哎呀，我就知道你吃不了，所以说呢，我晚饭就没吃，空着肚子过来的。哎
0: 呀，来，白吃。
1: 你才白吃呢。
2: 算盘你就算吧啊，
0: 将来就得给你自己算进去。
1: 你这乌鸦子。
3: 哎，庆良叔，
4: 哎，
0: 哎呀，你好，小雪，快快快，志强，快带小雪过来坐，快快，快点的。
3: 走吧。
0: 快坐，快坐，那个，来来来，快吃串，吃串，干吃，小雪啊，
1: 不是干啥？你刚这肉串不都送给我了吗？不都？
0: 不，你跟孩子们抢啥玩意儿啊？
1: 我不跟他抢，关键是你给我了，你再点点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0: 这你是什么人呢？那个春秀啊，
5: 哎，
0: 春秀，
5: 哎，
0: 快快，再给烤点串，快快，
5: 你还要串？
0: 孩子们来了。再给他们烤点儿。
5: 呀，志强，
3: 春秀阿姨，
5: 小雪来了，你们咋一块来了呢？
3: 啊，我们那个
5: 想吃烤串了吧？
3: 哎，
5: 那个雪儿啊，想吃啥口味的？是肥的、肥瘦相间的？微辣还是特辣？
3: 雪儿，你吃点啥？烤点儿。
0: 烤，我买单。
5: 这孩子咋不说话呢？
3: 春秀阿姨，你一样给我们烤点儿。那个少放了
5: 啊，好好好，等着啊，阿姨给你烤串去。
0: 哎，烤啊，
5: 好嘞。
1: 哎，你俩咋到一块儿呢？
3: 啊，庆良叔，小雪，你心情不太好，正好我遇见了，我开导开导，和她聊会天。
1: 哦，明白明白，行，那你们慢慢聊啊。行，慢慢聊。
0: 你说串串，
1: 我这来串我这。行，我吃。
3: 你慢点，庆良叔。
1: 好嘞好嘞，我就在这儿吃。
0: 哦，那个志强，哎，你跟小雪好好唠唠啊，想吃啥就点啊。啊，那个翠秀啊，再烤点串啊。
3: 小雪，你烤点啥呗？要不然我给你烤去，我烤串可好吃了。

0: 喂，小灿妈啊，这么晚了干啥呀？小雪现在跟苗志强搁一块儿呢。啥？
1: 小雪，你别喝了，你别喝了，别喝了。
0: 你说你有啥事为啥不能跟我说说呀？你兴许我还能帮帮你呢。
1: 老乔，手拿开。
0: 你在跟我们家小雪在一起呢？
2: 那个小雪说她心情不好，我来领她出来转转。
1: 别说话，
0: 小雪，小雪，咱不喝了啊！你有啥事你跟我说，咋了？
1: 我不想跟你说话。
0: 小雪，你别喝了啊！
1: 你起来，我今天高兴，我就要喝。
0: 小雪，
1: 你能你？
0: 小雪，你跟我说，到底咋的了？
1: 你能不能离开我这儿？
0: 二哥，二哥，哎，这。
3: 啊，这是，
0: 咋了？有事儿？
3: 不是你，你干什么去了？忙什么呢？给你大五六倍电话你也不接？
0: 啊，我一直在咱们村那个田村秀烧烤广场呢。
3: 我着急要你来呀。什么事儿呢？
0: 镇上成立一个审计小组，马上到咱们村来了。我想问你，那你拢账你拢没拢呢？
3: 我这那账已经拢完了。
0: 再说这离职审计两好东子参加嘛，你跟他说一声就完了。他一个小孩牙子，我跟他打什么招呼？
3: 二哥，你到现在还拿他当小孩，他现在是咱村党支部副书记。
0: 党支部副书记，
3: 不也得听李建花的吗？我告诉你啊，离职审计这个事情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说小就小，说大就大，别一天稀的马哈的你。
0: 二哥，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得把具体情况给你说一下。就是说呢，我这个账拢完了，总数也对上了，没问题。
3: 啊，
0: 但这里边呢，确实有一些白条，是不是入账？

0: 有点困难。
1: 不是白条它也有记载啊，
0: 是有记载，咱现在记载的是总数，总数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这么多年了，当时也没考虑的说今天会查的这么细啊，是不是？咱们这么多年为了全村的经济发展，有招商这那的，有远方来的客人请客吃饭，你说在农村赶大集，最小那种饭店他没有发票跟收据啊，总数是对上了，可是

0: 我告诉你，出现问题，你得负全部责任。
1: 这眼看就要下雨了，你说这一天也不是帮我收拾花轿，这桶的破玩意儿。
2: 不是，我这事儿太多了啊，等我忙完了帮你去弄啊，你先去。
1: 指着你帮我忙啊，包菜都凉了。你说自从你当这个村主任啊，咱家就没干别的，成天就乡村旅游乡村旅游。我就不信你就一个女的你能干出啥名堂来呀。
2: 这女的咋的了？以后我事儿你别管。
1: 我愿意管你的呢。这都大半夜了，到现在姑娘都没回来，你不说出去找找呢？
2: 你雪没回来啊？那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呀！
1: 我也是，我这电话哪？我也是。
3: 哎呀，哎呀，
1: 怎么的了这是？啊？
3: 那啥，小雪，喝酒喝多了。
1: 不，咋的喝？哎呀妈，快进屋，
2: 赶快进屋！
1: 这怎么喝这样啊？这是？

0: 听说昨晚下大雨，村里财会室的窗户没关，账本让雨给泡了，真的假的？
1: 二哥，我也听说这事儿了。
2: 这忙得这么严实，看不出来是谁啊？
3: 因为这些账呢，都是经你手，你亲自签过字的，那你要对不上的话，就得你负责。
4: 秋后算账是吧？
0: 不是，二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5: 你这不省人吗？
6: 田春秀，
0: 秋雨生。
7: 我当时是班长，你是班花吗？你这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8: 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这咋回事儿？咋喝成这样呢？该谁喝的呀？
1: 你说。
2: 老婶，对不起啊，跟我喝的。
0: 跟你喝的？
1: 你不知道我们家小友不能喝酒吗？你说你喝啥样了都？
2: 你就别生气了，我也不是故意的。小雪心情不好，她自己喝的，我拦都拦不住。
1: 别给我整的没用的。
0: 行了行行了，你俩别呛呛了。小川、志强，你说你们也老大不小的了，这大姑娘小伙子的，三更半夜不回家，你们这合适吗？你陪我干啥？
3: 哎呀，你看你，
1: 老婶，我对小雪咋样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俩的感情。
0: 行行行，咱今天别说这个啊。这外面雨下这么大，天也黑了，你俩赶紧回去吧。谢谢你们把小雪送回来啊，伞在门口呢，自己拿。
1: 别跟他杵着了，走啊。
0: 这大姑娘家的，你说喝成这样。
3: 哎呀，少说两句。
0: 咋的？我还不能说两句？

0: 哎，你看我这孙子，你看这外边电视雷鸣的，要下暴雨啊！别一会儿下雨了，咱俩出不去呀。收拾收拾，赶紧走吧。
1: 这雨还不能小了呢，
0: 把那账啥的都收好了啊。
1: 好。

0: 我是孙会计啊，咱们得抓紧了这回啊！
1: 对对对，早查完早完事儿。
0: 呀呀，这咋还进水了呢？这还？妈，窗户开开了，
2: 怎么了？
0: 林润呐，林润，财会室进水了，把账本都淹了。
2: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走之前把窗户都关得好好的。
0: 是，我亲眼看见的，他关上的，还插上了呢，还呀！
3: 赶紧去监控室。

0: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脚印，也都被破坏了。指纹肯定也被破坏了，主任，咱报警吧。
1: 钱主任，那账还能不能查呀？
2: 雨林那个都查完了，没查那个让我锁柜里边的，别拎走。
0: 那还有多少没查的？
1: 没有多少。
0: 行。
1: 我听说昨晚下大雨，村里财会室的窗户没关。
2: 账本让雨给泡了，真的假的？
1: 二哥，我也听说这事儿了。啊，
3: 不是，这个窗户怎么能没关好呢？
1: 它可能下雨的时候，它就伴随着刮大风啊，风要太大了，就有可能窗户被吹开，
2: 是吧？
1: 嗯，有这种可能性。
2: 能不能是人为的呢？
1: 应该不会是人为的吧？这种事情，是不是？
2: 不管咋样，算老天爷帮咱们了，啊！我跟你讲，啊，
0: 这李先花一遍遍来电话，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情，人家都不得怀疑是咱们干的。
4: 那我还怀疑他们呢，他必须得有证据，这正好都在呢。
0: 来，里面请，来，正好都在。
2: 啊，嗯，找我吗？
4: 对。
2: 这是咱们镇上派到咱们村做离职审计的，这是
4: 钱主任和孙会计。来，请坐。
2: 你好，你好，你好。来，坐吧，坐吧，坐吧。
4: 这打你们电话都不接呀？
2: 是吗？
4: 嗯。
1: 这个放在震动里，没注意啊。
4: 哎呀，这昨天村里的会计室账单都被雨淋了，你们应该知道吧？
2: 啊，听说了，听说了。
1: 是不是下雨，刮风给吹开了呢？
4: 这经调查呀，是人为的，我们已经报警了，我估计很快就有真相了。
1: 是，我们也期待着看真相了，是吧？啊，哎，我今天来呢是这样，交会计呢还在家里对账，
4: 这是他对过的一些账，有一些账目上不是很清楚，二位帮着回忆回忆啊，给解释一下。
1: 咋解释都行，嗯，每笔账我都整理过。 你的意思就这样的地方是？
4: 对对对，我都给标记好了。
1: 放心，二哥，这些账我心里都有数，咋看也不会有问题。二哥，你看，就拿这个来说吧，这不很清晰吗？这是前几年南方来的钻井队到咱村的咱招待费吗？
2: 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1: 这不写的很清楚吗？怎么还对不上呢？这不
4: 那我看看啊。
1: 这笔账是这样的啊，你们一共接待了三天，对吧？啊，
4: 咱就按一天三餐来算，应该是九餐，这里面的餐票是11张，这个是怎么个情况呢？
1: 我明白的意思，你就说一天三顿饭，三天都接待满，才九顿饭，为啥又多出2张单据？
4: 嗯嗯嗯，对，
1: 这个那两张肯定是夜里吃了个宵夜，啊，
2: 我说邹会计啊。
1: 这钱都咋花的？跟谁吃的，在哪儿吃的，总共花多少钱呢？
2: 我领导是这么着啊，11张单据，我跟你说，这9张单据在哪儿吃的，吃的啥花了多少钱，有谁，这都记得很清楚。那两张吧，吃宵夜肯定是人困马乏的，你吃啥，你说到底吃的土豆丝还是辣椒炒肉，确实不记得了。
1: 我说我的会计同志啊，这财务上啊，必须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不能差半点分毫啊。
2: 不，是不能做，但时隔这么多年，你这个要么想的那么细，根本想不清楚，
1: 是
2: 根本想不起来。哎呀，对对，嗯，这样的，
4: 二哥，这些票子呢，全部是你经手的，你给仔细回忆回忆，你看看，啊，
2: 不是，这个钱呢是花出去了，这是我签的字，
1: 嗯，
2: 这上面没写干什么，你要说。
4: 这个确实是想不起来，那这样吧，二哥，嗯，这个事儿就对不起了，因为这些账呢都是经你手，你亲自签过字的，那你要对不上的话，就得你负责了。什么意思？
2: 李鲜花，我负责任，给村里办事儿花的钱现在对不上了，让我个人负责任，什么意思？
4: 秋后算账是吧？
5: 不是，二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4: 我怎么说呀？你这不整人吗？
5: 各位领导都在这儿呢啊，账单也都在这儿呢，
4: 你把每一笔说清楚不就完了吗？怎么又变成我整人了呢？
5: 二叔，咱别这样，有啥话咱好好说呗。
2: 来来来。
0: 你教教我怎么好好说。
1: 你就配合我们工作，你说你非要这样，
0: 我哪样了？我哪样了？两位领导啊，抛开公事，我们说点私话。这是我侄子梁晓东啊，你忘了当年谁供你上的学，谁送你参的军？怎么了？现在翅膀硬了，回来质问你二叔来了啊？
1: 是，当时是你供我念的书，送我参的军，可是我现在是以党支部副书记的身份在跟你交接工作，所以你不能跟我吹胡子瞪眼的。
0: 我就跟你吹胡子瞪眼的，哎，怎么的？
2: 老大，快坐下，快坐下。
3: 我说，王发呀，别激动，别激动，
2: 别，
3: 问题交代清楚就好了嘛。
2: 坐，
3: 快坐，坐坐坐，快坐，快坐，
2: 坐。
0: 用你来教训我。
4: 二哥，你先坐下啊。
5: 那个，这些想不起来对吧？我这有笔细的账，记得很清楚。再跟二位核实一下哈。
6: 你核实吧。嗯。领导，这些每一分钱我们都没装兜里。
5: 你一些说不清楚的白条子，加上村里欠铅锌矿的承包费，一共是738900。啊。还有邹会计。你这是也是加上那些白条子，还有欠铅锌矿的承包费，一共是423000。这两笔账你们应该很清楚吧？
0: 清楚是清楚，但问题是，铅锌矿让你们给停了，我们拿什么钱还呢？你先这样，你把矿恢复了，我们立马还钱。
6: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5: 二哥，我觉得你要这样说，你就有点不讲理了。
0: 怎么不讲理？
5: 当初啊，咱们村开铅锌矿，大伙儿入股，对吧？是你在会上说的，谁入股谁交承包费，对不对？矿是现在停的，你欠村里的承包费到现在都没还，那停矿和交承包费有关系吗？二哥，再说别人都交了，
6: 我现在想交没钱。
0: 没钱交，爱怎么地怎么地。
2: 哎，光华呀，这是对领导干部离职前正常的工作审计，你可得配合呀。再说了，你欠村里的钱，那是村里的公有财产呐，赶紧给补上啊。
7: 要不二位看看再想想，
8: 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然后我回去和焦会计再核对核对，这样行不行？
5: 这样吧，二哥，你们二位再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清楚了，随时来找我们，好吗？小东，咱们走吧。
6: 我们是真想配合，可是没钱呢。
0: 你跟我说，账目没问题，这就叫没问题啊？啊？
9: 不是，二哥，
0: 我那么相信你。
6: 那你要怪，就只能怪财务制度不健全。那么多人打白条，那么多年了，你说我一个人，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晰。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0: 对了，我听鲜花说，好像他要把广禄大哥接他们家住去。
11: 妹子，我跟你说啊，想都不用想，就那倔脾气，谁家都不会住。
10: 行啊，不住不住吧，等着建老年公寓吧。鲜花说他要给咱们村的孤寡老人建一座老年公寓，等着公寓建成了就好了。
11: 还建老年公寓？你以为建那老年公寓是上嘴唇一搭下嘴唇就能把它建起来了？啊？你以为那玩意儿是小孩摞积木呢？一摞就摞起来了？那玩意儿得真金白银的才能建起来。切，玩的是村干部，那都不敢说这大话。
10: 大哥，
11: 嗯，
10: 既然收了你儿子，我还真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你回去管管你儿子，总这样可不行啊。
11: 不是，我儿子咋的了？
10: 你儿子咋的了？你不知道啊？
11: 嗯，
10: 他总和我姑娘黏黏糊糊的。
11: 那他俩那不处对象呢吗？这不是？
10: 谁说他俩处对象了？他俩从什么时候开始处的对象啊？谁同意他俩处对象了？我告诉你啊，看好你儿子，别总让他和我姑娘黏黏糊糊的，他俩在一起不合适。大姑娘
5: 小伙子的，一旦出点什么问题，谁能负得起责任呢？
11: 春秀啊，不是你这么说，我就得问问你了。那你说我儿子跟你姑娘处对象，那怎么就不合适了呢？
5: 那我告诉你，他们俩属相不合。
11: 啥？
5: 你别总让你儿子来找我姑娘啊！再来找了，别说我跟他不客气，我可不管他什么村干部不村干部的。
11: 还属相不合？

0: 哎，广才媳妇，你来了
1: 啊！刚包的饺子，来给你吃点。哎
0: 呀，你那忙，你丁家往这儿跑，我都过意不去了。
1: 哎，有啥过意不去的啊？你家里有啥活啊？你就跟我广才说啊。
0: 哎哎，好，
1: 嗯。这咋的？又犯病了？
0: 哎呀，这人老了，像小孩似的，总拉了尿。
1: 老人正常，你这样的，我给你买尿不湿了，以后你把尿不湿垫上，你就不用老洗裤子了。
0: 嘿，广才媳妇，要我怎么感激你？
1: 哎呀，这都一家人，你这么客气不就见外了吗？我上次给你买的药效果咋样？
0: 哎呀，你别说，你那偏方挺好使的，吃完你给我那药以后，心脏病好长时间都没犯了。
1: 那行，你坚持吃啊，吃完了你再告诉我。
0: 哎哎，好好。
1: 行，我把这裤子……
0: 哎，不不，不料你洗。
1: 哎呀，你别跟我客气了，
0: 不用不用，
1: 就一把水就完了。黄龙大哥，我洗完我就走了啊，你把饺子趁热吃了。

0: 梁书记、李主任，监控我们已经查看了，由于当时屋子太黑，进来的人无法看清长什么样，指纹对比的情况县局也反馈给了我们，窗户和门把手没留下什么痕迹，所以我们只能从楼外的监控、村里的各个路口的监控来寻找新的线索。
1: 那这个人能抓住吗？
0: 我们会继续配合县局的调查。
1: 那行，冯所长，那就谢谢您了哈。
0: 啊，不用谢。
2: 谢谢你，冯所长。
1: 谢谢了，那我们先走了。
0: 好嘞。
3: 老书记，我在天马山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这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开千辛矿付出那么大的辛苦，现在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你这不是卸磨杀驴吗？
4: 广发，千辛矿的事情非常明确，开不了了。那些白条，
5: 你要好好回忆回忆，不该你承担的，
4: 我们也不会硬性摊派给你。但是，你欠的那个承包款，这是非常明确的，你必须得要交。如果你不交，那纪检部门一旦介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该很清楚。
3: 不是，马书记，账目吧，那个做会计弄得很清楚了。关于那些白条子，时隔那么多年了，你让我一个个想，我真是想不起来。但是马书记，我向你保证，一分钱没揣到我腰包里，都是给村里办事的嘛。关于那个承包款问题是这样，开千辛矿的时候呢，村里号召大家这个集资入股嘛。大家对这项目不太了解，就持观望态度，是吧？这个你交上来就没法开工啊。我和邹会计呢，这个入股多一些，并不是占便宜，是吧？我们想是村干部们起到带头作用，但是现在千辛矿停了，你让我们交这承包，我们真交不上啊。
4: 但是广发，当初那些条款不都是你制定的吗？你既然制定了条款，你就应该履行啊，该交的钱就应该交上啊，你说呢？
3: 不是，是我制定的，我也想交马书记，但是现在这真是没钱。
4: 这样吧，你先回去再想想办法，他们那边呢我也再商量商量，你看呢？
3: 哎呀，那太好了，那马书记你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啊，我尽量想办法。
4: 好，
3: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好，
4: 好，慢走。哎，
6: 我们的天马山呢是长白山的余脉，北连新安岭，东临松花江，从山上流下来的河水到了我们这里形成了

0: 条小河，这就是我们天马河。
1: 小雪，
2: 干嘛呀？
1: 干啥呢？
2: 我直播呢，给大家伙放一段视频，让大家伙欣赏欣赏咱们天马山村的美景。
1: 小雪，嗯，你真要找投资人天马山村的？
2: 对呀。
1: 别整了，那玩意儿不靠谱。
2: 喂，你好。
3: 你是塞北的雪吗？
2: 对呀、啊，您是？
3: 我是丘比特的剑，就是你的那个剑哥。
2: 呀，剑哥，您哪来的我电话号啊？
3: 我是你的铁杆粉丝，我还能不知道你手机号吗？啊，赶紧坚持直播啊！我要是看好了这个项目，我兴许能上你们村去投资去。
2: 哦，好的，不好意思，我断了一下。行，那您是干嘛的呀？
3: 保密，赶紧接着直播啊！我看得正来劲儿呢。
2: 哎，好嘞，拜拜。
1: 小雪。
2: 啊？
1: 什么剑哥是？
2: 我的一个网友，咋的？
1: 啥网友能打电话呀？我告诉小雪啊，这人指定不是啥好人，你小心点儿，你别被人骗喽。
2: 不是，你能不能不要老用这种阴暗的心理想别人啊？
1: 指定是。
4: 小东，我刚才去你广路大爷那儿了，我看他过那日子啊，我心里真难受。
5: 老师，我也是没啥办法，我爸呀、啊、让广路大爷到我家住，我大爷不干，非要自己一个人过。
4: 咱村像你广路大爷这种情况的老人特别多。我在想，咱们要是把欠款都追回来，够不够建老年公寓的？
5: 建老年公寓应该差不多。关键是咱们不是想搞天马山的旅游吗？咱手里就这点钱，不允许咱两件事一起做呀。
4: 咱们天马山旅游那要靠招商引资，这点钱够干啥的？
6: 那个天马河大桥还修不修了？再不修的话，眼瞅着就要塌了。
5: 对啊，一涨水非冲垮不可。
4: 其实我原来吧是计划把咱们天马山景区建起来，靠景区赚的钱呢去建老年公寓。但现在这么看啊，必须把咱们村的老人安顿好。
5: 那老师，你打算怎么安顿咱们村老人呢？
4: 我也没想好。不管怎么样吧，咱们把梁广发和小算盘的欠钱先追回来，账上没钱咱们寸步难行。
7: 小梁
8: 啊，
7: 你说当初啊，咱们给村里办事儿，请客吃饭是打了些白条子，是吧？
8: 嗯。
7: 但是咱是给村里办事儿啊，自己咱们一分钱也没贪呢。
8: 是。
7: 哎，来壶茶。哎呀，说这个李鲜花和梁晓东这么对咱们，我真是觉得很憋屈。
9: 我觉得他俩过分了。村里的工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好做。真的，你不信的话可以让这两块料先干一段啊，干上几年你看看他们打不打白条。哎，哥，你不去找马书记了吗？他咋回复的？
7: 找了，马书记也反复的强调这个。
10: 先生慢用。
7: 好好好，再见。
9: 谢谢啊。
7: 这个白条的是入不了账了，现在财务制度是越来越严了。哎，我说青良
9: 啊，
7: 你平时很聪明的，这几个白条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
9: 二哥，咱绝大多数都能说得清楚，确实有几张没说清楚，那是年头太远了。你看啊，咱们村花的每一笔钱都是经过大家同意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些钱花的啊，心安理得，问心无愧。正因为咱们一直这么想，也没考虑的，今天会查的这么细啊，是吧？你现在回忆下来，那么多年头过去了，那么多账目，他确实有几笔吧，记得有点糊涂。哎，二哥，你说这样的话，咱们就不还怎么样？
7: 不还可不行啊。那你这财务制度在那儿，你这。这点钱呢，我觉得还不算什么，关键是这个承包费你必须得交，你不交的话，不但要担责任，可能后果会更严重。
9: 我知道，那承包费咱们想办法交了，我那点还好说，关键是你欠的多呀，七八十万呢，你现在有这钱吗？
7: 二哥哪有钱呢？你说， 过去。哎，行了，实在没办法，我看能卖点啥就卖点啥吧。
9: 那牛大爪子不是说可以给咱们想好办法吗？他啥忙也没帮上啊。
7: 帮什么忙啊？他帮忙，他现在他不是啊？前几天夏雨把账本交了这件事儿，能是他派人看的？
8: 二哥，这我说不好啊。
7: 说不好？
8: 对，真说不好。

0: 哎，别吃了吧！
1: 别，
2: 春秀啊，来客人了，来客人了，
3: 在屋呢，老板。
1: 来了来了！
2: 哎呀，老板！
1: 哎哎哎，快请坐，请坐。啊，等一下啊。
2: 哎，我给你拿东西。
1: 嗯，
2: 吃串啊？
1: 对。
2: 给，看看菜单。
1: 哎呦，哟，很丰富啊。
2: 来，先吃点瓜子儿。
1: 行行行。
2: 看看想吃点啥。 烤鸡翅给我来两个。嗯，
1: 完了这个
2: 羊肉串特别好吃。
1: 羊肉串。嗯。田春秀。啊？你是？
2: 我是谁呀？你是谁呀？
1: 20多年前，咱们县里成立了一个舞蹈培训班。咱们俩当时可是在这个班一起学习了20多天呢，你想不起来了？啊。
2: 秋雨生，
1: 我当时是班长，你是班花吗？你这，
2: 哎呀妈呀，邱班长，
1: 田春秀，你这，你这，
2: 哎呦我天哪，
1: 这是不是缘分？
2: 太巧了！
1: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年过去，没变呢？还是这么靓丽啊？啊，
2: 冻龄了。
1: 哎呦，
2: 哎呦我天，怎么可能没变呢？
1: 靓丽啥靓丽啊？都40多岁的人了，
2: 不像，
1: 不像啊。
2: 还跟小姑娘一样，还是那么养眼。<笑>我发现了，你还是那么能闹。哎呀，不去，傻小姑娘啊！我现在都是小姑娘他妈了。
1: 哟，行，厉害。<笑>
2: 哎，对了，
1: 嗯，
2: 班长，你当时毕业以后不是到城里工作去了吗？
1: 对呀、啊。
2: 怎么跑到我们天马山来了？干嘛来了？
1: 哎呀，我这说来话长，我呢喜欢登个山。
2: 我是多少次了推荐你们这地方这个天马山啊，今天就来登一登，没想到这一登，好家伙，班花给登出来了，画行，多好啊！其实啊，从你这身打扮，我已经看出来了。
1: 怎么看出来了？
2: 你看看你这身打扮，还有这双大绿鞋，一看就登山鞋。
1: 行啊，有眼力啊！
2: 快坐坐坐坐。
1: 哎呀，怎么的？
2: 嗯，这意思是这儿的老板娘喽？对呀、啊，看看啊，
1: 老板呢？我就是老板呐。妹夫谁呀？<笑>
2: 妹夫已经没了。
1: 哟，这对不起，对不起啊。
2: 没啥对不起的，已经很多年了。哎呀，邱班长。
1: 嗯。
2: 你跑这儿来登山，你爱人没跟着一块儿来呀？还有，
1: 哪还有爱人？我现在跟你是一样的，老哥一人了。<笑>嗯，
2: 你看看，想吃点啥？
1: 你就看着烤吧，天马山有特色的，通通的烤来就是了。<笑>
2: 我们这儿啊最有名的是山野菜，山野菜特别好，特别地道，我给你烤点，你尝尝。
1: 来呀，你这。
4: 妥了，
2: 就这么定了。
4: 行了行了，太高兴了。
2: 等着啊，
1: 好嘞好嘞。哎呦，
4: 不差钱是吧？哟，带红袖章的啊，
5: 有特色的都来点啊。
4: 转坏人呗。我是好人啊。我这车况多好，你看看。
5: 嗯，这车行，平板着。
4: 啊，
5: 我这开车比较精心。
4: 这车跑多少公里了？
5: 这车，最远就去县城，基本都在村里跑了。你不看了吗？

0: 7万多公里。
1: 七万公里也不少了。
0: 七万多公里还不少了，能不能不闹啊？这跟新的一样。
1: 这价格上你看能不能再让点吧？价格太高了。
0: 价格让不了了，我这两年的车，说句心里话，这好多人惦记呢。行的话，你明天就可以办手续；不行的话就拉倒，反正我这两台车都不愁卖。
2: 车况倒是不错，就是这价格这块高点。
0: 价格就是只能这样了，
1: 再让点这价格。
0: 我，
3: 爸啊，干啥呢？
1: 啊，你买车买车，
0: 把这车卖了。
3: 卖啥车呀？这车多好啊，好模好样的卖啥车？
0: 什么？
3: 不卖车啊。
1: 那梁春，那我先走了啊！啊，
0: 不是你抓得紧呐，你别到晚上的你我就说不上就出手了啊！
3: 哥们啊，这车不一定卖啊！
0: 什么不卖啊？不卖拿什么换钱？
3: 那俩车都卖啊？
0: 都卖。
3: 爸，
0: 咋了？
3: 这个车卖了行，给门口那个吉普，你留下来。
0: 干啥？
3: 要不以后我办点啥事儿没车，那多奢侈啊！
0: 奢什么手奢侈？骑摩托车。
3: 骑摩托车多没面子，
0: 你还知道要面子呀？啊，你爸我的面子全让李献花给弄没了，天天给我屁股后面要账，天天跟他姑娘混在一起，你要知道要面子的话赶紧和他断了。
3: 咱俩研究卖不卖车这个事儿呢，他怎么还整上李小雪这块儿？这哪跟哪儿啊？
0: 你说哪跟哪儿啊？这不有连带关系吗？没有他我能卖车吗？就因为李献花你还跟他姑娘处？出吧。不卖车，卖车卖你啊。
4: 哎，你家里现在都什么人啊？
5: 我有两个姑娘，都已经20多岁了。
4: 有
5: 你呢？
4: 我现在一个儿子一个姑娘，也都30多岁了。
5: 哦，班长，你在城里做什么工作呀？
4: 爸，我这成立了一家公司。
5: 哟，大老板呢？没看出来。
4: 大老板谈不上，反正公司呢成立了20多年，在业界呢算是过得去。
5: 哎呀，这时间可真是不扛混哈！一晃，你说多少年过去了？
4: 可不是嘛，你看看这一晃眼，我告别50，奔60的人吧，是不是？当年咱们在一起跳舞那时候，那多有活力，多年轻啊！
5: 哎呀，那时候还说啥呢？大家都是20多岁，大姑娘小伙子的，都没成家，那时候多好啊！
4: 哎呀，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总是穿一件白裙子，跟白天鹅一样啊，那么的清新高雅，那么洁白无瑕。我记得班里，这是有一次举办舞会，乐曲都停了，我还拉着你的手不放，我怕别人把舞伴抢走了。
5: 那行了，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
4: 看看我今天在你这消费了多少。
5: 这么多年老同学不见面了，我请你吃点串喝点酒，我还收你钱呢。
4: 行了，你这小本生意，我在这吃哐哐哐吃了这么多，我能让你赔本吗？来，拿走。
5: 我是小本经营，你是大老板，但是这顿羊肉串我请得起，你快拿回去吧。哎呀，这我不要。
4: 你这，那怎么的？以后我常来，年底一块给你接。
5: 好啊，
4: 行，好吧。哎
5: 呀，大班长，你平常没事的时候经常爬山吗？
4: 只要是不刮风不下雨，基本是不间断的。
5: 那以后就到我们天马山来呗。
4: 那是必须的了啊！哎，你别说，你这个山野菜啊，这烤的是太好了。
5: 愿意吃啊？
4: 下次我来啊，这道菜必须还有。
5: 好。哎，你爱吃这个山野菜。正好我还有自己摘的，我给你拿着，你带回去。
4: 那哪行呢？我哪能连吃带拿，不合适。
5: 没事没事，自己摘的，你等着啊。
4: 嘿，你看你，哎呦，
5: 爱吃就常来。哎
4: 呦，那好，谢谢你，啊，以后我常来。
5: 好。 欢迎。
0: 好，
5: 路上慢点开啊。
0: 好嘞，好嘞，留步了，留步了。哎。
5: 路上慢点开啊！哎呀，
0: 回吧，
5: 一路平安。嘿嘿，到了以后来个电话，
0: 必须的。走了。

0: 哎，
1: 啥时候的同学呀？这家吃饭都不要钱呢。
0: 哎呦，我二十多年的同学没见面了，好不容易见一面，我请他吃点饭咋的呀？
1: 就问问。
2: 春秀姐是做买卖的吧？
0: 他在城里面自己开公司，
2: 应该可有钱了吧？
0: 那我不知道。
3: 绝对很有钱，刚才他开那车至少100多万起，知道不？
4: 多少钱？
1: 那么贵？
3: 100多万起，典型的钻石王老五。
0: 哎，那么贵吗？
3: 哦，那当然。
4: 钻石王老五啥意思？
3: 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典型的成功单身男士。
4: 哎呀啊，你说太对了，刚才春秀确实说了他是单身，完那个也是单身。
0: 单身咋的？
5: 啥玩意儿单身呢？还枸杞呢？还单身呢？
6: 把人吃
0: 了啊！
6: 对，
0: 你的串马上就来。
7: 嗯，好。
0: 哎，夏花，
8: 笑，
0: 这么晚了你干啥去？
8: 去趟我家花轿大棚。
0: 哎呦，这天都黑了，你去大棚干嘛呀？
8: 明天赶着出批货，广才在这待一天了，我过去瞅瞅。
0: 啊，哎，夏花，啊，我问你件事儿。听说咱们村的账本让雨给淋湿了，会计室有人进去了，故意把窗户打开的，真的吗？哎
8: 呀，那能有假呀？
0: 哎呀，那这个坏人把账本故意让雨给淋湿了，到底是啥目的呢？
8: 那能有啥目的啊？破坏账本，那怕别人查账呗。
2: 春秀姐，鲜花说的对，就他们的目的，傻子都能看出来。
0: 哎呀，那要是怕查账，咱们村儿……鲜花，那这坏人抓着了吗？
8: 现在还没抓着呢，早晚能抓着。有一句话不是说了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干坏事的人呢，跑不掉。
3: 各位啊，这个啊，针对这个话题啊，我说两句啊。其实呢，我的心情跟大伙一样，特别希望调查个水落石出。我也知道我作为过去的会计身份比较敏感啊，但是我真的特别纳闷啊，到底是人为造成的呢，还是由于那天晚上风太大了，雨太大了，把窗户给刮开了，账本淋湿，是不是？
0: 假如要是人为的，那你说这件事谁干的呢？
3: 不知道啊，这我特别相信李主任的这能力，为啥呢？我认为肯定能够破案的。李主任这能力可不一般呢，是吧？那绝对大年三十放鞭炮，狗撵鸭子呱呱叫。
2: 小坐堂，你在说啥呢？什么玩意儿？大年三十又鸭子又狗的呀？你会不会说话？你要不会说话，你就别说啊。
3: 焦桂枝，我跟主任说话呢，有你啥事儿啊？
2: 路不平有人铲，事儿不平有人管。你不尊重人，我就得管管你。
3: 什么叫不尊重人？你什么学历？
2: 我是打
3: 比比喻，就是。
8: 哎，行行行，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这邹庆良在呢，那我现在呢，正式的通知你一下，你和梁广发欠村里的钱，抓紧还上，听见没有？
3: 我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哎呀，完了！
4: 我估计我二弟那钱呢，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呀，
8: 这也是你们俩的事儿啊，你们自己想办法，抓紧时间啊。秀儿，我走了啊，后边等着我呢。好，你们慢慢吃啊，我走了。
2: 慢走，主任。
5: 慢点，李主任。
8: 好嘞，
0: 慢点啊。
8: 哎。

0: 广禅，那都这么晚了，咋不回家呢？
1: 回家这活你干呢？
0: 你明天再干呗。
1: 明天，明天给你送150瓣花呢。今晚不整完，明天能送吗？你说你这一天出去就一天，出去就一天，就像这家不是你的似的。哎呀，咱也不知道你因为啥，自从你当这村官，你说这家伙就不着家了。这日子没法过。
0: 哎呀，我这不刚接手村主任吗？这好多事儿还没捋顺呢，过段时间就能好啊。走呗。
1: 我就不明白了，那村主任重要还家重要啊？那怎么当村主任家都不要了？我看你就爱出风头，好显摆。
0: 行，我好出风头，我好显摆，行了吧？是，我知道，我当了这个小村官以后吧，这家也就苦了你了。让我跟你一块干，
1: 谁米都没打牙。你歇着吧。哎，
0: 咱俩早点干完啊，回去我给你炒俩菜，陪你喝瓶啤酒，行吗？你都好久没吃我做的菜了。哎，我到春秀了，给你点点串，行不？哎，
1: 不行，不行是咋的？
0: 给个笑脸的，啊？看着你像模样，
1: 行吗？
0: 你的笑比哭还可怜。行了，赶快。

0: 我放那个八千块的五万块钱，先生四万了，你动了咋的？
1: 你给拿八千块钱，存好人好事是吧？
0: 这事和你有一毛钱关系没有？
2: 广财这钱啊，是从李耀雪那拿的，李耀雪是从梁小春那拿的，梁小春是偷了广发二哥这钱，现在广发把钱抽走了，就等你家没给我，所以说必须得给你要啊。
0: 那多少钱？你还
1: 凭什么拿手机钱呀？我凭什么？
0: 爸，
1: 那他那你
0: 你干啥呀？推摩托车啊？
3: 他不还钱，我不推车推什么？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咱家哪有值钱东西了？欠村里多少钱呢？4万呢？41300？
1: 不是，我是说40000上面再加一个零。
0: 40万？
1: 嗯。
0: 咋欠那些钱呢？
1: 媳妇，你别生气啊，听我说，这40万分为好几个部分。首先，村里都这么多年啊，吃喝招待，有时候给人发个小礼物啥的，是吧？每花一笔我都签字，可是签的呢，很多都是白条。但是那个时候不是有三爷爷当证明人吗？可是那三爷爷走了好几年了，所以这个账就死无对证。
0: 你跟没说不一样吗？
1: 所以有一些钱说不清楚呢，就算到咱头上来了。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啊，另外咱不是欠村里那么多年承包费啥的吗？所以杂七麻八加在一块就差不多这个数了。
0: 杨广发呢？这事他不管呢？他人呢？
1: 他欠村里更多。
0: 清凉，
1: 嗯，
0: 你可别进去啊！你要是进去了，我下半辈子咋整啊？
1: 咱们肯定没事儿，想办法把钱还上不就行了吗？
0: 实在不行，我回娘家吧，想想办法呗。
1: 你回娘家也想不出啥好办法。
0: 试试呗。
2: 睡醒了？
3: 嗯。
4: 嗯，我爸呢？还没起呢。
2: 哎呀，昨天我和你爸呀，3更半夜才回来，他累坏了，让他多睡会儿。
4: 哦。
2: 白雪啊，
4: 嗯，
2: 我今天一天都有事儿，你爸上午有事儿，但是要送一批货去，你给跑一趟呗。
4: 你忙什么呀？
2: 今天有个投资商呀，要投资我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我想陪他上山看看去。
4: 嗯，行。那妈，你一会儿把具体的联系人电话还有位置什么的，你都发我手机上，然后我吃口饭就去。
2: 行，吃吧。
4: 不等我爸了。
2: 等吧，让他多睡会儿。

0: 喂，小春，你干嘛呢？
1: 有事啊你啊？
0: 我想让你陪我进城送趟货。
1: 好的，你在哪儿呢？
0: 我在村口呢。
1: 行，那你等我啊，我这就过去。
0: 哎，好嘞。

0: 周总，咱们顺着这条路上山呢，就有很多景点能看到了。
1: 这车开不上去啊？
0: 对，暂时还开不上去。等咱们一期工程修好了，车就可以直接开上去了。
1: 就我这体格子，哪爬得了这山呢？
0: 那没事儿，咱走到哪儿算哪儿呗，行吗？
1: 那只能这样了。
0: 那咱走这边。
1: 这边。
0: 这边也可以，咱先从这儿走。

0: 小顺他妈！
1: 喊啥呀？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我放那个保险柜里5万块钱，现在剩4万了，你动了咋的？
0: 啥玩意儿5万块钱、4万块钱的？还我动？我是就见钱就动的人吗？
1: 少了1万块钱，问问你不行啊？
0: 你的意思就是我拿了？
1: 我没问你拿没拿，我问你知不知道？
0: 我没拿，我也不知道。那真奇怪了，
1: 这钱自己长腿飞了。
0: 要不你问我儿子呗，是不是他拿花了？
1: 人呢？
0: 也在家。
1: 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
0: 我不打，不打你自个打。
1: 这天天把你忙的，哎呀！

0: 哥，这回咱俩肯定像上次似的啊，再碰到玩儿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嗯，来之前我都看好了，我爸在那吃饭呢。
1: 那太完美了。<笑>哎呀，不过现在想想就愁得慌。你说你爸和我妈天天打的，闹得那么僵，咱俩可怎么办啊？哎呀，这越怕啥越来啥。
0: 不接了。
1: 你急吧，万一有急事儿呢？我给你摁免提，来，说吧。
0: 爸呀，干啥？哎呀，春儿啊，你在哪儿呢？
2: 我现在往镇上走呢。
0: 你去镇上干什么？
2: 我同学结婚，让我去当伴郎。
0: 行，你赶紧回来吧。
1: 行。
2: 不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怎么回去啊？
0: 我不管我爸了。
3: 我先把货给你送到，完了之后我自己想办法。这个钱，小春没拿，你没拿，真是怪了。咱家进贼了，这是。
4: 不知道，反正我没拿。

0: 累坏了吧？哎呀，真有点累了。就我这体格子，哪蹬得过这山呢？今儿我是强挺着，终于是看了你们准备建造的这几个景点。
1: 早进屋喝点茶，来，
2: 屋里请。哎，
3: 周总，今天虽然没看几处景点，但是大概其也都了解了。您觉得我们天马山搞这个乡村旅游项目前景咋样？
2: 项目嘛，应该说还可以，不过。 仅这一期的工程投入，我看呢，就得好几千万。这笔钱呢，我们公司怕是拿不出来呀。
0: 即便是能拿得出来，这种投资风险也实在是太大了。
2: 是啊是啊，李主任呐，我们回去跟我们董事会的其他人呢，再碰碰头，然后再给你个准信儿，你看行吗？
0: 啊，那行，那我们静候佳音哈。
2: 那我们就告辞了。
0: 哎，好。
4: 慢走啊，辛苦。
2: 哎，
0: 喝东，松松。
2: 来，
0: 你的酒馆为我兑了羹。爸妈，这咋了呢？儿子，你可回来了，咱家都闹翻锅了。
2: 回事啊，我问你，保险柜里有5万块钱，现在少了1万，你拿没拿？
4: 啥5万块钱呢？
2: 你听不懂话是怎么的？5万少了1万，你到底拿还是没拿？
4: 那个，
2: 哼什么呀？
4: 这个
2: 哪个？拿还是没拿？
5: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啊，你能不能不跟那李先花联合起来整你二叔了？不是爸，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整我二叔了？
4: 这天你和李先花还有那工作组，上他们家去要账去。你说那不叫整，那叫啥呀？啊？
2: 爸，这事我得好好跟你说一下。那不叫整人，是正常的离职审计工作。而且我二叔账面上挂了70多万的欠款，人家工作组的人员让他说清楚，他也说不清楚啊。
4: 你现在是村支书，如果你在中间给横着点，你二叔至于让你整的这么惨吗？
2: 不是爸，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那天王二叔那状态，你就根本没看见。人家工作的人员让他交代钱哪儿去了，我就在中间劝了几句。你看王二叔就冲我瞪眼睛，拍桌子，用骂我。
4: 是，你二叔呢，当着那么多人面骂你，那是他的不对。
2: 但是你得理解理解你二叔那种心理吧，这冷不丁的让人给整下台了，那能有面子吗？他那心里头能得劲儿吗？
4: 你把钱给花了啊！
2: 爸，你打我干啥呀？
0: 你让我爸，你干啥呢？你有事说事儿没有？有你这么劲儿的孩子吗？
2: 有别事，有你什么事儿？ 李鲜花把小算盘打坏了，你给拿8000块钱，做好人好事是吧？这事和你有一毛钱关系没有？你装什么装？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拿不回来，你别进这个家门，不回来就不回来，反正这钱我要不回来了，你想气死我呀？
6: 爸，串门了啊！
4: 哎，好。
6: 哎，小东，小东，哎呀，上班啊？
7: 哦。
6: 爸得跟你说个事儿啊，以后啊，你离那个蒋秋涵远点儿，啊，别老在一起黏黏糊糊的。这都长大了，真整出点啥事儿来，你说你让你爸的老脸往哪搁呀？
7: 爸，我跟秋涵那是光明正大的谈恋爱，好吗？
6: 还谈恋爱，谈恋爱，我知道是谈恋爱。哼，人家田春秀说了，绝对不允许蒋秋涵嫁到咱们家，你给这嘎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你就死在这份心吧，你这。
7: 春秀，你为啥不同意我跟秋涵在一起啊？
6: 为啥？我要知道为啥，我跟你说这些呀。
7: 说了，你们俩属相不合，这姑娘有的是，咋的？你非得找她呀？
6: 那我明白了，爸。嗯，那我在这儿给你表个态。
7: 哎，
6: 不可能。
7: 哎，
6: 小东，我话还没说完呢。
7: 儿子，
6: 快点给你爸赔礼道歉，说点软乎话。
0: 说啥呀？我说，你看我爸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不说。再者说了，这事我也没错，我赔啥礼道啥歉呢？
1: 咋这么犟呢？那一万块钱拿出来，连个招呼都不打，还没错？
0: 我给外人花了，我给我对象的小雪花了，有毛病吗？
2: 我告诉你啊，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李鲜花天天追着我还款，他像催命鬼似的催着我。这个钱我要是还不上，我就得进监狱，你知道吧？
0: 最主要的，这钱我真要不回来了吧？
2: 要不回来，腿给你打折了。
0: 打吧，打我也要不回来了，犟嘴是不是？不，
1: 梁老范，不是你要干啥呀你啊？你打孩子下死手，你想打死他吗？
2: 打死他我也不解气。
0: 爸，有你这样当父亲的吗？李小雪他妈是我老婶儿，咱们是亲戚。再说了，我和李小雪从小一起长大，我俩啥感情你不知道啊？因为一万块钱你就打我，不至于吗？我和李小雪的一生幸福，别说一万块钱，十万块钱至于吗？告诉你们，这钱我就是要不回来了，还非得逼着我往回要，要不回来了。
2: 你跟李小雪在一起能有什么幸福？
0: 她有李鲜花那个妈妈，你会幸福吗？你，我跟李小雪在一起才有幸福，跟别人没幸福。你别逼我，你要是逼我的话，我就死给你看。
2: 死去吧，去死去吧，
0: 我死去。
3: 邹星儿，啊，你钱可以不借，但是你说你家里没有钱，我不信，好吧？就这样啊，不多说了啊。不打电话不知道，啊，人心隔肚皮，平时看着爷们儿好，兄弟好，一弄到真事上要借钱了，全都不借。
4: 哎，志良。
5: 哎呦，二哥，
4: 哎，这什么喝着呢？
6: 二哥，
7: 你来了。
4: 别，你坐，我坐这儿。
5: 二哥，你坐呀，
4: 不过来。哎呀，大白天喝哪门子酒啊？坐。
5: 是吧？
4: 快坐吧。这忙活什么呢？这是？
3: 不是，咱不是欠村里的钱吗？
4: 啊，
3: 我在这上面呢列了个名单，我爸，我认为这么多年。啊，跟我关系不错的全列上了。我以为打个电话他们把钱能借给我，可是呢，我这一圈下来发现都不借。
4: 这二哥呀，比你们还愁呢。
5: 是。
7: 二哥，你愁啥呀？
3: 二哥欠的比咱们还多呢。
4: 是啊。所以呢，今天我找庆良，要有个账就得算一算。
3: 算啥账？村里的账不都算差不多？
4: 啊，村里的账是村里的账，那过去了。就咱俩有账啊，得算一下。
3: 咱俩有啥账啊？啊，
4: 那个李鲜花啊，把你脑袋碰坏了。你管他要了8000块钱这个面子损失费，这你没忘吧？
3: 哦，这个肯定不会忘。
4: 不是这么回事啊。
3: 嗯。
4: 广才的女儿啊，小雪。
3: 嗯。
4: 在我儿子小春那儿拿了这8000块钱，
3: 啊，
4: 现在呢村里催我还这笔款，二哥把这个车也卖了，不是该卖东西我都卖了，你还不清这个钱呢。这广财呢，把这8000块钱给你们了，但是钱是从我这拿的，所以二哥跟你们商量商量，能不能把那8000块钱还给二哥。
7: 二哥，那这个账也不能这么算，他不对。
4: 怎么不对呢？这钱是二哥的呀，是吧？
3: 哎呦，媳妇儿，你这酒多少钱？不行，头有点懵，肯定是，不是？
4: 哎呦！不了！
7: 你别碰了，他喝多了。
4: 不是，这是真的喝多了。
7: 真多了。
4: 哎呀，行，我弟弟这个心情我理解，我也心疼他，是吧？因为这个钱呢，我们俩是一样。都很愁，算了，二哥这样，8000块钱不要了。
7: 啊，二哥，你再说一遍。
4: 二哥不要了。
1: 青兰啊，青兰，快醒醒！二哥说那8000块钱不要了，快快快快！
6: 啊？
1: 8000块钱二哥不要了。
6: 啊！
1: 快快来，我起来
4: 了。起来吧，自己能站起来。
3: 我刚才是不是喝的？
4: 不要啊，是不可能的。
6: 我说你这不是玩我吗？真是没意思了，二哥。
4: 二哥是老江湖，这看不出来。
6: 是我
4: 喝多了，
6: 不是。
4: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来，你们坐。
6: 不是，我刚才确实被酒冲的呀。
4: 二哥确实遇到难处了，没有难处不会找你的。二哥真是求你们了，帮二哥一把，过这坎儿，真的。
6: 哎，二哥，你在我这儿这一辈子都不能用“求”那个字儿。
3: 咱俩之间的感情，可以说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二哥，你看吧，钱手机给你转过去，转了。
1: 谁让你转呀？
3: 欠二哥的，必须。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收到了吧？
4: 收到了。哎呀，要我说你们两口就厚道呢，我真是二哥感谢你们了，帮二哥渡过难关，二哥不会忘记你们，依然会帮助你们啊！二谢谢你们，继续来，二哥走了，二哥不打扰你们了啊！
3: 二哥慢，
4: 二哥走了啊！哎，好，你们继续啊！
7: 小东，刚才周总来电话了，他说咱们天马村旅游项目，他不打算投资了。
8: 当时看他们那个状态啊，就不像投资的样，
9: 说明他们没有眼光。小东，咱们账上还有多少钱？要不行的话，咱们先干起来。
8: 那老婶，你想怎么干？
7: 我的意思呢，是咱们先把天马河桥修起来，因为这个桥啊是咱们村的门户，如果把桥修好了，对未来景区的建设和运输都有好处。而且那桥实在太破了，随时都存在危险。
8: 要是光修这座桥的话，资金确实有缺口，但是还不太大。
7: 那咱们说干就干，你赶快找一下工程队。
8: 那我这几天啊，就开会研究一下，把这事定了。
7: 对。
6: 嗯。两位领导都在呢啊。
8: 庆良出来了
6: 啊。
8: 哟，喝酒了吧？我给你倒杯水啊。
6: 你闻说了有酒味吗？倒不倒都行。我来主要是找李大主任。
7: 找我呀？
6: 嗯。
7: 哎，小东来的正好，来还钱来了。
6: 还啥钱呢？我过来是跟你要钱的。
7: 不是你跟我要啥钱呢？我也不欠你钱呢。
6: 哎，
8: 那个青良叔，坐，你坐沙发上喝点水。
6: 我站着就不能喝吗？我坐沙发上我喝不下去。你别打岔，跟你没关系啊。你靠边，好吧？李大主任啊。你刚才那个话就有点装糊涂了。
7: 我装什么糊涂啊？
6: 咱村因为交集资款修建老年。

0: 公寓，咱俩起点冲突是吧？我的头部因此而受伤，这个事情你没忘记吧？
1: 小算盘，这事儿不都解决了吗？该交的罚款我都交了，你住院的住院费、药费、营养费我也都付了，你今天来找我干啥？
0: 我今天来主要想跟你说那8000块钱的面子损失费。
1: 小东，你听说过啥叫面子损失费？
2: 我没听过，
3: 啥意思？
0: 哦，领导干部就串通一气，假装不知道是吧？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我在医院里就提出过这事儿，你一开始你们都不同意，最后是三哥给我这钱的吗？
1: 你说啥？广才给你的8000块钱？
0: 对呀、啊，
1: 不可能，
0: 绝对可能，千真万确，就是他给我的呀。
1: 不是，那他给你了，你找我干啥呀？
0: 他是把钱给我了，可是这个钱刚刚又被广发二哥给要走了嘛，所以我必须回来再找你要啊。
1: 行，我给你捋捋啊。
0: 你捋。
1: 你说我们家广才，把8000块钱给你了
0: 啊、
1: 然后你又把这钱给广发了，
0: 对。
1: 我要啥呀？
0: 你这钱是咋来的？你知道啊？
1: 怎么来的？
0: 哦，我给你捋一下啊。广才这钱啊，是从林小雪那拿的，林小雪是从梁小春那拿的，梁小春是偷了广发二哥的钱，现在广发把钱抽走了，就等于你家没给我，所以说必须得给你要啊。
1: 行，你别说了啊，
0: 啊，
1: 我再给你重新捋。
0: 来捋。
1: 梁广才把钱给你了是吧？
0: 啊，是给我了啊。
1: 那你还跟我要啥钱、啊？
0: 可是这钱不是被广发二哥要
1: 的？那你跟广发要去啊？
0: 是广发这钱是借给你家的吗？
4: 小
0: 梁，你，
1: 哎呀，赶快给带回去，
5: 走，回去。
0: 媳妇，你来干啥？你我这要钱的吗？
5: 别可是丢人了，走，
0: 丢。
1: 这跟我要面子损失费呢吗？
5: 人家广才不都给你了吗？这钱就让梁广发要走了，梁广发跟你玩了，你抄一鲜花要啥？
0: 啥什么玩的？我那头就白受伤了。
5: 走得了，别这丢人了。
0: 我不走，媳妇。
5: 你看，
1: 行了，你俩别在这拉扯扯的。这事我回去问广才去。
5: 信不信？
0: 行，你问好了，我等你信儿啊。

0: 你好。
1: 哎，你好。
0: 田春秀在吗？
1: 啊，在。您稍等一下。哎，妈。
2: 哎，
1: 来客人了。
2: 来了。
3: 呀，老同学，老班长又来了。
0: 没想到吧？啊，哎呦，
3: 登山来了。
0: 哎呀，从知道你在天马山。这不但是想登山的，出门汽车自己往这儿跑啊，怎么办呢？你说，
3: 累坏了吧？快坐下歇会儿。
0: 好，好，好，好，好。哎呦，多好啊！
3: 这个就是我常跟你说的邱老板，
1: 啊，
3: 是我的老同学，邱涵，蒋秋涵，我女儿，是我们村的妇女主任。
1: 邱老板你好。
0: 哎呦，你好，你好。这不对了吧？啊，春秀。你还这么年轻，女儿这么大了吗？
3: 啊！哎呀，年轻啥年轻啊！年轻的时候早就过去了，眼瞅着奔五了。
0: 哎，哪里哪里！
3: 邱老板，
0: 啊，
3: 想不想吃烤串？我给你烤两串啊。
0: 当然了，不但想吃烤串，告诉你吧，今天晚上我还要在你们这个客栈住一宿呢，有房间吧？
3: 有啊，太多了，欢迎欢迎。哎呀。
4: 换回来了，
5: 咋的了？你咋这么严肃呢？咋的了？你这大眼睛卡不卡的？你这么一盯我又怎么？我心发毛。
6: 有钱了是吧？最近。
5: 我有啥钱呢？我那点零花钱不都你给的吗？
6: 敢背着我干这么大事儿了是吧？
5: 是多大事儿？我哪干过大事儿？我没干过大事儿。
6: 今天小算盘来找我要钱来了。
5: 这要啥钱呢？
6: 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
5: 8000我都给他了，
6: 承认了是吧？
5: 你知道了你啊？
6: 我当时咋嘱咐你的啊？啥玩意儿面子损失费呀、啊？那就是小算盘讹咱们的，你还背着我把这钱给他，你可真行。
5: 我当初我不是寻思把这事儿给压下来吗？别闹大了。
6: 这钱又被你二哥给要去了。
5: 啥玩意儿？
3: 串烤的老不老？
7: 不老。
3: 合你口味吗？
7: 太合我口味了，火候正好。
3: 不老啊？
7: 不老不老不老。我看老。
8: 那么大事能不老吗？
3: 不是苗尚喜，你在这瞎说啥呢？你有事没事？没事一边眯着去。
7: 不是姐，有误会。他说我这两年吧，经常喝酒，眼看着我一天天的变老。
0: 哎呦，这意思，这都是你们村的，
3: 都
0: 吧？
3: 都是我们村的。
0: 来吧，两位，来一块进行吧。
8: 不跟你一块进行，要吃咱自己烤。
7: 他那意思吧，就是君子不受嗟来之食。
0: 哟，我的妈呀！一张口这就挺有文化嘛，不食嗟来之食，这不一般呢。
7: 我们俩二班的嘛。
8: 他是班长，我是劳动委员。
3: 这两位都是我们村的能人。
0: 哦。
3: 啊，他叫小算盘，脑袋可好使了。他叫苗昌喜，也叫苗大白虎。特别能说，
0: 那我以后可以向你们两个好好学习啊！
7: 我不敢，
8: 不用了，不用了。
7: 喝大了，俺俩一块喝的。
3: 来，尝尝这个。上次你来的时候，不是吃好那个山野菜了吗？我特意给你采的山韭菜，给你烤的，你尝尝，喜不喜欢这个味道？
0: 好啊。
3: 怎么样？
0: 不错啊，
3: 不错，
0: 不错，不错，好好好。哎，对了，春秀，上次你给我烤的那个山野菜叫什么名字？哎，把我这皮肤病给吃好了。
3: 啊，真的呀？
0: 那还有假吗？所以啊，我想多收点。我们公司那个食堂呢，也想买点。
3: 行啊，那你想买多少？
0: 300-500斤吧。
3: 那么多呀？
0: 这还多吗？
3: 哎呦，那我可采不过来。我那么多的野菜，你怎么储存啊？野菜要不吃的话，那就会烂的。
0: 哎呀，放心吧，我们公司有冷藏室的。
3: 那
0: 员工又那么多，这点野菜，几顿饭，全吃光。 下边我还得来。
3: 好，没问题。爸，咋的了？这着急忙慌的叫我回来干啥呀？哎呀，
5: 你当初跟小春拿那8000块钱咋跟他说的？啊？现在都整露馅了，这家你妈知道了。哎呀妈，那家跟我俩耍的。
3: 我都告诉他别往外说了，那怎么还能露馅呢？
5: 你二大爷把钱都要回去了。
3: 把钱要回去了？
5: 这小算盘又上你妈那要钱来了，这家都成罗圈账了。
3: 不是，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陪你再喝点。
0: 哎呀，算了，我现在血压、血脂、血糖这都有点高啊，再加上我这开车出来的，不敢多喝了，不敢了。
3: 咱们这个年龄是应该注意点养生了，应该多锻炼。你看我们天马山这儿环境多好啊，空气好，绿植多，没事就常来呗。
0: 以后我常来，把身体给练得棒棒的啊。
3: 妈，韩呢？你回来的正好，刚才邱叔叔还说呢，他上次在咱们家吃的山野菜特别好，把皮肤病给吃好了啊！他想多买点儿，咱们也采不了那么多呀。我正想跟你商量商量怎么办呢。
1: 叔，你想要多少啊？
0: 先给我搞个300-500斤。
1: 这么多？
0: 这还多吗？
1: 那个山野菜放时间长了就烂了。
0: 你看看，真是你女儿啊，提的问题都跟你一样。我跟你妈妈说了，叔叔那儿啊有冷藏室的，人又多。这几百斤的山野菜啊，2-3顿饭没了。
1: 那行，那回头我跟我们村领导商量商量，您等我信儿呗。
0: 好嘞，叔叔给你添麻烦了。哎
1: 呦，客气了。
0: 来，
5: 哎呀，你别脚伤了啊。那你妈回来了？你咋对付她？
6: 李小雪，我问你，你为什么拿人家梁小春的钱？
2: 那不是当时着急吗？我都跟他说了，咱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就还给他。啊，
6: 你跟他说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那个家梁小春说的算吗？你这不等于跟你二大爷借钱的吗？
2: 那我找梁小春去。哎
6: 呀，这找啥呀？梁小春早就被你二大爷给打跑了，上哪儿找去？
2: 那可是当时都是那么……哎呀，
6: 可是啥可是？我说的话你就从来不听啊！我就说了不要参与他们老娘家的事儿、老梁家的事儿，你就不听。哪次整明白了这些事儿？还有你，
5: 我怎么……
9: 这
5: 大哥来了？
9: 老梁家怎么的了？是？
5: 那什么，那个他……哎
9: 呀，哪个？
5: 那进屋坐会儿呗。
9: 不进了，只要你们都在，我来。和点事儿，广腾啊，当初那个小算盘住院的时候，你去给交了8000块钱，还记得吗？
5: 记得。哦，
9: 那8000块钱怎么来的？
5: 那他八千块钱吧。
2: 那钱是我管梁小春借的。哦，
9: 那就对了，这借钱得还钱呢。我现在缺钱，把钱还给我吧。
6: 不是二哥，这钱你都要小算盘给要回去了，你还跟我们要啥呀？
5: 是
9: 什么呀？8000块钱给我了，还差2000呢，我那是10000块钱呢。
2: 那2000块钱在你住院的时候给你交住院费了。
9: 交住院费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我跟梁小春去的，他兜里没钱，我帮着垫上去的。你搁病房里躺着，你上哪知道啊？
5: 对。
9: 对啥呀？好像你知道似的。行，就算那2000块钱交住院费了，手机钱呢？把手机钱还给我。
2: 手机钱是你赔给我的。
9: 我凭什么赔给你啊？你拿个手机乱直播，净传播村里的负能量，我没追究你刑事责任就不错了。把这手机钱还给我。小花。啊。别假装没听见，赶紧把手机钱还给我。
6: 不是二哥，你有点不太讲理吧？
9: 我怎么不讲理了？手机钱还给我不对吗？行，不还钱拿东西顶也行。摩托车。哎， 摩托车可以。
5: 不是，哎呀，二哥呀，你干啥呀？
3: 你这是咋的了？今天
5: 不是，二哥怎么的
9: ？
5: 那多少钱？你还
9: 我凭什么拿手机钱呀？我凭什么？爸，
5: 那你
9: 干啥呀？推摩托车呀？他不还钱，我不推车推什么？
5: 爸，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颜面？
9: 我给你留什么面子？你把钱给我拿过来，我给你留面子。哎呀，
10: 行，我替小雪把这钱还上还不行吗？
9: 你替小雪还？
5: 你拿啥还呢？
9: 你不还从我这拿钱吗？
10: 我不花你钱，我就是卖鞋，我也把这钱给你还上。
9: 我问你还，我让他们还。你爸我不差这俩钱，我就要说法。现在我还欠村里钱呢，还钱！不还钱，不钱我还来。我要回来啊！要不回来，你别回家。
10: 爸，爸，
9: 别叫我爸。哎呀，
3: 全你惹的。
0: 你这小摊挺热闹。
3: 热闹，
0: 挺好。哎，
3: 吃点西瓜。哎呦，
0: 谢谢孩子，谢谢孩子。来，
3: 哎。
10: 哎，又见面了，
0: 你好，你好。
3: 啊，大哥，吃点西瓜呀。
11: 客人吃，我不吃。
3: 静啊，
0: 你也吃。
3: 一会儿呢，你去趟客栈，收拾一间干净点的房间。邱叔叔今晚不走了，还要在这住。
2: 行，没问题。那叔叔，咱走吧。
9: 好了，走了。
2: 就放这吧，我带你去啊。
3: 走啊，
0: 回头见呗，老哥。
11: 哎呦，
0: 再见。
9: 好了。
0: 回头见啊！
5: 不见，借什么借？
2: 小春儿，那手机你不是跟我说是你替你爸赔给我的吗？怎么又过来跟我们要钱了？你这让我爸我妈多尴尬呀！

0: 哎呀，你说这事儿办的，小雪，对不起啊，这事我没办好。一会儿我找我爸去，我跟我爸解释解释。老婶，老叔，不好意思了啊。那啥，那我现在就去跟我爸解释去。小雪，你别生气啊。我走了，老叔啊。
1: 小雪，你自己看看啊，这你要嫁过去了，还有你好果子吃。
0: 这，
2: 莲花，不是我说你，你说你不当这个破村官，能惹出这么多麻烦吗？这日子没法。
1: 自从咱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以来，咱们调整了建设美丽乡村和幸福乡村的战略思路，关闭了清新矿，想以打造天马山旅游风景带来拉动乡村旅游。但是呢，由于资金问题，这个事儿一直没有进展。我和小东啊，前段时间也接待了几批上山来考察的投资者，最后呢都没成。我想呢，咱们不能在这儿被动的等着，咱能不能以咱们村现在的经济实力先干起来，把咱们天马山的必经之路天马河大桥修起来。
3: 这个天马河大桥早都该修了，太危险了，随时随地都有坍塌的可能。
1: 小东，我让你联系的工程的事联系怎么样了？
4: 镇上给介绍过一个工程队，资质执照和技术水平都没问题。
1: 他以前做过什么大的工程？
4: 隔壁村宝平乡宝平大桥，还有新发村的新发大桥，都是他们干的。
1: 那行，那你这样抓紧跟他们把合同签了，让他们把设计方案送过来，然后抓紧开工。
4: 可是这钱，
5: 我这一接手这会计工作，我才知道其实咱们村账面是挺空的，根本没有多少钱的。如果能把外面欠的钱都要回来，修建这个桥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1: 那看来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把外面的欠款追回来。另外呢，咱们要找到咱们天马山的特色，把咱们的天马山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环节也特别重要。大家都有什么好点子都说说。
6: 我有个想法。昨天啊，我认识了一个叫邱雨生的大老板，他经常到咱们天马山来爬山，然后呢他吃了我妈烤的那个山野菜，皮肤病给治好了，所以他就说他想多买点带回去。其实有很多外地人来咱们天马山爬山，就是想带这些山野菜回去。我就想咱能不能搞一个天马山野菜节，让更多的人都来吃我们的山野菜。
7: 如果这个节能搞起来的话，是不是对于我们宣传天马山能有一个好的窗口啊？
1: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主意。哎，那个邱老板有没有说要多少山野菜？
8: 二哥，
9: 哎，
4: 哎，怎么的？找我有事儿啊？
8: 二哥，就是8000块钱的事儿，咱还得研究研究。
4: 因为没找李千花去要去吗？
8: 我找他要了，他不给。二哥，其实这8000块钱你确实应该还给我。
4: 这8000块钱是广财从小春那拿的呀？
8: 他不管是搁谁那拿的，我这头撞坏了，我兜里应该落8000块钱才对，是不是？
4: 李鲜花把你脑袋碰坏了，你不找他要钱，就找我要，要得着吗？
8: 李鲜花是把我头碰坏了，可是人家广财已经把钱给我了。二哥，你那钱当初是给谁的？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4: 我发现了，你不是脑袋破了，你脑袋还有点问题。
10: 你坐下，二哥帮你捋捋。来来来来来，来你坐下。
8: 你再怎么捋，我肯定得讹着钱，是吧？
4: 我问你哈，
8: 嗯，
4: 这个钱是不是广财给你的？
8: 二哥，咱为了不乱，咱按照人物的逻辑顺序，咱排列一下子，行不行？
4: 行行，你
8: 是说我在这儿啊？
4: 啊，对，
8: 我在这儿。
4: 这钱是不是广财给你的？
8: 是广财给我
4: 啊。广财从哪儿拿的钱呢？
8: 李小雪这儿。
4: 李小雪从哪儿拿的钱呢？
8: 梁小春。
4: 梁小春从哪儿拿的钱呢？
8: 梁小春从你这儿拿的钱。
4: 那这个钱是不是我的？
8: 这钱就是你的，
4: 那不就结了吗？不是。

0: 不是，二哥，你不能按照这个顺序，你就把我绕进去了。
1: 我从哪个顺序？
0: 你得以相反的方向。你看啊，二哥，是不是这个账？你的钱给了梁小春，是吧？梁小春给了李小雪，李小雪给了梁广才。从这么捋的话，这个钱最终应该落到我的口袋里，
1: 是不是？二哥，
0: 不是，
1: 你这么算，把二哥也算糊涂了。
0: 没算糊涂，二哥，不管咋样，不能说是我头撞伤了。
2: 心也受伤，是吧，二哥？我这心情不能就像他似的，一股悲伤的情绪喷薄而出。二哥，
3: 对了，桂枝，梁广发和小算盘欠的钱还了多少了？
4: 一分钱都没还呢。他们要是把欠的钱都还了，修建天马河桥的工程款就基本没有问题了。
2: 看来我得抓紧催他们还钱了。
3: 老师。 你刚刚因为钱的事跟我二叔都干一仗了，你现在又去，不又得吵吵吗？
2: 这事你别管了，我来处理。你抓紧呢，把施工队的合同签了，让他们尽快施工。
3: 行。

0: 这是我们做的天马河工程的施工图纸，想请您看看，给过过目。
1: 这不明不白的，我干嘛要跟你们走啊？
2: 有些事情到这里你就清楚了，请配合我们工作。
3: 天马山村村主任李鲜花大肆敛财，收受贿赂？
0: 不可能！
4: 不可能！
5: 当年你已经毁了我的一生，你现在还要继续毁我的女儿吗？
2: 可是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那毕竟是我的亲生女儿啊。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9: 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 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吃饺子喽。
1: 一句老话从头伏念到三伏，饺子、面条、肉饼，伏天里的花样比你想得多。北方把大鱼包进饺子，一口爆汁，南方的虾饺一笼四个，二两四钱，分毫不差。
2: 哇，这一张饼就占满了。

0: 一个锅啊。
1: 伏天的滋味一半在面里，另一半在肉里。西安的肉夹馍，浙江义乌的东河肉饼，从北到南，从饺子到面条，咱们一起把伏天里的快乐一口一口吃出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宝，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杨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杨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杨小满，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暑气升腾，浑身黏腻，胃口更像是被热浪偷走了一样，看见什么都提不起兴致。可我们的饮食文化里偏偏有办法在最热的天里吃出酣畅淋漓的快乐。有一句流传了千百年的名谚，每到这个时候就会被人们念叨起来：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三伏天，饺子、面条、馄饨，这些看似普通不过的面食，怎么就成了应对酷暑的生存智慧？一碗热腾腾的汤面下肚，大汗淋漓之后反而通体舒泰，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养生逻辑？今天我们就循着这句老话，从北到南，从古到今，去探寻伏天吃面的快乐。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小麦传入了中国。一开始，人们只是对小麦进行简单加工，就是把麦粒脱粒脱下来之后，直接把它做成大麦粥、小麦粥，或者是把它做成麦饭。可小麦颗粒坚硬，口感较差，不便消化，产量比起粟和黍并无优势。一直到石磨出现后，完成了麦粒的初步脱麸，再用筛子将麸皮筛掉，随着一次次筛动，混在一起的碎麦粒和麸皮被分离。脱麸后的碎麦粒会在石磨中完成最后的加工。逐渐的，面食成为了古代一种新的食物习惯。而到了东汉年间的时候，各种各样由面粉制作的食品已经非常成熟了，这其中就包括饺子和馄饨。其实头伏吃饺子的习俗源于头伏恰好在麦收后不久，新粮归仓，人们用新面粉包炖饺子，是对丰收最直接的庆祝。更重要的是，饺子里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饺子形似元宝，伏天的伏与福气的伏同音，头伏吃饺子也蕴含着人们将福气藏起来，能安安稳稳度过整个夏天的美好愿望。饺子好吃全在馅儿里，馅料选什么最能看出一个地方的物产和脾性。在山东烟台一带，黄海与渤海在这里交汇，带来了丰富的浮游生物，也养育了种类繁多的海产。对于这里的人们来说，很多海鲜都可入馅儿，而在所有海鲜饺子当中，有一种堪称代表，鲅鱼也叫蓝点马鲛， 全身无鳞，有一根主

刺，小刺也比较柔软。除了酱焖和做熏鱼，烟台人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包饺子。他们的餐桌上，不论是否过年过节，都有饺子。新鲜鲅鱼用清水洗净，掐头去尾，剔骨取肉。加入肥肉丁，要想饺子馅嫩滑，少不了鸡蛋清的加入，反复搅拌，带上劲儿。加入适量的牛奶，花椒水最后出场，不仅可以去腥，还能增添一抹清香。鱼馅饺子特别适合搭配韭菜，独特的辛辣可以激发出鱼肉的鲜味。鲅鱼水饺的馅儿与普通馅料不同，需要调得比较稀。

0: 烟台的鲅鱼水饺以大闻名，是饺子界的个头担当。巴掌大的鲅鱼水饺需要煮三开才能熟。
1: 吃饺子喽！
0: 一口咬下，饺子皮柔韧弹牙，新鲜的鱼肉馅儿和唇齿相接，充盈汁水在口中迸发，鲜香味在舌尖绽开，鱼肉的鲜美与猪肉的油润相得益彰，让人回味无穷。烟台人待客酒酣耳热之后，必来一盘鲅鱼饺子，这种天然的默契是世世代代镌刻在基因中的味觉记忆。伏天吃饺子，那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胶东人用鲅鱼水饺吃出了大海的味道。但如果沿着胶东半岛的海岸线继续向东，来到威海文登，会发现这里的鱼家人又把另一种海味包进了饺子里。
2: 那这猛子虾就长在这种塘子里吗？
3: 啊，就长，它就喜欢长这种啊。慢慢的看就能看到这个虾。
2: 不至于看得这么仔细吗？
3: 它长得小，非常小，非常小。
2: 小也不至于，得小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您盯着在这看？
3: 没有一公分那么大吧？没有半公分那么大，这么大，就这么大。
0: 他们的饺子离不开一位低调的宝贝——猛子虾。这是胶东沿海特有的一种小虾，小到什么程度呢？
3: 哎呀，我这见到虾了。
2: 你这有了吗？
3: 有了，有了。你看，
2: 是这个吗？
3: 哎，对对，你看，你看，
2: 刚刚看见了。一般啊，捞到这种东西都会给镜头瞅一眼，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很担心啊，这个能不能看得到？你看，我这个无名指这
3: 儿剁了，你看，
2: 啊，这边哦，这全是，你看这一坨，就不注意的话，感觉像一坨泥一样，但是仔细捻开发现，全是一个一个的小虾。
0: 真不知道这么小的虾能做出什么美味，而且还跟饺子有关。听说在文登人眼里，猛子虾甚至比生猛海鲜还要珍贵。猛子虾对生长环境，包括温度和盐度的要求极为苛刻。这种虾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海虾更高。不过因为个头太小，所以更适合用来酿制虾酱。猛子虾出水即死，所以制作虾酱也要争分夺秒。
2: 按理说这虾应该带壳，可能会扎手啊什么的，但是这个猛子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捏起来特别柔软。那这个盐和虾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4: 100斤放8斤吧。
5: 啊，就是拿铲子的脚、是吧？
4: 脚拌匀，对，拌匀。
2: 但是我看那边那个虾酱都已经是那种看不出来是虾了。

0: 并不是猛子虾的本色，而是经过发酵，猛子虾体内的虾青素转化成了虾红素，才呈现出这样诱人的色彩。
1: 你尝一尝，
2: 现在就会尝
1: 是吧？非
2: 常
1: 鲜，非常鲜。
2: 来来来，试一下，试一下。
1: 香吧？
3: 首先是很咸，但你把这个咸味挺过去之后，回味的那个感觉特别的醇香。嗯，它不是海鲜的那种鲜味，它是像海鲜的鲜浓缩、浓缩再浓缩之后，变成一种特别纯的香味。
0: 在酱缸里放置五六年之后的虾酱，加油和葱花爆炒，那种浓缩的鲜味是老辈赶海人的下饭神器。而真正让他们的饺子与众不同的是接下来的环节。
2: 它的墨囊究竟在哪个地方？
4: 你看这个就是呢，
2: 哦，这个就是墨囊。
4: 哎，慢一点把它提出来啊。
2: 哦，啊，看我看我。哦，这里边还是实心的吗？
4: 不是实心，是水里边。
2: 它应该像那种浓缩饮料那个浓缩汁一样，然后吐出来之后再结合海水，就都变成那黑色了。嗯，
0: 墨鱼自带的墨汁是他们逃离危险时迷惑敌人的烟雾弹。从前墨囊是被人舍弃的，但在今天成了福天美味，因为墨汁中富含氨基酸，有一定的提高免疫力的功能，还可以清热解毒。于是黑黑的墨鱼饺子成了胶东渔家的代表菜之一。黑色的墨汁和面，白色的墨鱼则搭配绿色的韭菜和虾酱做馅儿，包裹出渔家最朴实的鲜味儿。
4: 来来来，
2: 蘸点醋尝尝。
3: 韭菜的汁儿和墨鱼那个汁儿进到嘴里的时候
4: 啊，
2: 很好吃。那还挺活泛的。
4: 对，
0: 用当地人喜爱的虎头虾及众多小海鲜，做成年轻人喜欢的麻辣口味海鲜大杂烩。黄鱼的滑嫩，蛤蜊的鲜甜，螃蟹的肥美，扇贝的脆爽，撒上辣椒和蒜末，一勺热油，鲜味被彻底唤醒，在夏夜里可以消解一天的暑热和疲惫。
4: 来来来来，
2: 能过节的时候也会吃这些东西吗？
1: 啊，过大节吃。
0: 头伏饺子，南北方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海鲜为馅儿。不同的是，北方的饺子馅儿大实在，到了南方则把食不厌精刻进了每一个步骤里。凌晨四点，茶楼主厨黎运明就已经在赶去上班了。此时后厨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

李玉明1957年出生，16岁开始做学徒，后来成为茶点师傅。他以赶制虾饺皮的精湛手艺闻名，要求每块皮精确到2钱半。现在每天制作的茶点中最重要的虾饺即将登场，粤式茶点功夫第一看和面，第二看制虾饺皮时温度的把控。滚水注入，紧接着凉水降温，否则面粉会因为高温导致凝固，从而在一开始就失手。虾饺皮由小麦淀粉和绿豆粉构成，小麦淀粉又叫做邓粉，是洗净粉筋后的无筋面粉，只有它才能成就虾饺的水晶质感。和面功夫讲究身心意气，身体放正，肩放松，心静下来，手上的力道才能顺着胳膊一直传到面团上，不能急躁，揉一会儿歇一会儿，让面自己喘口气儿，就这么反复揉摁，直到面团光滑细。

这套绞皮赶制的手艺，黎运明当初上手就花了一年多。每块皮要精确到2000瓣，压制时力道要保持平均，从肩到臂到掌形成直线。这是制皮的技巧所在，否则会影响绞皮圆度，继而影响刀工，最终导致整个制作节奏失序。只有在一气呵成的状态下，虾饺才有经验味蕾的可能。在香港，一家茶楼是否受欢迎，关键就在于两点：茶水的品质和茶点的手艺。这家茶楼每天开张时间定在6点，但5点一过，就有赶早的老街坊坐下了。桌上永远是标配的一盖碗、一茶洗、2杯茶。茶客们动作娴熟，行云流水。一杯香茶，打开一天的好心情。

0: 5点多，供货商会把茶楼需要的各色鲜货送到，原料经过处理才能成为众多茶点真正的食材。新鲜的虾仁必须除去虾线，在凉水中加入碱水，可增加虾仁的透明度和弹性。静置30分钟以上，虾仁沥出，再反复冲洗干净。这道源自上个世纪初广州郊外一家小茶楼的点心，能够历经百年时光，还依然受人追捧。最主要的滋味就来自鲜虾。其实原始虾饺并没有今天的晶莹剔透，就是虾好肉多。虾饺的准备工作到了尾声，李运明最后还要仔细处理一遍虾仁，用湿毛巾包好，再除一道水，让虾肉接近胶状，这样才能保证上蒸时不因出水而影响弹牙度，也能更加充分地与其他原料的滋味融合。瘦肉、盐、糖、胡椒、虾仁、肥肉、香油、嫩笋、冬菇、豆粉依次登场，在快速揉捏下融为一体。包馅儿最要紧的是左右手的协调，右手拇指不动，让虾饺外沿的弧度保持一致，再一个褶一个褶地推进去，不一定是传说中的12个，但至少也要8个。这其中的手法、速度和重量都要兼顾。一粒虾仁一定要与其他馅料均匀配置，才能构成最佳口感。每笼4个的重量都是一致的，在猛火熏蒸的4分钟里，虾饺在热气中慢慢鼓起来，皮变得透亮。虾肉高蛋白、低脂肪，伏天吃最适合不过，清爽不腻，还能补充体力。混合了鲜肉、冬菇和鲜笋，比吃什么都开胃。头伏的饺子吃的是福气，是开胃，是安稳度夏的念想。到了二伏最热的一段时间，老祖宗却说二伏要吃面，而且要吃热汤面。这是为什么呢？饮食背后藏着大智慧。伏天闷热潮湿，湿气最容易困住脾胃，一碗热汤面下肚，促进身体发汗，排出体内的湿气，汗一出，湿气一散，整个人反而觉得清爽了。这就是以热制热。虽说二伏面是全国上下的一种默契，可这面怎么吃，吃什么面，东西南北各有各的讲究，一碗面里藏着千里江山的不同风景。背靠沙漠拥抱黄河的银川，据说一天里可以吃掉200吨面条。关于吃面，他们绝对是认真的。一朝一世间，或行云流水，或柔中带刚，让面条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样貌与变化多端的口感。做面者全凭一身硬功夫。有一种面，原本诞生于银川以南的中宁县，却经常在银川的大小面馆里抛头露面。蒿子面，一根面条2米长，也因此得名长面，寓意长长久久。
1: 长面就是希望人可以长命百岁，然后有一种救活的意义。
0: 蒿子面嚼劲十足，又不失爽滑，臊子有肉有菜，口感丰富。一口酸爽的红汤下肚，肠胃舒展，尽享畅快。而人们对它的情有独钟，源自一种特殊的植物——蒿草籽。蒿草籽生长在茫茫戈壁滩上，想要得到它，没有任何机械工具可以借助，只能靠人工采摘。
2: 这个蒿子呢特别难采，一天每个人只能采上6-7斤左右。铺上篷布，拿上棍子，连绿带敲打，成熟的果实回去经过加工筛选以后，这就是我们蒿子面的主要 原材料。
0: 蒿草籽清火健胃，可以入药，同时富含天然植物胶，能够在水中形成强韧的凝胶。研磨成粉后，与面粉以适当比例混合，会让做出的面条韧性十足，长而不断，恰好暗合了面条寓意长久的含义。蒿子面备受推崇的原因即在于此。作为公认的做面好手，于振林擀面自有绝招。两根枣木擀面杖是他擀面的独门武器。
2: 这是我姥姥的妈妈她用过的，传给了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又传给我妈妈，我妈妈现在又传给我，我现在都用了20年了，我把它你看都用坏了，这个头都劈了，我粘着胶带继续用，我舍不得扔它。
0: 一根1.6米，一根1.2米，两根不同长度不同粗细的擀面杖在柔软的面团上凌厉翻飞。两根擀面杖左右开弓，是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迅速让面团伸展铺平。面皮的表面不会因为水分的流失而产生皲裂。两根擀面杖给于振林争取了更多的时间，让宽大的面皮每一处都快速变得厚薄一致。只有保证面皮的完整均匀，切面的时候才能刀不断面不断。把面皮擀到薄如纸可透光才是最高境界。对于真正的高手，这个过程似功夫也似舞蹈。力从地上起，劲从手中发，下盘稳扎稳打，用腿和腰带动上身的摆动，肩膀放松，大臂带动小臂，手腕灵活，才能让两根擀面杖随心应手，动作灵巧，节奏轻快，擀起面来自然行云流水。在本地传统中，一个姑娘若要找婆家，考量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做面的手艺。擀成直径1米左右的面章，按折扇式叠好，方可下刀切细。清脆的切面声提醒着面条的筋道刚刚好。

0: 混入多种蔬菜切丁制成的汤菜，一碗福天美味余味悠长的蒿子面就做成了。中国人吃面讲究筋道，蒿子面的筋道来自蒿子籽的天然植物胶，而另一道国民面食兰州牛肉拉面，它的筋道靠的是另一种植物。兰州，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小麦种植面积达32万亩，花样繁多的面食在美食世界里各领风骚。拉、擀、压、揪，这里是面食爱好者的向往之地。有人说，兰州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牛肉拉面开始的。在兰州人心目中的牛肉拉面，绝对是这座城市当之无愧的美食王者。要想拉出一碗上乘的面条并不容易，需要选用全麦粉或麦芯粉，加适当比例的盐碱和水。拉面前的准备工作行话叫溜条，通过反复摔打揉搓，赋予柔软面团以筋骨。顾名思义，拉面的关键在于拉。手上拿着的面剂子，似抓非抓，似握非握，要想拉出粗细不同的大宽、酒液、毛细、荞麦棱子，不但要臂力过人，对力道的控制还要刚中带柔。但想要做出一碗地道清汤又筋道的牛肉面，秘诀在于和面时创造性地加入了植物蓬草做成的蓬灰水，这种碱性物质能使面团更加富有弹性，还能让面汤不致浑浊。一碗绝佳的牛肉拉面应该具有汤汁清爽、萝卜白净、辣油红艳、蒜苗翠绿、面条黄亮五个特点，五项标准一样都不能含糊。现在是早上7点，即将迎来用餐的高峰，然而徒弟和的面并没有达到要求，面店老板非常着急。
1: 这面质量怎么样？满满斤啊？为啥烂呢？你看，你自己看看看，你自己捏，这能放一上面，是不是？面是真的丸子，不一样。
0: 面团的软硬会直接影响牛肉面的口感，他深知面条老饕们对牛肉面口感的挑剔，每一道工序都绝不能有丝毫妥协。徒弟们加快了手中的节奏，在不足50平方米的面馆里，最多同时容纳30人就餐。用餐高峰时，店外的顾客要比店内多，其中有很多30多年的老顾客。
1: 等等，
2: 每天都是这个位置
3: 啊，都是这个位置，真是退休了。上班就是早晨早早起来，上班以前就要吃，吃上就进厂。小伙子吃成老汉了，一直在这吃。
0: 在兰州，人们对面条的喜爱是伏天的暑热也抵挡不住的。一碗热辣滚烫的牛肉面下肚，汗发透了，人也精神了。从现代营养学来讲，面食富含糖类、B 族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能为高温下大量出汗的身体快速补充能量。面条缓慢释放葡萄糖的特性还有助于保持大脑清醒，这就是二伏吃面的道理。在热汤面里不一定都是条状，有一款片状面食更加考验厨师的手上功夫。揪面片的高手用的是一种巧劲儿，刚柔并济 才能在一捏一揪间让面片达到又薄又韧的境界。这种纯手工面食没个十年功力还真揪不好。将一整张擀好的面皮切成两厘米等宽的条状，锅里的汤烧开后，把切好的面条拿一根在手里，一头搭在胳膊上，另一头用拇指和食指揪一寸左右的片状丢进锅里。揪面片的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能缩短面片先后下锅的时间差，从而保证面片出锅时的口感最佳。原理看似简单，但想要如此熟练地揪出一锅面片，必须经过长时间反复练习。有句老话叫好火架不住三人下，意思是如果有三个人同时揪面片往锅里下的话，锅里的汤就很难沸腾。最上乘的面片要薄而匀称，如手指甲大小，由于形状小易于消化，煮面片是一道非常适合老人与孩子食用的家常美食。吃了二伏面，到了三伏，夏天也走到了尾声，秋天悄悄探出头来。夏秋之交，天气转凉，古人讲究贴秋膘，肉与面便在此时相会了。
4: 老范，加个馍。
0: 对陕西人来说，给他一个馍可以加一切，而最地道的当属腊汁肉夹馍。先从肉夹馍的馍白吉馍来讲，原料就大有讲究。白吉馍所使用的面粉一定要选用陕西本地过冬小麦磨成的精致面粉，充足的日照时间使小麦淀粉含量高，质地筋道。
5: 发面这边咱们用的传统工艺，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就只用水、面粉、老浇面。
0: 想要打出的白吉馍松软却不失筋道，口感细腻且更富有面香味儿。当地人有着自己的一套独门秘籍，老面。将上次发酵的面团留下一小坨，这种整体结构松软、内部呈蜂窝状的面团，可以代替酵母菌、泡打粉等辅助材料，以此做菌种。再次进行发面，面团逐渐膨胀，但此刻产酸越来越多，会使面团产生不良的酸味，必须加减来中和，

0: 反复揉搓，面团成了一头大一头小的长条，再从一头开始回卷，直至分成大小一致的剂子。这种鱼肚形状的擀面杖，中间粗两头细的特殊构造，有利于在擀碾时使剂子形成面窝。擀面杖来回碾压，左手拇指顶住面窝转动，面饼变成中间凹陷的碗状。为烙制白吉馍，铁圈、虎背、菊花心的花色做准备。
1: 你看咱这个馍就叫虎背、铁圈、菊花心，这个就铁圈，这个就菊花心，把它整体看看像不像老虎的背，金黄颜色的，金黄颜色就脆也好看，就是咱们陕西人就吃这个馍比较炕的比较焦。
0: 这种老式吊烤炉分上下两层，上层用于磨坯定型，下层用于烙制。将擀制好的磨坯放于炉的上层，用手指在中间轻轻一点，通过高温炙烤，白吉馍背上的铁圈菊花心由此而生。再将定型的磨坯放入炉的下层，经过翻转烤制，面饼逐渐变得焦黄，铁圈虎背菊花心已通过高温烙印在馍的正反两面，小麦的清香也愈发浓郁。加肉的馍讲究，被加进去的肉也讲究。肉要选用猪肋排下面五层以上的带皮五花肉，也叫硬肋肉。这种肉肥瘦相间，层次分明，卤制之后肥与软糯，不干不柴。煮肉前将新鲜猪肉用水冲泡干净，双手反复揉搓，去除杂质，置于篦子上，控干多余水分，放入卤肉大锅。每次煮肉都会重新加入清水和十几种香料制成的料包，延续汤底的陈年老味。八角提香气，桂皮增甘甜，草果去腥膻，花椒除杂味，十余种调料互成君臣佐使，五味相互调和，达到和谐的统一。将浸泡了一碗的腊汁肉置于案板上，只见刀与案几个回合的碰撞，肉被分割出肥瘦，依次剁成颗粒较大的肉碎，既保留了肉的细腻感，又不会完全破坏老汤进入腊汁肉所带来的醇香。剁好肉碎，用刀将馍从侧面划开，一股热气夹带着小麦的清香瞬间从中喷涌而出。中空构造给馅料留足空间，把肉碎加进白吉馍中，汁液就会迅速渗进看不见的孔隙之中，利用馍的热度激活肉的美味。一切拿捏恰当，靠的正是多年的经验。一口下去，白吉馍外皮酥脆焦香，内里则酥软蓬松。
1: 咱这个夹馍啊，就是吃人传统的吃法，就是肉要切大块，三分肥七分瘦，然后你吃起来才有感觉。传统的那时候夹，我们都是 热馍凉肉，就是擀杖一响，你吃来吃馍，吃馍是肯定是现打的啊，然后凉肉凉点不要紧，然后它有热馍把它加进去，那个效果还会更好。热馍把它那个汤汁呀、啥那个油渗到这个馍心里，这层棉花心里才出来，吃出来最好的味道。
0: 焦香酥脆的馍饼裹着鲜嫩多汁的腊汁肉，厚实饱满，这是西安人对肉饼的理解。到了浙江义乌，人们追求的是另一个标准，薄到可透光的馅饼。义乌市地处浙江省中部，义乌人用30多年的时间打造出全球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商贸的繁荣也让义乌的传统美食走出国门，其中义乌东河肉饼以又薄又脆而闻名，它的制作技艺更是在2023年被列入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究竟是怎样的技艺可以让一张肉饼薄如宣纸呢？想要将肉饼做得像纸一样薄，面团的准备是基础，也是核心。盐的用量影响面粉中面筋的形成。和好的面要揪成小剂子，醒上一会儿。至于醒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就要看他们听不听话了。
2: 先拿出来看看啊，我摁一下，不反弹了就是醒好了。
3: 就这样，
2: 对，
3: 摁一下
2: 啊，是不是？它不反弹了。
3: 对，
2: 没有醒好的面是这样子的，摁一下，它感觉是怎么样？对，
3: 它就往上弹了。
2: 对，它会往上弹。
3: 这个印子就比较。

0: 钱。
1: 比方说这醒好的面，我们装上线，然后在我们拉的时候，它就是听我们的话了。我们想它拉多大，它就拉多大，只要不拉破。
0: 所以这个是它听不听话的关键。
1: 对。
2: 手指按下面团，如果不反弹，说明面已形透，此时延展性最佳，易于拉伸而不易破裂。面剂子合格了，接下来就是馅料。张大姐用猪里脊肉替换了传统的五花肉，肉质细嫩，脂肪含量低，做出的肉饼不油不腻，更符合当下人们对健康的要求。猪肉与葱是东河肉饼经久不衰的馅料组合，葱素能刺激唾液和胃液分泌，增进食欲，同时也能去除猪肉的腥味，提升肉馅的鲜香。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如何把加了肉馅的剂子拉扯成一张薄如纸张的圆饼。
1: 馅的话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不要包太多，
0: 可以少一点，要不然包不住，是吧？
1: 对对对，
0: 先来一块，上面盖一块。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在捏的时候
0: 也是
1: 要靠的很边缘的捏，
0: 这个、靠外捏一
1: 点。对对对，
0: 这样的话
1: 它边上就是线到边一点。
0: 对对，要不然的话吃起来外面一圈那个不好吃，是不是？
1: 是是是。然后你就放在这里给它摁出来，
0: 摁一下。
1: 摁的时候把这个馅料全部都散到边上散开来。
0: 哦，哎
1: 呦，就从中间开始摁。
0: 从中间开始摁。
1: 对，好，摁完了翻过来翻个身。
0: 好，再摁一下。
1: 对，用手指头摁。
0: 用手指头。
1: 对，这样它就会分开来。
0: 哦，还真是。
1: 可以了。
0: 可以了是吧？
1: 嗯，我们拿来吃。
0: 怎么扯法？
1: 从边开始扯。
0: 从边开始。
1: 是。
0: 是扯得越薄越好吗？
1: 是，边上扯得越薄越好。
0: 啊、哦，就这样
1: 对
0: 拉。
1: 对，
0: 我就怕一开始就给拉破了。哇，慢慢就这样。
1: 对，就到来了。拉到了，你就可以给它翻身，翻身、
0: 哦。就是你边撑完之后，你还得翻面。
1: 对，
0: 你看现在已经不均匀了，这块觉得有点厚、啊。
1: 是，然后为什么这里会一块块的肉馅呢？肉馅一块块，你看啊，
0: 对，
1: 这些自然就看到了。
0: 对，
1: 这是你撑的时候，摁的时候没摁
0: 均匀，
1: 摁均匀，
0: 对，就导致这样。然后你看这边就有窟窿眼，
1: 对，
0: 就是
1: 窟窿眼呢，
0: 就是不均匀了。如果再往外拉，估计就整个都
1: 中间要动出来了。
2: 两片面饼夹住肉馅，先锁边，再按压，让肉馅均匀铺开。然后从饼边开始捏薄，一边捏一边旋转拉伸。

0: 锅后还要做最后的调整，因为这将直接影响东河肉饼的卖相。薄薄的肉饼遇到滚烫的铁板就会很快收缩紧绷，只需30秒钟，一张金黄透光的东河肉饼就出锅了。作为东河肉饼的技艺传人，张大姐还有更厉害的功夫。
1: 因为东河肉饼我们传统的就只有做20几公分的、有手艺有技艺的才能做30公分的、
2: 手艺越好越
1: 对。
2: 大姐现在就开始往外擀了是吗？
1: 对。
2: 哎，你看到现在里面的馅儿就能看得见了。
1: 是的，这个面还不好
2: 还得抛起来。哇，这跟平时普通见到做肉饼啊，跟我妈做的肉饼的方法一点都不一样。
0: 一张饼在大姐手中好似活了一般，越来越大，鲜薄透光。抛可以通过离心力让饼变得更大、更薄、更均匀，比起用手拉伸更不容易破洞，同时也具有了观赏趣味。
2: 这一张饼就占满了一个锅哈、这是满满的一锅饼哈、就是一张。
1: 赶紧尝吧。
2: 好，
1: 它是脆脆的。
2: 听那声音啊，
1: 好脆啊。
2: 对对，
1: 可以先尝尝。
2: 好。哇、好烫。
1: 烫。
2: 这个大的跟小的果然吃起来口感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哈、它会更薄，然后会脆脆的那种口感。
1: 对对对对对，吃起来比较香。
2: 对，
1: 香脆，
2: 很薄很脆。对对对对哈。
0: 直径45厘米的肉饼更薄更透，烙过之后口感清脆，唇齿留香，在夏末秋初的时节既能解馋进补又不至于太腻，三伏天的最后一段日子就该吃。

0: 吃的这样妥帖。从胶东的鲅鱼水饺到兰州的牛肉拉面，从西安的肉夹馍到义乌的东河肉饼，伏天吃面，吃的是一种应时而食的智慧，更是一种千变万化的快乐。说了这么多面食，也许你会问，三伏天这么热，主食安排明白了，桌上总得有几道像样的菜吧？当然有，中国人应对酷暑的智慧可不止在面食里，民间一直有夏吃苦，胜进补的说法。夏天适当的吃一些苦味食物对健康有益，尤其是在三伏天里吃一些苦味，更能刺激我们的味蕾，增进食欲，清热解暑。作为夏日餐桌的熟面孔，凉瓜简直就是食品界的百搭之王，凉菜、做汤、清炒皆宜，几乎没有什么食材不能与之组合。据记载，苦瓜不仅口味特殊，还具有清热解毒、降低血糖、促进食欲、美容减脂等功效，尤其适合夏季食用。这道冰镇爆水凉瓜可谓是最清凉的一道菜了。
1: 这个菜式呢，就有区别于市面上很多的一个冰镇凉瓜，它我们在冰水里面泡20个小时，还要保持在0度，它就会不断的吸水。
0: 肉厚无渣的肚碗凉瓜是不少家庭的日常必备菜品，不仅清热解暑，对三伏天里食欲不振的老人、久坐少动的上班族以及容易上火长痘的年轻人都格外友好。微苦回甘，健脾开胃，不寒不燥。除了凉瓜，还有一种非常有名的苦味食材，苦中带甜，回味甘醇，这就是新会陈皮。
2: 年份越长，它的那一个颜色就会越深，这个先从颜色那里看。人说气味呢，它里面因为它有独特的一个氨基酸嘛，所以它陈化出来之后，它的气味会发生转变，时间越长，它的药香味是越好的。
0: 中医认为陈皮具有行气健脾、除湿化痰、疏肝利胆、理中和胃等功效，除了可以入药泡茶，陈皮也是粤菜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能去腥解腻、增香提鲜，可谓伏天里美味又进补的养生食材。用陈皮制作的消暑美食都有哪些呢？
3: 这个汤是什么汤呢？
4: 这个是传统那个陈皮水鸭汤。
0: 陈皮水鸭汤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将这个光鸭上色、拉油、过水，把油分去掉，加上10年的陈皮、瘦肉、鸡爪以及桂圆、高汤一起炖汤。陈皮四宝鸭也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配以莲子、银杏、百合、腰豆等四宝料进行烹饪，将鸭肉焖到肉质酥烂，留下原汁和四宝料勾芡。伏天吃这道菜，水鸭可以滋阴清润，陈皮能驱体内浊腻，两者结合正好符合下养心脾的道理。大快朵颐之后，再吃上一碗陈皮红豆沙，甜中带有一丝丝苦味，在炎热的夏季里是最舒服不过的了。苦瓜和陈皮都是苦味美食的主要食材，除了它们，还有蒲公英、酸芥苗、苦麻。
3: 我来试一下，的确是酸酸的口感，再加一点点的这个苦涩的味道，因为这个凉拌了有这个汤汁之后呢，把这个苦涩的味道给掩盖住了，所以吃起来并不是特别的苦，而是有一种凉拌的爽口的口感啊。我们在吃这个苦味美食的时候，在夏季有消暑利咽还有这个解暑的功效，对身体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
5: 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从胶东半岛的鲅鱼水饺，到香港虾饺的玲珑剔透，头伏的饺子，北派豪迈，南派精巧。到了二府，一碗热汤面下肚，汗发透了，人也精神了。三府将至，一口白吉馍夹着腊汁肉，东河肉饼薄到透光，清脆留香。夏秋之交，吃点荤的，撇点秋膘补一补。三伏天，有面食的酣畅淋漓，有苦味的清凉回甘，吃的是以热制热的智慧，更有中国人藏在食物里的从容。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田间地头有答案，我国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那达慕上看草原男儿三亿，围着篝火跳舞，火把节欢乐不断，文旅活动激活县域游消费。洪水过后，广西横州全链条助力茉莉花产业花开重生。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2: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1: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1: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4: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1: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5: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1: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 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0: 这个夏天，各地通过深耕特色文旅资源，积极探索文旅体商融合新路径，持续激活县域游消费活力。眼下，内蒙古兴安盟正在举办纳达慕大会，一起来看看。在兴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草原上，传统博客、赛马、射箭、草原三艺赛事轮番上演，博客选手之间进行着力量对决，赛马选手骑着骏马驰骋草原，射箭选手凝神聚力精准射靶，原汁原味的草原竞技让游客们大饱眼福，
6: 感觉特别特别震撼，尤其是那个万马奔腾，让我真的感觉到从未有的那种兴奋。
0: 据了解，本次纳达慕活动为期七天，涵盖民俗展演、夜间商贸等百余项特色内容，实现白天看赛事、夜晚逛市集的全天候游玩体验。最近，南方多地的火把节热闹举行，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体验。在云南洱源县，暮色中，岸边有游客举着火把打跳，水面上40多艘船离岸巡游，船头小火把连成一线。这里的900多户白族村民世代临水而居，船与火，一个承载着日常，一个寄托着祈愿，两者相遇，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上火把节。
7: 我们都说水火不相容，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水火是可以相容的，然后我们可以在西湖上泛舟，特别有意义。
0: 近日，在广西龙林，苗彝哥老壮汉五个世居民族的老乡们欢聚火把节，夜晚五簇篝火依次点燃，各族群众与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起舞。
8: 我是从大理过来的，大家围在一个篝火旁边一起跳舞，在这里我见到了更多不一样的民族。
0: 日前，贵州剑河县大稿五村举办了苗族水鼓节，活动现场鼓手挥锤擂鼓响彻村寨，身着精美苗族盛装的村民层层围成同心圆，跟随鼓点踏月起舞。
9: 我来自湖南，第一次感受苗族的这个水鼓节活动，感觉当地的百姓是很享受这个节日的。
0: 日前，贵州三都县举行的贵州村马再次开跑，除了赛道上激烈的骑手角逐，赛场边民族迎宾、水族敬酒歌、民族文化表演等轮番上演，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提供沉浸式文旅体融合体验。
10: 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在三都观看赛马，这给我过去一周的贵州之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0: 前段时间，北京持续遭遇了高温高湿的天气，为了减少秧苗出现烂根死苗的情况，农户选择短生育期的作物来保障菜篮子供应。
11: 现在呢是中午的12点，天气预报显示呢，外面最高的温度呢在33度，这里的温度呢控制在了35度左右。这里呢其实是育苗大棚，可以看到绿油油的一片。
0: 按照常规，京郊用于陆地蔬菜及塑料大棚生产的秧苗，此时已接近成苗规格，以便在8月20号左右定植。但今年持续极端高温，导致塑料冷棚内的温度一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部分即将定植的秧苗出现烂根死苗现象，还有即将来临的大雨可能会引发涝害。为了减少损失，农户主动调整了种植策略。
12: 我们还在持续播种，选择短期作物，我们在算计这场雨，它有一个渗水的过程，它得有一个翻耕的一个过程，定植也就在91左右，到11月5号，一共还有65天。
0: 苗场根据地块条件提供种植建议，陆地建议种植55天的生菜，冷棚则推荐黄金白菜、紫白菜等附加值较高的品种，保证了农户二次耕种的经济收益。
12: 那么他们下进去之后也就50天就可以出，解决他地不会荒，而且他产值又倍少得，我们至少这些苗量的话能保证1000亩地到2000亩地的用苗量。
0: 针对高温天气，农业部门也成立了应急服务小组，配套相应的技术方案，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对农户开展针对性技术指导。
13: 对于设施蔬菜上面来说，主要就进行一个降温跟遮阳，阳光比较足的，然后我们就内外遮阳都打开。我们还可以采用一些这个辅助降温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我们的水帘跟风机，它的降温效果也是比较好。
0: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主产区，全国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来自恒州。上个月台风美沙克带来的罕见洪水淹没了这里大片的花田。那如今当地的花农和茉莉花产业怎么样？跟随我的同事雪丹去现场看看。
14: 我现在就在广西恒州地势最低洼的一处朝阳大洞，身后的娘娘们呢正在忙着插水稻秧，而这边就是他们一个月前受灾最严重的茉莉花田。你看，田里的水还没有完全排掉，这本来应该是娘娘们最忙碌的一个季节，一边要插水稻秧，一边要摘花。而且前年茉莉花的收购价高达30-40元一斤，所以去年许多花农刚刚选择了扩种，本来他们再养上1-2年，刚刚好进入丰产期，但是今年一场红。

0: 洪水过来，它的根系还没有完全扎深，就被泡了近10天左右，就很难抢救了。
1: 第二年的话，全部淹死，晒没带，一朵花都没有摘，
2: 没有钱买花苗，不种了，现在种不了了，到明年。
0: 茉莉花是多年生植物，每年4到10月的采摘季，不到20万亩的茉莉花田却撑起了1/3衡州人的生计。此次受灾的10余万亩花田中，绝收地块为1.47万亩，而绝大多数花田地势较高，受灾程度较轻，还有抢救空间。洪灾过后，当地第一时间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复产技术方案，调拨农资，协调多方助理花农科学补救。
3: 一泡完水，第二天、第三天我就马上过来打那个消毒的药啊。
2: 先配那个杀菌的，打叶面肥的催芽。虽然我们也受灾，但是花农没有收入更加，所以说我们基本也不赚什么钱。哎呀，也帮扶一下了。
0: 但是这几天我们在衡州也看到，这样绝收的花田只是受灾的近10万亩花田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还是抢救过来了。而这几天趁着温度正高，花香正浓，花农们就在田里顶着烈日抓紧进行采摘作业。
4: 我们现在采花不是跟太阳比赛吗？那么晒我们也是这样采呀。
0: 炎热的盛夏也是花农一年里最期盼的扶花期，这期间不仅产量高，每隔7-8天就能摘一茬花，而且品质好，卖得上价。但是茉莉花不耐储存，花农必须在花朵绽放前当天采摘，当天卖，夜晚再送到茶厂进行吸香工序等加工。
5: 点烟点烟。
0: 我现在就在位于广西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刚刚收购商喊的这个“碾压碾压”就是广西话21元的意思，这个就是现在茉莉花的实时收购价格。而每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8点到10点，这个价格都是在实时不断波动的。茉莉花农带着他们的茉莉花和二维码来到这个交易市场，只需要扫码就可以实时到账。他们的二维码呢，就是这个衡州数字茉莉的小程序，在这里有实时的市场价格。你在洪水过后的第一次开市的时候，它的最高价格达到了15元，而过了几天，它的价格一路飙升，甚至能够达到50元一斤。去年同期这个价格仅为4到6元一斤。洪水过后，茉莉花的价格是在不断的复苏，甚至是一路暴涨的。 价格的升高，一方面是因为暴雨后减产，一方面也有龙头企业提高收购价格，稳定市场行情，帮助花农恢复生产信心。而在产业的恢复重建中，部分受灾茶厂也承担着一定压力。
6: 就当时这个车间水到这里嘛，我们车间就是在这里，看很明显，这个是茶叶的那个茶毛，一共是5万多担，
7: 一担就100斤，泡了泡没了没，冲到河里面，
6: 花太贵了，发生水灾之前要贵了，发了几番，因为我们的价格是被控制好的，就做一斤亏一斤，我们先慢慢复工复产，
8: 目前也是陆续恢复了嘛，就是我们在成本高的时候，就是也不会说去生产比较多。
0: 产业链的每一环都在承受着洪水的冲击。据了解，当地设立灾后重建设备更新项目专项补助等，帮助受灾企业复工复产。同时，为提高产业韧性，当地也将依托中式新茶饮等市场消费需求，重点打造本土精深加工企业，并继续挖掘茉莉花的精油、康养等附加价值，延伸产业链，助力花农多渠道稳定增收。
9: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目前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10号，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继续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预计到15号，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大部、安徽、湖北中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河南西部和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农田自涝风险很高。持续降雨将影响秋收作物生长，台风外围混合性大风还容易损毁大棚、果蔬等设施农业，各地需及时排涝加固设施。浙江省气象局的消息，8月7号20时至11号6时，浙江全省面雨量215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一。在宁波，强风暴雨导致部分水稻田种植大棚受淹，海水养殖塘也受到影响。在宁波鄞州区江山镇的一处葡萄种植家庭农场，部分大棚积水深达3-4十厘米，基地八。

0: 30多亩葡萄，目前仅采收30%，还有70%挂在藤上等待上市。农技专家建议农户先排水，再根据树体长势修剪枝叶，及时开展消杀。
1: 剪掉一些叶片或者这个枝条来缓解这个树体的压力，把这些已经掉下来这些枯枝烂叶啊什么清理掉之后，进行一次这个全面的消杀，避免

0: 间歇加快排出田间积水。
1: 超过48小时影响就比较大，最好1天内就把它排完。在排完水之后，要及时的做好那个病的防控，再等那个苗缓2天，你要及时的补充一下肥料，来促进它的生长。
0: 象山县敦澳村拥有连片海水养殖塘2000亩，养殖有青蟹、对虾、蛏子等。渔技专家检测发现，强降水稀释了塘内的海水，原有的水体平衡被打破。针对这一问题，专家提醒养殖户避免盲目用药和大量换水，先缓慢排出上层淡水，逐步恢复盐度，同时通过补充光合菌和微藻等方式改善水体溶氧，平衡微生态。在浙江温岭，1.2万亩甘蔗正处在深长期。台风白海豚过境之后，在温岭泽国镇、新河镇等地的甘蔗种植基地，成片的甘蔗向一侧倾斜倒伏，部分田块沟道淤塞，田间存有积水。
2: 等排水以后啊，要分类处置。涉渗严重的铁块的话，我们可以先放一边。对于这种铁块的话，损失还不是那么很严重的话，等到排水后呢，我们还是要人工扶犁。
0: 此外，当地政策性甘蔗风力指数保险理赔通道也迅速启动，以区域气象站点实测极大风速数据作为赔付判定依据，只要达到约定风力标准，参保农户即可获得对应赔付，大幅缩短定损核查周期。浙江台州三门县城郊的玄渚村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目前这里正在加紧清淤。10号早上，积水一退，玄渚村的老乡就开始忙着清理垃圾。
3: 当时是淹到哪儿啊？就是这个上边、啊。
4: 到这个吧。
3: 啊，一直到这儿啊。
0: 9号晚上，三门下了一夜的大雨，半夜水突然涨起来，救援人员及时把大家转移出来。
5: 昨天晚上就住在窗台上，恰巧呢，他们把我救走了，是那个村里的那个书记，
3: 村里的
5: 村委。
6: 感觉10几分钟很快，水就淹满了，水都淹到这个位置了。
0: 10号早上6点开始，县里从各乡镇调集民兵，加入到玄渚村的清淤工作中，以最快速度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白海豚的中心11号早晨5点进入安徽省境内，受到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安徽境内的泮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我们来看记者在11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7: 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淮河的支流泮河。这条河流啊，它是发源于大别山区。那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呢，也是本轮啊安徽降雨最大的区域之一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横排头水文站呢，它是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玉安区的苏埠镇。那在今天凌晨的2点36分呢，这里监测到泮河水位是涨到了警戒水位54米。那我们可以向前方来看啊，这里有一个水位线。目前呢，我们得到的一个好消息是水位略有下降，已经降到了警戒水位以下53.99米。那今天上午呢，安徽省水文局也正式发布泮河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在今天正式形成。泮河水位的上涨也导致了周边村庄的积水排涝工作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不少村庄是进了水，积水呢普遍在50厘米左右。那另外啊，周边还有不少道路呢也因为积水暂时的中断无法通行。那目前乡镇干部、公安民警也是第一时间对道路进行了临时封闭、设卡警示，并且引导车辆绕行，同时呢调度了抽水机和排水车，全力开展积水抽排作业，加速恢复道路的通行。
0: 10号，安徽岳西县阔滩河水文站累计降雨309毫米，达到了特大暴雨级别。岳西县黄尾镇位于此次强降雨范围内，穿镇而过的黄尾河水位快速上涨，水势汹涌。
8: 日常的水深大约在1米左右，现在水深的话已经涨到了有4到5米。平常流量大约只有几十到100立方米每秒，目前来说流量已经涨到了650立方米每秒。
0: 当地第一时间关停景区工地停工，并转移1316人。强降雨还导致多处出现塌方滑坡，当地调配机械设备，组织抢险人员全力清理路面落石倒伏树木。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江苏多地出现了大风降雨天气，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频发。在镇江丹徒区上党镇，强风雨致一村民家中树木倒伏，树干压砸在屋顶，造成破损。

0: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将倒伏树木安全移离房屋，并对枝干分段切割清理，消除房屋受压隐患。在丹阳市中山路，沿街多个商铺发生积水，消防救援人员持续作业2.5小时，累计抽排积水约100立方米，缓解商铺积水淤积情况，恢复现场正常环境。在无锡，一工地彩钢板被大风吹起，掉落在工地旁的高架桥辅路上，一辆行驶至此处的轿车不慎被压，消防员对彩钢板进行切割，并分批拖至路边安全地带。近日，在湖北长阳318国道木桥西路段突发山体滑坡，在危机发生前，途经此处的客运司机熊飞凭借着敏锐观察，紧急踩下了刹车。从画面中看到，318国道木桥西路段泥水正不断从山体缝隙中涌出，漫过路面。熊飞正驾驶客车路过此处，他察觉到路旁的竹林的晃动有些异常。
1: 我突然一望，竹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那不行，那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0: 仅仅过了3秒，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碎石和断竹砸落在地，近处距离车头已不足5米。确认险情后，熊飞迅速将客车倒至安全开阔地带，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至村委会，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装载机等设备迅速进场作业，排除险情，路段交通恢复畅通。据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消息，11号开始，海河流域中南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张卫河、子牙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从10号下午3点起，海河防总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同步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各项工作。10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预拨6000万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也就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据哥伦比亚首都城市协会10号通报，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86栋建筑物倒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表示，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西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发生山火，火势迅速蔓延，目前已失去控制，过火面积已超过20000公顷，约800人被紧急疏散，目前尚无迹象显示火势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近期，印度尼西亚遭遇严重的旱季山火灾害，全国过火面积已超过10.7万公顷。印度尼西亚气象部门指出，强风与干燥植被正加速火势蔓延，加之厄尔尼诺现象与来自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干风叠加影响，8月至9月旱季高峰期间，印度尼西亚全国多地火灾风险将持续处于高位。10号，南非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雪、冻雨和大风天气，夸祖鲁纳塔尔省山区积雪严重，部分道路被迫关闭，大量车辆滞留，影响交通运输。有关部门已启动应急响应，开展道路除冰和救援工作。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深入内陆，虽然它自身的强度在逐步的减弱，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却远未结束。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降雨对农业的影响。12号，大到暴雨将出现在内蒙古、北京、天津、山西、河北，一直到湖北北部、安徽、江苏等地，尤其是河南中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山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河南北部局地要警惕大暴雨。眼下河南省的玉米、花生、大豆等作物已陆续进入灌浆期，豫北局部玉米处于吐丝期。这轮降水相对集中且有极端性，农田自涝风险高，但能有效增加土壤蓄水。降雨同时伴有较大风力的风，局地下玉米有倒伏风险。13号到14号，河南、安徽、江苏等地依旧雨水频繁，建议及时清沟沥渠，雨后排涝散伤，适时喷药追肥。降雨还会与冷空气配合制造降温，12号华北、东北等地将陆续降温，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5度。不过在新疆、四川盆地以及华南这三片区域，高温天气仍将频繁现身，要持续注意防暑。
2: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网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大雨，22到27摄氏度，天津中雨，23到29度，黄南多云转晴，11到23度，突泉雷阵雨转晴，19到25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庆小雨，25到32度，中卫晴，16到28度，林芝阵雨转小雨，14到31度，张家界小雨，25到32度，黄冈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烟台小雨转阴，25到33度，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1到27度，邯郸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淮南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咸阳小雨转晴，22到31度，昭通多云转晴，16到27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两江汇流，三峡腹地，丰都县屹立巴渝沃土，深耕农业高质量发展，全力谱写乡村振兴奋进篇章。丰都县锚定一主两辅多特色产业布局，推动业态融合升级，深耕肉牛全链发展，擦亮产业名片，榨菜良田广袤绵延，古法精工淬炼地道风味，麻辣鸡、红心肉等物产欣欣向荣，新农人扎根田野，守护沃土丰饶，岁岁生金，深耕品牌赋能，彰显丰收底色，田园秀美，产业兴旺，丰都步履铿锵，夯实振兴根基，积蓄发展动能，全力铸就振兴发展璀璨华章。
9: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1: 央小满。

花提香，以果增味，巧思藏方寸，尽在花果盛宴。应季的花果遇上灶火，散发出自然的芬芳与甘甜。中国人依循时节的脉络，将大自然的馈赠转化为独有的清鲜滋味。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沅江是云南最热的地区之一，持续酷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却让地里的茉莉花开得此起彼伏。持续的高温会促使茉莉

花蕾的精油浓度达到最高值，成为采摘品味茉莉花的最佳时间。而在哈尼族人手中，茉莉花被赋予了全新的灵魂，化作一道道风味独特、令人回味的秘制佳肴。比如茉莉花煎蛋、茉莉花饼、茉莉花炖排骨，还有茉莉花皮冻。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餐桌上不可多得的食材。茉莉花饼是哈尼人家很喜欢的一道甜点，将捣碎的花生、红枣、红糖和茉莉花融合，仔细包裹好，再轻轻按压成饼状，在饼皮上均匀地涂抹鸡蛋液，撒上芝麻，最后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气在油温的浸润下变得浓郁诱人。待到饼皮微微膨胀，就可以出锅了。而茉莉花饺子同样是炎炎夏日里一道清香爽口的美食。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和茉莉花，搅拌均匀的馅料包入擀好的饺子皮，再捏上好看的花边，煮熟后一道香味淡雅、唇齿留香的茉莉花饺子就做好了。把剔除掉油脂的猪皮切碎，放入锅中熬煮，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大约半个小时，捞出皮冻倒入碗中，再放入茉莉花点缀。皮冻成型的最后一步，低温保存，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清香。晾凉后切成小块，放一些酱油、辣椒、大蒜、葱花和柠檬汁，凝固的胶原蛋白口感 Q 弹，一口咬下去清爽解腻，唇齿留香。炎热的夏天，哈尼族人的味蕾体验了一把清香的茉莉花盛宴，那份源自山野的纯粹与诗意，成了抚慰仲夏燥热最动人的味觉记忆。斗南花卉市场是占地68公顷的国际花卉交易市场，这些五彩缤纷的鲜花仿佛构建起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花花世界，吸引着众多鲜花爱好者们慕名而来。在距离昆明市62千米以外的安宁市八街村，这里是云南省最大的食用玫瑰基地，也是云南鲜花饼原料的主产地。每年的4月到5月是云南食用玫瑰花的采摘季，采花人熟练地摘下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瓣柔软如丝，颜色鲜艳如画。玫瑰从开花、采摘、交易到半成品入库，必须在72小时内完成，否则玫瑰的品质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被花农们称为黄金72小时。送到这里的玫瑰花必须先经过阴凉散热，然后是风选脱瓣、双色筛选、杂质清除，方才成为合格的原料，再取一定量。

筛选好的花瓣，加入白砂糖、苹果醋，搅拌均匀，再将搅匀的玫瑰花存入冷库中静置一个月，才可成为鲜花饼的馅料。云南人的餐桌上有着一个花开不败的四季。鲜花饼是一种以食用花卉入馅的酥饼，已是云南人食花的典型代表之一，以酥绵软糯、花香沁心而著称。制作鲜花饼的关键是油酥与水皮的配比。油酥是猪油与面粉结合而来，水皮则是猪油面粉与水的融合。用水皮包裹油酥，再擀面成皮，层层卷起。这个过程是为馅饼酥脆的口感打下基础。将鲜花馅料放入融合后的饼皮，再放入模具中压好，在其表面扎出几个小洞，可以预防因内部气体膨胀而产生的爆裂。20分钟后，一个个金黄酥软的鲜花饼便出炉了。玫瑰的芳香伴着浓郁的麦香，在唇齿间交织绽放。采花入馔，借味蕾捕捉花瓣转瞬即逝的美丽，与自然融合。鲜花饼不过是云南人吃花的冰山一角。对云南人来说，那些装点春夏的朵朵斑斓，相比于观赏，更重要的用途是吃进嘴里。必须是早上9点前采下的露水花，花瓣要足够厚，才能做出香味浓烈、色味丰盈的口感，将新鲜的玫瑰花均匀地裹上面糊，放入油锅中翻炸至酥脆即可。因其是保留花形最为完整的一道菜式，所以大受食客喜爱。一道道惊艳的玫瑰花宴，都是云南人顺应四时节律，将自然馈赠端上餐桌的浪漫巧思。根据食材特性做出调整，这份因材施教的烹饪法则，渗透着中国人灵活与变通的哲学观念。玉林因地处亚热带，水果种类繁多，仰仗着这份上天的恩赐，玉林人对水果的创意也是天马行空。龙眼晶莹剔透，口感清甜却不黏腻，直接生吃鲜食是多数人品味龙眼的方式。到了玉林，当地厨师就着它的味道和形状，为它量身打造了专属组合。龙眼的准备工作颇费功夫，在不破坏龙眼果肉的情况下，将核小心地掏出来，以待后续填充合适的食材。博白县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种龙眼树，每家都会把吃不完的龙眼拿出来晾晒。晒干的龙眼有了另一个名字，桂圆。除了晒成硬壳的桂圆，勤劳的玉林百姓还会不厌其烦地把核去掉，直接晾晒成果肉干。经过阳光的洗礼，果肉更加香甜，不带壳的果肉闻起来要有阳光晒后的甜香。龙眼马上就要

绽放出新的光彩。龙眼干进入水中泡发，静候三个小时，最终重新回到清淡典雅的模样。鱼肉鲜美，龙眼清甜，二者口感都属淡雅，既不会遮盖彼此，又能相互加持。和龙眼一样，越是简单清淡的食材，越需要手里的功夫活。起好胶后，一场指掌间的奇妙相逢就要展开。取适量鱼肉塞入龙眼的孔洞里，开文火炖煮，鲜甜的龙眼包裹着滑嫩的鱼肉，在沸水中上下翻腾。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创意相拥。老厨装盘，鱼肉的鲜香托起了果香的轻盈，两者在唇齿间交织出奇妙的味觉共鸣，口感外滑里嫩。这道妙趣横生的菜品也可以叫做源源有余。这场龙眼和鱼肉的相逢，不仅是手法的大胆创新，更是对食材间微妙平衡的深刻领悟。在玉林水果变身的大戏中，果肉不是唯一的主角。沙田柚的果肉多汁饱满，香甜回味，可是当地的厨师却偏偏把更多关注给了柚子皮。柚子皮闻起来虽然清香，回味悠长，可要直接吃却是又苦又麻，拒人于千里之外。可就是这样一个边缘角色，却在玉林厨房里备受青睐。如果说龙眼和鱼肉是清淡爽口，相得益彰，很难想象又苦又麻的柚子皮该由谁来和它配对。柚子皮和五花肉，一个苦闷，一个油腻，要把这两个食材撮合到一块儿，需要分别改变两种食材的秉性。卸下面具的柚子皮露出本来的样子，白瓤敦厚饱满，是水果里最有质感的果皮。柚子皮的蜕变开始了，在经过20多分钟的蒸煮，柚子皮已是脱胎换骨，褪去苦涩，释放清香，等待着它的伴侣。五花肉饱含能量与激情，随时等待爆发。焯水过后，将猪皮用扎肉器捶打，再用盐摩擦到表面光滑。五花肉入油锅，180度的油温将肉的热量充分点燃。五花肉燃烧的这份激情与物质能量，将带给寡淡柚子皮最好的见面礼。五花肉带着热热闹闹的烟火气息，等待着柚子皮。这是一场历经锤炼和考验的双向奔赴。柚子皮和五花肉本在自然界里相隔万里，此刻正层叠相融，彼此紧扣。蒸汽让果香和肉香浑然一体，这就是玉林传统名菜柚皮扣肉。柚子皮分解着五花肉的油腻，同时将果香传递给五花肉，五花肉吸纳着果香，同时也将热量与烟火分享给柚子皮。
两种食材因遇到彼此而完美。

0: 这是名菜柚皮扣肉的滋味，也是相遇相知的滋味。烹饪除了传承，更要创新，将一个食材在味蕾上探索到极致，这是厨师的追求，也是烹饪的魅力。潮州特产的青柠檬，潮州人称之为南檬。咸柠檬的腌制是一场潮州人与光阴的漫长博弈。南檬的香气来自于外皮，含芳香之馅，但里面绒状的白色软皮却含有苦味分类物质，这种苦味成分可溶于水，所以在腌制之前需要用清水将其苦涩味彻底去除，留下独特的芳香。20分钟的蒸制，让南檬的纤维逐渐紧致。蒸好的南檬还需经过烈日的考验，想要驯服酸涩的青柠檬，除了加入海盐，只有耐心等待时间流逝。青柠檬在时光中蜕变，需要腌制3年以上的时间。青色的柠檬经过岁月的洗礼与沉淀，变得深沉了许多。南檬老鸭汤是潮州的传统名菜，也是无数潮州人心中家乡味道的代名词。制鸭失毒，老鸭滋阴，所以鸭子一定要选用老鸭。咸柠檬只需几片，便足以在味蕾上刷出它的存在感。放在锅中，隔水小火炖2个小时。南檬老鸭汤终于做好了。鸭肉的油脂混合南檬的香气，清香不油腻，入喉回甘。创意非凡的厨师们，总能变出新奇的佳肴。水果与鲜花的风味巧搭，还有更多乐趣等待发现。当鲜花与水果融入菜肴，每一次尝试都是对生活的一次重新诠释。透过这些创意美食，我们不仅品味到自然的馈赠，更感受到这份独特饮食文化中蕴含的精致与诗意的生活态度。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得挑着饭粒儿吃饭啊，那叫吃饭吗？
1: 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
2: 爸，
1: 嗯，
2: 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3: 哎呀，你爸他不是担心你吗？你看这多少年没见了，怕你有事儿。你看今天这事儿多悬啊，幸亏有你爸，是不是？
0: 燕子，以后啊碰到这种酒蒙子，甭跟他呛呛。
1: 你小嘴儿是占理了，但是他要是一急眼了，真把酒坛子点了，那吃亏的不是你自个儿啊。
3: 你爸说的对啊，这事儿真发生了，那咱肠子都悔青了。你多吃点肉啊。
2: 我知道，我吃完了。
1: 嗯，
0: 这孩儿在商店里啊小嘴巴巴的跟蹦豆似的，回来可好，跟我一句话没有啊。
3: 等你们爷俩出酒了就好了。
0: 嗯，要乖就乖，这么多年咱没在一起。
3: 别着急，慢慢来。
0: 嗯，没事吧？
2: 没事，可能只吃鸡了。

0: 别看了，没啥事儿。
1: 我离开家的时候，你可是好好的。
0: 都是慢性病，什么肺气肿啊，风湿啥的，不大紧的，坐。
1: 淑芳，委屈你了。我要不是去坐十年牢，你也不会落下这一身病的。这些年我要是在你身边，咱们这个家也不会变成这样。
0: 老妈，别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坚信你是被冤枉的。现在你回来，穿上警服多好啊，还有燕子也在复习考大学，他又不笨，你准能考上。我身体也没什么大碍，哎呀，这眼前啊全是奔头，往后数不清的享福的日子呢。
1: 刚砸了几个核桃。
2: 爸，
1: 嗯，
2: 我给你提个意见，你以后进我屋能不能先敲敲门？
1: 行吗？
2: 嗯。
1: 来，燕子，你这是白天工作，晚上要复习，身体吃得消吗？嗯，
2: 还行。
1: 哦，哎呀，人呐，总有挨累的时候，先苦后甜呢，啊，等考上大学了，这就好了。

0: 爸，我不想考大学。
1: 为啥呀？
0: 我连高中都没上，这题我都不会，好些字儿我都不认识。
2: 你还没学能会吗？等你考上大学，你学不就会了吗？燕子，你得拼一把呀，你这脑子又不笨呢。
0: 这又不是拼不拼的事儿。
2: 那是什么事儿啊？爸爸这些话可是为你好，你总不能在这个地方卖一辈子咸菜吧？
0: 卖咸菜咋了？好多人想卖还卖不上呢，我赚钱养家有啥不好的？
2: 要不是我被劳改这些年，你这也不至于早早的就接你妈的班挣钱养家了。行了，现在这爸爸回来了，你呀就一门心思好好复习，争取考个好的大学，咱们这老马家也得光宗耀祖啊。啊，
0: 嗯，
2: 来来来，吃点吃点。嗯嗯，王鑫。
0: 嗯，我初中同学，借我看两天，你别给人弄坏了。
2: 哪儿能有他呀？
0: 啥？
2: 啊，没啥。哎，这本书我先拿着，我替你还他。
0: 嗯，我还没看完呢。
2: 好好复习吧。
3: 对不起啊，不是迟到了，我有点拉肚子。
4: 你看看几点了？
3: 人有三急嘛。
4: 要是有案子，等你拉完这泡屎的功夫，罪犯也没影了。
3: 这不是没案子吗？
4: 你咋知道啥时候有案子，啥时候没案子？罪犯等你拉完纸以后，还在动手吗？
3: 解个大手的功夫，至于吗？
4: 至于。下不为例。
3: 哎。我叔嘛，大哥你这儿呢。
4: 马燕是我闺女。
3: 哦，哎呀，这么巧，缘分呢。
4: 他正在全力复习高考，请你不要耽误他。
3: 那这话得说清楚了啊，这叔是他死乞白赖抢的，咋是我耽误他？
4: 甭给我扯着没用的，以后别拿这种书在我闺女眼巴前瞎晃悠。
3: 那要不你瞅瞅，那关于破案的，拉倒吧，你也看不懂。
5: 哎，金毛长吧。
6: 旅客同志们，本次列车为了发展市民的营养感受，
4: 别放这儿啊，放这儿不合适。来，你放在桌底下。哎，这样不就好了吗？好，好。
7: 嗯，我给你放。
3: 这谁包啊？
7: 我的包。
3: 往上放啊，上面有地儿。
7: 哎，让一下啊。
3: 哎，这怎么事儿啊，大爷？啊，放我干啥呀？啊？
8: 不好意思啊，没看见。
3: 大爷，车票我瞅一眼。
8: 啥玩意儿？
3: 车票。
8: 哪有车票啊？看不见呢。
3: 那坐车就得有车票，要不就坐不了车。
8: 这话谁说的？搁自己家里边待着，要啥车票啊？
3: 这啥时候成你家
8: 了？我跟你说，想当年这车给我撵去多少回了，你咋给我撵去？我咋上来？我不还搁这坐着吗？你记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得搁这车上待着，知道吗？这车就是我家。家，你知道啥意思吗？
3: 哎，行行行行，我记不住了。这还是惯犯了，逃多少票了？啊，大爷，你今儿不遇见我了？那你把那之前车票也都补一下子呗。
8: 不是，那啥，我刚才那小慷慨陈词那激动那一段，你觉着咋样？是不是吓着了？
3: 人家整这出也不好使。
8: 不是，这事儿吧，说咱俩你睁着眼，我闭着眼，这事儿过去了啊。
3: 滚刀肉，咋办？
2: 你也成精，你还不知道咋办？
3: 下山让他下车呗。
2: 下车他不说了吗？他还能上来？
3: 那上了一次抓一次，抓一次撵一次呗。
2: 就剩这点招了啊？
3: 那你说咋办？
2: 你挑起来的这事儿啊，你不知道该咋办吗？
3: 我才入学前了，请你指点迷津。
9: 哎，过一下子。
3: 哎，
10: 没
2: 陆叔，老陆啊，
10: 站这儿啊。
2: 啊，你看，
3: 没票。
10: 呀，搁这儿呢。
8: 哎呀，老陆啊，那啥，这两天我咋整伤风了？搁外边熬两宿，你没回来。
10: 挺好，上车了就有骨头吃。
8: 那咋整啊？一上车都是好心人赏的。
10: 那行，吃吧，我走了啊。
8: 你走啥呀？你走，你上哪儿去？你是不是还有啥没给我呢？赶紧的，
10: 不是伤风了吗？还能闻见？
8: 这逼
10: 看看多少年老人了，
11: 没人没你老哥一个。我当乘务员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车上了。
8: 那啥，小陆啊，
11: 嗯，
8: 该忙忙你的去啊。
11: 哦，
8: 我老老实搁这待着，我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3: 陆叔，没票就不能坐车，这咱规定。
2: 小王说的没错。老陆啊，啊，替我给这老哥补个票吧。
10: 行，我一会儿把票给你送过来啊。
8: 嗯呐，
10: 赶紧整杯水，干吃啊。
8: 嗯呐。
3: 陈友办，咋茅塞顿开？
11: 他爸，闺女让人给拐跑了。哎，这都多少年了，就在这车上找啊，眼睛也给哭瞎了，人也魔怔了。
2: 哎，也是个苦命的人，
11: 可不是？
3: 宝马，你把这票补了算怎么事儿啊？啊，以后这车上没票你都补得了，你挺有钱的。
2: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他就得伸把手啊。
3: 你们，我就挺困难，你帮帮我吧。
10: 哎，
2: 手腕子好利索了。
3: 上次就是没留神，让你有机可乘了。
2: 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动手前，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让你好好准备准备。
3: 那倒不用，有些情况吧，你不太了解。咱这是警校第一，擒拿、侦查、射击，样样满分。尤其是这个射击，人送外号“小枪王”。别出去了。
2: 对于乘警来说，枪在车上。基本用不上，还是得看手上功夫
3: 啊。合着就你有本事呗？那你有本事咋干上乘警了？
2: 乘警咋？你还看不上乘警？
3: 我还能看不上我自己？真有意思。我只想说，咱们这办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案，那想办大案，得当刑警。我就想当刑警。
2: 走，我还没学会呢，倒想飞呢。
12: 这谁的？这个？
1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3: 啊，
13: 我的钱丢了。
2: 你别着急，你钱放哪儿了？
13: 我放在兜里，就这个兜。
3: 人家钱都藏裤兜子，你这放兜里不找人偷呢？
13: 不是，你们就别埋怨我了，赶紧帮我把钱找回来吧。
2: 你总共多少钱？
13: 总共10块钱，我记得很清楚，有3个2块的，4个1块的。
2: 中间你起来过吗？
13: 起来过，我溜达腿，我就坐下了。
3: 上厕所没？
13: 厕所没上。
2: 你在哪个车厢？
13: 我就在前一个车厢。
2: 来，带我们过去。
13: 走，走，麻烦上来。
2: 把这个拿下来一下，这谁的？
13: 你等会儿。
14: 对，
13: 来，这就是我的座，我刚才一直在这坐着。
3: 老马，他这个兜就挨着过道，这想抓这是谁偷的，那费老劲了。
2: 大家好，这位同志的口袋里的钱被人偷走了，我想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是谁偷的？
15: 没有。
16: 我一上车就睡着了，一直没醒过。
17: 我也不知道哎，我刚才一直在看书呢。
18: 那我也没看着，我一直看着外边，没看他这边。
3: 这一走一过的，谁瞅见了？言语声啊？没人瞅见？
19: 没有。
3: 啊？
2: 同志，你看到了吗？
18: 我没看到，我刚睡觉来着，刚睡醒。
2: 哎，我这是。
18: 郑王同志，我的车倍儿窝头嘞，我兜里就5块的。你把你搜搜，
2: 我也没说是你偷的。
18: 那你帮我待这干什么？
2: 看你人不错，唠唠嗑。
18: 那行，
2: 这种事儿我见多了，大家都不敢说呢，是怕小偷报复。可是要是谁都不说，那不成了好人怕坏人，坏人越来越猖狂了。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线索，把小偷抓到，就看你了。
18: 看我，车上这么多人呢，你非把我剥壳？
2: 我告诉你，你这么做，小偷他不会感谢你，反而他还会继续偷。
18: 我没看见，
2: 说不定哪次就偷你身上了。我相信你还是个好人。

0: 穿个蓝色上衣，灰色裤子，头发特别短，
1: 头特别少，
0: 短。

0: 侦查、擒拿、射击啊，没学会咋猜啊？福尔摩斯没教你咋破案？完了，学白上了，书是白读了。哼，跟着我干啥呀？
1: 抓贼呀、啊？干啥？
0: 抓一个小偷还得俩人在一起吗？
2: 那你一人抓呀、啊？
0: 你这俩肩膀上扛的是木头墩吧？时间紧迫，裤裆里放屁，兵分两路，懂吗？
2: 那你直接说分头行动不就完了吗？
0: 我不说你不知道呗。你不是警校高材生吗？啥都得我教你吗？
2: 对出发，真能乐了。来，借过啊，借过。
3: 来，起货，好。

0: 还封底了？查完了没有？没找到吧？还是没有啊？
1: 没有，我汪鑫侦查第一，这我能让他跑？咋的？这都说了没有了，还不信我呢？
0: 您可相信鬼？
1: 干啥呀？干嘛偷着瞄着我呀？我要困着呢，我得再睡会儿。
0: 困了，那边有卧铺，可以躺着睡，可舒服了。走啊！
1: 我凭啥跟你走啊？
0: 我给你换个地方。
1: 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去？啊！大伙儿都看看啊！
2: 我刚才睡得好好的，我招谁惹谁了我？
3: 走不走？哎，走走走，
4: 走！
3: 大家都坐下，安静，坐好坐好，坐好。啊，跟你走。来，同志，接过啊！哎，坐坐坐。
4: 是他不？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倒头，他趁那个人睡着的时候啊，偷了他的事儿。只是我感觉他的衣服压子不对。
3: 我结实辣子儿。行了，谢谢啊。你可千万别把我搂了哦。放心吧，啊。
5: 哎哎，别动！
3: 你干什么？
5: 我打你！干什么？你俩？
3: 你干什么？
5: 马上别动！
3: 清楚干什么啊？
5: 别动！
3: 什么？啥也没有。这啥呀？啥呀？没了，真没了。哎，
5: 没少整啊。
6: 这家伙还不少偷呢，你。
3: 没了，
5: 没了。
3: 哎，还有啥说的？
5: 你看同志，我错了，我
3: 蹲下。 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偷了。
6: 准备笔录。
1: 我知道被追，
5: 不是，我再也不偷了。我错了，这不废话吗？你还能对呀你？
1: 饶了我，饶了你，做梦呢吧？啊，叫啥呀？
5: 我不敢，
1: 你叫不敢了？你是问你姓名，姓名叫啥？
5: 老马，咋处理？

0: 我想虚心的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贼的？
1: 猜的，别乱闹，我说正事儿。我说的不是正事儿吗？他身上所有的特征，跟证人说的都一样。还有吗？他看着我贼迷鼠眼的心理发虚，这还不够吗？
0: 哦，哎，对了，
1: 你这位警校高材生咋没猜出来？
0: 啊，我这不坐得远吗？没听清楚。再说了，他把衣服换了，我也没想到啊。
1: 光听人家说他脑袋大了。啊，行啊，懂点方言不简单，
0: 还一点皮毛，
1: 可惜呀、啊，人家把衣服一换，蒙了吧，长了一双狗眼呐、
0: 啊！你咋还骂人呢你？
1: 狗汪汪叫，你姓方，那不是狗眼吗？
0: 你骂我就得了，还烧伤我全家，你
1: 骂你了，来呀、啊，把我嘴堵上。
2: 哟嘿，这是要动手啊？
1: 正好，来吧，借机会教你几招，你在警校学不到的。
2: 来来来，
0: 学啥呀？学如何被铐在柜子上？学那干啥呀？没必要。
1: 那是我没留神，让你得逞了。
0: 那咋了？下回我还给你打个招呼呀？这不我词儿吗？你说我词儿干什么呀？
1: 别从嘴上攻啊，能来点真的吗？
0: 破小案嘚瑟什么呀？
1: 小案子还破不了，还飞？
0: 哼，飞！让开！
1: 我看你爬吧，
0: 那边。

0: 你干啥呢？这枕头惹乎你了？咋了了？
1: 就那个姓马的，那个嘴是真不干净，他上来就骂我。
0: 骂你啥了？
1: 他
0: 骂。那肯定也是你犯错在先。哎呀，当学徒的呀，你挨两句骂很正常啊，那还有挨打的呢。
1: 他要是敢打我，我
0: 你干啥呀？你也想还手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么地的话，你甭说，你哪怕你换个师傅，也没人愿意带你。谁教你啊？
1: 爱教不教？不教我自己学。
0: 你呀、啊，就是惯出来的毛病。
2: 这么些人，咱爷俩过日子。你说我打不敢打你，骂不敢骂你。
0: 现在有个姓马的当你师傅，我看挺好。
1: 我就是怕有那么一天我俩真掐起来。
2: 真掐起来啊，你还真不是个儿。
1: 按理说你俩这么熟，他是不是得给你个面子呀？他不给我开小道也就算了，还给我穿小鞋。你们之前是不是有啥过节？
2: 能有啥过节？这都十年没见了。
0: 别瞎琢磨了啊！以后就听师傅话，师傅让咋的你就咋的，慢慢熬吧。啥时候熬出头了就好了。
1: 道理我都懂，算了，不说了。
2: 慢点吃，
1: 这是马奎，吃什么？

0: 老吴家的吧。
1: 嗯。
2: 咦，这反了你了，还
3: 去，
2: 你还上桌了。我让你熟的上桌，你信不信？出去！去！
4: 哎呦，大王！
3: 这啥节目啊？这是跟鸡玩上了？
4: 哎，王鑫，你扔我家大王干啥呀？
2: 这鸡都上我家饭桌了，下次来让他带点蘑菇，我给他洗个澡。
4: 怎么着？你还想加个菜啊？我告诉你，我家大王就是想看看你家中午几个菜。
2: 本身仨菜，差点四个菜。
4: 我都没舍得加个菜呢。大王，你给我滚！站好了啊，听着。我你现在胆儿肥了，还敢往警察家去溜达是吧？放心，我跟你说，他再去，拿手铐给他铐起来。
2: 给他铐起来。
4: 哎，臭小子！吓啥呀？
5: 王鑫现在厉害了，咱家在这院里头能跟吴草唠嗑不吃亏的没谁了。
4: 我跟你说，他现在管不了了，骄傲了，觉得自己无法无天了。他
3: 你回来了？
6: 哎呦我，你干啥？你又吓死我呀！
3: 啊，我那屋里有点闷，我就出来透透气。
6: 那你也不能坐这儿啊，多吓人呢！
3: 我这跟焊着了似的，我啥也没干，吓人呢。
6: 那咋吓我一跳？
3: 哎呀妈呀，那啥，那个摸摸吓不着，摸摸吓一会儿啊。
6: 来吧。
3: 哎，这么晚了，你咋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6: 看电影去了。
3: 一人看电影去了？
6: 妈呀，老多人了呢。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吧，以后你得早点回来啊！这街上都一个人都没有，这黑灯瞎火的，你说万一这……
6: 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儿走，让别人瞅见了，还以为咱俩一块儿出去的呢？
3: 那不挺好吗？
0: 不。
7: 哎呀，陆婶太谢谢了，你看我这多合身儿
8: 啊！有心啊，给我织一身啊！啊，
7: 好，谢谢陆婶啊。
9: 雨莲
7: 啊，
9: 衣服真好看，
7: 好看呐，陆婶给我做的。
6: 哎，大婶，你要是喜欢，让陆婶给你做一件呗。
9: 我可做不起，我那钱还留给我们小年结婚呢。
7: 妈，太省了，我可不省，就喜欢这样鲜嫩色儿。

0: 瑶，瑶，哎，
1: 咋了？
0: 咋了，瑶啊？
2: 你们这是啊？
1: 咋了？
2: 咋了？
0: 瑶啊，瑶你咋样啊？
3: 雨莲，
4: 雨莲，
0: 沈大夫，他这是咋了？有没有事啊？
3: 估计啊，低血糖，赶紧弄点白糖去，快去。小瑶啊，
4: 小瑶，哎呀妈呀，我咋栽倒了呢？
5: 刚做的衣服都摔脏了，多可惜啊！
4: 可不咋的呢，才是，就觉着吧。脑袋贼沉，那啥，你们都忙去吧。小娘儿上班去，快！
3: 就别管我们了啊！你今儿也别上班了。小娘儿，帮小瑶啊跟陆车长请个假。
0: 哎，行。沈大夫，他家没有糖，我家也没有啊。两位婶子，你们那有没有白糖啊？
6: 我家没了，
7: 我们家刚用完。
3: 我这还有二两白糖票，该去买点。哎，
0: 好嘞，
4: 谢谢沈大夫。
8: 我这有糖。奶糖行不？
3: 行。哦，大白兔，
5: 大白兔啊！
3: 来，快吃一颗。

0: 谢谢。啊，不客气。那啥，我觉着好多了。那行，灵丹妙药。你该上班去了。我等你。小瑶啊，你这是饿了几顿呢？
1: 我觉着吧，小瑶最近瘦得厉害，脸都尖了。少来了，
0: 你家是不是没粮了呀？
2: 小瑶，你家咋这么多布料啊？妈呀！啊，哇，这么多布料，得多少票啊？
0: 你不是拿粮票换的布票吗？嗯，小瑶，我得严厉的批评你啊！你怎么可以为了穿饿肚子呢？
1: 沈大夫说的对，你要把身子骨饿坏了，再鲜亮的衣服有啥用？
0: 就是啊，我们也是从你这年龄过来的。
1: 女孩子爱美都能理解，但是不能把命搭上呀。低血糖严重了，可是要人命吧。妈呀！往后兜里啊，多揣几颗糖，晕的时候就吃一块，不能不吃饭了。嗯，
0: 那啥，这糖你留着吃吧，啊。
1: 我那哪行啊？快拿回去，我不要啊，多金贵的东西啊。
0: 没事，我也不爱吃糖，我家也没人吃，留着吃吧。
3: 留着吧，放心，谢谢你。客气啥呀？那啥，咱是不是应该去上班去了？
4: 啊，对啊，你去上班去吧。那瑶啊，你好好休息，我下班来看你啊。
0: 我们都散了吧，
4: 你
0: 扒拉我，
4: 干啥？这大汉休息啊，扒拉，这么扒拉，这
3: 吓人。好好休息啊，瑶。
4: 那老爹就赏个瑶一零啊，你给我们大力流量块啊，你可真行。
3: 后面自己宰一盒大白兔，之前跟好成买了，拢共就没几盒，都给小孩了。你甭管我叫福叔，我也给你买。你这整挺伤感，我这不寻思救人要紧吗？你别多想啊你。你咋不让我给他？哎，行行行，行了啊，你开始，赶紧的吧，给我放那儿不好看。哎呀。
5: 都说应该坐。谢谢啊，小安。来来来，小胖子，来，哎，谢谢啊，大姐，谢谢啊，哎，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
0: 抱起来，嗖，都穿到地去。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1: 绝对是榜样。
0: 前面有个老太太，来，二话没说，从窗户嗖，哎哎，
1: 啊！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进去吧，大娘，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呀，你干什么？扑通一声，大娘坐地上了。
1: 咋了？
0: 哎呀，我腿呀，钻进来，我的腿呀。大娘，我帮你捋上去，咔咔咔咔咔。就跟人捋，
1: 太热情了。
0: 大娘，哎呦，你干什么？呀，你膈应我干什么？那是我眼肉啊！哎呀，你干什么？这车有个男的，急眼了。你干啥呀？你捋我妈干啥？你给我松开！别碰我妈！放心，这是我应该做的。什么就是你应该做的呀？我不是坐车的，我是送站的。
1: 干啥呀？
0: 放心，对不起。这不是我应该做的。
2: 行行，哎，行了行了行了，该忙忙去吧，该忙忙去吧。
1: 同意了。
0: 不是，哎，乐死我了。
1: 不是，
0: 乐死我了。
1: 好的。
3: 太有意思了啊！很久没有听见这么滑稽的事儿了，这比笑话 还笑话呀？
4: 小王，我说过你眼睛不好使，咋样？
5: 事实证明，
4: 你的眼睛就是有毛病。快去找大夫去看看吧！啊，再闹出这样的笑话来，这万一叫大家笑个好歹的，你是要负责任的。
6: 笑吧，再给你牙笑掉了啊！
4: 你再这么闹下去，笑掉大牙的不是我一个，
6: 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哎，老马，你稍等会儿，找你说点事儿。那个该准备检票，该准备巡车去了。快点，快点，该各忙各的。
7: 嗯，找
2: 我点事
7: 儿。
2: 你看你这一站上的，
8: 笑话就笑话呗，那有啥呀？你看你又没有缺一块少一块的，是不？你再说了，你这事儿你能怪谁啊？
4: 还不是怪你自个儿，你不问清楚了就。哎，
9: 你是没看见，他那眼珠子都快笑掉了。他身为师傅啊，不护犊子也就算了，还火上浇油，啥人呀他？
8: 哎呀，别人呐，就是拿他当个笑话，笑完就完了。你又没有得罪谁，没人故意找你茬。你甭说笑话了，你就是骂两句又能咋的？谁年轻的时候没当过愣头青啊？你关键是啥时候你有了真本事？你看谁还敢笑话你？嗯，等你当了师傅，你带上徒弟，你看谁敢？
9: 我们迟到了，
8: 我弄俩菜，晚上再来整点啊。
9: 行，那我打搅去。哎呀，
10: 哎，
11: 嫂子。
10: 快请进，
11: 吃饭呢？
10: 啊，
4: 来的早说呀！嗯，杀鸡宰羊，好好招待你啊！哎
11: 呀，招待呀！这我没想到你们怎么这时候才吃饭呢？啊！
10: 哎，你也坐这儿吃点呗。
11: 吃过了，就过来跟老马唠唠嗑。嫂子，两瓶酒给老马的，罐头给孩子吃。哎呦，
10: 您这太客气了。
12: 高叔好。啊，
11: 燕子，听说你准备高考呢？啊，复习的咋样了？
12: 马马虎虎吧。
11: 马马虎虎也比我们家小新强。嗨，那燕子脑袋瓜子聪明，指定能考上。
10: 哎，燕子，给叔拿碗筷啊！
11: 不了，我吃过了，嫂子。
10: 真没事儿，你坐这儿陪老马喝两杯啊，我给你倒上。
11: 来，哎呀，哎，我来。
10: 没事。
11: 嫂子，你坐这儿吃你的。
10: 我真吃完了啊，燕子。嗯，
13: 加点菜。
12: 哦。
10: 你快坐呀，别客气啊！
11: 多加点。
12: 哎，够了够了，王叔你不唠啊。

0: 用了，你留着吃吧。
1: 吃完了，糖盒还你。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都是王鑫，上学陪着，下学陪着，那就跟亲哥哥一样。
2: 讨论讨论这个老吴家这几只鸡命案的事儿。
3: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杀案。
2: 啊！注意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哎呀！哎呀！哎呀！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 新鲜好食材，传统清油锅，吃火锅就选崔二锅。
20: 寒地运精华，黑土育好药，虎林赐五家。
21: 30年初心。

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0: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4: 专属短号长情，
15: 我跟你说啊，
13: 亲友畅聊免费，
16: 姐咱们再聊会儿。
1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

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眨眼，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啊！
1: 是啊，一晃都十年了，我都回来了。
2: 老马，敬你一杯，啊，祝贺你平安顺利的回家了。
1: 来，用不着祝贺，本来我也没错，都是冤枉的。至于有些人明明看到了。故意不给我作证，事情早晚也搞清楚的。

0: 哎呀，这个酒度数不低。哎呀，真是冲了。
1: 好吧，再给你倒点啊。哎，我这个儿子，现在给你当徒弟，在你手上了。你可别客气啊，他哪错了啥的，你该说说，该骂骂，该打打，好好管教管教。
2: 那是你儿子，不是我儿子。该怎么教育他，是你这个当爹的事儿。
0: 那是，那是。这个小子呀，年轻不懂事儿，啊，自个儿以为自个儿有两把刷子，不知天高地厚的。老马，真的，他以后啊哪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对他别客气了，好好管教。
2: 你儿子警校的高材生，腰杆子老硬了，
3: 我哪有本事教他呀？
4: 爸，汪星交到我爸手里了，啥意思？
5: 意思就是给你爸当徒弟呗。
4: 你咋没跟我说呢？
5: 跟你说干啥呀？
4: 汪星是我初中同学，咋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呢？
5: 行了，你快吃饭吧啊！
4: 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吃不下去。
0: 想起当年呐，老马，当年咱俩在一个车上啊，那时候，哎呀，一琢磨起来，那就跟昨天似的。想想那时候啊，真是有意思啊！哎呀，我都忘了那是哪年了，就那个。就咱们那个车上突然冒出了个抢劫的，手里头还拿着枪，逼紧了枪管子一下就指到你脑门子上了。当时我也没看清楚咋回事啊，一眨眼那个枪到你手上了，那家伙
2: 枪顶头上，那叫明枪易躲。怕就怕暗箭难防。
6: 对了，你现在不是车长了，升段长了。
0: 有啥段长啊？副段长，
6: 那也算是大领导了。
0: 嗯，啥大领导啊？这不过就是换个工作岗位嘛，管的事儿呢比以前多了点儿。那说到底，那还是不是为了乘客服务吗？
6: 哎呀，当领导的真会说话呀。
0: 老马，你这话，你这话这不埋汰我
6: 呢？嗯，王段长，祝你高升吧。
0: 啥高升？
2: 你放心，你家崽子在我手上，你尽管把心搁稳当了。
0: 我放心，我指定放心的。这拿都拿了，拿回去算咋回事啊？
5: 你真不要，王团长，王马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说不要就肯定不要，你别为难我。
0: 这成啥了？你说，那成，那行，那日子还长着呢。
5: 嗯啊，
0: 那我走了。
5: 哎，慢点，哎妈，你慢点啊！
0: 没事，嗯，要回吧，嫂子。
5: 好嘞，好嘞，啊。
4: 爸，汪星是我初中同学，你知道吧？
2: 知道又咋了？
4: 汪星这人不但聪明，还贼有正义感。上学那会儿，谁欺负我们班女生了？
2: 行了，跟我说这干啥呢？
4: 不是，你对他不了解，我给你介绍介绍。
2: 你不用你给我介绍，你快学习去吧。哎
4: 呀，不爱听拉倒。
5: 哎呀，你
2: 咋了？
5: 那姑娘好不容易过来跟你唠唠嗑，你再把人赶走了呢？
2: 平时跟我一句话没有，你看说到汪鑫那劲儿，噼里啪啦的，烦不烦呢？
5: 你离开家多少年了？你走的时候他才几岁呀？那跟你身份不是正常的吗？你得多关心他，多疼他，他处热乎了不就好了吗？
2: 说来说去啊。 是这十年害的。十年，十年，守望，你说王永革这家伙早就不愿意给我作证了，当年的秘密都看透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看错，我能看错吗？
1: 擦脚了吗？
0: 擦完了。
1: 水到了呀？
0: 明天再说。
1: 这会儿就到。
0: 是。这是。

0: 马叔。
1: 这有，
2: 姐。
0: 马叔，我跟汪鑫说点事儿。
1: 啥事儿？
0: 给。
1: 哎呀，不用了，你留着吃吧。
0: 吃完了，堂哥还你。
1: 不是吃完了糖盒还我啥意思？就是，有心了。
3: 这别回了！哎呀，哎呀，我等你半天了。啊，
0: 等我干啥呀？
3: 那啥，那个，我抓了只野鸡，正搁野地里烤着呢。
0: 烤吧。
3: 不，给你烤的。
0: 我不吃，你自个儿吃吧。
3: 看，你这一天就吃这些，把自己小脸都吃绿了。
0: 我还买小火光了呢。哎
3: 呀，你得吃肉，你得补补。
0: 我不用补，你自个儿补吧。
3: 我这都忙活一下午了，这不就等你呢吗？哎
0: 呀，我不想去，天都快黑了。
3: 哎妈，要不啊，你就给他个面子行不行？
2: 干啥呢？
0: 王鑫，那啥，大力哥抓了个野鸡，搁野地里正烤着呢。
2: 你小子行啊，还能逮着野鸡了你？
3: 没有啥难度啊。
2: 我告诉你啊，吃独食拉旋儿吃，
3: 那都不是那啥，
2: 那啥，
3: 那要不一起啊？合适吗？
0: 合适。
2: 好嘞，等我啊。
4: 那等你。
3: 咋？
5: 嗯，手艺可以啊，有点那个叫花鸡的意思。
0: 我觉得就是叫花鸡，荷叶包着呢嘛。你不当叫花子可惜了都。
3: 来燕儿。嗯。哎呀，燕儿，你把这个腿干了。
0: 哎呀妈呀！哎，慢慢，这大腿儿，快，放心。
5: 那能好意思吗？你来一个吧，我吃一个。
0: 啥呀？大力特意给咱俩烤的，你不吃辜负了一片好意。
3: 给你烤的。嗯，
0: 烤的好。
2: 这家伙这鸡挺嫩呀，那不像野鸡，是不是不太野呀？那
0: 可别，这鸡肉没有鸡肉。
3: 嗯，没有啥。
0: 鸡肉
3: 啊，鸡肉啊，那啥，这老野鸡，岁数大了，就没啥鸡肉啊，
0: 不爱溜达了。
3: 哎，对，懒得溜达了，就怕窝了。
5: 嗯，你拿啥打的？
3: 拿弹弓子打的。
5: 哎，你这枪法挺准呀，
3: 是吧？
5: 你勤快点，以后肉票子省了。
3: 吃都堵不上嘴。
0: 这啥鸡呀？这是这么多卵呢？
3: 啊，我就说嘛，俺这野鸡平时都打不着，就是有卵它就不带动它，我才能打着的。哦，
0: 这是孕鸡。
3: 孕鸡呀？
0: 野孕鸡。
3: 野孕鸡啊！哎呀，瑶儿，你可比大鑫幽默多了。
0: 哪幽默？
3: 来吧。哎呀，肉给他了，来，你再来个吃。
6: 烤得很好，开饭喽！
0: 一二三四，四三二一，
7: 这不大王没了吗？
0: 大王，你上哪儿去了呢？开饭了，大王。啊，大王，大王呢？哎，老吴，快起来看看，咱家大王没了。
8: 妈的，就听你在这嘚瑟，吵吵什么玩意儿？吵吵。
0: 大王没了，还吵什么玩意
8: 儿？溜达去了呗。你这一会儿拐的回来了。
0: 啥玩意儿？叫半天了。咕咕咕咕咕咕咕。
8: 没事。都睡觉，吵什么玩意儿？
0: 大王。大王，
8: 大王，大王，剩下给点脸了啊？没说你，说鸡呢。我数仨数啊，一、
6: 二。

0: 咋了？你家嫂子，你这还配合我呢？不是，我家大王没了，你看大王没了。是啊，不能啊。
1: 爱出去溜达，一会儿拐吧拐吧就回来了。哎呀，不能，昨天还搁这儿呢。那找一下吧，那边叫了没？
0: 大王，
2: 大王，
3: 出来！
1: 干啥呀？
3: 王鑫，贵亲家的鸡丢了。
1: 鸡丢了？
0: 哎呀，王鑫呐，我家大王没了，看着没？
1: 大王没了。
0: 嗯。
3: 你最后一次看见那鸡是啥时候？
0: 昨天下午2点多钟喂的它。
3: 吃顶饱呢。那下蛋没有？下了，这2天都下蛋，蛋可多了。你俩下午是不是出去了？啊，是。
1: 出去了。
0: 我俩就看了场电影，回来的时候都夜黑风高的哈。啊。嗯。
3: 牛大力，牛大力。
0: 沈大夫，我家蛋王丢了，就那能下蛋那个？
3: 蛋王丢了，
0: 咋丢了？
1: 不知道。
0: 好好的就没了。
4: 咋了？蛋王丢了，你瞅见没？
0: 是吗？没瞅着啊。嫂子，你别着急啊，那蛋王啊，肯定是出去溜达去了，怎么拐着拐着就回来了啊？
5: 对
0: 啊，
5: 没准这怎么就回来了？
0: 你们怎么都说这话，什么样拐着拐着的？我家蛋王又没瘸，都这么劝我。
5: 别吵了，别想那样式的。
0: 那个鸡呀，它不是狗，也不是孩子，你喊它，它就能出来了。
6: 咱得去找，它没准在哪个鸡角旮旯下蛋呢。
5: 对吧？
0: 那找去吧，找去吧。
5: 那后院胡同啥的。
0: 找找找找找。你看看来。
5: 怎么这样？这家伙。
0: 大王，
5: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1: 蛋黄啊。
0: 哎，王鑫，王鑫，那啥，牛大力都说了，那是野鸡，那就是野鸡吧，反正都是他抓的，是不？
2: 啥呀？
3: 啥呀？
2: 啥啥呀？这鸡毛也不野呀！我说那肉咋那么松？
0: 可不咋的呀！我说这鸡怎么有鸡肉呢？
2: 快点的吧，这主动交代。
3: 俩鸡腿都你吃的？
2: 那不是你有所隐瞒吗？我哪知道那是蛋黄啊？你说你咋能干这种事儿呢？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跟老吴还以后还咋处？那鸡咱老吴他们家跟亲儿子似的。
0: 大王是母鸡，是亲闺女，
2: 就那意思。
0: 嗯，
2: 那
3: 都已经这样了，那咋整啊？
0: 我有招。首先，咱们这个地点在山顶上，并不好找。其次，反正这只鸡呢，咱都吃肚了，对不对？就咱仨知道，咱仨就来个死不承认。然后把那一地的鸡毛一把火一烧，来个毁尸灭迹，这样福尔摩斯来了也不好使啊。
2: 瞒天过海这种感觉是吧？我是警察，你寻思啥呢？挺危险啊，这想法。
3: 那咋办吧？哎，
2: 你这么着吧，你拿着钱买只母鸡，给人还上。
3: 这也不够啊，
2: 咋你一毛钱都不出啊？
3: 王爷，你那份我出了啊。
0: 我这还有三毛，这是我吃的那份。
3: 那我拿着了啊。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吃饭喽！来，哎，你搁哪儿来的呀？问你呢，搁哪儿来的呀？
1: 慧琴，
0: 嗯，
1: 你咋

0: 还跟七唠嗑啊？
1: 哎，婶子，你过来看。
0: 啊？
1: 这咋还多出一只鸡来呢？
0: 大王回来了。
1: 不是俺家大王，俺家大王那个头比他大。
0: 那要不在外头几天，饿瘦了。
1: 不能，俺家大王啥样啊？那不知道呢吗？这是。
2: 老婆大哥，烫啊！你试试，要烫我给你添点凉的。
3: 行，正好。憋啥坏呢？
2: 我这憋啥坏了？给倒点水就憋坏了。啊，不是，吴哥，那个早上我听那嫂子搁那嚷嚷，出啥事了？
3: 没。家鸡不丢了吗？还回来了。
2: 还回来了啊？这不挺好吗？
3: 啊，跑啥呀？不是蛋王，还瘦两圈。
2: 还有这事儿呢？
3: 嗯。这我估计啥呢？哈，这偷鸡贼肯定是害怕了。第一，咱院有警察；第二，你说我啥性格？你说大院不都了解吗？肯定嘚瑟了。
2: 那你这你的性格，那事儿你咋处理啊？
3: 咋处理呀？丢只鸡。这么地吧，拉倒吧。
4: 哎，给我添点水。
2: 哎哎哎！今天咋的了？
5: 哎，都别急别急啊，大的就一条，小两条啊，都留着啊。
6: 大的，大的。大家都别急了啊，再急我这个鱼摊就挤歪了
5: 啊。哎，老样。
6: 哎，
5: 美鱼呢？
6: 啊
5: 啊，
3: 走了。
7: 哼，笑啥呢？你那学习学咋样？
8: 哎，都是中国字儿，单个都认识，连一块就不认识。
7: 我觉得上学时候学习好，考个大学应该没啥问题。
8: 学习好有啥用啊？这年全腌咸菜了。
7: 哦，这，我现在是你爸徒弟。
8: 我知道。
7: 让他回家都咋说我呀？
8: 没说。
7: 没说。
8: 哇！
7: 我走了。
8: 哎。
7: 啊。
8: 我听说，他把你手腕子弄骨折了。
7: 谣言，纯属谣言。就有点淤青，我早好了。
8: 那不还弄伤了吗？
7: 那也就是我没注意，我要是注意了，那伤的指不定是谁。不是我那意思是，是我要是注意了就伤不了了，没啥大事。
8: 对不起啊，我替我爸给你道歉。
7: 他是老人，我是新人，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咋揉不就咋揉呗。
8: 他又欺负你了？
7: 没有，没有。
8: 他要再欺负你，跟我说啊！
7: 我还找人闺女给我撑腰，这啥事儿？哎呀，你要是真想说，你就跟他说，这面团子里边可有根针，小心我扎他一手血。
8: 这咋还扯到血上了呢？
7: 开个玩笑，我俩关系挺好的。
8: 那你还扎他手？
7: 那他要是欺负我，我就扎他。谁家？
8: 嘴硬吧你就啊！就我爸那手，跟老虎钳子似的，针插不进，刀砍不动的。有点神吧啊你！
7: 行，
9: 放心。
7: 哎，玲姐，干啥去？
9: 我去图书馆借书了。
7: 啥书啊？
9: 啊，福尔摩斯。
7: 你还爱看这个
9: 啊？
7: 我家那还一本呢。
9: 是吗？
7: 啊，
9: 你的第几册呀？
7: 第一册。
9: 我就第一册借不着，回头你的给我看看啊。
7: 行。
9: 这是。
7: 啊，这是我初中同学马燕，马奎的闺女。
9: 啊。
7: 这是我们列车的广播员姚玉林。
8: 嗯，姚玉林同志你好。
9: 你好，咱俩是不是搁哪儿见过呀？我咋瞅着你那么眼熟呢？
7: 他在那个国营第一商店工作。
9: 啊，那我知道了，你是卖咸菜的小同志吧？
8: 嗯，也不光卖咸菜。哎，
9: 我就说瞅着这么眼熟呢。

0: 我再去你那么显摊，你给我撑得高高的啊。回来了。
1: 哟，这脸拉得成这样，谁招惹你了？
2: 狐狸精。
1: 大白天的哪来的狐狸精啊？这碰见谁了？

0: 可我好像我跟汪鑫有仇似的，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燕子，回头我也说说你爸。我就想不明白了，汪鑫才多大呀，欺负人家干嘛呀？师傅教训徒弟，就跟老师批评你一样啊，你咋叫欺负呢？
1: 哎呀，这鱼挺新鲜呀，中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嗯。哎呀，咱们家是不是有跳蚤？搞得我这么痒痒，
2: 挠啥挠啊？哪来的跳蚤？
1: 反正浑身不舒服。哎呀，
0: 你就是被咬了呀，那也是活该，谁让你欺负人？
2: 咋就我咬活该？我欺负谁了？
1: 你家闺女都不乐意了啊？那汪鑫还是个孩子呢，你干嘛对人那么严格？
0: 不不不，
2: 王鑫说的，谁说的不重要。我知道啊，严师出高徒，可是再怎么说，那小娃也是燕子的同学，你多少给点情面。
1: 老的事儿，小的少管。
2: 我是小的。
1: 哎呀呀呀，没说你，我说马燕儿，工作上的事儿你们又不懂，你这，你掺和啥呀？哎呀，
2: 工作上的事儿我是不懂，可是有些话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
1: 你说，
2: 你知道你不在这些年，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你就说那些半大小子，使起坏了真的是招人烦，都是王鑫，上学陪着，下学陪着，那就跟亲哥哥一样。说起来，你还得好好感谢人家小娃。
1: 行行行，睡吧啊！不说了，不说了，睡吧睡吧，我躺着，我躺着啊。
3: 全都死了！我的天儿啊！我的天儿啊！你们咋全死了？全死了！
4: 你节哀顺变。
3: 你别太难过了啊！我可咋活呀？咋活呀？
5: 桂琪，你千万别难过，要不你就分了吧。哎呀，不行，那鸡脖子砸死了，谁敢吃啊？哎呀！
6: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主要是大家讨论讨论这个老吴家这几只鸡命案的事儿。哎呦！你好，你看你这老吴媳妇儿，你说急成啥样了？说这个事儿啊，就很蹊跷，是吧？这个有人呢偷了这个老母鸡，又还回来一只，那这事儿真是听都没听说过，是吧？
7: 这是个啥动机啊？对呀，啥动机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杀案。啊？你们看啊，他家这只大公鸡，一直很稀罕淡王，这不淡王走丢了吗？他很闹心，所以决定把所有的鸡都啄死，然后殉情，这就是为情所困。
8: 哎呀，所以我说分了没？
9: 怎么说这鸡能吃啊？
8: 我不是说了可以分吗？
9: 温鸡不能吃。哎，你这是分析的挺对的。对啥呀？那后来又来个鸡呢？咋解释啊？
10: 哎呀，你说我多倒霉呀！啊，鸡没捞着鸡，蛋没捞着蛋，汤都没喝成啊！
9: 还真不如，别跟他哭唧都嚎了。一句正用整不出来。 那什么，那个大哥，我讲两句，慢点。哎，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作为这个受害者呀、啊，我心情和大家不太一样啊，自己家的事儿嘛。我们家这个蛋王刚丢的时候啊，我没往心里去，我合计啥呢？这有可能是走丢了，还有这些年呢，它属实下蛋挺累，一天有的时候整两三个，我心情不好，像跟俩小公鸡出去玩似的都有可能啊。

0: 你别小气了，但是这些啥呢，现在就是性质不一样了。就这个贼啊，下手挺黑的啊，他给我整回了一只病鸡，把俺家所有的小鸡全给灭门了。这什么性质，这不是丢鸡了，这是丢人呢，这是向我们整个大院宣战呢，这是，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这事得查，
2: 要查，
0: 所以说得必须查到底，是必须严查到底。
3: 王鑫不警察吗？
1: 警察呀，
2: 王鑫
1: 别查你了。
4: 那什么，咱身为警察，这一定要彻查到底啊！
5: 是
4: 啊，把这偷鸡贼啊要绳之以法。这小子太坏，坏的什么玩意儿？
6: 我协助汪鑫同志办案。
7: 抓着就够判他的
8: 了。不光是大伙儿都协助下查查这个事儿啊，咱争取早日水落石出啊！大家回去就想一想，有没有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有啥线索了，回头就跟我说一下啊！好，就这么吧。
0: 哎，不是，别整，这什么也没整出来就散会了，这啊，你别整了，再整两句。
8: 我再补充一点啊，真的，要是还找不着呢，大伙就凑凑份子啊，给老吴他们家呀再凑上一窝鸡啊。
0: 行，
8: 散会。
1: 谢谢啊，
8: 散会吧。
0: 哎，
1: 这会开的，
0: 你这开的啥会呢？
9: 你说这人情，这人情冷暖，
1: 拔凉啊！
0: 你拔凉，你自己检讨吧。拔凉这是没混明白。
10: 你整啥鸡呀？全跟货似
11: 的。我哪知道那只鸡是病鸡呀？再说这点钱能买只鸡就不错了。
1: 那咋整啊？本来还以为能折过去呢，现在可好，又搭进去死了。
9: 咋整啊？拿你那大脑袋想想吧，你不有主意吗？
1: 嗯。我没有钱了。
11: 我这兜也空了。
10: 你瞅我干啥呀？我脸上有兜，兜里有钱呀。
11: 好兄弟，
1: 那啥，阿达，谢谢你，
10: 我真是该你的，想倒霉。
12: 原来就五只鸡。现在又多了五只，一共十只。桂琴，你赚了！
13: 哎呦，我赚啥？你看看，还都是小鸡崽子啊，这也不顶啥用啊，
12: 总比没有强嘛。哎，这偷鸡的不像是来报仇的呀。
13: 你们说这忙活半天为啥呀？
12: 啥也别说了，你看这小鸡子饿得嗷嗷叫，赶紧呢上食儿。
13: 行，我这还得往里搭苞米面。
14: 咱们大伙儿坐车都挺累的，我们几个给大伙儿唱两段行不行？
1: 唱两段。那啥，那我就唱一个呗。
14: 唱一个
1: 二人转，坐唱，处处有亲人。好。

0: 事儿多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启迪长鸣震天响，哎，火车轰隆隆隆，
2: 轰隆隆隆。
3: 来一段小两口回门，
1: 小两口啊，嗯，咱俩这样好像老两口。行，你就来一段，
3: 来吧，啊！你看我这小帽，你看，这还老新鲜了，哼，
1: 这家整的还挺全乎哈。
3: 哎，对，
1: 来吧，
3: 好吧，
1: 开始。
0: 正月也是年呀，
4: 正月初三四啊，哎，
5: 水果。
4: 回门
5: 啊！这小子还挺热闹。
4: 叫一声他，
0: 你过来呀，
4: 有点事儿。
0: 你看他外面
4: 没有风声啊，
0: 咱们两个人呀，
4: 抱着孩子啊，
0: 齐串门。当天
5: 大家都注意了啊，
0: 看一看，
5: 注意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
6: 好亮堂的，
5: 我能有你嫂子？大家看好自己东西啊！别光顾着看戏，
3: 我再来个利是吧？
5: 看好自己东西。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啊，
7: 拿好东西，
5: 抓紧时间往前走。
7: 拿好东西
5: 啊！
6: 又来这场把戏，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不障眼法。汤偷的，那可以说吗？
5: 哎，你干嘛？
8: 哎，你干嘛去？你给我回来！回来！
9: 什么台阶啊？
3: 你凭啥靠我？我犯哪条了？
5: 你自己在车上干啥了？心里没数啊？同伙呢？唱二人转那帮同伙呢？
3: 同伙？现在都没有同伙了，都是同志。
5: 再跟我贫，偷东西在哪儿呢？
10: 同志在这儿呢。
11: 那就来了。
12: 好了呀，警察同志，你这个
5: 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啊？对呀，报道。
10: 凭啥呀？你让俺们蹲，俺们就蹲，那我不成王八了？
5: 你们几个？在车上行窃，犯罪事实已经掌握了，老实的跟我回所里，快点！
10: 你有什么证据啊？谁丢东西了？丢啥了？东西在哪呢？来，你查，来，
3: 你查，
10: 你查呀！
5: 啥呀？回所里慢慢搜，走。
12: 哎，你等等，哎，你凭啥？
5: 你要是敢打我，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啊！
10: 我砸我自己，就说是你砸的。
3: 对，我俩是证人。
5: 还讹上了！哎，你砸死！你砸也我瞅瞅，给你砸残废了我养你！你打！
3: 警察同志，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说你一点证据没有，
10: 我们偷谁了？偷的男的还是偷女的？啥都没有，趁早把我们放得了。再说我们几个在车厢里头表演几个小节目，那不是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吗？同时又活跃了车厢的气氛，你应该表扬我们才是。我们犯哪条了？你新来的吧？走后门上来的。

0: 来，阴阳榜一比，早晚有啊。
1: 你咋能让汪鑫一个人下车呢？那人家那么多人，汪鑫身单力孤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谁负责任呢？咋的？你又不说话呀？
2: 他像兔子一样，噌的一下就窜出去了。我喊他不要追，可他不听，你这让我咋办呢？
1: 他是你的兵，他不听你话，是你管教不严，你失职。
2: 行，那就请组织上处分我吧。
0: 我也是急，我说话冲你，你别往心里去，干啥呀？在这
2: 对事不对人，我明白。
3: 回来了，
0: 回来。
3: 你那衣服不用挂那儿了，得洗洗了。
0: 这衣服不用老洗，洗惯了它就不利挺了。
3: 啥不用洗啊？你看看你这衣服啊，利挺到利挺了，都快立地上了。
0: 我说不用洗就不用洗，你这是咋还不听话了？
3: 我说用洗就用洗，你咋还不听话呀？
0: 这我的衣服，得听我的。
3: 你还是我的人呢，得听我的。
0: 行行行行，听你的，我真拿你没招。
3: 你看看你，你说你干啥呀？一回来就发这么大脾气。
0: 干啥呀？还不得小崽子惹的？
3: 哎呀，去去去去，进屋说。这小王又咋了？
0: 咋了？不听我话，私自下车去追疑犯，害得我在领导面前挨了一顿口水呗。
4: 又，对，又咋了你？
3: 咋了？这不跟你年轻时候一样吗？
0: 我年轻时候啥样啊？
3: 不就这样吗？这种事儿你少干了啊！你都忘了，把你师父气的跟点着了的炮仗似的，房顶都掀翻了。
0: 行了行了，咋还说上我呢？这可。

0: 您这次这个货床的不小，您还不知道领导是个啥意见呢？你等着处分吧。咋
1: 不走了呢？
2: 啥东西丢了？手表，
0: 手表在手上丢的，
1: 不是，这放包里了。你看这包让人拿了，这一看就是小偷干的。
2: 我告诉你，你把我手腕子弄骨折了，我跟你没完。
3: 那个空表好像糊弄我，是不是？你厉害呀！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 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CCTV 强农品牌计划。 春暖，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
0: 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他的口哨一响，国宝争相登场。
1: 哦，听好，乖。
0: 他名场面无数，帅气收熊猫只是日常。
2: 难受。
0: 然而，令人羡慕的撸猫工作背后却满是压力与挑战。
1: 熊猫饲养员，他真的很累，学的东西太多了。
0: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熊猫奶爸张乃成的故事。
1: 抓哈。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熊猫耍雪这一幕并非冬日限定。眼下火炉重庆正值盛夏，酷热的暑期是大熊猫最难熬的季节。
1: 熊猫是怕热不怕冷，
3: 本身它们的脂肪就厚嘛，然后再加上它们浑身这么多毛，只怕热不怕冷。
1: 所以我们暑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防暑降温。做一个雪球的话呢，哈，做一个两个还是可以，做多了以后啊，还是很累人的。就是我们跟雪球啊里面哈，跟它藏一点食物在里面。它那个雪球的话，它比如说看到东西了以后啊，它要去刨噻。
4: 苹果有啥子有味道，所以说它就什么呢，在那跑。
1: 今天这么时间搞得人的情况下，就做十个吧。
0: 冰雪丰容是大熊猫最爱的消暑方式。然而，熊猫们在雪堆里玩得有多惬意，后场运送冰雪的饲养员们就有多忙碌。
1: 好多了，
5: 多少钱？好多。
1: 三箱不是差不多？我都是刚才跟你说了的嘛，那个就差不多时间办的啊，十二箱的嘛。这边主要还是这边还有那个十六加二，还有14箱，今天是不是14箱？几个雪球是空的，没东西的，把几个雪球抱起。
0: 作为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馆长，张乃成对每一项工作的要求都十分严格。
3: 馆长做事情都很严格，

0: 要多，它比我们操心的事情要多得多。
1: 大熊猫是古宝，重视的程度不一样。古宝的话生病，它就是要伤风感冒，那领导加油过来。全部这个动物园上班的人是9点钟上班，但是熊猫馆的话呢是8点钟之前必须到岗，你还要做1个多小时的清洁。正常游客买票的是8点半呀，他进来以后就可以什么，基本上就看得到熊猫。现在的话呢，就是在大家的监督之下来完成的事情，外界压力比较大。
2: 在张馆长看来，工作皆要严谨规范，而在面对熊猫时还需要有十足的耐心。
1: 刘亮，来过来，哎，
2: 随着室外气温不断攀升，再清凉的雪球也难敌重庆持续的热浪。
1: 上去了，上去了。今天上午的话，大太阳，我们怕它什么中暑，10点半就要收猫了。雪球亮现在是院里面最小的幼崽，它也比较活跃，它又聪明，上班又积极。
2: 通常成年熊猫感到闷热不适时，会主动返回内室纳凉。而活泼好动的熊猫幼崽却总想赖在户外探索世界，想把它抓回宿舍并非易事。一场收熊猫大战即将上演，
1: 来，来，
2: 这也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战。
1: 刘亮，来过来，
3: 吱吱。
1: 我们收猫的话呢，先要让猫什么放松一下。怎么？你不要什么了？人到了以后啊，猫看到你有个紧张感，因为什么？熊猫啊，力气啊很大，就是说1岁的熊猫的话呢，可能比我们成年人的话呢，2个人力气还大。就是现在小流量，它高兴的时候，疯起来的时候，你抱它的很吃力的，抱不住有时候。你现在给它抱到腿的话，咬你的时候，你想甩脱的话呀，加不容易。
4: 哎呦，抱得还紧呢。
2: 好在胜利的大门就在眼前。
5: 哎，不得上当。
2: 看来胜利的号角还是吹早了，收熊猫难度即将升级。
1: 其实熊猫真的很聪明，只要你第一次没收进来的话，第二次再收是相当相当恼火的。它动起来的话，它的动作非常灵敏的，很快。
2: 看来这次小月亮是想让张馆长好好恼火一下。
1: 月亮，来过来。
2: 他还在努力往更高的地方爬，收熊猫难度越来越大。
1: 熊猫一般是喜欢爬高，在野外的呢，爬的高处的话，它是防天敌，在高处呢，它有一个安全感。但是它比较活跃，只知道上去，它不知道下来。万一说摔下来的话呢，就不得了。
2: 作为重庆动物园战力最强的爬树高手，小月亮拥有很多收熊猫名场面。
6: 吃我一掌，独占群雄，科技收猫做鱼批了。
2: 每当小月亮骑树南下时，都需要馆长前来救场。对此，馆长也总结出了一套收熊猫秘诀。
1: 熊猫呢，它知道你就收，它的后肢哈，它会攒在某个地方，你就抱不动。就是我收猫的话呢，我就完全没有让猫知道，我就过来专门是来收它的。先要让猫什么放松一下，等毫无防备的一个状态下，把猫收回去。
7: 包走了，好大一个呀！
1: 最后能拿东西引诱就引诱一下，引诱不了的情况下，再找适当的机会把它抱回去。雪月亮现在是30公斤的嘛，再大一点他们根本就抱不动。
5: 然后要抱的，
8: 有担子。
1: 我叫张乃辰，是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馆长。我们现在有24只大熊猫。
2: 重庆动物园的在展大熊猫数量近年来一直在全国城市动物园中稳居榜首。 熊猫们个个萌态十足，为动物园吸引了大量游客。
3: 超可爱，超治愈，是我的菜。
9: 每次熊猫我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上午都要来看一下熊猫，
10: 每天都来，
9: 经常我办的年票。
11: 这边好像会整活的熊猫特别多，感觉他们熊猫都是在那个有爱的环境里面长大的。
2: 但是其实如今熊猫馆内的国宝数量能有此规模实属不易。回望30多年前，当时的重庆动物园其实仅有4只大熊猫。
1: 我是92年过来的，那个时候啊，熊猫配种啊比较难，因为熊猫它有个选择性，哎，它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还有就是那个是配了以后的话呢，它的饲养比较难，它不能生病，不能吃药打针，因为这样对胎儿特别不好。当时经验觉得比较少，压力比较大。
2: 为了精进饲养技术，张乃成日夜待在熊猫馆，不会就学，不懂就问。他会记录熊猫们每天的各种日常细节，30多年下来，写下了上百万字的熊猫笔记。
1: 因为什么呢？大熊猫的话，在配种过后到产崽的时候，大猫和小崽的一些变化呀、叫声呐、舔崽呀等等，一天的那个记录要记个4-5张纸。
2: 在整个饲养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动物园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熊猫繁育成绩单。截至2026年6月，累计繁育大熊猫33胎，其中包括13对双胞胎。
1: 以生呢，大熊猫双胞胎的话，带活的很少很少，它会赶一个很强一个崽留在自己身边，它会抛弃一个弱的一个崽。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呢？生双胞胎的话，要搞这个人工孕育呢，就是这方面来的。
2: 而最特别的，当属2019年6月23日同一天出生的2对双胞胎，双重喜庆。
1: 在动物园同一天生的双胞胎，是很少独一无二的。
2: 小时候软萌的四兄妹一同生活，被网友们戏称为“四喜丸子”，圈粉无数。
1: 后来我也没想到什么呢？重庆的嘛是火锅嘛。就是做了一个火锅让大熊猫去吃，很火的。
2: 如今四小只已经7岁了，虽然是双胞胎，但他们的性格喜好却各有不同。那么看着四小只从小长大的张馆长，是否对他们的喜好了如指掌呢？今天我们就将用熊猫饲养中常见的几种食物制作4份完全一样的丰容果盘，一起来揭秘熊猫们的饮食喜好。首先登场的是大哥双双。
1: 我估计他要吃什么的哈，我觉得他可能是先吃比较苹果。他的性格也比较什么的内向，他不喜欢就热死，但是什么呢，你热了他了以后啊哈，但是他也不怕死那种。
12: 我就选一个，看你喜欢吃哪个。
1: 大熊猫它算是近视眼，它就是说靠鼻子和听力，它嗅觉很灵敏的。嗯，
12: 肯定要选一个呀。看，苹果。双双。
1: 双双，它从小到大呀，它的胃口就好，它不挑食哎。以前在双重喜庆关在一起的时候，重重的金饲料我吃不完的情况下，剩下的交给他吃了，所以说他为他长那个壮啊。
13: 双双是什么呢？双双喜庆里面是最大，现在也是我们动物园里面的最大，他也是最高的。
12: 你别乱弄，来起来。嗯，那你呢？
1: 183，他183比我还高了5公分。每个猫有每个猫的特点，你看吧，双双是一个选，重重是2个选，还有看它的肩带。双双的话呢，它有个黑毛，它是上去的，但是什么呢，重重啊就没得。
2: 2号选手是园里著名的早王重重。
1: 重重呢就是爱洗澡，它小的时候啊它就爱洗澡。重重，虫虫，现在叫肥虫虫了。他小的时候也挑食得很，
12: 从通国内的话呢哈，估计它要吃什么的哈，
10: 那个胡萝卜，
12: 或者是

0: 身子哎。
1: 你咋子？哎，
0: 是那个西瓜。给你猜错了，你的西瓜是最爱的，
1: 连皮都要吃。
2: 平时的话呢，观察猫的话呢，要有耐心，每一个细节。
0: 它们姊妹两个的分辨的话，就是什么呢？你看，像青青的话，脸就要稍微圆一点；细细就是脸就是要尖一点，瓜子脸。你吃嘛吃嘛，没得事。细细聪明得很，外界网上称的是个细博士。
2: 喂熊猫的话呀，有细心，也有耐心。
0: 像小的话，我当成自家的家里的什么呢？小朋友那种去对待。今天呢，我们做了四个分种的话，总的来说的话呢，哈，熊猫偏爱甜食，这三个的话呢，喜欢吃啥的哈？苹果、胡萝卜。像聪聪的话呢，可能西瓜的气味大的话，它又偏爱一点。
2: 每天和动物打交道啊，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就是饲养。这些东西的话，只有你在生产当中去实践，积累经验。沈阳姐妹和他组织宣扬，张建伟哪个？就弄来的，弄来的，把熊来一个。
3: 眼下，关于熊猫的口粮竹子，张馆长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
2: 熊猫对这个竹子的要求啊，特别高。比如说什么的，像阴山的啊，它也不吃，它也吃阳山的，不老不嫩的。像现在这个竹子的话呢，哈，熊猫的话吃野枝啊，吃的比较少，这个竹竿呢，哈，比较多。
0: 正常一只成年大熊猫，我们的计划一天就是40-50公斤，但真正吃竹子的话呢，也就是我们的哈1/3差不多，它浪费的也比较大。凭它这个口感，有些竹子可能吃个1-2口，它就丢了。
2: 竹子现在就是刚刚也吃的不是很好，现在就是叫他们把那个金针菇、绳子什么加上去。
0: 因为光吃竹子的话呢，它营养是不够的，所以说我们还要跟它喂那个窝窝头，或者是稀饭。
2: 现在是跟熊猫配军事料，鸡蛋、牛奶，维生素之类的。刚才我还加了食用盐的，每天还补点盐。它的配比呢，就是我们技术主管配好了的。
0: 你的稀饭、营养组
2: 熊猫饲养员，它真的很累，学的东西太多了，也不怕累，不怕苦。
0: 这个大便的话呢，排出的，比如说是竹叶便的话哈，还是有一种清香味的那种。像这种的话呢哈，它就是吃的竹竿，知道吗？里面的是什么的？一点也不臭。知道吧？
3: 为了妥善照顾好每只熊猫，园区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馆长和整个饲养团队忙碌的身影。他们的辛苦付出，游客们看在眼里，也记在心上。
4: 他还当过劳模的，全国劳模，不管任何事情都是他亲力亲为的去做。
5: 他一年360多天都在动物园。我觉得他为猫猫的付出的还是很多的。
6: 动物园就是他的家，小熊猫馆、大熊猫馆，那么多动物他都要照顾熊猫。
7: 馆长是我的偶像，他在的话就属于什么，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熊猫馆的定海神针。
8: 谢谢，你们熊猫人太好了，厉害。
9: 关键你看他对那个熊猫的那种眼神、那种动作、肢体语言，都能够看得出他对那个熊猫是全心全意的。
3: 如今张馆长已经年过50，很难想象这位说着一嘴流利重庆话的熊猫馆当家人既不是本地人，也并非科班出身的专业人才。
0: 我老家是江苏连云港的，老家是农村的嘛。后来90年考大学没有考起，后来这边重庆呢有亲戚在这边，所以就到重庆这边来打工。
3: 1992年来重庆务工的张乃成，因给产崽大熊猫星星运送冰块，与国宝意外结缘。
0: 当时那个农舍里面没有空调，搬冰块来降温。那个冰块是20公斤到25公斤的，我觉得板车上拉过来还好，关键搬到里面，它不准你穿鞋子，因为熊猫的话呢，它产崽呀、比较安静。光脚进去走路就没有声音了嘛，里面也不准开灯。以前他们采访就问我说的，当时看到那个幼崽没有，我说啥叫看不到，里面黢黑。
3: 由于踏实肯干，张乃成被动物园留用，并开始专职照料熊猫欣欣，最终创下圈养大熊猫生育记录及长寿记录。
0: 我最骄傲的就是说我把欣欣的哈养到了，到目前为止大熊猫圈养情况下它是年龄最长寿的一只，最后38岁多走。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团队的骄傲。
3: 如今园中很多在展熊猫都是当年欣欣老祖的后代。
0: 哪个开心呢？熊猫叫声很多，熊猫害怕的时候吓到它了，它有什么发生狗叫。高兴的时候呢，它就发出什么的温柔的一个声音。你叫一声，它也回你一声，它就是什么和你一个友好，一个对话。
10: 哎，高兴了，感谢噻。
0: 抓哈！
3: 熊猫采血一波三折。夜幕降临，揭秘国宝夜生活。
0: 走一下吧，你还跑哎！
3: 三农群英会提示您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1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1: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今天张馆长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配合兽医团队为园中一只亚成体大熊猫进行常规采血检查。
0: 今天采血是脐三脉，哎，脐引。
17: 来嘛，给你做个体检，跑跑针嘛，来上。
18: 早吃。
0: 哎呦，你好能干喽。
3: 在重庆动物园，每只大熊猫都会定期接受系统的体重监测与全面体检，以便动态跟踪及评估国宝们的健康状况。
0: 不怕哈，去一下就好了。来，听话噻，听话听话。
18: 我们兽医的工作和饲养队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大熊猫这些配合度啊，主要靠他们饲养这一块来进行一个坚持的一个训练，才能够达到采血啊、这体检啊这些的一个要求。
0: 坐好，是，是抓的。
1: 你不知道啷个猜嘛？啊，错了，过来。
3: 对于性格沉稳一些的大宝宝而言，

0: 完美配合采写动作并非难事，但对于活泼好动的小朋友三妹来说，可就要看张馆长的本事了。
1: 主播的看起来的话憨憨的，但是的话哈，主播啊其实也聪明，声音大或者声音小，跟我的感觉他是听得懂的。抓的抓哈，采血的时候呢就剃毛要消毒，时间不能过长，过长的熊猫它也烦。
2: 来，
1: 扎针的时候，它有时候啊手要缩回去，它怕那个揪它痛。
2: 你咋子？
3: 这它有点烦，咋办？
2: 这两分钟了，
3: 脸有点的猫就是，一个是它坐的姿势这些，它不一定太配合。然后还有一个要好动一点，
2: 来，抓哈，
1: 闹情绪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哄他，他两个交流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啊，没事的，哎，我们要给你奖励的，给你好吃的苹果呀、胡萝卜，你想吃啥，我们给你喂啥，哎，说话也温柔，就是好哄小孩子的，哎，他也不动了，他又让你踩，
2: 快，小妹走乖了，哎，对，
1: 哎，夸他两句。其实熊猫他也喜欢你夸他。
2: 小妹走乖了，来，起来。
4: 熊猫普通的常规的检测当中，就包含血常规的检测，一个血生化的检测。
2: 给你奖励的一个，哎，不到吃。根据同龄猫的话，它还是喜欢长得好的了。它除了睡觉啊，要么就是做点粪容，给它去刷一下。平时的话，一直就是吃。它胃口好得很。
0: 夜幕降临，年幼的小月亮要回家休息了，而其他熊猫却还在院子里露营。
1: 哦，喜欢，他们就喜欢看什么呢？埃及的夜生活。我晚上也是在管理，我基本上360天，除了出差以外，我基本上还是在熊猫馆。每天晚上接到这家熊饲料呢，特别重要，就是下午4点钟啊，大家喂完精料以后，熊猫吃一点组织就睡觉了。睡觉了以后呢，我8点半的时候我就要看动物就呢失活起来了。比如说动物起来了以后，它要吃点东西玩耍一下，晚上10点钟那一道夜宵我是正常加的。
5: 睡着了。小伟起来了，小伟爬那个攀爬架，
1: 主要是现在天气好，今天晚上的温度只有22-23度，不冷不热的，所以说他有时候在外边的话多活动一下。快点下来，快点，你和熊猫打交道啊，熊猫会带来的话给你很多的治愈感。比如说出差2天，我觉得很无聊，感觉到也很累，但是说什么呢，我一走到动物园里面，来到熊猫馆，我精神就来了。是我比如说喂熊猫喂了30多年，我从来没有说厌烦过
5: 熊猫呀，久看不厌，我看了30多年了，
6: 还是不够。
1: 亏欠的话呢，小孩特别多，因为我360天呢基本上待在熊猫馆，家里的事情呢我从来不问，不管不问的。这个就是我晚上啊的值班室，还有同事的早上来了以后换更衣室吧，就是换衣服的。
2: 对熊猫的话一直是看不够的，医生呢也就只做什么的哈一件事情，和什么的熊猫啊打一辈子的交道。
1: 再选择我还愿意去干这个事情，和熊猫打交道就虽然是苦点对一点，但是什么的哈，为打熊猫的话呢，就有一种什么呢自豪感。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这是一条通往大山深处的振兴之路。油茶林里，微型气象站实时采集环境数据，为油茶种植提供监测信息。他们助力油茶智慧种植。加工厂里，他们搭建产销信息互通渠道，以数字化技术助力油茶产业链升级。村庄里，他们搭建数字乡村治理平台，助力乡村治理智能优化。中国联通助力贵州测亨乡村振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商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

源于千年民间，南北各异。北方平原辽阔，拳法沉稳厚重，南方山海交错，拳术灵巧多变。千百年来，门派有南北，风骨各不同，但都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本期乡村趣味运动会，走遍大江南北，见证武术从山门走向乡土，从传承走向日常。武术植根于一方水土，是地域性格的外化，山川河流的走向塑造了拳法的模样。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也养一方拳法。各地的山川地貌、风土气韵，孕育出截然不同的武术风格。每一套拳脚里都藏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性格。广袤的北方大地，坦荡辽阔，滋养出沉稳内敛、修身养性的武学风骨。东北黑土厚泽绵长，孕育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民间太极文脉。

本土特色的老六路太极拳。这门拳法扎根辽宁民间，沉稳内敛的拳风正是东北人质朴豁达性格的生动体现。

0: 拳脚落幕，光影登台，咱们一同欣赏皮影戏，看一看老辈流传下来的趣味故事。
1: 拦住一只人马，
2: 待我扬奖赏去。
0: 北方武学重沉稳内守，南方武学则依山傍水，灵动多变。告别东北黑土，奔赴巴蜀大地，灵秀山水孕育出刚柔兼具的特色武学。
3: 哇，听到声了没？有招有式的。
4: 是。

帅帅帅！

0: 好，我叫李阳冉。我知道这个青城山下青城派，青城武术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嗯嗯，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些小朋友们，都是我们青城武术的小小业余学员们。
1: 那他们的基本功从哪里开始练呢？
0: 基本功有很多种，其中一个练习这个身装步法的沙桶。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两位小朋友。
2: 这个沙桶的话，一般会采用一个和人，差不多高半个头的竹子，然后一头粗，一头略细。我们会灌入河沙、铁砂，老师们要不要尝试感受一下？
3: 想入山门，需先过此关呢，院长。
0: 我们先把红头的一边头放下，然后我们微蹲，
2: 直腿的同时，把杆子举起来。
4: 哦，有点重量了。
2: 哎，你看手臂打直。
0: 手臂打直，
4: 是不是打直了吗？
2: 打平打直。哇，这个。
0: 对，
2: 有点重了啊。
3: 歪了，重哎。
2: 这个摔坏了，造价赔偿喽。侧右步把桶往下拉，
0: 你看这样子啊。
2: 刚才不是蹲下吗？
0: 对。把我们的右手往下拉，让前面的高起来，把这个沙全部得回到我们的底部。
4: 回下来。
0: 哦。回。
2: 回。
4: 回，出，出，
0: 就是出去的时候，沙子到了顶端，回来的时候，沙子到了底部，
4: 所以其实要的是它的速去速回，是吧？
2: 爆发力，
4: 出，
0: 哎，这个感觉对了，
4: 回，
0: 哎，对了，这感觉对了，
2: 女侠
0: 有声音了，
4: 哎呀，我找到一点女侠的感觉了，
0: 找到了。
4: 我记得刚开始老师说到，这都是你们的业余弟子。 他们呢，都是我们进校园的小小学员，教授上万名的学生来学习青城武术。嗯，有着这么多可爱的孩子们在积极的学习青城武术，所以我们可以说青城武术也正青春。这有道是“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呐。今日虽不能一探山门，但也恰逢其会，能不能得以见识我们青城门派的绝技绝活呢？
5: 没问题，师兄弟们有客来访。
6: 四川青城山水灵秀，水系纵横，千年青城武术以此为魂，以水为宗，源转连绵，成为日常健身的特色功法。

0: 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两位老师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1: 自古名山苏明派，在下青城派王瑶。哇，
0: 王老师好。
1: 这是我的师兄

0: 这是双月，
1: 斧钺钩叉。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还有长凳的。哎，
0: 这个叫板凳钱。

0: 师傅来了，
1: 。
2: 老师好，
3: 见着大师本人了。
2: 您好。
4: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青城武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随兵。
3: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展示啊，真的是太奇绝了。我本着一个探秘的好奇，我想问一问，到底咱们的青城武术它有没有实战功能？
4: 青城武术呢，在中国五行里面它属水。所以我们的青城武术的习练者，他也是要像水一样的内外兼修。这样，我等一会儿叫我的弟子们给你们展示一下，答案就自见分晓。啊，
3: 也高人回答就是不一样啊！那我们非常期待。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刘掌门为我们讲一讲，我们要看的第一项绝技是什么？
4: 就是我们青城的劈空拳。我们要让我们的弟子离这个大概1米左右，就这个拳不挨着蜡烛，要把这个蜡烛要打灭。
3: 用拳风灭蜡烛，
4: 对，所以就要有劈空之声。
3: 我先替大伙验一下啊，
5: 真
3: 的，这是六根真蜡烛，
5: 真蜡烛。
2: 来，
3: 准备，我们屏息以待，拳风劈蜡。哇，太棒！来，院长也体验一下。
6: 天助我也，一会儿来风了啊，
3: 快，我们向天借点风。
6: 借风
7: 走。
8: 不好意思院长，我没给你们配合好，露馅了。
6: 现在配合，
8: 再来
3: 好。哎呀，专业弟子靠的是拳，我们靠的是吹。对，这是第一关，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关是什么。
4: 这个青城派它有各种各样的兵器，我们叫名器，就是比如刀枪剑棍。
3: 对，
4: 有一些叫暗器，它就有飞镖、飞针、飞剑，有袖剑。现在呢，我就邀请我的徒孙，我们原来成都市的传统武术比赛的冠军马伦来展示一下飞针穿玻璃。
2: 哇，这我只有在武侠小说里才看到。
5: 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玻璃，真玻璃，
2: 真玻璃耶，
9: 真的玻璃。
3: 来，做好准备。
5: 来，大家看一下，就是刚好穿过去。气球就破掉了。
3: 哇，太厉害了。那下一关是什么？
4: 你觉得这个厉害吗？
2: 厉害啊，
4: 我给你找个更厉害的。
3: 真的还会有什么？
4: 我请他的师父，也是我的徒弟罗连友。
3: 罗师傅好。罗老师要为我们展示的是什么呢？
9: 我是来茶杯，
5: 是来喝茶的。
4: 这个是个钢化玻璃杯，
5: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2: 这很厚哎。
4: 对，
5: 一会儿是用指头把它碎掉。
3: 接下来就是我们罗师傅的展示时间。
4: 对，我给你挡住。

0: 坛碎了。
1: 对呀、啊，
2: 真碎了。哇，
1: 所以我们青春派其实不缺乏在实战竞技类的一些弟子学生。嗯，这个就是当年1998年四川省春泉杯自由搏击赛80公斤的冠军。哦，
2: 厉害！谢谢大师兄。
1: 这个实战只是他的一个过程，不是他的目的。嗯，目的他是想止戈为武。所以说我们学武术呢，更多的要去学会强身健体，修心养性。实际上在2012年，我们都江堰政府主办了一个青城太极全民健身运动，到2014年，我们都江堰统计的本地人口练青城太极的人就是20万人。现在呢，我们已经遍及了全球80多个国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传播的这个过程，让全世界更多的人民了解中国武术，了解中国文化。
0: 好，
2: 说得太好了。
3: 我觉得通过看刚才这些武术的演练，我们青城武术展示了中华武术的这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魅力。
4: 我是觉得它符合了像我这种武侠迷的对武侠世界的一种想象。
2: 无论是动静皆有道，还是神韵自天成，应该说我们在青城武术里感受到的是那种与自然共舞、内外兼修、力美并存的一种智慧。
5: 青城武术以水为韵，灵动婉转，而荆楚大地的武当武学则以群山为骨，以道法为魂，自成一派大气风骨。
6: 长江汉水交汇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九省通衢，天下之中，这里是枢纽，是中心，也是四方商客汇集之地。
5: 武当武术的传承早已超越了国界，数千名洋弟子远赴重洋，扎根于此。
6: 我这内有玄机，
7: 我都是外国朋友，国际友人，
3: 国际的

0: 哦，师傅，你好，欢迎啊，大家好，大家好。您一看也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吧？啊，我叫杰克，来自美国，但是我扎根在武当山，已经快15年。这是我姑娘丽娜，我20岁来了这里，就开始学习武术。
1: 这是徒弟们吗？
0: 啊，对，所以因为我现在也是教国外学生，国内国外都教的。现在在武当山就我一个
2: 外国教练。
0: 对对对。
1: 那你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接触过武术吗？
0: 我是没有，小的时候接触的就是通过功夫电影去试啊。哦。啊，非常感兴趣，所以我是20岁就是在大学的时候，然后有点缘分碰到武当山的武术，啊，太极拳。在这里这么多年，我觉得给我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是我身体完全不一样，脾气也变得稳定一些，然后我的思想也比较稳定。
2: 所以您精神很好。
1: 对，看不出来70多。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一开始学的就不是那种硬派的武功，是属于那种柔的，是吗？
0: 我学的武当山的武术，所以我们有外家学，也有内家的。比如说我们前面也有我最喜欢的，就是八仙棍。
4: 棍，
0: 所以我们也有兵器，也有基本功。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练马步，要练步伐、踢腿、压腿、柔韧型、灵活型。对我来说，好多东西我走不了。你知道外国人很多就是蹲不下去。
1: 有一个动作叫亚洲蹲，你让外国人蹲做这个动作，他有的是他蹲不下去。
3: 那你现在可以？
0: 现在可以，所以我们每天要蹬马步。马步大家都知道，这是4匹马步，然后之前师傅要把这个棍子放在这儿，我们可能要蹬的时间很长，
2: 不能掉。
1: 扎马步，
0: 准备好啊，来，1、2、3，手抬起来。
1: 好，然后你讲讲过去十几年你在中国的经历。
2: 我们先休息休息啊，你们坚持住。
0: 所以要背伸直，所以这个要再往，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可能还再大一点。
1: 你不去调整它，你来调整我，它很标准吗？
0: 它没问题，
1: 确实比我标准。

0: 没事，徐老师，来快接力！哇，这个真的，这个可以做很长时间。
1: 夏老师，下一个就是你。
2: 我这叫啥了吧？哎呀，我快坚持不住了，快快快，来搭一手。
0: 我们俩就这么比，我就不信。严姐很有信心。哇，谢谢，厉害厉害厉害，看到了看到了。武当山学武术的，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实际上在5000左右的外国弟子、洋弟子。
3: 哦，因为在各个的国家，他们特别感兴趣学这个，所以要分享，拍的短视频或者有什么线下的那个教材。我的观点来说，作为一个桥梁，
4: 所以您相当于搭建起了一个中西方的体育文化交流的桥梁。
3: 传统文化可以帮助很多人，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自然就传到下一代。然后我能把这个机会给女儿，然后她也可以学习。
0: 所以
3: 他学习武术，也学习古筝、传统文化。
4: 我是真没想到，就是把根扎在这儿。
0: 对，
3: 然后开始成为一个向世界传播武当文化的使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很感动。
4: 我们现在在说这个传承的事情，要不我带你去结一下我的师爷，我师傅的师傅。
0: 师爷，
3: 来，我们一块儿。
5: 我们一下能见到这么高级别的？
3: 可以，可以，可以。

0: 这么多人呢，石岩，嗯，我来了，这是我师傅的师傅，韩老师，好，你好，你好，好，所以他们现在有的练的是武当的剑法，
1: 剑、棍、拳，对，武当武术是以太极为核心，
0: 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拳系，所以它有静态的，还有很刚猛的。
2: 棍来了，
0: 这棍就八仙棍。哦，走。八仙们得融入到武当武术来，它是武当这个门派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八仙剑、八仙棍、八仙拳。

0: 哟，这也是个很刚猛的，
1: 这叫龙化拳，叫方大龙的动作。你看他的大部分都是爪，你的爪子，
0: 爪子。

0: 现在这个练的车也是武当剑的每一个背角有代表性的剑，叫太一玄武剑。太一就是阴阳的意思，啊，所以它这个剑里面快的、慢的、刚的、柔的，它都有一点。
1: 我是看这个剑最有这个传统文化气质，你瞧，包括文人雅士也爱配剑。
2: 对，李白当年都是配的剑。
3: 真漂亮这一套。
0: 你看这个剑，他们可以做几个爆发力的动作。
2: 好，等我们稍微躲远点，别被剑气所伤。他这个剑都是带气的。
0: Yeah.

0: 哎呀，剑气，哇，很懵懂，他就送去了。这个你使蛮劲还不行，他就要做的，突里一抬，
1: 而且他的力的方向必须得很直。
0: 对，试试，
2: 试一下。
0: 那这得让开了，这个就没谱了。咱不抖啊，怎么才能抖啊？不抖，走。他不是，那个抖是力量出去以后，它自然产生的，不是人为抖出来的。您这一看，平时在家就不做饭。姐姐，你试试，
3: 拿炒勺的功夫出去是吧？
0: 哎，有一点意思了，对，有点抖，但是没有那个声，就是没有刺穿空气的那个声音，嗖嗖嗖的没有，
2: 配音，好，这感觉跟把什么戳漏了。
3: 你来一下试试，
0: 他有一个转腰灯胯，
2: 哎呦，
0: 感觉要脱臼了，再来。
1: 我就不信出不了声儿。如果我都能刺出声儿，人家练十年干嘛？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还有吗？还有，练武术首先全是一个普遍性的门派，都练拳。
0: 对，
1: 拳打出去有速度，有力量，有爆发力。等一会儿他可以用拳头打压这个水瓶子。 它是需要有爆发力去打的，也可以试一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力度，
2: 手下留情，
1: 也可以去试试啊。
0: 您来个慢动作，您别打了，您来个慢动作，我看一下着力点。哦，还是用拳的正面，相当于拳击里面的
3: 摆拳，
0: 是吧？你打一个，
1: 我理论很好，但是走走，哎呀，小心！您喊那么大声没用，您把那个劲儿憋到手上。哎
3: 没打着，摆拳啊！气势对了，架势很对啊！
1: 打！哎呦，打！哎呦，打对了！
3: 可以！
1: 可以了，打漏了，漏了！
3: 可以！
1: 水没了，砸哎，砸着了，砸到了。武术就讲卷，砍，哎，哦，还挺疼的这个。然后呢，在里面还准备的有一些其他的。
0: 够了，我这已经到巅峰了。
1: 到巅峰，我已经
0: 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再上升了。
1: 练那个弹跳。
0: 水上飘，哦，点上了，哇塞，就真的是飞过去了，哇，太厉害了，这是要干嘛？
4: 那个踢铃铛，
0: 踢那个铃铛，
1: 也抬跳，
3: 手打吗？
1: 他是要跑上去一样脚踢。
0: 哎，师爷刚才说的很清楚，踢这个铃铛，徐老师说，哦，用手打呀，踢。
3: 这就飞檐走壁，
1: 对，他
0: 瞬间完成，我都没看清楚他怎么上去的。
4: 这要是我们拍戏，就是威亚，就上去了。
0: 上去了。
1: 现在估计连威亚都不用，后期
2: 直接做特效。
1: 这个单老师试一下吗？
2: 所以平时如果没有这种造型的墙，平面的墙，
3: 它是三步，对，
2: 但是也能上得去。
3: 对，
4: 对，如果是这个练的最好的效果，就是这光墙，
2: 光墙
4: 往上跑可以跑5米高。
2: 哦，飞檐走壁，原来不是传说。今天真是太震撼了，我觉得现在武当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色彩和多样化的这种沟通的方式，
5: 这一招一式都是中国智慧
2: 讲述的中国故事。
5: 那么包括我们国外的朋友们来，就说明他的这种感染力，这种吸引力非常强，他是已经走向世界了。
4: 对，这么宝贵的东西就应该去推广，作为传人也希望老子说的天之有道路人控制，地之有德路人统治，我们把这种传统的思想、传统的美德、优秀的文化向人类共同分享。
2: 所以这个武当绝学源远流长，而且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接下来，咱们也透过屏幕再感受一下武当的魅力。
1: 常听前辈们说，武当武术就像武当山的流水微风，道法自然，厚德载物，内外合一，方能尽随心动，只需几手静笃。 以心行气，以气运身，遇见如风，神妙相随，空灵舒展，刚柔并济，进而以虚化直。

数便位于尺寸毫厘，制敌于前仆封闭。欲进先退，方能攻其不备，虚实难料，亦能迷惑对手。

两仪相携，亲闻四面之音，六道尽显，威震八方武林，天人合一，乃武当武术之追求，亦显中国功夫的深厚底蕴。武当武学融道法哲思，传中外四方，尽显中原武术的包容大气。而坐落于川西群山的梁山，凭借独特的山地地貌与多民族风情，孕育出质朴野性的山野武学。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玄武门钱新勇，刚才打讪的是我的徒弟严喜。
1: 钱老师好。严老师好。您刚提到玄武门，这是一个什么武术门派？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玄武门自成体系，是典型的内家拳种。我会根据弟子们的身体特质和悟性，以他们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他们的功法。
2: 我擅长的这门功夫叫做玄武门的玄武逍遥扇。
1: 那今天先生能不能教我们一招啊？
2: 能啊，要不然我们来学一个简单一点的初级的，这个又帅又初级。
1: 可以，
2: 我们先是握好扇子，对吧？
3: 握好扇子，
2: 握好扇子，扇子是关着的状态。
3: 关着的啊，
2: 对，然后。

0: 你看，空中被拆，哎，对，关键是接不到。可别小看了这动作，还是挺难的。哎，行了，哎，
1: 成了
0: 哎，好，我们再来升级一下吧。对，斜上，回来，斜住，哎，可以试一下。
2: 对，然后斜刺是五度，
3: 飞出去的过程中心里面默念回来。
2: 他就成功一半了，回来，回来，您这典型的说出去。想到斜刺是五度，心里面默念啊，哎呀，你又成了。说实话，我们在体验过程当中是欢乐多多，只有真正的习武人才知道这个各种甘苦。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份百年智慧能够随时光的流转更加熠熠生辉。再次谢谢两位老师，祝“斜虎们永远”虎虎生风。梁山群山纵横，山路崎岖，多民族聚居的山野环境，孕育出随性洒脱的“斜虎门”武术。
3: 贴合梁山百姓热忱豁达的性情，是原汁原味的乡土山野武学。山水孕育了武术，但武术从来不止藏在深山。武术走出深山幽谷，是乡土生活的呼吸。弄堂祠堂的方寸之间，留下了拳脚的余温。走出大山，走进市井街巷，武术慢慢褪去神秘感。 融进老百姓的日常里，祠堂弄堂田间地头，处处都是习武的舞台，让传统拳法在乡土烟火里落地生根，代代相传。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百年开埠，四方来客在此交汇，养成了沪上人兼容并蓄的胸怀。代代相传的精武武术。 百年前便打破门户之见，融百家于一炉，让武术成为连接世界的一扇窗。哎，这里有演出，这是
4: battle 吗？哇哦！
3: 这种海纳百川的基因，也启发了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将武术的筋骨融入进街舞的律动。
4: 让百年武学焕发新潮活力。哇，这个武术啊！哇，哦，有醉拳的那个在里面，有武术的动作哈，既是比街舞，又是比武术。 武术行礼，你好，你好，哎呀，太棒了！这个首先必须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先说我们青衣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摘得了女子霹雳舞的铜牌，也实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这一项目上的首次夺牌。
5: 看看面上的翔宇呢，也很厉害，一举夺得了世界级的霹雳舞大赛的冠军。其实我们特别欣慰的是，能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街舞啊、霹雳舞啊走上世界的舞台，同时你们也是用自己的能力拓宽了我们中国的奖牌圈。我看咱们在这个霹雳舞当中也融入了一些武术的动作，是特意这么创意编排的，对吗？
6: 对，因为想把中国风展现到世界舞台上。我是觉得其实。 很早就有国外的舞者已经开始在模仿我们的武术，融入进舞蹈。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把它拿过来，因为这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
4: 刚刚你那个醉拳的动作，一看就特别专业，你是从小就学吗？
6: 对，其实我在5岁的时候接触到了武术，然后是我父亲教给我的。然后3年之后发现了街舞，其实回想之前的武术经历，我觉得这是我从小练到大的一种本领。 这是我的一种基本功，所以我决定要把它也当成我生活的一部分，舞蹈的一部分，去继续做下去。
4: 好像我记得我们平常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尤其是功夫电影当中，有一些经典的招式，像梨打挺，像扫堂腿，两位能不能给咱们也来示范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啊，梨打挺如果说武术的话，它正常是从这个姿势，从这个姿势然后翻，然后翻起来，但是我们霹雳舞我把它去用了一个动作融合。
4: 武术的鲤鱼打挺是鲤鱼打挺，
1: 对，
4: 这霹雳舞的鲤鱼打挺是鲤鱼跃龙门，对吧？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弹跳，扫堂腿，
2: 这是霹雳舞的，
4: 哦，这是霹雳舞的扫堂腿，这是武术的，哇！感谢两位，将以你们为榜样，一定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种用武术和舞蹈融合来讲中国故事、弘扬我们文化自信的队伍当中。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零零后的青春小将，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坚持书写华章。每一次努力的汗水，每一个突破的瞬间，都值得被庆祝、被喝彩。
1: 上海有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有醉拳。刚才我看到里面也有醉拳。
0: 其实呢，霹雳舞的很多融合呢，都是来源于我们的传统武术。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好武术的融合。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精武武术吧，
4: 好，我们一起走。

0: 谢谢老师们。老师好。
1: 你好，
2: 老师好。
0: 两位老师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上海劲舞体育总会的副秘书长郑天子，旁边站的这位是我们上海劲舞体育总会的武术总教练王培坤老师。
0: 哇，而
3: 且是中国武术总冠。
2: 刚才看的真是一个这武术的一个大秀，看的里面有很多种拳种，比如平弈拳啊、螳螂拳啊、锥剑，一般不都是一门一派吗？
3: 是。
2: 为什么咱们精武武术能够包容这么多的类别啊？
3: 其实精武会呢，从100多年前就打破了这种武术传统的门派之别，也打破了传统这种师徒传承，也成为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桥梁。
4: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武术啊，一共有129拳种，但是我们这个里面呢，仅仅是表演一部分。我们精武会这些拳种呢，确实是融各门各派为一炉啊，所以我们叫做海纳百川。精武武术也逐渐就形成了它的一种形式了。

0: 精武没有门，这正是百年精武最精彩的一个注脚。无问门派，荟萃群英，精武一家。那今天我们能不能选几位咱们拳术的代表来为我们好好的展示一下？
1: 好的呀，那么今天我们也邀请来了螳螂拳的代表张建芳老师。
2: 各位老师好。螳螂拳呢是象形拳，它的象形拳呢是以意取形，重意不重形，它的手法呢比较密集啊，勾柔踩挂，勾柔踩挂，还有呢开分标靠
0: 嚯。
2: 螳螂拳呢它的擒拿手不但要求要拿得住对方，还要拿得死它的脉门。我们呢也留下了一些专门练指掌功力的一些方法，叫抓皮坛子。哦，这是一个坛子啊。
0: 这有多重啊？这坛子
2: 大概有十来斤重吧。哇，
0: 哇，很轻松，轻而易举啊，稳稳的。
3: 两个，
0: 两个，而且还是左手哦。哇，这指力更带劲儿了，功力深厚啊，老师。
3: 该一个了。
0: 我想知道一个怎么弄呢？
2: 一个门。
0: 哇，太厉害了！哇，这个螳螂拳的这个指力相当了得。那个青衣，你看了这个会想跃跃欲试一下吗？
4: 我觉得螳螂拳我个人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1: 要不让那个张老师教他两招？
2: 螳螂手搁在外面，然后到了里面。
4: 哇，好快！
0: 哇，好快呀！
2: 那换一个吧。劈打，要快。你劈呀、啊，你劈
0: 劈打。
4: 这样，这样，
0: 嘿，很好。哇哇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特别棒。我们下一个拳种是什么？
1: 中国武术有外家拳和内家拳，内家拳呢就以形意、太极和八卦掌为代表。今天我们请到了形意拳的老师郭慧波老师，
0: 欢迎郭老师。
5: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们形意拳呢，从技术上讲啊，它是源起于古代的枪法，啊，所以我们形意拳有个说法呢，叫脱枪为拳。我首先呢，给大家展示一段如何由枪法变成的拳法。
0: 好。

0: 这是枪法，下边呢我就是拳法。
1: 哦，仿佛手上有一杆枪。哦，
2: 这就叫脱枪成拳，拿着那个枪是一样的。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的智慧。哦，这个呢叫格物致知，技物穷理啊。嗯，所以我们练形意拳，为了提高功力以及体会拳理呢，我们会练大杆子。
2: 来看看，要拿这么长的杆练、啊、
0: 这么长，当然后手必须抓把啊，不可以拿到半截。然后呢开始进行一个圆圈的这个练习。
2: 哦，嚯，长枪化圆。哦，
3: 这肯定不容易啊，
0: 后手不能漏把。哦，
2: 今天将是我们认识单院长真正那一面的时候。哦，哎呀，哎呀，
4: 哎呀，啊，怎么画三角啊？哎呀，
2: 哎呀，您快画出圆周率了，院长，感觉怎么样？
3: 不容易，
0: 这个呢是需要腰力。我们叫枪是缠腰锁，要靠腰力，靠腰的带动才能够
2: 就不能勾搂着身子这么去甩哈。
0: 是的，是的。
2: 谢谢老师为我们的展示。因为我记得刚才我们小雨在那个创意空间里嘛，他展示了霹雳舞当中融合醉拳。哦，我记得刚刚在开始我们看到有醉剑。
5: 对，
2: 要不要让他们也来一个碰撞和展示？
5: 那就邀请我们的醉拳的传承人。
1: 好期待呀。
2: 对，它是霹雳舞的醉拳，那是武术的醉剑。来，谢谢两位的这个展示哈。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的精武十套也在向全民健身上推广，对吗？
5: 对的，精武会呢虽然融汇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黄河流域的200多种武术套路，

0: 但是我们有这个精武十套作为入门的套路，他们都是非常适合练习基本功。
1: 我给教大家弹腿吧，弹腿的第一节好不好？
2: 好，
1: 第一个动作定步冲拳，分步冲拳，马步盘肘，格了，啪啪，落步，抱拳，接力，
3: 爱国修身，仗义救人。
2: 精武武术也在成为我们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张名片，
0: 没错，
2: 很多的外国朋友都喜欢我们的精武武术，也通过这扇窗口来亲近我们的中国文化。
0: 对的。
4: 百年前，我们的精武武术以海派思想来包容各门各派，那么百年后，我们看到了精武武术百花齐放，武术强身，爱国灵魂。相信我们精武武术能够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武术的魅力。
2: 舞舞生风，舞出的是汗水浇筑的梦想。期待未来街舞和武术能产生出更多新的碰撞。
5: 看到每一位老师傅他们身上的每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动作，都是日复一日的汗水。我们会继续把这样的精神，把这样的能量传承下去。
2: 今天我们感受了中国风的霹雳舞，也见识到了百年前全民健身的历史积淀。我想正是以武术强身，以舞蹈健体，我们才能够向着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地迈进，真正地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舞武相融，展雄风，强身健体，共筑梦。

0: 精武之外，上海的弄堂里还传着一份闲剧，一根花棍两根棒，是江南特色民间武术杂艺，从百年街巷童趣一步步走进校园课堂，成为老少皆宜的生活化武术项目。
1: 准备，
2: 旱地拔葱，
3: 再加一根大葱，
2: 鲤鱼摆尾，
4: 哎，就起来了，
3: 起来了，
1: 妙打莲花。接下来是二人同心，两个小伙伴各用一根手棒来控制一根花棍。下一个，你来，我往。
2: 有啊，
3: 带技巧了。

0: 太精彩了。同学们好。
1: 其实清代的地经碎石记胜就有记载过打花棍，在清代打花棍曾经是娱乐消遣的项目。
2: 对对对，
0: 我们仨也想学一下，学一个我们就入门级吧。
2: 这里有一个小朋友来黄川青。
3: 首先肘棒它分光滑的一面和粗糙的一面，粗糙的一面是用来接触花棍的，然后把它放在地上，用两根手棒夹住它，然后用两根手棒慢慢的去晃动它，
2: 对的，
3: 成一个扇形。
0: 哎呀，倒了！
3: 倒的时候往上提，哦，
4: 把它挑起来是吗？
2: 哎呦，张老师已经入门了嘛？哎呦，
0: 我怎么发现我左右这么不协调啊？
2: 韩老师也很有天赋的。
0: 这个好难啊！
2: 有点难啊。
0: 那我想一开始孩子们上手练的话，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
2: 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学校呢有一本花棍的家谱，入门级以上的才会把他们录入这个家谱。哦，
1: 家谱啊。
2: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家谱呢会越来越厚。
0: 随着这个打花棍进校园的普及，您这个册子可能得准备这么一大沓才够。
2: 这是我的愿望，是我的梦想。我希望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0: 这个花棍其实也象征着是传统文化的接力棒，我们来接一
1: 接。
0: 接住。
5: 从上海的弄堂南下福州，福州山海交错，街巷狭窄，孕育出适配狭小空间的咏春拳。山海交错间，闽人敢闯敢拼的性子代代相传，化作南拳的干脆利落，觅食刚劲，方寸街巷之间皆是习武天地。
2: 万岁。

0: 老师好，老师好。刚才大家在台上看到的是四个拳种，远程拳、远泰的虎尊拳、八景拳，还有我的南少林综合拳，这四种拳种都属于南拳的拳系。
1: 俗话说这个南拳北腿，南少林武术的发源地就在我们福建。福建南拳它有七大拳种，其中三种都在福州，可见福州的南拳发展是。 非常蓬勃的一个现状。
2: 今天我们能不能深入的跟随您去了解和体验？
3: 走吧，
4: 走，
2: 好，
4: 好，
2: 三位老师好，
5: 老师好，
6: 老师好。
2: 大家好，咏春拳呢是少有的女性创立的拳法，要求呢腰马合一，结成一体。
7: 那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再展示一个什么咏春拳的绝活呢？
2: 咏春拳还有一个很少示人的高级套路标志，就是用一招应对所有。
7: 哦，在实战中能够反败为胜的招式。
2: 好，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7: 好，
2: 这个标志有点看不清，速度太快，还想看。<笑>标志呢，它是整体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一起，然后聚集到一个点。 爆发出去，哦，
8: 标志破板，
2: 是的，好，那这个板子呢是2.5厘米的，我们平常在训练的过程中都是打1厘米或者是2厘米的板子，哦，那我还可以再加一块，两块。

0: 用一些铅球加以练习。哦，虎爪抓铅球啊，这能抓得起来吗？哎，老师，这多少斤的铅球？
1: 啊，这个12斤。哦，12斤哎。
0: 大家要不要体验一下虎吞犬手上的功夫？
2: 有请虎虎生风的单元长。
3: 我属马。
0: 你不能马虎。
3: 哇，还挺沉的。哦哦哦，哇！是吧？他这个练的时候是左右这么交替吗？还是上下？上下，关键是练爪的力。朝下，你试试。嗯，朝下太沉。哎呦哎呦哎呦，好沉！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妈，
0: 两个手都费劲儿。
4: 咏泰虎尊拳的拳势勇猛，劲力刚强，我就体现出了咱们中华武魂当中的磅礴气势。谢谢老师的精彩展示，
0: 谢谢。
4: 好期待下一个拳种。嗯，我是八景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哦，其实八景拳是我们畲族武术的拳种，是一套集短拳、散打还有棍术一体的一个拳术。那现在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棍打和桃。
0: 来上河桃，河桃仁打出来是吧？
5: 打碎，
0: 我们就来5个吧。好，1、2、3，走。好。哇！哇！哇！真的很厉害。
5: 肯定观众朋友会觉得这有什么难的？这么大一个棍子，这么用劲儿，这和他能不打坏吗？对吧？院长请示一下。
0: 又我来了。
5: 一试便知，到底难度几何？
0: 走。
5: 他哪打俩中间了？再来一次。1、2，走。
0: 难怪老师说这个练准度，就你得先打到核桃上，是吧？打不到。秀秀姐，你来试一下。
6: 我试一下吗？
0: 我算一下啊，来，我的工程师算一下。来，1、2、3。嘿，嘿，嘿！哇！
5: 是练武奇才，厉害厉害厉害！哇，
7: 原来我的武术梦了。看似简单，实际真的很难打准。八景拳中，我们感受到拳术的练习不只在于上身的这个招式有多么的繁复，而在于它日复一日的打好根基。
6: 太棒了！
5: 谢谢谢谢。
0: 好，下一个拳术又会是什么呢？到了我们的综合拳老师这了。
7: 综合拳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劲。 它是中劲，意思就是内贯。哇！它这个就是爆发力是非常强的一种中劲，它柔中有劲，核心的呼吸就是这种，其他拳手很多都是吼吼。中国拳它不是用声带的，我们越呼越洪亮。
0: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那种非常气壮山河的声音，是您在吹气时候发出的。
7: 是。
0: 综合拳它并不只是源于鹤，而是从多种动物的身上发现特点，然后融合在了咱们的拳术当中。
7: 鹤的翅膀弹力有狗的中动，有着寒鸭的抖动，或者企划。所以你们会听到农民虎啸的声音，不仅仅是一门武术，也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方式。综合拳在台湾影响力非常大，至今已经和台湾综合拳协会共同举办了3届。
0: 呼叫海清姐、指向木、九界、海峡两岸综合拳武术文化节等活动，促进了心灵、气和，增进了了解和友情。
5: 2014年呢，综合拳被列为国台办对台交流的重点项目之一，
0: 所以综合拳不仅是福建的文化特产，也是海峡两岸人民的情感纽带。谢谢四位老师带我们领略了4种不同拳术啊！
5: 我觉得南拳呢被称为中国武术的瑰宝。 在中国武术界呢，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其实它很早就传到了海外，开枝散叶。所以，若论传播中国武术的贡献，我想南拳的拳系也自当
0: 首屈一指。

0: 综合泉在海峡两岸的发展，我觉得很感动。偶数是一种联系，更是一个纽带。通过这一次的体验呢，我回去也要好好的尝试一下，感受一下武术带给人身体的跟心灵的一些变化。
1: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南泉逐渐走出了传统的师承关系，开始向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那现在南泉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技能了，它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和精神的传承。那就让我们以和为贵，以礼为先，开启非遗秀宴。

0: 扎根于乡土的武术，在烟火生活中沉淀传承，也不断向着新生力量奔赴。武术跨越世代更迭，是薪火相传的见证。校园操场的一招一式，孕育着明天的力量。从名山大川发源，在市井乡土成长，如今古老武术走进校园，走进少年。新一代年轻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让传统武术在新时代跳出旧格局，焕发全新的活力与光彩。江苏省常州市的扎家村顺河穿村而过，江南水乡悠然温婉。这里世代流传着一种古老拳法，扎家拳。眼下院子里正热闹，一场趣味扎马步比赛开赛了。
1: 这个你行吗？
2: 加油！
1: 这个我也不太行。
3: 加油！别走了啊！
1: 加油！加油！
4: 你这姿势都不对。哎呀，你那叫扎马步吗？马步是要这样，看着啊，从后面看，马步腰是要直的，看到没有？这才叫马步。给我拿个凳子，快！我怪不过瘾呀！
5: 来，拿过来。
4: 刚才他们练的那个是什么呀？
6: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比拼马步续航赛，您可以和我们小朋友比一比。
4: 我选这个小朋友，我见证过他的实力。或者我跟你们四个人比，好不好？你们每个人都拿俩。对，你们四个人一块儿。
7: 我也可以比，但是我是来丢人的，你知道吗？
4: 我们这个团队五个大人，四个是拖我后腿的。
6: 来，咱们准备开始了啊！
4: 你看人家的马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6: 当当当
8: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不行了啊！
7: 靠你了，靠你了！
9: 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
4: 加油！你们赢了！
10: 哎，知道人家他们练过好多年了呀。
7: 那个小朋友扎的好标准啊！
4: 你是学过吗？
6: 对，练习过几年的扎家拳。
4: 扎家拳。
6: 对，扎家拳。扎家拳呢，距今为止已经传承了700多年了。曾经呢，就是为了抵御外敌。现在我们在练这个扎家拳呢，主要更多的就是为了强身健体。扎家拳呢，目前是我们常州的非遗项目。这些年政府、学校都在大力的支持推广非遗进校园。像我们这边学校的课后服务课，就是以打扎家拳为主的。
8: 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学点的，学点基本的吧。
6: 那我们可以让小朋友带你，
4: 带着我们一块儿。你们都学过吗？
6: 他们都学过，
4: 都是师傅。
1: 哇，厉害！
4: 师傅，师兄，
6: 那我们一起啊，来立正。一。
4: 哦，对对。
6: 二。
4: 哎呦呵。
6: 三。四。五。六。
4: 哎呀，他
6: 七。八。
4: 哎呦，这个难了。
6: 对，这个就是刚才的马步啊！来，九、一、二、三、四，
7: 哇，小朋友太厉害了！
6: 六、七，
4: 他们一看就是练家子。
7: 对，
6: 一哇，
7: 二，跟不上了，跟不上了！
4: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感受一下你们的拳风。
6: 一，
4: 呀呀，呀呀，一。
2: 我感觉很明显是装的。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扎家村的孩子课后练的是扎家拳，这门七百年的老拳种早已融入了村里的日常，让老拳种焕发新生，浸润乡土。而武术传承的核心

0: 更在于薪火育新苗，让传统武学走进校园，滋养少年成长。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武术传统校方家胡同小学，每天放学后的时间都能在这里看见一群一脸稚气、挥洒汗水、刻苦练习的武术少年。著名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曾是这所百年学校的第三任校长，所以学校坚持以弘扬民族文化、国学文化为办学特色，武术的融入给学校特色文化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孩子们练习切磋的过程中，一点点滋养着这些祖国的花朵，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幕后推手，武术队的队魂董教练。董教练七岁习武，对武术无比热爱，崇德武术社团从无到有，董教练功不可没。
1: 注意咱们的站姿，站如松，
2: 站如松，
1: 眼看前，
2: 眼看前，
1: 太棒了啊！今天咱们先学武术的第一个手型，拳。那时候刚来，很多小孩可能还不知道有武术，家长也不太了解，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练武术有没有影响长个儿啊？其实他们可能都很迷茫，因为我学过专业知识，实践证明武术是可以增强体质，有助于长个儿的，因为他老往上跳。而且压腿啊拉伸啊，所以我都会给家长科普一些这些知识。
0: 每天在这样的氛围中学习武术，会有哪个孩子不爱，哪个孩子不向往呢？相信通过董老师的努力，会有更多的孩子爱上武术这项运动。祝福每个孩子未来都成为具有民族灵魂、家国情怀、世界眼光的中国人，将中华武术发扬光大。一方水土孕育一派武学，一脉拳法承载一地风骨，广袤乡野是中华非遗武术生生不息的沃土。田间赛场、巷陌庭院、乡村学堂，无数普通人以热爱坚守，以代代相传，让古老功夫走出典籍山门，融入乡土日常，在趣味运动与日常习武中焕发全新活力。乡村趣味运动会跨越南北，汇集民间武学，沉淀千年功夫文脉，凝聚各族文化情怀，铺展中华非遗，扎根乡野，生生不息，最鲜活、动人的模样。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吃饺子喽。
1: 一句老话从头伏念到三伏，饺子、面条、肉饼，伏天里的花样比你想得多。北方把大鱼包进饺子，一口爆汁，南方的虾饺一笼四个，二两四钱，分毫不差。
2: 哇，这一张饼就占满了一个锅啊。
1: 伏天的滋味，一半在面里，另一半在肉里。西安的肉夹馍，浙江义乌的东河肉饼，从北到南，从饺子到面条，咱们一起把伏天里的快乐一口一口吃出来。暑气升腾，浑身黏腻，胃口更像是被热浪偷走了一样，看见什么都提不起兴致。可我们的饮食文化里偏偏有办法在最热的天里吃出酣畅淋漓的快乐。有一句流传了千百年的名谚，每到这个时候就会被人们念叨起来：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三伏天，饺子、面条、馄饨，这些看似普通不过的面食，怎么就成了应对酷暑的生存智慧？一碗热腾腾的汤面下肚，大汗淋漓之后反而通体舒泰，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养生逻辑？今天我们就循着这句老话，从北到南，从古到今，去探寻伏天吃面的快乐。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小麦传入了中国。一开始，人们只是对小麦进行简单加工，就是把麦粒脱粒脱下来之后，直接把它做成大麦粥、小麦粥，或者是把它做成麦饭。可小麦颗粒坚硬，口感较差，不便消化，产量比起粟和黍并无优势。一直到石磨出现后，完成了麦粒的初步脱麸，再用筛子将麸皮筛掉。随着一次次筛动，混在一起的碎麦粒和麸皮被分离。脱麸后的碎麦粒会在石磨中完成最后的加工。逐渐的，面食成为了古代一种新的食物习惯。而到了东汉年间的时候，各种各样由面粉制作的食品已经非常成熟了，这其中就包括饺子和馄饨。其实头伏吃饺子的习俗源于头伏恰好在麦收后不久，新粮归仓，人们用新面粉包炖饺子，是对丰收最直接的庆祝。更重要的是，饺子里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饺子形似元宝，伏天的伏与福气的伏同音，头伏吃饺子也蕴含着人们将福气藏起来，能安安稳稳度过整个夏天的美好愿望。饺子好吃全在馅儿里，馅料选什么最能看出一个地方的物产和脾性。在山东烟台一带，黄海与渤海在这里交汇，带来了丰富的浮游生物，也养育了种类繁多的海产。对于这里的人们来说，很多海鲜都可入馅儿，而在所有海鲜饺子当中，有一种堪称代表，鲅鱼也叫蓝点马鲛，全身无鳞，有一根主刺，小刺也比较柔软。除了酱焖和做熏鱼，烟台人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包饺子。他们的餐桌上，不论是否过年过节，都有饺子。新鲜鲅鱼用清水洗净，掐头去尾，剔骨取肉。加入肥肉丁，要想饺子馅嫩滑，少不了鸡蛋清的加入，反复搅拌，带上劲儿。加入适量的牛奶，花椒水最后出场，不仅可以去腥， 还能增添一抹清香。鱼馅饺子特别适合搭配韭菜，独特的辛辣可以激发出鱼肉的鲜味。鲅鱼水饺的馅儿与普通馅料不同，需要调得比较稀，

0: 烟台的鲅鱼水饺以大闻名，是饺子界的个头担当。巴掌大的鲅鱼水饺需要煮三开才能熟。
1: 吃饺子喽！
0: 一口咬下，饺子皮柔韧弹牙，新鲜的鱼肉馅儿和唇齿相接，充盈汁水在口中迸发，鲜香味在舌尖绽开，鱼肉的鲜美与猪肉的油润相得益彰，让人回味无穷。烟台人待客，酒酣耳热之后，必来一盘鲅鱼饺子。这种天然的默契，是世世代代镌刻在基因中的味觉记忆。伏天吃饺子，那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胶东人用鲅鱼水饺吃出了大海的味道。但如果沿着胶东半岛的海岸线继续向东，来到威海文登，会发现这里的渔家人又把另一种海味包进了饺子里。
2: 那这猛子虾就长在这种塘子里吗？
3: 啊，就长，它就喜欢长这种哈。慢慢的看就能看到这个虾。
2: 不至于看得这么仔细吗？
3: 它长得小，非常小，非常小。
2: 小也不至于，得小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您盯着在这看？
3: 没有一公分那么大吧？没有半公分那么大，这么大，就这么大。
0: 他们的饺子离不开一位低调的宝贝——猛子虾。这是胶东沿海特有的一种小虾，小到什么程度呢？
3: 哎呀，我这见到虾了。
2: 你这有了吗？
3: 有了，有了。你看，
2: 是这个吗？
3: 哎，对对，你看，你看，
2: 刚刚看见了。一般啊，捞到这种东西都会给镜头瞅一眼，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很担心啊，这个能不能看得到？你看，我这个无名指这
3: 儿剁了，你看，
2: 啊，这边哦，这全是。
3: 嗯，
2: 你看这一坨。就不注意的话感觉像一坨泥一样，但是仔细碾开发现全是一个一个的小虾。
0: 真不知道这么小的虾能做出什么美味，而且还跟饺子有关。听说在文登人眼里，猛子虾甚至比生猛海鲜还要珍贵。猛子虾对生长环境包括温度和盐度的要求极为苛刻，这种虾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海虾更高。不过因为个头太小，所以更适合用来酿制虾酱。猛子虾出水即死，所以制作虾酱也要争分夺秒。
2: 按理说这虾应该带壳，可能会扎手啊什么的，但是这个猛子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捏起来特别柔软。那这个盐和虾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4: 100斤放8斤吧。
5: 啊，就是拿铲子的脚、是吧？
4: 脚拌匀，对，拌匀。
2: 但我看那边那个虾酱都已经是那种看不出来是虾了，咱们也要拌到那个程度吗？
4: 不用不用，你还得老常吃些才能好这个。
0: 制作猛子虾酱需要历经3个月的翻晒和搅拌，每天太阳刚刚升起时是搅拌虾酱的最佳时间。这是因为早晨的阳光比较温和，可以让虾酱慢慢的均匀受热，而到了中午就不能翻动了。这红红的颜色并不是猛子虾的本色，而是经过发酵，猛子虾体内的虾青素转化成了虾红素，才呈现出这样诱人的色彩。
3: 你尝一尝，
2: 现在就会尝，
3: 非常鲜，非常鲜。
2: 来来来，试一下，试一下。
3: 香吧？
4: 嗯，

0: 首先是很咸，但你把那个咸味挺过去之后，回味的那个感觉特别的醇香。
1: 嗯，
0: 它不是海鲜的那种鲜味，它是像海鲜的鲜浓缩浓缩再浓缩之后变成一种特别纯的香味。
2: 在酱缸里放置五六年之后的虾酱，加油和葱花爆炒，那种浓缩的鲜味是老辈赶海人的下饭神器。而真正让他们的饺子与众不同的是接下来的环节。
0: 看这墨囊究竟在哪个地方？
1: 你看这个就是呢，
0: 哦，这个就是墨囊。
1: 哎，慢一点把它提出来啊！
0: 看
1: 看
0: 看，
1: 哦，
0: 啊，看看看，哦，这里边还是实心的吗？
1: 不是实心，是水里边。
0: 它应该像那种浓缩饮料那个浓缩汁一样，然后吐出来之后再结合海水，就都变成那黑色了。嗯，
2: 墨鱼自带的墨汁是他们逃离危险时迷惑敌人的烟雾弹。从前墨囊是被人舍弃的，但在今天成了福天美味，因为墨汁中富含氨基酸，有一定的提高免疫力的功能，还可以清热解毒。于是黑黑的墨鱼饺子成了胶东渔家的代表菜之一。黑色的墨汁和面，白色的墨鱼则搭配绿色的韭菜和虾酱做馅儿，包裹出渔家最朴实的鲜味儿。
1: 来来来，
0: 沾点醋尝尝。韭菜的汁儿和墨鱼那个汁儿进到嘴里的时候
1: 啊，很
0: 好吃。那还挺活泛的。
1: 对，
2: 用当地人喜爱的虎头虾及众多小海鲜，做成年轻人喜欢的麻辣口味海鲜大杂烩。黄鱼的滑嫩，蛤蜊的鲜甜，螃蟹的肥美，扇贝的脆爽，撒上辣椒和蒜末，一勺热油，鲜味被彻底唤醒，在夏夜里可以消解一天的暑热和疲惫。
1: 来来来来，
0: 能过节的时候也会吃这些东西吗？
3: 啊，过大节吃。
2: 头伏饺子，南北方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海鲜为馅儿。不同的是，北方的饺子馅儿大实在，到了南方则把食不厌精刻进了每一个步骤里。凌晨四点，茶楼主厨黎月明就已经在赶去上班了。此时后厨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

黎月明1957年出生，16岁开始做学徒，后来成为茶点师傅。他以赶制虾饺皮的精湛手艺闻名，要求每块皮精确到2钱半。现在每天制作的茶点中最重要的虾饺即将登场，粤式茶点功夫第一看和面，第二看制虾饺皮时温度的把控。滚水注入，紧接着凉水降温，否则面粉会因为高温导致凝固，从而在一开始就失手。虾饺皮由小麦淀粉和绿豆粉构成，小麦淀粉又叫做邓粉，是洗净粉筋后的无筋面粉，只有它才能成就虾饺的水晶质感。和面功夫讲究身心意气，身体放正，肩放松，心静下来，手上的力道才能顺着胳膊一直传到面团上，不能急躁，揉一会儿歇一会儿，让面自己喘口气儿，就这么反复揉摁，直到面团光滑细腻。

这套绞皮赶制的手艺，黎运明当初上手就花了一年多。每块皮要精确到2000瓣，压制时力道要保持平均，从肩到臂到掌形成直线。这是制皮的技巧所在，否则会影响绞皮圆度，继而影响刀工，最终导致整个制作节奏失序。只有在一气呵成的状态下，虾饺才有经验味蕾的可能。在香港，一家茶楼是否受欢迎，关键就在于两点：茶水的品质和茶点的手艺。这家茶楼每天开张时间定在6点，但5点一过，就有赶早的老街坊坐下了。桌上永远是标配的一盖碗、一茶洗、2杯茶。茶客们动作娴熟，行云流水。一杯香茶，打开一天的好心情。

5点多，供货商会把茶楼需要的各色鲜货送到，原料经过处理才能成为众多茶点真正的食材。新鲜的虾仁必须除去虾线，在凉水中加入碱水，可增加虾仁的透明度和弹性。静置30分钟以上，虾仁沥出，再反复冲洗干净。这道源自上个世纪初广州郊外一家小茶楼的点心，能够历经百年时光还依然受人追捧，最主要的滋味就来自鲜虾。其实原始虾饺并没有今天的晶莹剔透，就是虾好肉多。虾饺的准备工作到了尾声，李运明最后还要仔细处理一遍虾仁，用湿毛巾包好，再除一道水，让虾肉接近胶状，这样才能保证上蒸时不因出水而影响弹牙度，也能更加充分地与其他原料的滋味融合。瘦肉、盐、糖、胡椒、虾仁、肥肉、香油、嫩笋、冬菇、豆粉依次登场，在快速揉捏下融为一体。包馅儿最要紧的是左右手的协调，右手拇指不动，让虾饺外沿的弧度保持一致，再一个褶一个褶地推进去，不一定是传说中的12个，但至少也要8个。这其中的手法、速度和重量都要兼顾。一粒虾仁一定要与其他馅料均匀配置，才能构成最佳口感。每笼4个的重量都是一致的，在猛火熏蒸的4分钟里，虾饺在热气中慢慢鼓起来，皮变得透亮。虾肉高蛋白低脂肪，伏天吃最适合不过，清爽不腻，还能补充体力。混合了鲜肉、冬菇和鲜笋，比吃什么都开胃。头伏的饺子吃的是福气，是开胃，是安稳度夏的念想。到了二伏最热的一段时间，老祖宗却说二伏要吃面，而且要吃热汤面。这是为什么呢？饮食背后藏着大智慧。伏天闷热潮湿，湿气最容易困住脾胃，一碗热汤面下肚，促进身体发汗，排出体内的湿气，汗一出，湿气一散，整个人反而觉得清爽了。这就是以热制热。虽说二伏面是全国上下的一种默契，可这面怎么吃，吃什么面，东西南北各有各的讲究。一碗面里藏着千里江山的不同风景。背靠沙漠拥抱黄河的银川，据说一天里可以吃掉200多面条。关于吃面，他们绝对是认真的。一朝一世间，或行云流水，或柔中带刚，让面条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样貌。

0: 与变化多端的口感。做面者全凭一身硬功夫。有一种面，原本诞生于银川以南的中宁县，却经常在银川的大小面馆里抛头露面。蒿子面，一根面条两米长，也因此得名长面，寓意长长久久。
1: 长面就是希望人可以长命百岁，然后有一种祝福的寓意。
0: 蒿子面嚼劲十足，又不失爽滑，臊子有肉有菜，口感丰富。一口酸爽的红汤下肚，肠胃舒展，尽享畅快。而人们对它的情有独钟，源自一种特殊的植物——蒿草籽。蒿草籽生长在茫茫戈壁滩上，想要得到它，没有任何机械工具可以借助，只能靠人工采摘。
2: 这个蒿子呢特别难采，一天每个人只能采上六七斤左右，铺上篷布，拿上棍子，连绿带敲打，成熟的果实回去经过加工筛选以后，这就是我们蒿子面的主要原材料。
0: 蒿草籽清火健胃，可以入药，同时富含天然植物胶，能够在水中形成强韧的凝胶。研磨成粉后，与面粉以适当比例混合，会让做出的面条韧性十足，长而不断，恰好暗合了面条寓意长久的含义。蒿子面备受推崇的原因即在于此。作为公认的做面好手，于振林擀面自有绝招。两根枣木擀面杖是他擀面的独门武器。
2: 这是我姥姥的妈妈她用过的，传给了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又传给我妈妈，我妈妈现在又传给我，我现在都用了20年了，我把它你看都用坏了，这个头都劈了，我粘着胶带继续用，我舍不得扔它。
0: 一根1.6米，一根1.2米，两根不同长度不同粗细的擀面杖在柔软的面团上凌厉翻飞。两根擀面杖左右开弓，是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迅速让面团伸展铺平。面皮的表面不会因为水分的流失而产生皲裂。两根擀面杖给于振林争取了更多的时间，让宽大的面皮每一处都快速变得厚薄一致。只有保证面皮的完整均匀，切面的时候才能刀不断面不断。把面皮擀到薄如纸，可透光，才是最高境界。对于真正的高手，这个过程似功夫也似舞蹈。力从地上起，劲从手中发，下盘稳扎稳打，用腿和腰带动上身的摆动，肩膀放松，大臂带动小臂，手腕灵活，才能让两根擀面杖随心应手，动作灵巧，节奏轻快，擀起面来自然行云流水。在本地传统中，一个姑娘若要找婆家，考量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做面的手艺。擀成直径1米左右的面章，按折扇式叠好，方可下刀切细。清脆的切面声提醒着面条的筋道刚刚好。

切好的面条入锅，煮熟后捞出。你看咱家这个面长不长？要踮起脚尖捞面呢。混入多种蔬菜切丁制成的汤菜，一碗福天美味、鱼味悠长的蒿子面就做成了。 吃面讲究筋道，蒿子面的筋道来自蒿子籽的天然。

0: 食物胶。而另一道国民面食兰州牛肉拉面，它的筋道靠的是另一种植物。兰州，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小麦种植面积达32万亩，花样繁多的面食在美食世界里各领风骚。拉、擀、压、揪，这里是面食爱好者的向往之地。有人说，兰州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牛肉拉面开始的。在兰州人心目中的牛肉拉面，绝对是这座城市当之无愧的美食王者。要想拉出一碗上乘的面条并不容易，需要选用全麦粉或麦芯粉，加适当比例的盐碱和水。拉面前的准备工作行话叫溜条，通过反复摔打揉搓，赋予柔软面团以筋骨。顾名思义，拉面的关键在于拉。手上拿着的面剂子，似抓非抓，似握非握。要想拉出粗细不同的大宽、酒液、毛细、荞麦棱子，不但要臂力过人，对力道的控制还要刚中带柔。但想要做出一碗地道清汤又筋道的牛肉面，秘诀在于和面时创造性地加入了植物蓬草做成的蓬灰水，这种碱性物质能使面团更加富有弹性，还能让面汤不致浑浊。一碗绝佳的牛肉拉面应该具有汤汁清爽、萝卜白净、辣油红艳、蒜苗翠绿、面条黄亮五个特点，五项标准一样都不能含糊。现在是早上7点，即将迎来用餐的高峰，然而徒弟和的面并没有达到要求，面店老板非常着急。
1: 这面质量怎么样？满满斤啊？为啥来的？你看，你自己看看看，你自己捏，这能放上面是不是？面是真的丸子，不一样。
0: 面团的软硬会直接影响牛肉面的口感，他深知面条老饕们对牛肉面口感的挑剔，每一道工序都绝不能有丝毫妥协。徒弟们加快了手中的节奏，在不足50平方米的面馆里，最多同时容纳30人就餐。用餐高峰时，店外的顾客要比店内多，其中有很多30多年的老顾客。
1: 等等，
2: 每天都是这个位置
3: 啊，都是这个位置，现在退休了。上班就是早晨早早起来，上班以前就要吃，吃上就进厂。小伙子吃着老汉了，一直在这吃。
0: 在兰州，人们对面条的喜爱是伏天的暑热也抵挡不住的。一碗热辣滚烫的牛肉面下肚，汗发透了，人也精神了。从现代营养学来讲，面食富含糖类、B 族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能为高温下大量出汗的身体快速补充能量。面条缓慢释放葡萄糖的特性还有助于保持大脑清醒，这就是二伏吃面的道理。在热汤面里不一定都是条状，有一款片状面食更加考验厨师的手上功夫。揪面片的高手用的是一种巧劲儿，刚柔并济，才能在一捏一揪间让面片达到又薄又韧的境界。这种纯手工面食没个10年功力还真揪不好。将一整张擀好的面皮切成2厘米等宽的条状，锅里的汤烧开后，把切好的面条拿一根在手里，一头搭在胳膊上，另一头用

0: 拇指和食指只有一寸左右的片状丢进锅里。揪面片的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能缩短面片先后下锅的时间差，从而保证面片出锅时的口感最佳。原理看似简单，但想要如此熟练地揪出一锅面片，必须经过长时间反复练习。有句老话叫好火架不住三人下，意思是如果有三个人同时揪面片往锅里下的话，锅里的汤就很难沸腾。最上乘的面片要薄而匀称，如手指甲大小，由于形状小易于消化，煮面片是一道非常适合老人与孩子食用的家常美食。吃了二伏面，到了三伏，夏天也走到了尾声，秋天悄悄探出头来。夏秋之交，天气转凉，古人讲究贴秋膘，肉与面便在此时相会了。
1: 老范，加个馍。
0: 对陕西人来说，给他一个馍可以加一切，而最地道的当属腊汁肉夹馍。先从肉夹馍的馍白吉馍来讲，原料就大有讲究。白吉馍所使用的面粉一定要选用陕西本地过冬小麦磨成的精致面粉，充足的日照时间使小麦淀粉含量高，质地筋道。
2: 发面这边咱们用的传统工艺，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就只用水、面粉、老浇面。
0: 想要打出的白吉馍松软却不失筋道，口感细腻且更富有面香味儿。当地人有着自己的一套独门秘籍，老面。将上次发酵的面团留下一小坨，这种整体结构松软、内部呈蜂窝状的面团，可以代替酵母菌、泡打粉等辅助材料，以此做菌种。再次进行发面，面团逐渐膨胀，但此刻产酸越来越多，会使面团产生不良的酸味，必须加减来中和，

0: 反复揉搓，面团成了一头大一头小的长条，再从一头开始回卷，直至分成大小一致的剂子。这种鱼肚形状的擀面杖，中间粗两头细的特殊构造，有利于在擀碾时使剂子形成面窝。擀面杖来回碾压，左手拇指顶住面窝转动，面饼变成中间凹陷的碗状。为烙制白吉馍，铁圈、虎背、菊花心的花色做准备。
1: 你看咱这个馍就叫虎背、铁圈、菊花心，这个就铁圈，这个就菊花心，把它整体看看像不像老虎的背，金黄颜色的，金黄颜色就脆也好看，就是咱们陕西人就吃这个馍比较抗比较焦。
0: 这种老式吊烤炉分上下两层，上层用于磨坯定型，下层用于烙制。将擀制好的磨坯放于炉的上层，用手指在中间轻轻一点，通过高温炙烤，白吉馍背上的铁圈菊花心由此而生。再将定型的磨坯放入炉的下层，经过翻转烤制，面饼逐渐变得焦黄，铁圈虎背菊花心已通过高温烙印在馍的正反两面，小麦

0: 的清香也愈发浓郁。加肉的馍讲究，被加进去的肉也讲究。肉要选用猪肋排下面五层以上的带皮五花肉，也叫硬肋肉。这种肉肥瘦相间，层次分明，卤制之后肥与软糯，不干不柴。煮肉前将新鲜猪肉用水冲泡干净，双手反复揉搓，去除杂质，置于篦子上，控干多余水分，放入卤肉大锅。每次煮肉都会重新加入清水和十几种香料制成的料包，延续汤底的陈年老味。八角提香气，桂皮增甘甜，草果去腥膻，花椒除杂味，十余种调料互成君臣佐使，五味相互调和，达到和谐的统一。将浸泡了一碗的腊汁肉置于案板上，只见刀与案几个回合的碰撞，肉被分割出肥瘦，依次剁成颗粒较大的肉碎，既保留了肉的细腻感，又不会完全破坏老汤进入腊汁肉所带来的醇香。剁好肉碎，用刀将馍从侧面划开，一股热气夹带着小麦的清香瞬间从中喷涌而出。中空构造给馅料留足空间，把肉碎加进白吉馍中，汁液就会迅速渗进看不见的孔隙之中，利用馍的热度激活肉的美味。一切拿捏恰当，靠的正是多年的经验。一口下去，白吉馍外皮酥脆焦香，内里则酥软蓬松。
1: 咱这个夹馍啊，就是吃原传统的吃法，就是肉要切大块，三分肥七分瘦，然后你吃起来才有感觉。传统的那时候夹我们都是热馍凉肉，就是擀杖一响你吃来吃馍，吃馍是肯定是现打的啊，然后凉肉凉点不要紧，然后它有热馍把它加进去，那个效果还会更好。热馍把它那个汤汁呀、啥那个油渗到这个馍心里，这个这层棉花心里才出来，吃出来最好的味道。
0: 焦香酥脆的馍饼裹着鲜嫩多汁的腊汁肉，厚实饱满，这是西安人对肉饼的理解。到了浙江义乌，人们追求的是另一个标准，薄到可透光的馅饼。义乌市地处浙江省中部，义乌人用30多年的时间打造出全球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商贸的繁荣也让义乌的传统美食走出国门。其中义乌东河肉饼以又薄又脆而闻名，它的制作技艺更是在2023年被列入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究竟是怎样的技艺可以让一张肉饼薄如宣纸呢？想要将肉饼做得像纸一样薄，面团的准备是基础，也是核心。盐的用量影响面粉中面筋的形成。和好的面要揪成小剂子，醒上一会儿。至于醒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就要看他们听不听话了。

0: 细嫩，脂肪含量低，做出的肉饼不油不腻，更符合当下人们对健康的要求。猪肉与葱是东河肉饼经久不衰的馅料组合，葱素能刺激唾液和胃液分泌，增进食欲，同时也能去除猪肉的腥味，提升肉馅的鲜香。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如何把加了肉馅的剂子拉扯成一张薄如纸张的圆饼。
1: 馅的话，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不要包太多，
2: 可以少一点，要不然包不住，是吧？
1: 对对对，
2: 先来一块，上面盖一块。
1: 对对对，
2: 然后
1: 在捏的时候也是要靠的很边缘的捏，
2: 这个、靠外捏。
1: 对对对，
2: 这样的话
1: 它边上就是馅到边一点。
2: 对对，要不然的话吃起来外面一圈那个不好吃，是不是？
1: 是是是，然后你就放在这里给它摁出来，
2: 摁一下，
1: 摁的时候把这个馅料全部都散到边上散开来。哦，哎呦，从中间开始摁，
2: 从中间开始摁，
1: 对，摁完了翻过来翻个身，
2: 好，再摁一下，
1: 对，用手指头摁，
2: 手指头，
1: 对，这样它就会分开来。
2: 哦，还真是，
1: 可以了，
2: 可以了是吧？
1: 我们拿来吃，
2: 怎么扯法？
1: 从边开始扯，
2: 从边开始，
1: 是
2: 扯得越薄越好吗？
1: 是，边上扯得越薄越好。
2: 哦，就这样拉，
1: 对，对，
2: 我就怕一开始就给拉破了。哇，慢慢就这样，
1: 对，就到来了，拉到了，你就可以给它翻身。翻身，
2: 就是你边撑完之后你还得翻面。
1: 对，
2: 你看现在已经不均匀了，这块觉得有点厚。
1: 是，然后为什么这里会一块块的肉馅呢？肉馅一块块，你看啊，
2: 对，
1: 这些之前就看到了。
2: 对，
1: 这是你撑的时候摁的时候没摁
2: 均匀，摁均匀，对，就导致这样。然后你看这边就有窟窿眼，
1: 对，
2: 就是因为就是不均匀了，如果再往外拉估计就整个都
1: 中间要动出来了。
0: 两片面饼夹住肉馅，先锁边，再按压，让肉馅均匀铺开，然后从饼边开始捏薄，一边捏一边旋转拉伸。

0: 入锅后还要做最后的调整，因为这将直接影响东河肉饼的卖相。薄薄的肉饼遇到滚烫的铁板就会很快收缩紧绷，只需30秒钟，一张金黄透光的东河肉饼就出锅了。作为东河肉饼的技艺传人，张大姐还有更厉害的功夫。
1: 因为东河肉饼我们传统的这只有做20几公分的，有手艺有技艺的才能做30公分的。
2: 手艺越好。
1: 对，
2: 大姐现在就开始往外擀了是吗？
1: 对。
2: 哎，你看到现在里面的馅儿就能看得见了。
1: 是的，这个面还不好
2: 还得抛起来。哇，这跟平时普通见到做肉饼啊，跟我妈做的肉饼的方法一点都不一样。
0: 一张饼在大姐手中好似活了一般，越来越大，鲜薄透光。抛可以通过离心力让饼变得更大、更薄、更均匀，比起用手拉伸更不容易破洞，同时也具有了观赏趣味。
2: 哇，这一张饼就占满了一个锅哈，这是满满的一锅饼哈，就是一张。
1: 赶紧尝吧。
2: 好，
1: 它是脆脆的。
2: 听那声音啊，
1: 好脆啊。
2: 对，
1: 可以现成菜。
2: 好，哇，好烫，
1: 烫！
2: 这个大的跟小的果然吃起来口感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哈，它会更薄，然后会脆脆的那种口感。
1: 对对对对对，吃起来比较香，
2: 对，
1: 香脆，
2: 很薄很脆哈。对对对，
0: 直径45厘米的肉饼更薄更透，烙过之后口感清脆，唇齿留香，在夏末秋初的时节，既能解馋进补，又不至于太腻。三伏天的最后一段日子就该吃的这样妥帖。从胶东的鲅鱼水饺到兰州的牛肉拉面，从西安的肉夹馍到义乌的东河肉饼，伏天吃面吃的是一种应时而食的智慧，更是一种千变万化的快乐。说了这么多面食，也许你会问，三伏天这么热，主食安排明白了，桌上总得有几道像样的菜吧。当然有，中国人应对酷暑的智慧可不止在面食里。

0: 民间一直有夏吃苦胜进补的说法，夏天适当的吃一些苦味食物对健康有益，尤其是在三伏天里吃一些苦味，更能刺激我们的味蕾，增进食欲，清热解暑。作为夏日餐桌的熟面孔，凉瓜简直就是食品界的百搭之王，凉菜做汤清炒皆宜，几乎没有什么食材不能与之组合。据记载，苦瓜不仅口味特殊，还具有清热解毒、降低血糖、促进食欲、美容减脂等功效，尤其适合夏季食用。这道冰镇爆水凉瓜可谓是最清凉的一道菜了。
1: 这个菜式呢，就有区别于市面上很多的一个冰镇凉瓜，它我们在冰水里面泡20个小时，还要保持在0度，它就会不断的吸水。
0: 肉厚无渣的肚碗凉瓜是不少家庭的日常必备菜品，不仅清热解暑，对三伏天里食欲不振的老人、久坐少动的上班族，以及容易上火长痘的年轻人都格外友好。微苦回甘，健脾开胃，不寒不燥。除了凉瓜，还有一种非常有名的苦味食材，苦中带甜，回味甘醇，这就是新会陈皮。
2: 年份越长，它的那一个颜色就会越深，这个是先从颜色那里看。人就气味呢，它里面因为它有独特的一个氨基酸嘛，所以它陈化出来之后，它的气味会发生转变，时间越长，它的药香味是越好的。
0: 中医认为陈皮具有行气健脾、除湿化痰、疏肝利胆、理中和胃等功效，除了可以入药泡茶，陈皮也是粤菜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能去腥解腻、增香提鲜，可谓伏天里美味又进补的养生食材。用陈皮制作的消暑美食都有哪些呢？
3: 这个汤是什么汤呢？
4: 这个是传统那个陈皮水鸭汤。
0: 陈皮水鸭汤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将这个光鸭上色、拉油、过水，把油分去掉，加上10年的陈皮、瘦肉、鸡爪以及桂圆、高汤一起炖汤。陈皮四宝鸭也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配以莲子、银杏、百合、腰豆等四宝料进行烹饪，将鸭肉焖到肉质酥烂，留下原汁和四宝料勾芡。伏天吃这道菜，水鸭可以滋阴清润，陈皮能驱体内浊腻，两者结合正好符合夏养心脾的道理。大快朵颐之后，再吃上一碗陈皮红豆沙，甜中带有一丝丝苦味，在炎热的夏季里是最舒服不过的了。苦瓜和陈皮都是苦味美食的主要食材，除了它们，还有蒲公英、酸芥苗、苦麻。
3: 我来试一下，的确是酸酸的口感，再加一点点的这个苦涩的味道。因为这个凉拌了有这个汤汁之后呢，把这个苦涩的味道给掩盖住了，所以吃起来并不是特别的苦，而是有一种凉拌的爽口的口感啊。我们在吃这个苦味美食的时候，在夏季啊，有消暑利咽还有这个解暑的功效，对身体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
0: 从胶东半岛的鲅鱼水饺，到香港虾饺的玲珑剔透，头伏的饺子北派豪迈，南派精巧，到了二伏，一碗热汤面下肚，汗发透了，人也精神了。三伏将至，一口白吉馍夹着腊汁肉，东河肉饼薄到透光，清脆留香。夏秋之交，吃点荤的，贴点秋膘补一补。三伏天，有面食的酣畅淋漓，有苦味的清凉回甘，吃的是以热制热的智慧，更有中国人藏在食物里的从容。
5: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 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他的口哨一响，国宝争相登场。
1: 哦，听好，乖。
0: 他名场面无数，帅气收熊猫只是日常。
2: 难受。
0: 然而，令人羡慕的撸猫工作背后却满是压力与挑战。
1: 熊猫饲养员，他真的很累，学的东西太多了。
0: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熊猫奶爸张乃成的故事。
1: 抓哈！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熊猫耍雪这一幕并非冬日限定。眼下火炉重庆正值盛夏，酷热的暑期是大熊猫最难熬的季节。
1: 熊猫是怕热不怕冷，
3: 本身它们的脂肪就厚嘛，然后再加上它们浑身这么多毛，只怕热不怕冷。
1: 所以我们暑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防暑降温。做一个雪球的话呢，哈，做一个两个还是可以，做多了以后啊，还是很累人的。就是我们跟雪球啊里面哈，跟它藏一点食物在里面。它那个雪球的话，它比如说看到东西了以后啊，它要去刨噻。
4: 苹果有啥子有味道，所以说它就什么呢？再来泡。
1: 今天这么时间搞得人的情况下，就做十个吧。
0: 冰雪丰容是大熊猫最爱的消暑方式。然而，熊猫们在雪堆里玩得有多惬意，后场运送冰雪的饲养员们就有多忙碌。
1: 好多了，
5: 多少钱？差不多。
1: 三箱不是差不多？我都是刚才跟你说了的嘛，那个就差不多啊，事情办的啊，十二箱的嘛。这边说一下子，这边还有那个十六加二，还有14箱，今天是不是14箱？几个雪球是空的，没得东西的，把几个雪球抱起。
0: 作为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馆长，张乃成对每一项工作的要求都十分严格。
3: 馆长做事情都很严格，要求他比我们操心的事情要多得多。
1: 大熊猫是古堡，重视的程度不一样。古堡的话生病，他就是要伤风感冒，那领导加油过来。全部这个动物园上班的人是9点钟上班，但是熊猫馆的话呢是8点钟之前必须到岗，你还要做一个多小时的清洁。正常游客买票的是8点半呀，他进来以后就可以什么，基本上就看得到熊猫。现在的话呢，就是在大家的监督之下来完成的事情，外界压力比较大。
0: 在张馆长看来，工作皆要严谨规范，而在面对熊猫时还需要有十足的耐心。

0: 刘亮，来过来，
1: 随着室外气温不断攀升，再清凉的雪球也难敌重庆持续的热浪。
0: 上去了，上去了。今天上午的话，大太阳，我们怕它什么中暑，10:30就要收猫了。雪球亮现在是院里面最小的幼崽，它也比较活跃，它又聪明，上班又积极。
1: 通常成年熊猫感到闷热不适时，会主动返回内室纳凉，而活泼好动的熊猫幼崽却总想赖在户外探索世界，想把它抓回宿舍并非易事。一场收熊猫大战即将上演，这也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战。
0: 刘亮，来过来，
2: 再见。
0: 我们收猫的话呢，先要让猫什么放松一下。哎呀，好脏啊！你不要什么人到了以后啊，猫看到你有个紧张感，因为什么熊猫啊力气啊很大，就是说一岁的熊猫的话呢，可能比我们成年人的话呢，两个人力气还大。就是现在小流量，它高兴的时候分起来的时候，你抱它的很吃力的，抱不住有时候。你现在跟它抱到腿的话，咬你的时候。你想甩脱的话呀，这不容易。
3: 孩子抱得还紧呢。
1: 好在胜利的大门就在眼前。
4: 哎，不得上当。
1: 看来胜利的号角还是吹早了，收熊猫难度即将升级。
0: 其实熊猫真的很聪明，只要你第一次没收进来的话，第二次再收是相当相当恼火的。它动起来的话，它的动作非常灵敏的，很快。
1: 看来这次小月亮是想让张馆长好好恼火一下。
0: 月亮，来过来。
1: 他还在努力往更高的地方爬，收熊猫难度越来越大。
0: 熊猫一般是喜欢爬高。在野外的呢，爬到高处的话，它是闯天敌；在高处呢，它有一个安全感。但是它比较活跃，只知道上去，它不知道下来。万一说摔下来的话呢，就不得了。
1: 作为重庆动物园战力最强的爬树高手，小月亮拥有很多收熊猫名场面。
2: 吃我一掌。独占群雄，科技熊猫特一批啦！
1: 每当小月亮骑树南下时，都需要馆长前来救场。对此，馆长也总结出了一套收熊猫秘诀。
0: 熊猫呢，它知道你就收，它的后肢哈，它会攒在某个地方，你就抱不动。就是我收猫的话呢，我就完全没有让猫知道，我就过来专门是来收它的。先要让猫什么放松一下，人毫无防备的一个状态下，把猫收回去。
5: 猫走了，
6: 走了，
5: 好大一个呀！
0: 最后能拿东西引诱就引诱一下，引诱不了的情况下，再找适当的机会把它的抱回去。雪月亮现在是30公斤的嘛，再大一点，它们根本就抱不动。
4: 然后要抱的，
6: 难受。
0: 我叫张乃成，是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馆长。我们现在有24只大熊猫。
1: 重庆动物园的在展大熊猫数量，近年来一直在全国城市动物园中稳居榜首。熊猫们个个萌态十足，为动物园吸引了大量游客。
7: 超可爱，超治愈，是我的菜。
8: 每次熊猫我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上午都要来看一下熊猫，
9: 每天都来，
8: 经常办的年票。
10: 这边好像会整活的熊猫特别多，感觉他们熊猫都是在那个有爱的环境里面长大的。
1: 但是其实如今熊猫馆内的国宝数量能有此规模实属不易。回望30多年前，当时的重庆动物园其实仅有4只大熊猫。
0: 我是92年过来的，那个时候啊，熊猫配种啊比较难，因为熊猫它有个选择性，哎，它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还有就是那个适配了以后的话呢，它

0: 那饲养比较难，他不能生病，不能吃药打针，因为这样对胎儿特别不好。当时经验觉得比较少，压力比较大。
1: 为了精进饲养技术，张乃成日夜待在熊猫馆，不会就学，不懂就问。他会记录熊猫们每天的各种日常细节，30多年下来，写下了上百万字的熊猫笔记。
0: 因为什么呢？大熊猫的话，在配种过后到产崽的时候，大猫和小崽的一些变化呀、叫声呐、舔崽呀等等，一天的那个记录有几个4-5张纸。
1: 在整个饲养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动物园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熊猫繁育成绩单。截至2026年6月，累计繁育大熊猫33胎，其中包括13对双胞胎。
0: 以生呢，大熊猫双胞胎的话带活的很少很少，它会赶一个很强一个崽留在自己身边，它会抛弃一个弱的一个崽。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呢，生双胞胎的话要搞这个人工孕育呢，就是这方面来的。
1: 而最特别的，当属2019年6月23日同一天出生的2对双胞胎，双重喜庆。
0: 在动物园同一天生的双胞胎，是很少独一无二的。
1: 小时候软萌的四兄妹一同生活，被网友们戏称为“四喜丸子”，圈粉无数。
0: 后来我也没想到什么呢？重庆那么是火锅嘛。就是做了一个火锅让大熊猫去吃，很火的。
1: 如今四小只已经7岁了，虽然是双胞胎，但他们的性格喜好却各有不同。那么看着四小只从小长大的张馆长，是否对他们的喜好了如指掌呢？今天我们就将用熊猫饲养中常见的几种食物制作4份完全一样的丰容果盘，一起来揭秘熊猫们的饮食喜好。首先登场的是大哥双双。
0: 我估计他要吃什么的哈，我觉得他可能是先吃比较苹果。他的性格也比较什么的内向，他不喜欢就热死，但是什么呢，你热了他了以后啊哈，但是它也不怕死那种。我就选一个，看你喜欢吃哪个。大熊猫它算是近视眼，它就是说靠鼻子和听力，它嗅觉很灵敏的。
2: 肯定要选一个呀。看，苹果。双双。
0: 双双，它从小到大呀，它的胃口就好，它不挑食哎。以前在双重喜庆关在一起的时候，重重的金饲料我吃不完的情况下，剩下的交给他吃了，所以说他为他长得壮啊。双双是什么呢，双重喜庆里面是最大，现在也是我们动物园里面的最大，他也是最高的。
2: 你别乱弄，来起来。那你呢？
0: 183，他183比我还高了5公分。每个猫有每个猫的特点，你看吧，双双是一个选，重重是2个选，还有看它的肩带。双双的话呢，它有个黑毛，它是上去的，但是什么呢，重重啊就没得。
1: 2号选手是园里著名的早王重重。
0: 重重呢就是爱洗澡，它小的时候啊它又爱洗澡。重重，虫虫，现在叫肥虫虫了。它小的时候也挑食得很。虫虫过来的话呢，哈，估计它要吃什么的哈？那个胡萝卜，或者是笋子。你吃啥子？吃那个西瓜。给你猜错了，你的西瓜是最爱的，连皮都要吃。
3: 平时的话呢，观察猫的话呢，要有耐心，每一个细节。
0: 它们姊妹两个的分辨的话，就是什么呢？你看，像青青的话哈，脸就要稍微圆一点；细细就是脸就是要尖一点，瓜子脸。你吃嘛吃嘛，没得事。细细聪明得很，外界网上称的是个皮博士。
3: 喂熊猫的话呀，有细心，也有耐心。
0: 像小的话，我当成自家的家里的什么呢？小朋友那种去对待。今天呢，我们做了四个分种的哈，总的来说的话呢哈，熊猫偏爱甜食，哎。第三个的话呢，喜欢吃啥的哈？苹果、胡萝卜。像聪聪的话呢，可能西瓜的气味大的话，它又偏爱一点。
3: 每天和动物打交道啊，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就是饲养。这些东西的话，只有你在生产当中去实践，积累经验。沈阳姐妹和他组织宣一下，张建伟哪个？就弄哪里弄哪里，把熊哪一个？
1: 眼下关于熊猫的口粮竹子，张馆长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
3: 熊猫对这个竹子的要求啊特别高，比如说什么的，像阴山的啊它也不吃，它吃阳山的，不老不嫩的。像现在这个竹子的话呢哈，熊猫的话吃椰子啊吃的比较少，这个竹竿呢哈比较多。
0: 正常一只成年大熊猫，我们的计划一天就是40-50公斤，但真正吃竹子的话呢，也就是我们的哈1/3差不多，它浪费的也比较大。凭它这个口感，有些竹子可能吃个一两口它就丢了。
3: 竹子现在就是刚刚也吃的不是很好，现在就是叫他们把那个青椒和绳子什么加上去，
0: 因为光吃竹子的话呢，它营养是不够的，所以说我们还要跟它喂那个窝窝头或者是稀饭。
3: 现在是跟熊猫配均饲料，鸡蛋、牛奶，维生素之类的。刚才我还加了食用盐的，每天还补点盐。它的配比呢，就是我们技术主管配好了的。
0: 你的稀饭、营养组，熊猫饲养员，它真的很累，
3: 学的东西太多了，也不怕累，不怕苦。
0: 这个大便的话呢，排出的，比如说是竹叶便的话哈，还是有一种清香味的那种。像这种的话呢哈，它就是湿的竹竿，知道吗？里面的是什么的，一点也不臭，知道吧？哎。
1: 为了妥善照顾好每只熊猫，园区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馆长和整个饲养团队忙碌的身影。他们的辛苦付出，游客们看在眼里，也记在心上。
4: 他当个劳模的，全国劳模，不管任何事情都是他亲力亲为的去做。
5: 他一年360多天都在动物园，我觉得他为猫猫的付出的还是很多的。
6: 动物园就是他的家，小熊猫馆、大熊猫馆，那么多动物他都要照顾熊猫。
7: 馆长是我的偶像，他在的话就属于什么，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熊猫馆的定海神针。
8: 谢谢，啊，你们熊猫人太好了，厉害。
9: 关键你看他对那个熊猫的那种眼神、那种动作、肢体语言，都能够看得出他对那个熊猫是全心全意的。
1: 如今张馆长已经年过50，很难想象这位说着一嘴流利重庆话的熊猫馆当家人既不是本地人，也并非科班出身的专业人才。
0: 我老家是江苏连云港的，老家是农村的嘛，后来1999年考大学没有考起，后来这边重庆呢有亲戚在这边，所以就到重庆这边来打工。
1: 1992年来重庆务工的张乃成，因给产崽大熊猫星星运送冰块，与国宝意外结缘。
0: 当时那个农舍里面没有空调，搬冰块来降温，那个冰块是20公斤到25公斤的，我觉得板车上拉过来还好，关键搬到里面，它不准你穿鞋子，因为熊猫的话呢，它产崽呀比较安静。光脚进去走路就没有声音了嘛，里面也不准开灯。以前他们采访就问我说的，当时看到那个有崽没有，我说啥叫看不到，里面黢黑。
1: 由于踏实肯干，张乃成被动物园留用，并开始专职照料熊猫星星，最终创下圈养大熊猫生育记录及长寿记录。
0: 我最骄傲的就是说我把星星哈养到了，到目前为止大熊猫圈养情况下它是年龄最长寿的一只，最后38岁多走。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团队来骄傲。
1: 如今园中很多在展熊猫都是当年星星老祖的后代。
3: 哪个开心呢？
0: 熊猫叫声很多，熊猫害怕的时候吓到它了，它有什么发生狗叫。高兴的时候呢，它

0: 又刷出这么的温柔的一个声音，你叫一声，他也回你一声，他就是呢和你一个友好一个对话。
1: 哎，高兴了，等一下
0: 抓哈。
2: 熊猫采血一波三折。夜幕降临，揭秘国宝夜生活。
3: 走一下吧，你还跑外。
2: 三农群英会提示您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就是我们的追求。王氏那家面馆，
1: 餐饮包装选冠制，安心又省心。
0: 湖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2: 高品质好服务，选成汉登带。
3: 东农匠心，守护你的一日三餐。
4: 同心相伴，快乐成长。八旗豆儿童漂移车，
5: 一山一水万亩茶园，广东阳西东水竹里旅居小镇欢迎您。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今天张馆长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配合兽医团队为园中一只亚成体大熊猫进行常规采血检查。
7: 今天采血的是脐三脉，脐引。
8: 来嘛，给你煮个体检，泡泡针嘛，来上。
9: 早吃。
7: 哎呦，你好能干喽。
2: 在重庆动物园，每只大熊猫都会定期接受系统的体重监测与全面体检，以便动态跟踪及评估国宝们的健康状况。
7: 不怕哈，举一下就好了。来，听话子，听话听话。
9: 我们兽医的工作和饲养队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大熊猫这些配合度啊，主要靠他们饲养这一块来进行一个坚持的一个训练，才能够达到采血啊、这体检啊这些的一个要求。
7: 走哈，上，这抓的，你不知道啷个采嘛？错了错了，过来。
2: 对于性格沉稳一些的大宝宝而言，完美配合采血动作并非难事。但对于活泼好动的小朋友三妹来说，可就要看张馆长的本事了。
7: 熊猫的看起来的话憨憨的，但是的话熊猫啊其实也聪明，声音大或者声音小，跟我的感觉他是听得懂的。抓的，抓哈。采血的时候呢就剃毛，要消毒，时间不能过长，过长的熊猫它也烦的。
8: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扎针的时候他有时候手要缩回去，他怕那个揪他痛。你咋子
9: 这可能有点烦，你咋子
8: 这两分钟了。
9: 年幼的这猫就是一个是他坐的姿势这些他不一定太配合，然后还有一个要好动一点。
7: 来抓哈，闹情绪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要哄他，他两个交流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啊，没事的。我们要给你奖励的，给你好吃的苹果呀、胡萝卜，你想吃啥我们给你喂啥。说话也温柔，就是好哄小孩子的。他也不动了，他又让你踩。
8: 快下面走过来了。对，
7: 夸他两句。其实熊猫他也喜欢你夸他。
8: 小妹走乖了，来来来来来来，起来。
10: 熊猫普通的常规的检测当中就包含血常规的检测，一个血生化的检测。
8: 给你奖励的一个，不到吃，跟着同龄猫的话，它还是算长得好。

0: 他除了睡觉啊，要么就是煮点粉蓉给他去刷一下。平时的话，一直就是吃。他胃口好得很。
1: 现在广播动物园20.7元，请游客离开园区。
2: 夜幕降临，年幼的小月亮要回家休息了，而其他熊猫却还在院子里露营。
3: 哦，喜欢。他们就喜欢看什么呢？埃及的夜生活。我晚上也是在管理，我基本上360天，除了出差以外，我基本上还是在熊猫馆。每天晚上接到这家熊饲料呢，特别重要。就是下午4点钟啊，大家喂完精料以后，熊猫吃一点组织就睡觉了。睡觉了以后呢，我8点半的时候我就要看动物，就呢吃活起来了。比如说动物起来了以后，它要吃点东西玩耍一下，晚上10点钟那一道夜宵我是正常加的。
4: 睡着了，小伟起来了，小伟爬了个攀爬架。
3: 主要是现在天气好，今天晚上的温度只有22-23度，不冷不热的，所以说它有时候在外边的话多活动一下。快点下来，快点。你和熊猫打交道啊，熊猫会带来的话给你很多的治愈感。比如说出差2天，我觉得很无聊，感觉到也很累，但是什么呢，我一走到动物园里面，来到熊猫馆，我精神就来了。是我比如说喂熊猫喂了30多年，我从来没有说厌烦过
4: 熊猫呀。久看不厌，我看了30多年了，
5: 还是不够。
3: 亏欠的话什么啊，小孩特别多，因为我360天呢基本上待在熊猫馆，家里的事情呢我从来不问，不管不问的。这个就是我晚上啊的值班室，还有同事的早上来了以后换更衣室吧，就是换衣服的。对熊猫的话一直是看不够的，一生呢也就执着什么的哈一件事情，和什么熊猫啊打一辈子的交道。再选择我还愿意去干这个事情，和熊猫打交道就虽然是苦点累点，但是什么的哈，为打熊猫的话呢，就有一种什么呢自豪感。
2: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力百顺品牌值得信赖。
6: 广州市星汉洗涤用品有限公司，洁净好物，安心相伴。
2: 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荆轲518，好品种，放心种。新疆很好，专注做工，不负长期信赖。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丝路千峰驼，自然好奶源。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照心造。匠心品质，广州润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好麦种，祝丰收，季风麦218，值得信赖。飞天风，自然领先。
6: 遇见懂你味蕾的牛肉火锅，
2: 用心铸就品质，卤土世家，值得信赖。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匠心品质，精益求精，全帮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7: 春晚，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7: 春

方寸田间演武场，山野乡间藏武魂，南北各派武学齐聚乡野，老少同台切磋，中外学徒共练，非遗武术走出山门，扎根乡土，比的是日复一日打磨的劲力，传的是代代坚守不变的初心，输赢不必挂怀，传承才是正道。乡村民间武场，处处藏传承，乡村趣味运动会正式开演。说到武术，你脑海里是什么？是电影里飞檐走壁的大侠，赛场上拳风呼啸的健儿，还是公园里行云流水的太极？中华武术源于千年民间，南北各异。北方平原辽阔，拳法沉稳厚重，南方山海交错，拳术灵巧多变。千百年来，门派有南北，风骨各不同，但都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本期乡村趣味运动会走遍大江南北，见证武术从山门走向乡土，从传承走向日常。武术植根于一方水土，是地域性格的外化，山川河流的走向塑造了拳法的模样。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也养一方拳法。各地的山川地貌、风土气韵，孕育出截然不同的武术风格。每一套拳脚里都藏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性格。广袤的北方大地坦荡辽阔，滋养出沉稳内敛、修身养性的武学风骨。东北黑土厚泽绵长，孕育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民间太极文脉。

本土特色的老六路太极拳。这门拳法扎根辽宁民间，沉稳内敛的拳风正是东北人质朴豁达性格的生动体现。

0: 拳脚落幕，光影登台，咱们一同欣赏皮影戏，看一看老辈流传下来的趣味故事。
1: 拦住一只人马，
2: 让我扬奖赏去。
0: 北方武学重沉稳内守，南方武学则依山傍水，灵动多变。告别东北黑土，奔赴巴蜀大地，灵秀山水孕育出刚柔兼具的特色武学。
3: 哇，听到声了没？有招有式的，
4: 是

帅帅帅！

0: 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两位老师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1: 自古名山苏明派，在下青城派王瑶。哇，
0: 王老师好。
1: 这是我的师兄。
2: 大家好，我叫李阳冉。
3: 我知道这个青城山下青城派，青城武术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些小朋友们，都是我们青城武术的小小业余学员们。
0: 那他们的基本功从哪里开始练呢？
1: 基本功有很多种，其中一个练习这个身桩步法的沙桶。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两位小朋友。
4: 这个沙桶的话，一般会采用一个和人差不多高半个头的竹子，然后一头粗一头略细，我们会灌入河沙、铁沙。老师们要不要尝试感受一下？
0: 想入山门须先过此关呢、院长。
1: 我们先把红头的一边头放下，然后我们微蹲，直腿的同时把杆子举起来。
3: 哦，有点重量了。
1: 你看手臂打直，手臂打直，
5: 这不是打直了吗？
1: 打平打直。
5: 哇，这个
1: 对，
3: 有点重了啊。
5: 哇，有点重哎。
1: 这个摔坏了造价赔偿咯。侧右步把桶往下拉
3: 拉，
1: 你看这样子啊，刚才不是蹲下吗？把我们的右手往下拉，让前面的高起来，把这个沙全部得回到我们的底部。
0: 回下来。
1: 回好，出
5: 出
1: 回
5: 回
1: 出出，就是出去的时候沙子到了顶端，回来的时候沙子到了底部。
0: 所以其实要的是它的速去速回，是吧？
1: 爆发力。
5: 出，
4: 哎，这个感觉对了。
5: 哎，
4: 对了，这感觉对了。
1: 女侠
4: 有声音了。哎呀，
5: 我找到一点女侠的感觉了。
1: 找到了。
0: 我记得刚开始老师说到，这都是你们的业余弟子。
1: 他们呢，都是我们进校园的小小学员，教授上万名的学生来学习青城武术。
0: 有着这么多可爱的孩子们在积极的学习青城武术，所以我们可以说青城武术也正青春。这有道是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呐。今日虽不能一探山门，但也恰逢其。

0: 会，能不能得以见识我们青城门派的绝技绝活呢？
1: 没问题，
2: 师兄弟们
1: 有客来访。
3: 四川青城山水灵秀，水系纵横，千年青城武术以此为魂，以水为宗，圆转连绵，成为日常健身的特色功法。
4: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这是双月，
1: 斧月钩叉，
0: 斧月钩叉，哎，对对对对对。
1: 还有长凳呢，哎，
0: 这个叫板凳拳。

0: 好有范儿啊。
1: 这个呢是清晨的太极。
0: 师傅多少年的功力了？
1: 40多年的功力。哇，
0: 道行很深呢。
1: 收拾。
0: 哇，我跟老师打个招呼，老师好。
2: 哇，
0: 见着大师本人了。
2: 您好您好。
3: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青城武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随兵。
0: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展示啊，真的是太奇绝了。我本着一个探秘的好奇，我想问一问，到底咱们的青城武术它有没有实战功能？
3: 青城武术呢，在中国五行里面它属水，所以我们的青城武术的习练者他也是要像水一样的内外兼修。这样我等一会儿叫我的弟子们给你们展示一下，答案就自见分晓。啊，
0: 你看高人回答就是不一样啊。那我们非常期待，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刘掌门为我们讲一讲我们要看的第一项绝技是什么。
3: 就是我们青城的劈空拳，我们要让我们的弟子离这个大概1米左右，就这个拳不挨着蜡烛，要把这个蜡烛要打灭，
0: 用拳风灭蜡烛。
3: 对，所以就要有劈空之声。
0: 我先替大伙验一下啊，这是6根真蜡烛。
1: 真蜡烛，
2: 来来来来来，
0: 准备，我们屏息以待，拳风劈蜡。哇，太棒！来，练上来体验一下。
4: 天助我也，一会儿来风了啊！
0: 快，我们向天借点风，
4: 借风，
0: 借风，
4: 装装，哇！装装，
2: 不好意思，院长，我没给你配合好，露馅了。
4: 现在配合，
2: 对对对，
4: 加油！好，哎呀。
0: 专业弟子靠的是拳，我们靠的是吹。对，这是第一关，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关是什么。
3: 这个青城派它有各种各样的兵器，我们叫名器，就是比如刀枪剑棍。
0: 对对对，
3: 有一些叫暗器，它就有飞镖、飞针、飞剑，有袖剑。现在呢，我就邀请我的徒孙，我们原来成都市的传统武术比赛的冠军马伦来展示一下飞针穿玻璃。
2: 哇，这我只有在武侠小说里才看到。
1: 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玻璃，啊，对，真玻璃，
2: 真玻璃耶，
5: 真的玻璃。
0: 来，做好准备。
1: 哇！来，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就是刚好穿过去，气球就破掉了。哇，
0: 太厉害了。那下一关是什么？
3: 你觉得这个厉害吗？
2: 厉害啊。
3: 我给你找个更厉害的。
0: 真的还会有什么？
3: 我请他的师傅，也是我的徒弟罗连友。
0: 罗师傅好。罗老师要为我们展示的是什么呢？
5: 我是来茶杯。

0: 喝茶的。
1: 这个是个钢化玻璃杯，
0: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哦，
2: 这很厚哎。
1: 对，
0: 一会儿是用指头把它碎掉。
3: 接下来就是我们罗师傅的展示时间。
1: 对，我给你挡住。

0: 弹碎了。
1: 对呀、啊，
2: 真碎了。哇！
1: 所以我们青城派其实不缺乏在实战竞技类的一些弟子学生。嗯，这个就是当年1998年四川省春泉杯自由搏击赛80公斤的冠军。哦，
2: 厉害！谢谢大师兄。
1: 这个实战只是他的一个过程，不是他的目的。嗯，目的他是想止戈为武。所以说我们学武术呢，更多的要去学会强身健体，修心养性。实际上在2012年，我们都建政府主办了一个青城太极全民健身运动。到2014年，我们都建院统计的本地人口练青城太极的人就是20万人。现在呢，我们已经遍及了全球80多个国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传播的这个过程，让全世界更多的人民了解中国武术，了解中国文化。
0: 好，
2: 说得太好了。
3: 我觉得通过看刚才这些武术的演练，我们青城武术展示了中华武术的这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魅力。
0: 我是觉得它符合了像我这种武侠迷的对武侠世界的一种想象。
2: 无论是动静皆有道，还是神韵自天成，应该说我们在青城武术里感受到的是那种与自然共舞、内外兼修、力美并存的一种智慧。
4: 青城武术以水为韵，灵动婉转，而荆楚大地的武当武学则以群山为骨，以道法为魂，自成一派大气风骨。
5: 长江汉水交汇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九省通衢，天下之中，这里是枢纽，是中心，也是四方商客汇集之地。
4: 武当武术的传承早已超越了国界，数千名洋弟子远赴重洋，扎根于此。
6: 我这内有玄机，
7: 我们是外国朋友，国际友人，
3: 国际的。
6: 师傅在这儿呢。
3: 师傅在这儿。

0: 哦，师傅，你好，欢迎啊，大家好，大家好。
1: 您一看也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吧？我叫杰克，来自美国，但是我扎根在武当山，已经快15年。这是我姑娘丽娜，我20岁来了这里就开始学习武术。
0: 这是徒弟们吗？
1: 啊，对，是我认为我现在也是教国外学生，国内国外都教的。现在在武当山就我一个
2: 外国教练。
1: 对对对。
0: 那你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接触过武术吗？
1: 我是没有，小的时候接触的就是通过功夫电影去试啊，非常感兴趣，所以我是20岁就是在大学的时候，然后有点缘分碰到武当山的武术啊，太极拳。在这里这么多年，我觉得给我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是我身体完全不一样，脾气也变得稳定一些，然后我的思想也比较稳定。
2: 所以您精神很好。
0: 对，看不出来70多。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一开始学的就不是那种硬派的武功，是属于这种柔的，是吗？
1: 我学的武当山的武术，所以我们有外家学，也有内家的。比如说，我们前面也有我最喜欢的，就是八仙棍。
4: 棍，
1: 所以我们也有兵器，也有基本功。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练马步，要练步伐、踢腿、压腿、柔韧型、灵活型。对我来说，好多。

0: 东西我走不了，你知道外国人很多就是蹲不下去。
1: 有一个动作叫亚洲蹲，你让外国人蹲做这个动作，他有的是他蹲不下去。
2: 那你现在可以，
0: 现在可以，所以我们每天也要蹲马。

0: 对，我们这个可能还再大一点。
1: 你不去调整它，你来调整我，它很标准吗？
0: 它没问题，
1: 确实比我标准。

0: 别生气，
1: 我们接力，我们接力，徐老师来快接力。
0: 哇，这个真的，
2: 这个可以做很长时间。
0: 熟练的哦，
1: 山老师，下一个就是你。
3: 我就算了吧。
4: 哎呀，我快坚持不住了，快来打一手。
1: 我们俩就这么比，我就不信。
0: 人家很有信心。哇，谢谢，厉害，看到了。
3: 武当山学武术的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实际上得5000左右的外国弟子洋弟子。
5: 哦，因为在各个的国家，他们特别感兴趣学这个，所以要分享，拍的短视频或者有什么线下的那个教材。我的观点来说，作为一个桥梁。
1: 所以您相当于搭建起了一个中西方的体育文化交流的桥梁。
5: 传统文化可以帮助很多人，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自然就传到下一代，然后我能把这个机会给女儿，然后她也可以学习，所以她学习武术也学习古筝传统文化。
1: 我是真没想到，就是把根扎在这儿，
3: 对，
1: 然后开始成为一个向世界传播武当文化的使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很感动。
5: 我们现在在说这个传承的事情，要不我带你去接一下我的师爷，我师父的师父，
4: 师爷，
1: 师爷，
5: 来，我们一块儿，
1: 我们一下能见到这么高级别的，
5: 可以。

0: 石岩，嗯，我来了，这是我师傅的师傅。韩老师好，
1: 你好，你好。好，所以他们现在有的练的是武当的剑法，
0: 剑、棍、拳，对，武当武术是以太极为核心，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拳系，所以它有静态的，还有很刚猛的。
2: 棍来了，
0: 这棍就八仙棍。 八仙们得融入到武当武术来，它是武当这个门派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八仙剑、八仙棍、八仙拳。

0: 哟，这也是个很刚猛的人。
1: 这叫龙化拳。叫方的龙的动作，你看他的大部分都是爪，你的爪子，
0: 爪子。

0: 太医就是阴阳的意思，啊，所以他这个剑里面快的、慢的、刚的、柔的，他都有一点。
1: 我是看这个剑最有这个传统文化气质，你瞧，包括文人雅士也爱配剑，
2: 对，李白当年都是配着剑，
1: 真漂亮这一套。
0: 你看这个剑，他们可以做几个爆发力的动作。
2: 好，等我们稍微躲远点，别被剑气所伤，他这个剑都是带气的。
0: Yeah.

0: 现在这个练的时候也是武当剑的每一个背景，也代表性的剑，叫太医玄门剑。
1: 好。

0: 哎呀，剑气，哇，很猛抖。他一送出来，这个你使蛮劲还不行，他就要做的，突里一弹，
1: 而且他的力的方向必须得很直。
2: 试试，
0: 呵呵，
2: 试一下。
0: 那这得让开了，这个就没谱了。
1: 我这不抖啊，怎么才能抖啊？不抖，走。
0: 不是，他不是，那个抖是力量出去以后它自然产生的，不是人为抖出来的。您这一看，平时在家就不做饭。姐姐，你试试。
3: 拿炒勺的功夫，出去是吧？
2: 哎，有一点意思了，对，
1: 有点抖，有点抖。
3: 好，
0: 哎，你看这个抖，
2: 可以，
0: 但是没有那个声，就是没有刺穿空气的那个声音，
1: 嗖嗖嗖的没有。
3: 配音。好，
0: 这感觉跟把什么戳漏似的。
3: 你来一下试试。
0: 他有一个转腰蹬胯。哎呦，感觉要脱臼了，再来。我就不信出不了声儿。如果我都能刺出声儿，人家练十年干嘛？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
2: 对。
0: 还有吗？
2: 还有。练武术首先拳是一个普遍性的门派，都练
0: 拳。对。
2: 拳打出去有速度，有力量，有爆发力。等一会他可以用拳头打一下这个水瓶子，他是需要有爆发力去打的，也可以试一下啊。也可以去试试啊。
0: 您来个慢动作，您别打了，您来个慢动作，我看一下着力点。哦，还是用拳的正面，相当于拳击里面的
2: 摆拳。
0: 摆拳是吧？
3: 你打一个。
0: 我理论很好，还是。
1: 走。
3: 哎呀，小心！
0: 您喊那么大声没用，您把那个劲儿憋到手上。
1: 没打着，
0: 摆拳啊！
1: 气势对了，
3: 架势很对啊！
0: 蛋，
1: 哎呦，
3: 蛋，哎呦，
1: 可以，
3: 可以
1: 了，打漏了，咋漏了？漏了。
3: 可以，
1: 水没了，
3: 可以
0: 砸，哎，砸着了，哎，
1: 砸到了。
2: 武术就讲卷，
4: 卷，哎，
0: 哎，还挺疼的这个。
2: 然后呢，在里面还准备的有一些其他的。
0: 够了，我这已经到巅峰了，
2: 到巅峰，
0: 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再上升了。
2: 练那个弹跳。
0: 水上漂，哇，
3: 点上了，
0: 哇塞，就真的是飞过去的，哇，太厉害了。

0: 这是要干嘛？
1: 那个踢铃铛，
0: 踢那个铃铛，
2: 弹跳，
3: 手打吗？
2: 他是要跑上去用脚踢。
0: 哎，师爷刚才说的很清楚，踢这个铃铛。徐老师说，哦，用手打呀，踢，上去踢。这个摸高已经，这个应该到三米了吧？
4: 这分有三米，
2: 给他们来展示一下。
0: 我天，真的。
5: 这就飞檐走壁，
2: 对，他
0: 瞬间完成，我都没看清楚他怎么上去的。
3: 这要是我们拍戏，就是威亚，就上去了。
0: 现在归连威亚都不用，后期直接做特效。这个单老师试一下吗？所以平时如果没有这种造型的墙，平面的墙，
1: 它是三步，
0: 三步，
1: 对，
0: 但是也能上得去，
1: 对。
2: 对，如果是这个练的最好的效果，就是这光墙。
0: 光墙
2: 往上跑可以跑五米高。
0: 哦，飞檐走壁，原来不是传说。今天真是太震撼了，我觉得现在武当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色彩和多样化的这种沟通的方式。
5: 这一招一式都是中国智慧，
0: 讲述的中国故事。
5: 那么包括我们国外的朋友们来，就说明他的这种感染力，这种吸引力非常强，开始已经走向世界了。
2: 对，这么宝贵的东西就应该去推广。作为传人，也希望老子说的天之有道路人控制，地之有德路人统治，我们把这种传统的思想、传统的美德、优秀的文化向人类共同分享。
0: 所以这个武当绝学源远流长，而且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接下来咱们也透过屏幕再感受一下武当的魅力。
6: 常听前辈们说，武当武术就像武当山的流水微风。道法自然，厚德载物，内外合一，方能尽随心动。只需几手静笃，以心行气，以气运身，遇见如风，神妙相随，空灵舒展，刚柔并济，进而以虚化直，

数便位于尺寸毫厘，制敌于前仆封闭。欲进先退，方能攻其不备，虚实难料，亦能迷惑对手。

天人合一，乃武当武术之追求，一显中国功夫的深厚底蕴。武当武学融道法哲思，传中外四方，尽显中原武术的包容大气。而坐落于川西群山的梁山，凭借独特的山地地貌与多民族风情，孕育出质朴野性的山野武学，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玄武门钱新勇，刚才打讪的是我的徒弟严喜。
1: 钱老师好。严老师好。您刚提到玄武门，这是个什么武术门派？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玄武门自成体系，是典型的内家拳种。我会根据弟子们的身体特质和悟性，以他们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他们的功法。
2: 我擅长的这门功夫叫做玄武门的玄武逍遥扇。
1: 那今天现场能不能教我们一招啊？
2: 能啊，要不然我们来学一个简单一点的初级的，这个又帅又初级。
1: 可以，
2: 我们先是握好扇子，对吧？
3: 握好扇子，
2: 握好扇子，扇子是关着的状态，
3: 关着的啊。
2: 对，然后让它再开，你看空中会开。哎，对，
3: 关键是接不到。
1: 可别小看了这动作，还是挺难的。
3: 哎，行了，哎，
4: 成了哎。
2: 好，我们再来升级一下吧。对，斜上，回来，接住。哎，可以试一下。对，然后斜四十五度，
1: 斜四十五度。
2: 飞出去的过程中，心里面默念
1: 回来，
2: 他就成功一半了。
3: 回来。
1: 您这典型的说出去，
2: 想着斜四十五度，心里面默念啊。
1: 说实话，我们在体验过程当中是欢乐多多，只有真正的习武人才知道这各中甘苦。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份百年智慧能够随时光的流转更加熠熠生辉。再次谢谢两位老师，祝玄武门永远虎虎生风。
5: 梁山群山纵横，山路崎岖，多民族聚居的山野环境孕育出随性洒脱的玄武门武术，贴合梁山百姓热忱豁达的性情，是原汁原味的乡土山野武学。山水孕育了武术，但武术从来不止藏在深山。武术走出深山幽谷，是乡土生活的呼吸。弄堂祠堂的方寸之间，留下了拳脚的余温。走出大山，走进市井街巷，武术慢慢褪去神秘感，融进老百姓的日常里。祠堂弄堂，田间地头，处处都是习武的舞台，让传统拳法在乡土烟火里落地生根，代代相传。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百年开埠，四方来客在此交汇，养成了沪上人兼容并蓄的胸怀。代代相传的精武武术，百年前便打破门户之见，融百家于一炉，让武术成为连接世界的一扇窗。
6: 哎，这里有演出，这是 battle 吗？
5: 这种海纳百川的基因也启发了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将武术的筋骨融入进街舞的律动，让百年武学焕发新

0: 新潮活力，
1: 哇，这个武术啊，行礼。你好，
2: 你好。
1: 哎呀，太棒了！这个首先必须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先说我们青衣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摘得了女子霹雳舞的铜牌，也实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这一项目上的首次夺牌。再看看边上的翔宇呢，也很厉害，一举夺得了世界级的霹雳舞大赛的冠军。
3: 其实我们特别欣慰的是能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街舞啊，霹雳舞啊走上世界的舞台，同时你们也是用自己的能力拓宽了我们中国的奖牌圈。
1: 我看咱们在这个霹雳舞当中也融入了一些武术的动作，是特意这么创意编排的，对吗？
4: 对，因为想把中国风展现到世界舞台上。
5: 我是觉得其实很早就有国外的舞者已经开始在模仿我们的武术融入进舞蹈，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把它拿过来，因为这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
1: 刚刚你那个醉拳的动作一看就特别专业，你是从小就学吗？
5: 对，其实我在五岁的时候接触到了武术，然后是我父亲教给我的，然后三年之后发现了街舞。其实回想之前的武术经历，我觉得这是我从小练到大的一种本领，这是我的一种基本功，所以我决定要把它也当成我生活的一部分，舞蹈的一部分去继续做下去。
1: 好像我记得我们平常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尤其是功夫电影当中有一些经典的招式，像鲤鱼打挺，像扫堂腿，两位能不能给咱们也来示范一下好不好？
5: 可以啊。鲤鱼打挺如果说武术的话，它正常是从这个姿势，从这个姿势然后翻，然后翻起来，但是我们霹雳舞我把它去用了一个动作融合。
1: 武术的鲤鱼打挺是鲤鱼打挺，
2: 对，
1: 这霹雳舞的鲤鱼打挺是鲤鱼跃龙门，对吧？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弹跳，扫堂腿，
4: 这是霹雳舞的，
1: 哦，这是霹雳舞的扫堂腿，这是武术的，哇！感谢两位，将以你们为榜样，一定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种用武术和舞蹈融合来讲中国故事、弘扬我们文化自信的队伍当中。少年视险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零零后的青春小将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坚持书写华章。每一次努力的汗水，每一个突破的瞬间，都值得被庆祝、被喝彩。
2: 上海有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有醉拳。刚才我看到里面也有醉拳。
5: 其实呢，霹雳舞的很多融合呢，都是来源于我们的传统武术。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好武术的融合。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精武武术吧，
1: 好，我们一起走。

0: 谢谢老师们，老师好。
1: 你好，
2: 老师好。
0: 两位老师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上海劲舞体育总会的副秘书长郑天子，旁边站的这位是我们上海劲舞体育总会的武术总教练王维坤老师。
0: 哇，老爷子好。
3: 而且是中国武术总冠。
2: 刚才看的真是一个这武术的一个大秀，看的里面有很多种拳种，比如形意拳啊、螳螂拳啊、嘴剑，一般不都是一门一派吗？
3: 是。
2: 为什么咱们精武武术能够包容这么多的类别啊？
3: 其实精武会呢，从100多年前就打破了这种武术传统的门派之别，也打破了传统这种师徒传承，也成为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桥梁。
4: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武术啊，一共有129拳种，但是我们这个里面呢，仅仅是表演一部分。我们精武会这些拳种呢，确实是融各门各派为一炉啊，所以我们叫做海纳百川。精武武术也逐渐就形成了它的一种形式了。
0: 精武没有门，这正是百年精武最精彩的一个注脚。无问门派，荟萃群英，精武一家。那今天我们能不能选几位咱们拳术的代表来为我们好好的展示一下？
3: 好的呀，那么今天我们也邀请来了螳螂拳的代表张建芳老师。
5: 各位老师好。螳螂拳呢是象形拳，它的象形拳呢是以意取形，重意不重形，它的手法呢比较密集啊，勾揉踩挂，勾揉踩挂，还有呢踢崩镖靠。螳螂拳呢，它的擒拿手不但要求要拿得住对方，还要拿得死他的脉门。我们呢也留下了一些专门练指掌功力的一些方法，叫抓提坛子。哦，这是一个坛子啊。
0: 这有多重啊？这坛子
5: 大概有10来斤重吧。哇，
0: 哇，很轻松，轻而易举啊，稳稳的。
2: 两个，
0: 而且还是左手哦。哇，这指力更带劲了，功力深厚啊，老师。
2: 该一个了。
0: 我想知道一个怎么弄呢？
5: 一个门。
0: 哇，太厉害了！哇，这个螳螂拳的这个指力相当了得。那个青衣，你看了这个会想跃跃欲试一下吗？
6: 我觉得螳螂拳我个人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3: 要不让那个张老师教他两招。
5: 螳螂手搁在外面，然后到了里面。
6: 哇，好快、啊、哇，
0: 好快呀、啊！
5: 啊，那换一个吧。劈打、要快，你劈呀、啊，你劈劈打。
6: 这样
0: 嘿，很好。厉害，特别棒。我们下一个拳种是什么？
3: 中国武术有外家拳和内家拳，内家拳呢就以形意、太极和八卦掌为代表。今天我们请到了形意拳的老师郭慧波老师，
0: 欢迎郭老师。
7: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们形意拳呢，从技术上讲啊，它是源起于古代的枪法，啊，所以我们形意拳有个说法呢，叫脱枪为拳。我首先呢，给大家展示一段如何由枪法变成的拳法。
0: 好，

0: 这是枪法，下边呢我就是拳法。
1: 哦哦，仿佛手上有一杆枪。哦，
2: 这就叫脱枪成拳。哦，拿着那个枪是一样的。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的智慧。哦，这个呢叫格物致知，技物穷理啊。嗯，所以我们练形意拳，为了提高功力以及体会拳理呢，我们会练大杆子。
2: 来看看，要拿这么长的杆练啊。
0: 这么长，当然后手必须抓把啊，不可以拿到半截。然后呢开始进行一个圆圈的这个练习。
2: 哦，嚯，长枪化圆。哦，
3: 这肯定不容易啊。
0: 后手不能漏把。哦，
2: 今天将是我们认识单院长真正嫩一面的时候。
4: 怎么画三角啊？
2: 您快画出圆周率了，院长。感觉怎么样？
3: 不容易。
0: 这个呢是需要腰力，我们叫枪是缠腰锁，要靠腰力，靠腰的带动才能够
2: 就不能佝偻着身子这么去甩哈。
0: 是的，是的。
2: 谢谢老师为我们的展示。因为我记得刚才我们小雨在那个创意空间里嘛，他展示了霹雳舞当中融合醉拳。哦，我记得刚刚在开始我们看到有醉剑。
5: 对，
2: 要不要让他们也来一个碰撞和展示？
5: 那就邀请我们的醉拳的传承人。
1: 好期待呀。
2: 对，它是霹雳舞的醉拳，那是武术的醉剑。来，谢谢两位的这个展示哈。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的精武十套也在向全民健身上推广，对吗？
5: 对的，精武会呢虽然融汇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黄河流域的200多种武术套路，但是我们有这个精武十套作为入门的套路，他们都是非常适合练习基本功。
6: 我给教大家弹腿吧，弹腿的第一节，好不好？
2: 好。
6: 第一个动作，定步冲拳，弓步冲拳，马步盘肘，格撩，啪啪，落步，抱拳，接力。
7: 我修身仗义
2: 救人。精武武术也在成为我们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张名片。
5: 没错没错，
2: 很多的外国朋友都喜欢我们的精武武术，也通过这扇窗口来亲近我们的中国文化。
5: 对的对的，
3: 百年前我们的精武武术以海派思想来包容各门各派，那么百年后我们看到了精武武术百花齐放，武术强身爱国灵魂，相信我们精武武术能够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武术的魅力。
1: 五五生风，舞出的是汗水浇筑的梦想，期待未来街舞和武术能产生出更多新的碰撞。
8: 看到每一位老师傅他们身上的每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动作，都是日复一日的汗水，我们会继续把这样的精神，把这样的能量传承下去。
2: 今天我们感受了中国风的霹雳舞，也见识到了百年前全民健身的历史积淀。我想正是以武术强身，以舞蹈健体，我们才能够向着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地迈进，真正地实现我们的中国梦。五五相融，展雄风，强身健体，共筑梦。

0: 精武之外，上海的弄堂里还传着一份闲剧，一根花棍两根棒，是江南特色民间武术杂艺，从百年街巷童趣一步步走进校园课堂，成为老少皆宜的生活化武术项目。
1: 准备，
2: 旱地拔葱，
3: 再加一根大葱，
2: 鲤鱼摆尾，
4: 哎，就起来了，
3: 起来了，
1: 妙打莲花。接下来是二人同心，两个小伙伴各用一根手棒来控制一根花棍。下一个，你来我往，
2: 有我
3: 带技巧了。

0: 精彩了，同学们好。
1: 其实清代的地经碎石记胜就有记载过打花棍，在清代打花棍曾经是娱乐消遣的项目。
2: 对对对，
0: 我们仨也想学一下，学一个我们就入门级吧。啊，
2: 这里有一个小朋友来黄川青。
3: 首先，肘棒它分光滑的一面和粗糙的一面，粗糙的一面是用来接触花棍的，然后把它放在地上，用两根手棒夹住它。然后用两根手棒慢慢的去晃动它，
2: 对的，
3: 成一个扇形。
0: 哎呀，倒了！
3: 倒的时候往上提，哦，
4: 把它挑起来是吗？哎呦，
2: 张老师已经入门了嘛？没
0: 有，我怎么发现我左右这么不协调啊？
2: 张老师也很有天赋的。
0: 这个好难啊！
2: 有点难啊。
0: 那我想一开始孩子们上手练的话，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
2: 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学校呢有一本花棍的家谱，入门级以上的才会把他们录入这个家谱。哦，
1: 家谱啊。
2: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家谱呢会越来越厚。
0: 随着这个打花棍进校园的普及，您这个册子可能得准备这么一大沓。
2: 这是我的愿望，是我的梦想。我希望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0: 这个花棍其实也象征着是传统文化的接力棒，我们来接一接。接住。
5: 从上海的弄堂南下福州，福州山海交错，街巷狭窄，孕育出适配狭小空间的咏春拳。山海交错间，闽人敢闯敢拼的性子代代相传，化作南拳的干脆利落，密实刚劲。方寸街巷之间，皆是习武天地。
2: 万岁！

0: 老师好，老师好。
1: 刚才大家在台上看到的是四个犬种：远川犬、远泰的虎尊犬、八景犬，还有我的南少林棕褐犬。这四种犬种都属于南犬的犬系。
2: 俗话说这个南犬北腿，南少林武术的发源地就在我们福建。福建南犬它有七大犬种，其中三种都在福州，可见福州的南犬发展是非常蓬勃的一个现状。
0: 今天我们能不能深入地跟随您去了解和体验？
1: 走吧，
2: 走。
3: 好
2: 好，
0: 三位老师好。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4: 大家好。咏春拳呢是少有的女性创立的拳法，要求呢腰马合一，结成一体。
0: 那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再展示一个什么咏春拳的绝活呢？
4: 咏春拳还有一个很少世人的高级套路标志，就是用一招应对所有，在实战中能够反败为胜的招式。
0: 好，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好，
2: 这个标志有点看不清，速度太快，还想看。
4: 标志呢，它是整体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一起，然后聚集到一个点爆发出去。哦，
0: 标志破板。
4: 是的。好，那这个板子呢是2.5厘米的，我们平常在训练的过程中都是打1厘米或者是2厘米的板子。哦，那我还可以再加一块，两块。
0: 我们增加难度，叠加两块板子，那就是5厘米。我们来看看。

0: 咏春的力量呢，它是每一节都要把力量发出来，就是节节寸进，那要把力量要集中到一个整体。
1: 院长，您想不想体验一下这个标指破板啊？
0: 那这个
2: 这三块板
0: 是的，这个板子是0.6厘米的哦，然后这个是1.5厘米，哦，这个是2.5厘米的，
2: 哦，由浅入深啊，哦，我先来这个吧。
0: 好的，
2: 好
0: 好好的啊。
3: 0.6厘米
4: 、
0: 院长，要不我们感受一下1.5厘米。
2: 好，
1: 看似增加了0.9厘米，其实难度增加了不少。
0: 向前推出，哇，
1: 院长您到底隐藏了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技能？哎呀，
2: 哇，下回是2.5。
0: 咏春拳练习标指的人其实并不多，对于咏春拳来说，武德要高于武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德行兼备。对，所以说故有标指不出门的说法。
1: 谢谢您的展示，谢谢。
5: 大家好，永泰虎鞠拳是在福建七大拳种之一，虎鞠拳呢就是以猛虎的形象创编而来的。
1: 您能给我们展示几个标志性的动作吗？
5: 哇，他练习的一个是吞喉露齿，咽喉一个收的紧，让他看击打，
1: 创击打。
5: 麒麟步呀，主要是起到一个虎威慑人的一个威慑对方对手啊，
1: 怒目圆睁。笑。
5: 手型上呢，我们呢主要以虎爪为主。
1: 虎爪
5: 练习的虎爪的时候呢，我们用一些铅球加以练习。哦，
1: 虎爪抓铅球
2: 啊，球
1: 这能抓得起来吗？老师，这是多少斤的铅球？
5: 这个12斤。哦，
6: 12斤哎。
5: 大家要不要体验一下虎鞠拳手上的功夫？
1: 有请虎虎生风的单院长。
2: 我属马。
1: 您不能马虎。
2: 哇，还挺沉的。是吧？
1: 他这个练的时候是左右这么交替吗？还是上下？
5: 上下，关键是练左的力。
2: 朝下，你试试。朝下太沉。哎呦，
1: 好沉！哎呦。哎呀妈，两个手都费劲儿。永泰虎鞠拳的拳势勇猛，劲力刚强，我就体现出了咱们中华武魂当中的磅礴气势。谢谢老师的精彩展示，
6: 谢谢。
1: 好期待下一个拳种。
7: 我是八景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其实八景拳是我们畲族武术的拳种，是一套集短拳、散打还有棍术一体的一个拳术。那现在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棍打核桃。
1: 来，上核桃，
2: 得把核桃仁打出来是吧？
7: 打碎。
1: 我们就来五个吧。
6: 好，1、2、3，走。
2: 好。哇，真的很厉害。
1: 肯定观众朋友会觉得这有什么难的，这么大一个棍子，这么用劲儿，这核桃能不打坏吗？
2: 真的很难，
1: 对吧？院长请试一下。
2: 又我来了。
1: 一试便知到底难度几何。
2: 走。打哪儿？打俩中间了。再来一次。1、2。
1: 难怪老师说这个练准度，就你得先打到核桃上，是吧？
2: 打不到。
1: 秀秀姐，你来试一下。
6: 我试一下吗？
1: 我算一下啊，来，我的工程师算一下。1、2、3。
2: 嘿，哇！厉害厉
7: 是练武题材。
2: 厉害厉害厉害！
1: 哇哇，圆了我的武术梦了。看似简单，实际真的很难打准。八景拳中，我们感受到拳术的练习不只在于上身的这个招式有多么的繁复，而在于它日复一日的打好根基。谢谢
6: 谢谢。
1: 好，下一个拳术又会是什么呢？到了我们的综合拳老师这了。
5: 综合拳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劲，它是中劲，意思就是的内灌。他这个机制，他这个机制爆发力是非常强的一种中劲，他柔中有劲，核心的呼吸就是这种。其他拳手很多都是哈吼，中国拳他不是用声带的，我们越呼越洪亮。
2: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那种非常气壮山河的声音是您在吸气时候发出的。
5: 是。
1: 综合拳它并不只是源于鹤，而是从多种动物的身上发现特点，然后融合在了咱们的拳术当中。
5: 鹤的翅膀长柄，有狗的中动，有的寒鸦的抖动，获得启发，所以你们会听到龙鸣虎啸的声音，不仅仅是一门武术，也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方式。综合拳在台湾影响力非常大，至今已经和台湾综合拳协会共同举办了三届福州海青节子项目、九届海峡两岸综合拳武术文化节等活动，促进了心灵契合，增进了了解和友情。
1: 2014年呢，综合拳被列为国台办对台交流的重点项目之一，所以综合拳不仅是福建的文化特产，也是海峡两岸人民的情感纽带。谢谢四位老师带我们领略了四种不同拳术啊！
2: 我觉得南拳呢被称为中国武术的瑰宝，在中国武术界呢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其实它很早就传到了海外，开枝散叶。所以若论传播中国武术的贡献，我想南拳的拳系也自当首屈一指。
3: 综合拳在海峡两岸的发展，我觉得很感动。武术是一种联系，更是一个纽带。通过这一次的体验呢，

0: 回去也要好好的尝试一下，感受一下武术带给人身体的跟心灵的一些变化。
1: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男权逐渐走出了传统的师承关系，开始向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那现在男权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技能了，它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和精神的传承。那就让我们以和为贵，以礼为先，开启非遗秀宴。

0: 扎根于乡土的武术，在烟火生活中沉淀传承，也不断向着新生力量奔赴。武术跨越世代更迭，是薪火相传的见证。校园操场的一招一式，孕育着明天的力量。从名山大川发源，在市井乡土成长，如今古老武术走进校园，走进少年。新一代年轻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让传统武术在新时代跳出旧格局，焕发全新的活力与光彩。江苏省常州市的扎家村顺河穿村而过，江南水乡悠然温婉。这里世代流传着一种古老拳法，扎家拳。眼下院子里正热闹，一场趣味扎马步比赛开赛了。
1: 这个你行吗？
2: 加油！
1: 这个我也不太行。
3: 加油！别走了啊！
1: 加油！加油！加
4: 油！
5: 你那姿势都不对。哎呀，你那叫扎马步吗？马步是要这样，看着啊，从后面看，马步腰是要直的。看到没有，这才叫马步。给我拿个凳子快。我快过一下。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刚才他们练的那个是什么呀？
7: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比拼马步续航赛，您可以和我们小朋友比一比。
5: 我选这个小朋友，我见证过他的实力。或者我跟你们四个人比好不好？你们每个人都拿俩。对，你们四个人一块。
8: 我也可以比，但是我是来丢人的。

0: 们这个团队五个大人，四个是拖我后腿的。
1: 来，咱们准备开始了啊！
0: 你看人家的马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没有一个人给我们喊加油！
1: 加油！哎，
3: 哎呦，我也不行，我也不行。
2: 赖老师，我交给你了。
0: 行，你们不行了啊！
2: 靠你了，靠你了！
4: 加油！加油！加油！
0: 你们赢了，
5: 哎，知道人家他们练了好多年了呀。
2: 那个小朋友扎的好标准啊！
0: 你是学过吗？
1: 是，对，练习过几年的扎家拳。
0: 扎家拳，
1: 对，扎家拳。扎家拳呢，距今为止已经传承了700多年了。曾经呢，就是为了抵御外敌。现在我们在练这个扎家拳呢，主要更多的就是为了强身健体。扎家拳呢，目前是我们常州的非遗项目。这些年政府学校都在大力的支持推广非遗进校园。像我们这边学校的课后服务课，就是以打扎家拳为主的。
3: 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学点的，学点基本的吧。
1: 那我们可以让小朋友带你，
0: 带着我们一块儿。你们都学过吗？
1: 他们都学过，
0: 都是师傅。
2: 哇，厉害！
0: 师傅，师傅，师兄，
1: 那我们一起啊，来立正。哎，一。
0: 哦，对对。
1: 二。
0: 哎呦呵。
1: 三。四。五。六。哎呀，七。八。
0: 哎呦，这个难了。
1: 对，这个就是刚才的马步啊！来，九、一、二、三、四。
2: 哇，小朋友太厉害了！
1: 六、七，
0: 他们一看就是练家子。
2: 对，
1: 一、
2: 二，跟不上了，跟不上了。
0: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感受一下你们的拳风。
1: 一，呀呀，呀呀，
0: 一。
6: 装的，我感觉很明显是装的。哈哈哈哈哈！
7: 扎家村的孩子课后练的是扎家拳，这门700年的老拳种早已融入了村里的日常，让老拳种焕发新生，浸润乡土。而武术传承的核心，更在于薪火育新苗。让传统武学走进校园，滋养少年成长。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武术传统校方家胡同小学，每天放学后的时间都能在这里看见一群一脸稚气、挥洒汗水、刻苦练习的武术少年。著名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曾是这所百年学校的第三任校长，所以学校坚持以弘扬民族文化、国学文化为办学特色，武术的融入给学校特色文化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孩子们练习切磋的过程中，一点点滋养着这些祖国的花朵，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幕后推手——武术队的队魂董教练。董教练7岁习武，对武术无比热爱，崇德武术社团从无到有，董教练功不可没。
8: 注意咱们的站姿，站如松，
9: 站如松，
8: 眼看前，
9: 眼看前，
8: 太棒了啊！今天咱们先学武术的第一个手型，拳。那时候刚来，很多小孩可能还不知道有武术，家长也不太了解，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练武术有没有影响长个啊？其实他们可能都很迷茫，因为我学过专业知识。实践证明武术是可以增强体质，有助于长个的，因为他老往上跳，而且压腿啊、拉伸啊，所以我都会给家长科普一些这些知识。
7: 每天在这样的氛围中学习武术，会有哪个孩子不爱，哪个孩子不向往呢？相信通过董老师的努力，会有更多的孩子爱上武术这项运动。祝福每个孩子未来都成为具有民族灵魂、家国情怀、世界眼光的中国人，将中华武术发扬光大，一方水土孕育

一派武学，一脉拳法承载一地风骨。广袤乡野是中华非遗武术生生不息的沃土，田间赛场，巷陌庭院，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
7: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洗的床单呢？
9: 偷偷加量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入至进食，鲜香扑鼻，贴式大闸蟹让团圆更有味。
4: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5: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九重堂归芍地黄丸。
6: 好托盘，新材造，宁波新材，助力品质生活。
7: 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别砸 这个这么乐意当那个冤大头啊！你这不叫马大头啊你啊！
1: 董文，你小子，你再给我满嘴喷粪，你信不信我压抽你？
0: 你敢？
2: 我还不敢！
0: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1: 家来跟我说，我在咱余家坞村当了30多年的老师，就算他跑了，我也绝对不会跑啊。
2: 冯老师，还钱，这是我的。
3: 快看看，
4: 来吧，您看看吧。
5: 冯老师，这是我的。
3: 我们还等着这钱过日子呢。
0: 散了吧，散了吧啊！
3: 那咱们先回去，
4: 走吧，走吧，
0: 散了，散了，
5: 走吧。
0: 拿好了啊，
6: 董老师，这董承办企业确实不容易。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1: 我当了30多年的老师，我得讲信用啊。
6: 身体不好，你看着点啊。如果再来闹事儿，赶紧跟我联系。
3: 放心吧，大侄子啊。
0: 哎，董老师，我带你走。

0: 董承安，你总算接妈妈电话了，我和你爸可愁死了。你这厂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啥时候回来呀？
1: 妈，我现在在南边找投资呢，今年就不回去过年了，挂了啊。
0: 哎呀，他挂我电话了呢。好啊，他爸，你打算怎么办啊？
2: 能怎么办？得让乡亲们能过上年啊。老伴儿啊，咱那存款都还上，还不到一半呢。我呀，想跟你商量商量，要么咱把咱那房子抵押了吧。哎呦，你别哭啊，这样你会伤身体的。我再想想其他办法。009-7400，哎，您好您好，我想要贷款50万，可以吗？
3: 请问您贷款是用作什么用途呢？
2: 用途是还债啊。
3: 您的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讨路贷的服务宗旨就是为大家解决燃眉之急。您可以贷款50万，但是您需要交我们这边30%的信用金，收到后我们会秒放款。
2: 什么？咱怎么还得要交手续费呀？
3: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陶路贷是没有繁琐的信用背调的，但是为了保证公司的权益，信用金这块可是避免不了的。不过您放心，您的这笔钱会存进银监会的管理账户里，在您收到我们发放的贷款之后，我们会立刻帮您申请返还。
2: 30%，是不是太高了呀？我这没有这么多钱。哟，
4: 董老师。你来银行干嘛呢？我可告诉你啊，可不敢轻易给王永转钱。
2: 来县城买年货来了。
3: 你好先生，我听到您那边声音好像有点嘈杂，希望您能换一个安静的地方来接听我们的电话，避免等一下错过提示音。啊，
2: 好的。哎，常健，我呀这还有点其他的事情，哎，你先回吧你啊，快回吧，回吧。
4: 不用我载你回去啊，马上该没车了。
2: 不用了，你先回吧，哎，先回吧。
4: 那成了，走了啊。
3: 我这边啊会帮您申请一下，看看信用金的额度能否降低，请您稍等，不要挂断电话。
2: 好的，太感谢你了。
3: 您好，先生，让您久等了。我这边已经帮您申请好了，信用金只需要交20%就可以了。但是我这样做并不符合公司的流程，我是看您太着急了，所以才想帮您的。如果后期公司打回访电话，您可千万别说我为您破例了。
2: 好，谢谢您，啊，辛苦了。
3: 信任感，不就这样建成了吗？So easy。先生，等一下我会发给你一个链接。需要您电子签约，信用金到账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打款。
2: 好，�50万。哎，真到了，怎么提不出来呀？什么？我账号填错了？
3: 没错，我这边显示啊，您把零填成9了，账户被冻结了，所以没能转账成功。
2: 那怎么办呀？
3: 您别着急，我这边呢可以帮您快速解冻，您再向刚才的账户里转10000块钱就可以解冻。
2: 好，我马上转。
3: 眼看着50万在账户里取不出来，该有多着急呀！人一着急就会冲动，跟50万比起来，10000块只能算作小钱。
2: 喂，我转好了，怎么还不能解冻啊？
3: 还没到吗？我查查看。查查怎么拉黑，再也不见了您的。
5: 董老师，您还是我们一起走吧，我没车了。

0: 喂，松林，你快过来，出事了啊！
1: 爸，我错了，你把眼睁开看看，我回来了，我错了。
2: 大娘，好消息，市局通过我们的线索，把他们一窝端了。
1: 松林，这是真的吗？爸，您没事了。
2: 真的，抓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做培训呢。您的钱很快就可以要回来。
1: 哎，爸，
3: 哎，你
2: 悠着点音儿。
1: 你个混账东西！
3: 你知道你欠下你们多少钱吗？
1: 我这张老脸
3: 全让你给丢尽了。
4: 悠着点，我找到钱了，厂子有救了。
5: 难找的？
4: 别紧张，银行。专利抵押，正规渠道。

0: 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开始。
1: 看到网贷广告，别信，客服花言巧语套你信息，
2: 别给，
1: 让你先交钱说随后返还，
2: 全都是骗子。
1: 主动发来网址要求注册，
2: 别填，
1: 账户显示贷款到账，
2: 假的。
0: 提不了现，说账户被冻结，变着法索要手续费，结果钱到位就被拉黑。大家一定要警惕网络贷款骗局，提高反诈骗意识，从你我做起。松林哥，再说一句吧。
1: 这个啊，提高反诈骗意识跟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息息相关。

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黎族风情与奇趣表演擦出火花，海南东方乡土能人大会将有哪些绝活惊艳全场？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吴文景。
2: 大家好，我是张一格。
0: 今天我们相约在海南东方的南海之滨，
3: 共赴一场
0: 能人之约。
1: 一来到东方这片土地啊，就被这儿的海风和惬意的劲儿给吸引住了。想想在这儿生活，别提有多惬意。
2: 这里是一片孕育人才的宝地，相信我们东方一定藏着很多的能人。
0: 今天呢，咱们东方下雨了，雨中的东方太美了，晴天、阴天、下雨天，都是东方最美一天。今天我给两位推荐官准备了小考验哦，不白答，你们哪队获胜，哪队就能拿走咱们台侧的东方特产大礼包。
1: 哎，苗林，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考题是什么。
0: 我准备了三轮啊，首先第一轮考题名字叫东方果美。哎
1: 呀，说到东方的水果，我可是太熟悉了，东方的哈密瓜、芒果、香蕉、火龙果，还有燕窝果。
0: 我老师就是看见这桌子上有啥他就说啥。那两队谁先出战呢？
2: 我申请率先出战。我的这位能人啊，他不仅能把东方之美展现出来，而且他还高人一等。
4: 卖野鸡了，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摆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我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1: 因为每年十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还有椰子呀，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1: 有5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1: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1: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2: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1: 准备松手。
2: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2: 你确定？
0: 3、2，松。好。
2: 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1: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2: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我就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哇，哇！掌声！稳稳的站立，两个人坐在了杨老师的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2: 这个可以试试。
3: 好，
2: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2: 我可以得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2: 也有，没有成功的，
4: 没有成功。

0: 一看就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1: 可以，来。
2: 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超叠超，超打超，超细超，超里超，超超超超的超的超，一潮推一潮，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自己呀、啊！
3: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4: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0: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0: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2: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哎呦，对了对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
1: 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2: 而且下雨之后这还
1: 很湿滑，
2: 对，很滑。
1: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的东方烟了，哎，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一边15斤啊，哇哇，一边15斤，总共30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
1: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2: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
0: 但是蓝大哥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3: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个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漂亮，第三个台阶。

0: 停住了。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1: 来看看啊，
0: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这不仅是蓝大哥展现了咱们技艺的高度，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该有的追求高度。把掌声送给蓝广平大哥，
2: 谢谢。
0: 没想到啊，第一轮的考题没有难住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我要出第二轮考题了。
3: 行啊，我来者不拒。
0: 这个第二轮考题呢，跟咱们东方的渔业有关系，东方渔美。
3: 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不仅能让咱们看见东方渔美，还能让咱们品尝到，哎呦，
0: 还能尝到海鲜呢。
3: 那当然了，这海鲜是咱这儿的特产啊。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偷袭。
1: 有请黄大哥。
2: 大家好。
1: 哎呀，这么客气呢，来都来了还带这个海鲜呢。海白。
2: 对，海白，这是我从东方海里面打捞出来的，新不新鲜？
1: 咱们东方的海白太鲜了，而且鲜而不俗，鲜而不腥，这种天然的味道就仿佛你漫步在东方的海边，太赞了。

0: 大家可以尝一下。
1: 来，现场的朋友们，
2: 大家想不想吃？
1: 尝尝海白。
2: 黄老师，你带来的海鲜是真的很好吃啊，但是我们所有能人呢都是得秀艺的，那您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0: 今天不光是这个美味，咱们吃完了这个壳也不要浪费啊，当做道具。哦，
1: 这是道具。

0: 中20个海白壳全部粉身碎骨，检验一下。天啊，你这手是用什么做的呀？
1: 铁砂掌。
2: 好，
0: 我能不能看看你这个黑绷带之下有没有一些暗器啊？会不会藏有玄机啊？哦，就是手。关键您的手怎么比别人大一圈啊？
1: 常年的练习，然后练厚了。
3: 哇，真的
4: 啊，这真的是铁砂掌，
3: 是我的两倍厚。哎，
4: 好硬啊。
0: 对，我都成硬疙瘩了，都不是剪子了，朋友们，全是硬疙瘩啊。那黄大哥，就您那个铁砂掌还有什么绝招吗？
1: 我可以用手掌然后把这个易拉罐把它吸住，然后提起来10几斤的重量。
0: 今天您给我们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来，上道具，3个椰子，咱们先称一下它的重量吧。3、2、1，咱仨一块儿来看啊，多少斤？
4: 22斤。
0: 22斤。接下来黄大哥就要用手掌把它给吸起来，吸起来要坚持3秒啊。22斤。6秒，整个易拉罐仿佛就粘在了他手上一样，确实厉害啊！刚才您手提椰子成功了，但是椰子不能白拿上来呀，能不能劈开它，让我们尝尝？
1: 可以。
0: 我们黎族姑娘们一共选了5个椰子啊，第一个您砸一个，然后再分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就请黄大哥上演手劈椰子。3、2、1，开始。哇，3个了，这比刀都快啊。第4个，第5个，5股分当，来分给我们的现场观众们。甜不甜？
3: 甜过初恋。
0: 之前有这样喝过椰子吗？
3: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0: 东方的椰子甜出了新高度。
3: 哎，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这边摆了很久的榴莲，我一直都有点想吃，不知道黄大哥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呀？
1: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之前开过榴莲吗？
1: 没有没有。
0: 来上榴莲，相信您开了榴莲之后就一定榴莲忘返了啊。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4: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0: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刀，哎，先从边上撬开，然后再一点点的扒开，但咱们黄大哥直接用手徒手劈开，

0: 开了。哇，
1: 我觉得第一口啊得让黄大哥尝一尝。哎，咱们东方出圈的榴莲。
2: 好，我试一下。嗯，可以。
1: 形容形容口感。
2: 跟别的榴莲有点不一样，别的榴莲它那个味儿比较大，这个没什么味儿。哦，
1: 就气味不一样。
2: 对，气味确实不一样。
1: 哦，来，一哥你也尝一口。
3: 我觉得这半个榴莲一哥得把它吃完了。
4: 嗯，确实好吃。
1: 我感觉咱们东方的榴莲就像奶油一样丝滑，吃到嘴里之后就化在嘴里了，入口即化，细腻如丝，
3: 好吃哇，
1: 就是香喷喷啊，
3: 真的好吃，这个
2: 有点奶香味。
1: 好，谢谢黄大哥啊，铁砂掌披于万物，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把掌声送给黄林海大哥。刚才吴老师这边黄

0: 林海大哥掌批万物，大开眼界。一格，你这边如何接招？
1: 苗老师您放心，我这位乡土能人，他在漂亮的外表下还藏着咱们想不到的绝技。
2: 今天呢，特地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所有尊贵的客人。哇、
0: 哦，这么丰盛啊！这什么肉啊？这是？
2: 你吃了就知道了，可以猜一下看看。哇，能吃出来是什么肉吗？
0: 这个肉太紧实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一尝。来，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尝尝猪猪带来的美食。吃出什么肉了吗？
3: 猪肉，
0: 猪猪到底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2: 来上家伙，
0: 我这有食材是吗？
2: 能猜出来是什么动物吗？
0: 能摸一下吗？
2: 哎，我摸着感觉它有棱。
0: 软吗？
2: 不软。
0: 不是蛇哈？
2: 不是。
4: 感觉像乌龟？
2: 不对。
0: 那揭晓正确答案吧，来。
2: 好。
0: 三、二、一，亮相！哇，鳄鱼！我天哪，刚才我吃的是鳄鱼肉吗？
4: 这个反差感也太大了。
0: 鳄鱼与美女，
4: 这个是活的吗？
2: 对，是活的鳄鱼，是不是非常可爱？
0: 你就不害怕吗，猪猪？
2: 我今天还特地给他打个领带，他有名字，他叫元宝，珠宝组合。
0: 你真不害怕鳄鱼？
2: 很可爱。
0: 哎呦，哎呦，我第一次摸鳄鱼。你们家养鳄鱼的？
2: 对，我们家在海南养鳄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0: 养了多少条鳄鱼？
2: 接近10万条。我们这个是尼罗鳄，它属于一个大型的鳄鱼，它大概成年可以长到5米6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0: 那今天这条小鳄鱼多大了？
2: 它1岁多。
0: 那平常怎么饲养它呢？
2: 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主要就是喂一些罗非鱼、巴沙鱼啊，一些小杂鱼，还有一些鸡肉啊，这样子喂它。
0: 平常会不会跟鳄鱼有一些互动？
2: 跟它互动是我的日常。
5: 宝贝们，集合了，集合了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就站这，保持距离，立正，一二，好嘞，非常乖。其他宝宝在水里啊，别动。
6: 抬起，立正。
5: 来，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舒适瑜伽来了，每天运动1小时，健健康康每一天。
0: 猪猪抱半天了，能不能看看这个鳄鱼？哎，这走的肉是什么样啊？
2: 好的，我跟他讲一句话。哦，不要抱太远，不要抱太远，慢慢走啊，不要害怕。好，
0: 哎呦，还亲一下啊，不走啊。
2: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有点害怕。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走。
0: 他是个内向的鳄鱼。鳄鱼鳄鱼，咱们来比赛跑
2: 散步去，宝贝。
0: 平常我们都是遛狗，现在遛鳄鱼。好，
2: 他要走了。
0: 大哥太厉害了，大哥以迅雷不及耳盗铃铃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之势，啪就把这个鳄鱼给抓到了。您也养鳄鱼吗？
2: 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养鳄鱼。哦，哇，
0: 鳄鱼夫妇。是因为鳄鱼两个人在一起的吗？
7: 不是，因为爱情。
0: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哄鳄鱼睡觉啊？
2: 主要就是我哄，对，他看。
0: 怎么哄？你现场能不能演示一下？
2: 小宝宝乖哦，不怕哦，没事的，一会儿回去给你吃大餐，放心吧。

0: 真睡着了，真听妈妈的话。
1: 他一会儿可能就会动起来。
0: 吴老师唱歌特别好，能不能再让他哄一下？

0: 孩子。
1: 我感觉我唱的话，他马上跳到大海里了。只剩下钢琴被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2: 哎，我也可以哎。
3: 中国金融新时代，哎，发展速度别以外，哎，比起美食，只感兴趣的传统和高端的新牌联赛，哎。
1: 真的生气了，
4: 吴老师，你看我这能人厉害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1: 我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技巧没有？
5: 头和尾一定要掐住，因为它随时会神龙甩尾。上颌骨跟尾巴啊，头尾能抱住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乖。
1: 整个肚子和尾巴下面其实是软软的，很舒服的那种手感。我觉得抱鳄鱼这事儿太简单了，
2: 我也行啊，咱们还是能人要拿点绝活出来啊。
5: 那我也露一手呗，我平时其实经常唱歌给鳄鱼听，今天唱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
3: 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边抱着鳄鱼边唱？
5: 行吧，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3: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猪猪和鳄鱼宝宝带来的歌曲。
6: 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的爪。
7: 风让云长出花，漫天的花。

0: 轮两位队长推荐的能人太厉害了，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所以我要换一个考题了。
1: 换什么考题？
0: 东方味美味道。
1: 老师，我跟您说，我下面推荐的这个能人和这个东方味美这个选题啊，简直是太贴切了。
0: 有多贴切呢？咱们一起来看。

0: 厉害了，王老师，梨桃杂技您玩的确实好，但是咱们这第三轮考题是东方味美，味道在哪儿啊？
1: 我带来这梨桃呢，是咱们海南东方的一个非遗文化的宝贝，不仅可以观看，还能成美的味道。这里面就是我们黎族的冰酒哦，对，
0: 哎，闻到酒香味了啊！为什么叫冰酒啊？
2: 冰指的就是酒的意思，然后在俚语里拉冰指的就是喝酒，黎族人一般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准备这个冰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冰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很多黎族的家庭也会准备这样的酒。
0: 杨老师，您作为能人没秀才艺啊？
1: 我当然带来了才艺了，我就是把咱们装冰酒的这个坛玩出各种高难度技巧。
0: 好，那咱们就把舞台交给杨浩云老师。

杨老师也把舞蹈结合在了杂技当中。连续的抛坛子，前抛后抛。

绕过手臂，哇，漂亮，跨过自己的腿部，然后稳稳地将盘子顶在了头上，转盘子。今天风特别大，会影响杨老师的平衡点。滚盘，盘子就好像在他手中是篮球一样啊。哇，这还能跳接呢。背部起，背部接，盘子仿佛就好像有弹簧一样啊，怎么弹都能弹到自己的身上。三个坛子，哇，手上手下，然后头在顶，哇，再换一个大个的坛子，哦。

0: 顶住盘子的边沿，这个处理点是非常小的，更难掌握平衡。哇，头部之间还能换着顶，哇，上下也能换。哇，天哪，转着顶，这平衡绝了。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个顶坛子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您为了练这个得摔碎多少坛子呀？
1: 就像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就是那大钢弹弦这一个动作练了3年，练这个节目练了30年。
0: 我很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方便把这个头部给揭开吗？
1: 可以啊，还可以保护头发。
0: 从这儿很清楚的能看到杨大哥这个头顶这个部位完全是红肿的，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就是您的勋章啊。
1: 对，这个是顶坛，就是全靠这个头部这个前额这个记忆，对，用这个记忆和肌肉来反映这个坛子的这个平衡感。
0: 刚才您说哪个记忆是练了3年？
1: 我展示一下。
0: 好，好，哇，吴老师，您试试，
2: 您试试。
3: 不，我可能不能像杨老师这样，就是把它给吊个儿，但是我觉得我能
0: 让它立起来，
3: 对，能顶住。
0: 来来来，试试。
1: 我演示一下，
3: 这是最简单的是吗？
0: 基本功，
1: 不动，就这样。
3: 脖子还得不停的转动。
1: 我这个就是掌握它的平衡。
0: 哇，这好重啊！这个
1: 差不多有10斤。
3: 那我顶完会不会头发都没了？
1: 我来。边倾斜。
3: 那我的手要张开吗？
1: 你不用张开，你先保护一下这个坛。坛子往右边倾斜，你头的那个平衡感也跟着往右边去，尽量稳住，腰腹力要控制好。
3: 我没有头巾啊，我感觉这有点滑。
1: 啊，我开始练都不用头巾。
0: 3、2、1。
1: 对对对，往前。跟着坛子的往右走。你就要往前。对对对对对，
0: 有点感觉。可以
1: 可
0: 以。对，哎呀，吴老师还是有点天赋的。这坛子还有没有更绝的？
1: 我也还有一个动作，它是跟地心引力有关系。就坛子重量差不多8到10斤，就像高空抛物一样，我能把它接住，用脖子接。
0: 脖子接？
1: 对，10个。
0: 那咱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哇！哇，太厉害了，抛起的高度有4、5米。这是1次、2次、

脖子，抛起脖子接四次，五次，六次，九次。

0: 十四，哇，挑战成功。刚才吴老师推荐的能人顶坛子顶呱呱，一格该你这边出场了。
1: 嗯，咱东方的景美人美文化美，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在味美里。嗯，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文化里的东方味。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3: 黎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 哇，
0: 您拿了个煤气罐啊？
4: 这不是煤气罐啊，这叫陀螺。
5: 陀螺
0: 这么大陀螺？
4: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这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0: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4: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
0: 王大哥啊，哇，30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4: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0: 来，吴老师，
5: 吴老师，你认识？
6: 又让我来是吧？
0: 小的时候咱们都玩那小陀螺，对吧？
6: 对，对，那时候都抽嘛。
0: 对，
4: 老师过来，
6: 我，
4: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0: 哥，你是扔手雷呢？你是？哎呦哎呦哎呦，自己转晕了得！哇，可以啊！
4: 太棒了，
6: 太好玩了这个。
0: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6: 对呀，
0: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4: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纪晓庆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0: 哇，怎么飞怎么转，
4: 一起来拭目以待。
0: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4: 有6米多。
0: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4: 是的，
0: 挑战开始。哦，1米3稳稳地转起来，1米6没问题啊。

0: 要感受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师，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
1: 来
3: 试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啊，左脚在前，
3: 出发，右脚跨出去，
2: 右脚跨出去，
4: 跨出去，
3: 往前，
4: 往前。
3: 哎呀，看。
2: 有难度，有难度。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3: 难度在后面。好，那接下来我将给大家展示的是陀螺走私线的表演。

0: 行不行？
1: 来吧，
2: 三、二、一。好，早上可以听的。哇哦！
1: 三、二、一。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也通过转陀螺把咱们的心情，把东方的所有特产转向全国，转向全世界。今天六组能人已经全部推荐结束，谁能最终夺魁，谁能带走咱们东方特产大礼包，还是咱们东方人说了算。请将你们手中的椰子投给自己喜欢的能人，投票开始，喜欢谁就投给谁。数一下啊，13个17，一格这边17个椰子，吴老师这边13个椰子，我宣布一格所在队伍获胜，可以拿走东方特产大礼包。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都是咱们乡村的珍宝，每一件好物特产都是自然的厚礼。最后请和我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一路向前。中共海南省东方市委、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海南省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共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党委、海南省东方市投资服务协会的大力支持。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吃饺子喽。
1: 一句老话从头伏念到三伏，饺子、面条、肉饼，伏天里的花样比你想得多。北方把大鱼包进饺子，一口爆汁，南方的虾饺一笼四个，二两四钱，分毫不差。
2: 哇，这一张饼就占满了一个锅啊。
1: 伏天的滋味，一半在面里，另一半在肉里。西安的肉夹馍，浙江义乌的东河肉饼，从北到南，从饺子到面条，咱们一起把伏天里的快乐一口一口吃出来。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暑气升腾，浑身黏腻，胃口更像是被热浪偷走了一样，看见什么都提不起兴致。可我们的饮食文化里偏偏有办法在最热的天里吃出酣畅淋漓的快乐。有一句流传了千百年的名谚，每到这个时候就会被人们念叨起来：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三伏天，饺子、面条、馄饨，这些看似普通不过的面食，怎么就成了应对酷暑的生存智慧？一碗热腾腾的汤面下肚，大汗淋漓之后反而通体舒坦，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养生逻辑？今天我们就循着这句老话，从北到南，从古到今，去探寻伏天吃面的快乐。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小麦传入了中国。一开始，人们只是对小麦进行简单加工，就是把麦粒脱粒脱下来之后，直接把它做成大麦粥、小麦粥，或者是把它做成麦饭。可小麦颗粒坚硬，口感较差，不便消化，产量比起粟和黍并无优势。一直到石磨出现后，完成了麦粒的初步脱麸，再用筛子将麸皮筛掉。随着一次次筛动，混在一起的碎麦粒和麸皮被分离。脱麸后的碎麦粒会在石磨中完成最后的加工。逐渐的，面食成为了古代一种新的食物习惯。而到了东汉年间的时候，各种各样由面粉制作的食品已经非常成熟了，这其中就包括饺子和馄饨。其实头伏吃饺子的习俗源于头伏恰好在麦收后不久，新粮归仓，人们用新面粉包炖饺子，是对丰收最直接的庆祝。更重要的是，饺子里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饺子形似元宝，伏天的伏与福气的伏同音，头伏吃饺子也蕴含着人们将福气藏起来，能安安稳稳度过整个夏天的美好愿望。饺子好吃全在馅儿里，馅料选什么最能看出一个地方的物产和脾性。在山东烟台一带，黄海与渤海在这里交汇，带来了丰富的浮游生物，也养育了种类繁多的海产。对于这里的人们来说，很多海鲜都可入馅儿，而在所有海鲜饺子当中，有一种堪称代表，鲅鱼也叫蓝点马鲛，全身无鳞，有一根主刺，小刺也比较柔软。除了酱焖和做熏鱼，烟台人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包饺子。他们的餐桌上，不论是否过年过节，都有饺子。新鲜鲅鱼用清水洗净，掐头去尾，剔骨取肉。

加入适量的牛奶，花椒水最后出场，不仅可以去腥，还能增添一抹清香。鱼馅饺子特别适合搭配韭菜，独特的辛辣可以激发出鱼肉的鲜味。鲅鱼水饺的馅儿与普通馅料不同，需要调得比较稀，

0: 烟台的鲅鱼水饺以大闻名，是饺子界的个头担当。巴掌大的鲅鱼水饺需要煮三开才能熟。
1: 吃饺子喽！
0: 一口咬下，饺子皮柔韧弹牙，新鲜的鱼肉馅儿和唇齿相接，充盈汁水在口中迸发，鲜香味在舌尖绽开，鱼肉的鲜美与猪肉的油润相得益彰，让人回味无穷。烟台人待客，酒酣耳热之后，必来一盘鲅鱼饺子。这种天然的默契，是世世代代镌刻在基因中的味觉记忆。伏天吃饺子，那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胶东人用鲅鱼水饺吃出了大海的味道。但如果沿着胶东半岛的海岸线继续向东，来到威海文登，会发现这里的渔家人又把另一种海味包进了饺子里。
2: 那这猛子虾就长在这种塘子里吗？
3: 啊，就长，它就喜欢长这种哈。慢慢的看就能看到这个虾。
2: 不至于看得这么仔细吗？
3: 它长得小，非常小，非常小。
2: 小也不至于，得小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您盯着在这儿看？
3: 没有一公分那么大吧？没有半公分那么大，这么大，就这么大。
0: 他们的饺子离不开一位低调的宝贝——猛子虾。这是胶东沿海特有的一种小虾，小到什么程度呢？
3: 哎呀，我这见到虾了，
2: 你这有了吗？
3: 有了，有了，你看，
2: 是这个吗？
3: 哎，对对，你看，你看，
2: 刚刚看见了。一般啊，捞到这种东西都会给镜头瞅一眼，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很担心，这个能不能看得到？你看，我这个无名指这儿
3: 剁了，你看，
2: 啊，这边哦，这全是，你看这一坨。就不注意的话，感觉像一坨泥一样。但是仔细捻开，发现全是一个一个的小虾。
0: 真不知道这么小的虾能做出什么美味，而且还跟饺子有关。听说在文登人眼里，猛子虾甚至比生猛海鲜还要珍贵。猛子虾对生长环境，包括温度和盐度的要求极为苛刻。这种虾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海虾更高。不过因为个头太小，所以更适合用来酿制虾酱。猛子虾出水即死，所以制作虾酱也要争分夺秒。
2: 按理说这虾应该带壳，可能会扎手啊什么的，但是这个猛子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捏起来特别柔软。那这个盐和虾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4: 100斤放8斤吧。
5: 啊，就是拿铲子的脚、是吧？
4: 脚拌匀，对，拌匀。
2: 但是我看那边那个虾酱都已经是那种看不出来是虾了，咱们也要拌到那个程度吗？
4: 不用不用，你还得老常吃些才能好。这个
0: 制作猛子虾酱需要历经3个月的翻晒和搅拌，每天太阳刚刚升起时是搅拌虾酱的最佳时间。这是因为早晨的阳光比较温和，可以让虾酱慢慢的均匀受热，而到了中午就不能翻动了。这红红的颜色并不是猛子虾的本色，而是经过发酵，猛子虾体内的虾青素转化成了虾红素，才呈现出这样诱人的色彩。
3: 你尝一尝，
2: 现在就会尝，
3: 非常鲜，非常鲜。
2: 来来来，试一下，试一下。
3: 香吧？
2: 首先是很咸，但你把这个咸味挺过去之后，回味的那个感觉特别的醇香。它不是海鲜的那种鲜味儿，它是像海鲜的鲜浓缩浓缩再浓缩之后变成一种特别纯的香味儿。
0: 在酱缸里放置5-6年之后的虾酱，加油和葱花爆炒，那种浓缩的鲜味是老辈赶海人的下饭神器。而真正让他们的饺子与众不同的，是接下来的环节。

0: 但这墨囊究竟在哪个地方？
1: 您看这个就是呢，
0: 哦，这个就是墨囊。
1: 哎，慢一点把它提出来啊！
0: 看看看，
1: 哦，
0: 啊，看看看，哦，这里边还是实心的吗？
1: 不是实心，是水里边。
0: 它应该像那种浓缩饮料那个浓缩汁一样，然后吐出来之后再结合海水，就都变成那黑色了。嗯，
2: 墨鱼自带的墨汁是他们逃离危险时迷惑敌人的烟雾弹。从前墨囊是被人舍弃的，但在今天成了福天美味，因为墨汁中富含氨基酸，有一定的提高免疫力的功能，还可以清热解毒。于是黑黑的墨鱼饺子成了胶东渔家的代表菜之一。黑色的墨汁和面，白色的墨鱼则搭配绿色的韭菜和虾酱做馅儿，包裹出渔家最朴实的鲜味儿。
1: 来来来，
0: 蘸点醋尝尝。韭菜的汁儿和墨鱼那个汁儿进到嘴里的时候
1: 啊，很
0: 好吃。那还挺活泛的。
1: 对，
2: 用当地人喜爱的虎头虾及众多小海鲜，做成年轻人喜欢的麻辣口味海鲜大杂烩。黄鱼的滑嫩，蛤蜊的鲜甜，螃蟹的肥美，扇贝的脆爽，撒上辣椒和蒜末，一勺热油，鲜味被彻底唤醒，在夏夜里可以消解一天的暑热和疲惫。
1: 来来来来，
0: 能过节的时候也会吃这些东西吗？
3: 啊，过大节吃。
2: 头伏饺子，南北方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海鲜为馅儿。不同的是，北方的饺子馅儿大实在，到了南方则把食不厌精刻进了每一个步骤里。凌晨四点，茶楼主厨黎运明就已经在赶去上班了。此时后厨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

李玉明1957年出生，16岁开始做学徒，后来成为茶点师傅。他以赶制虾饺皮的精湛手艺闻名，要求每块皮精确到2钱半。现在每天制作的茶点中最重要的虾饺即将登场，越是茶点功夫，第一看和面，第二看制虾饺皮时温度的把控。滚水注入，紧接着凉水降温，否则面粉会因为高温导致凝固，从而在一开始就失手。虾饺皮由小麦淀粉和绿豆粉构成，小麦淀粉又叫做澄粉，是洗净粉筋后的无筋面粉，只有它才能成就虾饺的水晶质感。和面功夫讲究身心意气，身体放正，肩放松，心静下来，手上的力道才能顺着胳膊一直传到面团上，不能急躁，揉一会儿歇一会儿，让面自己喘口气儿，就这么反复揉摁，直到面团光滑细腻。

这套脚皮感知的手艺，李允明当初上手就花了一年多。每块皮要精确到2000瓣，压制时力道要保持平均，从肩到臂到掌形成直线。这是制皮的技巧所在，否则会影响脚皮圆度，继而影响刀工，最终导致整个制作节奏失序。只有在一气呵成的状态下，虾饺才有经验味蕾的可能。在香港，一家茶楼是否受欢迎，关键就在于两点：茶水的品质和茶点的手艺。这家茶楼每天开张时间定在6点。

但五点一过，就有赶早的老街坊坐下了。桌上永远是标配的一盖碗、一茶席、两杯茶。茶客们动作娴熟，行云流水。一杯香茶，打开一天的好心情。

0: 5点多，供货商会把茶楼需要的各色鲜货送到，原料经过处理才能成为众多茶点真正的食材。新鲜的虾仁必须除去虾线，在凉水中加入碱水，可增加虾仁的透明度和弹性。静置30分钟以上，虾仁沥出，再反复冲洗干净。这道源自上个世纪初广州郊外一家小茶楼的点心，能够历经百年时光还依然受人追捧，最主要的滋味就来自鲜虾。其实原始虾饺并没有今天的晶莹剔透，就是虾好肉多。虾饺的准备工作到了尾声，李运明最后还要仔细处理一遍虾仁，用湿毛巾包好，再除一道水，让虾肉接近胶状，这样才能保证上蒸时不因出水而影响弹牙度，也能更加充分地与其他原料的滋味融合。瘦肉、盐、糖、胡椒、虾仁、肥肉、香油、嫩笋、冬菇、豆粉依次登场，在快速揉捏下融为一体。包馅儿最要紧的是左右手的协调，右手拇指不动，让虾饺外沿的弧度保持一致，再一个褶一个褶地推进去，不一定是传说中的12个，但至少也要8个。这其中的手法、速度和重量都要兼顾。一粒虾仁一定要与其他馅料均匀配置，才能构成最佳口感。每笼4个的重量都是一致的，在猛火熏蒸的4分钟里，虾饺在热气中慢慢鼓起来，皮变得透亮。虾肉高蛋白低脂肪，伏天吃最适合不过，清爽不腻，还能补充体力。混合了鲜肉、冬菇和鲜笋，比吃什么都开胃。头伏的饺子吃的是福气，是开胃，是安稳度夏的念想。到了二伏最热的一段时间，老祖宗却说二伏要吃面，而且要吃热汤面。这是为什么呢？饮食背后藏着大智慧。伏天闷热潮湿，湿气最容易困住脾胃，一碗热汤面下肚，促进身体发汗，排出体内的湿气，汗一出，湿气一散，整个人反而觉得清爽了。这就是以热制热。虽说二伏面是全国上下的一种默契，可这面怎么吃，吃什么面，东西南北各有各的讲究。一碗面里藏着千里江山的不同风景。背靠沙漠拥抱黄河的银川，据说一天里可以吃掉200多面条。关于吃面，他们绝对是认真的。一朝一世间，或行云流水，或柔中带刚，让面条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样貌与变化多端的口感。做面者全凭一身硬功夫。有一种面，原本诞生于银川以南的中宁县，却经常在银川的大小面馆里抛头露面。蒿子面，一根面条2米长，也因此得名长面，寓意长长久久。
1: 长面就是希望人可以长命百岁，然后有一种救命的寓意。
0: 蒿子面嚼劲儿十足，又不失爽滑，臊子有肉有菜，口感丰富。一口酸爽的红汤下肚，肠胃舒展，

0: 尽享畅快。而人们对它的情有独钟，源自一种特殊的植物——蒿草籽。蒿草籽生长在茫茫戈壁滩上，想要得到它，没有任何机械工具可以接住，只能靠人工采摘。
1: 这个蒿子呢特别难采，一天每个人只能采上六七斤左右，铺上篷布，拿上棍子，连绿带敲打，成熟的果实回去经过加工筛选以后，这就是我们蒿子面的主要原材料。
0: 蒿草籽清火健胃，可以入药，同时富含天然植物胶，能够在水中形成强韧的凝胶。研磨成粉后，与面粉以适当比例混合，会让做出的面条韧性十足，长而不断，恰好暗合了面条寓意长久的含义。蒿子面备受推崇的原因即在于此。作为公认的做面好手，于振林擀面自有绝招。两根枣木擀面杖是他擀面的独门武器。
1: 这是我姥姥的妈妈她用过的，传给了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又传给我妈妈，我妈妈现在又传给我，我现在都用了20年了，我把它你看都用坏了，这个头都劈了，我粘着胶带继续用，我舍不得扔它。
0: 一根1.6米，一根1.2米，两根不同长度不同粗细的擀面杖在柔软的面团上凌厉翻飞。两根擀面杖左右开弓，是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迅速让面团伸展铺平。面皮的表面不会因为水分的流失而产生皲裂。两根擀面杖给于振林争取了更多的时间，让宽大的面皮每一处都快速变得厚薄一致。只有保证面皮的完整均匀，切面的时候才能刀不断，面不断。把面皮擀到薄如纸，可透光，才是最高境界。对于真正的高手，这个过程似功夫，也似舞蹈。力从地上起，劲从手中发，下盘稳扎稳打，用腿和腰带动上身的摆动，肩膀放松，大臂带动小臂，手腕灵活，才能让两根擀面杖随心应手，动作灵巧，节奏轻快，擀起面来自然行云流水。在本地传统中，一个姑娘若要找婆家，考量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做面的手艺。擀成直径1米左右的面章，按折扇式叠好，方可下刀切细。清脆的切面声提醒着面条的筋道刚刚好。

0: 切好的面条入锅，煮熟后捞出。
1: 你看咱家这个面长不长？要踮起脚尖捞面呢。
0: 混入多种蔬菜切丁制成的汤菜，一碗福天美味、余味悠长的蒿子面就做成了。中国人吃面讲究筋道，蒿子面的筋道来自蒿子籽的天然植物胶，而另一道国民面食兰州牛肉拉面，它的筋道靠的是另一种植物。兰州，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小麦种植面积达32万亩，花样繁多的面食在美食世界里各领风骚。拉、擀、压、揪，这里是面食爱好者的向往之地。有人说

0: 州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牛肉拉面开始的。在兰州人心目中的牛肉拉面，绝对是这座城市当之无愧的美食王者。要想拉出一碗上乘的面条并不容易，需要选用全麦粉或麦芯粉，加适当比例的盐碱和水。拉面前的准备工作行话叫溜条，通过反复摔打揉搓，赋予柔软面团以筋骨。顾名思义，拉面的关键在于拉。手上拿着的面剂子，似抓非抓，似握非握。要想拉出粗细不同的大宽、酒液、毛细、荞麦棱子，不但要臂力过人，对力道的控制还要刚中带柔。但想要做出一碗地道清汤又筋道的牛肉面，秘诀在于和面时创造性地加入了植物蓬草做成的蓬灰水，这种碱性物质能使面团更加富有弹性，还能让面汤不致浑浊。一碗绝佳的牛肉拉面应该具有汤汁清爽、萝卜白净、辣油红艳、蒜苗翠绿、面条黄亮五个特点，五项标准一样都不能含糊。现在是早上7点，即将迎来用餐的高峰，然而徒弟和的面并没有达到要求，面店老板非常着急。
1: 这面质量怎么样？满满斤啊？为啥烂的？你看，你自己看看看，你自己捏，这能换啥面？是不是？面是真的丸子，不一样。
0: 面团的软硬会直接影响牛肉面的口感。他深知面条老饕们对牛肉面口感的挑剔，每一道工序都绝不能有丝毫妥协。徒弟们加快了手中的节奏，在不足50平方米的面馆里，最多同时容纳30人就餐。用餐高峰时，店外的顾客要比店内多，其中有很多30多年的老顾客。
1: 等等，
2: 每天都是这个位置
3: 啊，都是这个位置，真是退休了。上班就是早晨早早起来，上班以前就要吃，吃上就进厂。小伙子吃成老汉了，一直在这吃。
0: 在兰州，人们对面条的喜爱是伏天的暑热也抵挡不住的。一碗热辣滚烫的牛肉面下肚，汗发透了，人也精神了。从现代营养学来讲，面食富含糖类、B 族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能为高温下大量出汗的身体快速补充能量。面条缓慢释放葡萄糖的特性还有助于保持大脑清醒，这就是二伏吃面的道理。在热汤面里不一定都是条状，有一款片状面食更加考验厨师的手上功夫。揪面片的高手用的是一种巧劲儿，刚柔并济，才能在一捏一揪间让面片达到又薄又韧的境界。这种纯手工面食没个10年功力还真揪不好。将一整张擀好的面皮切成2厘米等宽的条状，锅里的汤烧开后，把切好的面条拿一根在手里，一头搭在胳膊上，另一头用拇指和食指揪1寸左右的片状丢进锅里。揪面片的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能缩短面片先后下锅的时间差，从而保证面片出锅时的口感最佳。原理看似简单，但想要如此熟练地揪出一锅面片，必须经过长时间反复练习。有句老话叫好火架不住3人下，意思是如果有3个人同时揪面片往锅里下的话，锅里的汤就很难沸腾。最上乘的面片要薄而匀称，如手指甲大小，由于形状

小，易于消化。煮面片是一道非常适合老人与孩子食用的家常美食。吃了二伏面，到了三伏，夏天也走到了尾声，秋天悄悄探出头来。夏秋之交，天气转凉，古人讲究贴秋膘，肉与面便在此时相会了。

0: 原料就大有讲究。白吉馍所使用的面粉一定要选用陕西本地过冬小麦磨成的精致面粉，充足的日照时间使小麦淀粉含量高，质地筋道。
1: 发面这边咱们用的传统工艺，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就只用水、面粉、老浇面。
0: 想要打出的白吉馍松软却不失筋道，口感细腻且更富有面香味儿。当地人有着自己的一套独门秘籍，老面。将上次发酵的面团留下一小坨，这种整体结构松软、内部呈蜂窝状的面团，可以代替酵母菌、泡打粉等辅助材料，以此做菌种，再次进行发面。面团逐渐膨胀，但此刻产酸越来越多，会使面团产生不良的酸味，必须加减来中和，

0: 反复揉搓，面团成了一头大一头小的长条，再从一头开始回卷，直至分成大小一致的剂子。这种鱼肚形状的擀面杖，中间粗两头细的特殊构造，有利于在擀碾时使剂子形成面窝。擀面杖来回碾压，左手拇指顶住面窝转动，面饼变成中间凹陷的碗状。为烙制白吉馍，铁圈、虎背、菊花心的花色做准备。
1: 你看咱这个馍就叫虎背、铁圈、菊花心，这个就铁圈，这个就菊花心，把它整体看看像不像老虎的背，金黄颜色的，金黄颜色就脆也好看，就是咱们陕西人就吃这个馍比较炕，比较焦。
0: 这种老式吊烤炉分上下两层，上层用于磨坯定型，下层用于烙制。将擀制好的磨坯放于炉的上层，用手指在中间轻轻一点，通过高温炙烤，白吉馍背上的铁圈菊花心由此而生。再将定型的磨坯放入炉的下层，经过翻转烤制，面饼逐渐变得焦黄，铁圈虎背菊花心已通过高温烙印在馍的正反两面，小麦的清香也愈发浓郁。加肉的馍讲究，被加进去的肉也讲究。肉要选用猪肋排下面五层以上的带皮五花肉，也叫硬肋肉。这种肉肥瘦相间，层次分明，卤制之后肥与软糯，不干不柴。煮肉前将新鲜猪肉用水冲泡干净，双手反复揉搓，去除杂质，置于篦子上，控干多余水分，放入卤肉大锅。每次煮肉都会重新加入清水和十几种香料制成的料包，延续汤底的陈年老味。八角提香气，桂皮增甘甜，草果去腥膻，花椒除杂味，十余种调料互成君臣佐使，五味相互调和，达到和谐的

0: 统一。将浸泡了一碗的腊汁肉置于案板上，只见刀与案几个回合的碰撞，肉被分割出肥瘦，依次剁成颗粒较大的肉碎，既保留了肉的细腻感，又不会完全破坏老汤进入腊汁肉所带来的醇香。剁好肉碎，用刀将馍从侧面划开，一股热气夹带着小麦的清香瞬间从中喷涌而出。中空构造给馅料留足空间，把肉碎加进白吉馍中，汁液就会迅速渗进看不见的孔隙之中，利用馍的热度激活肉的美味，一切拿捏恰当，靠的正是多年的经验。一口下去，白吉馍外皮酥脆焦香，内里则酥软蓬松。
1: 咱这个夹馍啊，就是虽然传统的吃法就是肉要切大块，三分肥七分瘦，然后你吃起来才有感觉。传统的那时候夹我们都是热馍凉肉，就是擀杖一响你吃来吃馍，吃馍是肯定是现打的然后凉肉凉点不要紧，然后它有热馍把它加进去，那个效果还会更好。热馍把它那个汤汁呀啥那个油渗到这个馍心里，这一层棉花心里才出来，吃出来最好的味道。
0: 焦香酥脆的馍饼裹着鲜嫩多汁的腊汁肉，厚实饱满，这是西安人对肉饼的理解。到了浙江义乌，人们追求的是另一个标准，薄到可透光的馅饼。义乌市地处浙江省中部，义乌人用30多年的时间打造出全球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商贸的繁荣也让义乌的传统美食走出国门。其中义乌东河肉饼以又薄又脆而闻名，它的制作技艺更是在2023年被列入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究竟是怎样的技艺可以让一张肉饼薄如宣纸呢？想要将肉饼做得像纸一样薄，面团的准备是基础，也是核心。盐的用量影响面粉中面筋的形成。和好的面要揪成小剂子，醒上一会儿。至于醒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就要看他们听不听话了。
2: 先拿出来看看啊，我摁一下，不反弹了就是醒好了。
3: 就这样，
2: 对，
3: 摁一下
2: 啊，是不是它不反弹了？
3: 对，
2: 没有醒好的面是这样子的，摁一下，它感觉是怎么样？
3: 对，它就往上弹了。
2: 对，它会往上弹。
3: 这个印子就比较浅。
2: 比方说这醒好的面，我们装上线，然后在我们拉的时候，它就是听我们的话了。我们想它拉多大，它就拉多大，只要不拉破。
3: 所以这个是它听不听话的关键。
2: 对。
0: 手指按下面团，如果不反弹，说明面已醒透，此时延展性最佳，易于拉伸而不易破裂。面剂子合格了，接下来就是馅料。张大姐用猪里脊肉替换了传统的五花肉，肉质细嫩，脂肪含量低，做出的肉饼不油不腻，更符合当下人们对健康的要求。猪肉与葱是东河肉饼经久不衰的馅料组合，葱素能刺激唾液和胃液分泌，增进食欲，同时也能去除猪肉的腥味，提升肉馅的鲜香。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如何把加了肉馅的剂子拉扯成一张薄如纸张的圆饼。
2: 馅的话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不要包太多，
3: 可以少一点，要不然包不住是吧？
2: 对对对，
3: 先拿一块上面盖一块，
2: 对对对，
3: 然后
2: 在捏的时候也是要靠的很边缘的捏，
3: 这靠外捏，
2: 对对对，
3: 这样的话
2: 它边上就是线到边一点，
3: 对对，要不然的话吃起来外面一圈那个不好吃，是不是？
2: 是是是，然后你就放在这里给它摁出来，
3: 摁一下，
2: 摁的时候把这个馅料全部都散到边上散开来，就从中间开始摁，
3: 从中间开始摁，
2: 好，摁完了翻过来翻个身，
3: 好，再摁一下，
2: 对，用手指头摁，
3: 手指头，
2: 对，这样它就分开来，
3: 哦，还真是，
2: 可以了，
3: 可以了是吧？
2: 我们拿来吃，
3: 怎么扯法？
2: 从边开始扯，
3: 从边开始，
2: 是，
3: 是扯得越薄越好吗？
2: 是，边上扯得越薄越好。

0: 就这样
1: 对
0: 拉
1: 对，
0: 我就怕一开始就给拉破了。哇，慢慢就这样，
1: 对，就到来了，拉到来了你就可以给它翻身。翻身，
0: 就是你边撑完之后你还得翻面，
1: 对，
0: 你看现在已经不均匀了，这块觉得有点厚，
1: 是，然后为什么这里会一块块的露馅呢？露馅一块块，你看啊，
0: 对，
1: 这些之前就看到了，
0: 对，
1: 这是你撑的时候摁的时候没摁
0: 均匀，
1: 摁均匀，
0: 对，就导致这样。然后你看这边就有窟窿眼，
1: 对，
0: 就是因为就是不均匀了，如果再往外拉估计就整个都
1: 中间要动出来了。
2: 两片面饼夹住肉馅儿，先锁边，再按压，让肉馅儿均匀铺开。然后从饼边开始捏薄，一边捏一边旋转拉伸。

0: 锅后还要做最后的调整，因为这将直接影响东河肉饼的卖相。薄薄的肉饼遇到滚烫的铁板就会很快收缩紧绷，只需30秒钟，一张金黄透光的东河肉饼就出锅了。作为东河肉饼的技艺传人，张大姐还有更厉害的功夫。
1: 因为东河肉饼我们传统的就只有做20几公分的，有手艺有技艺的才能做30公分的。
2: 手艺越好越
1: 对。
2: 大姐现在就开始往外擀了是吗？
1: 对。
2: 哎，你看到现在里面的馅儿就能看得见了。
1: 是的，这个面还不好
2: 还得抛起来。哇，这跟平时普通见到做肉饼啊，跟我妈做的肉饼的方法一点都不一样。
0: 一张饼在大姐手中好似活了一般，越来越大，鲜薄透光。抛可以通过离心力让饼变得更大、更薄、更均匀，比起用手拉伸更不容易破洞，同时也具有了观赏趣味。
2: 哇，这一张饼就占满了一个锅哈，这是满满的一锅饼哈，就是一张。
1: 赶紧尝吧。
2: 好，
1: 它是脆脆的。
2: 听那声音啊，
1: 好脆啊。
2: 对，
1: 可以现成菜。
2: 好，哇，好烫！
1: 烫！
2: 这个大的跟小的果然吃起来口感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哈，它会更薄，然后会脆脆的那种口感。
1: 对对对对对，吃起来比较香，
2: 对，
1: 香脆，
2: 很薄很脆哈。
0: 直径45厘米的肉饼更薄更透，烙过之后口感清脆，唇齿留香。在夏末秋初的时节，既能解馋进补，又不至于太腻。三伏天的最后一段日子就该吃的这样妥帖。从胶东的鲅鱼水饺到兰州的牛肉拉面，从西安的肉夹馍到义乌的东河肉饼，伏天吃面吃的是一种应时而食的智慧，更是一种千变万化的快乐。说了这么多面食，也许你会问，三伏天这么热，主食安排明白了，桌上总得有几道像样的菜吧。当然有，中国人应对酷暑的智慧可不止在面食里，民间一直有夏吃苦胜进补的说法，夏天适当的吃一些苦味食物对健康有益，尤其是在三伏天里吃一些苦味，更能刺激我们的味蕾，增进食欲，清热解暑。作为夏日餐桌的熟面孔，凉瓜简直就是食品界的百搭之王，凉菜做汤清炒皆宜，几乎没有什么食材不能与之组合。据记载，苦瓜不仅口味特殊，还具有清热解毒、降低血糖、促进食欲、美容减脂等功效，尤其适合夏季食用。这道冰镇爆水凉瓜可谓是最清凉的一道菜了。
3: 这个菜式呢，就有区别于市面上很多的一个冰镇凉瓜啊，它我们在冰水里面泡20个小时，还要保持在0度，它就会不断的吸水。
0: 肉厚无渣的肚碗凉瓜是不少家庭的日常必备菜品，不仅清热解暑，对三伏天里食欲不振的老人、久坐少动的上班族，以及容易上火长痘的年轻人。

0: 都格外友好，微苦回甘，健脾开胃，不寒不燥。除了凉瓜，还有一种非常有名的苦味食材，苦中带甜，回味甘醇，这就是新会陈皮。
1: 年份越长，它的那一个颜色就会越深，这个先是先从颜色那里看。人州七味呢，它里面因为它有独特的一个氨基酸嘛，所以它陈化出来之后，它的气味会发生转变，时间越长，它的药香味是越好的。
0: 中医认为陈皮具有行气健脾、除湿化痰、疏肝利胆、理中和胃等功效，除了可以入药泡茶，陈皮也是粤菜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能去腥解腻、增香提鲜，可谓福田里美味又进补的养生食材。用陈皮制作的消暑美食都有哪些呢？
2: 这个汤是什么汤呢？
3: 这个是传统那个陈皮水鸭汤。
0: 陈皮水鸭汤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将这个光鸭上色、拉油、过水，把油分去掉，加上10年的陈皮、瘦肉、鸡爪以及桂圆、高汤一起炖汤。陈皮四宝鸭也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配以莲子、银杏、百合、腰豆等四宝料进行烹饪，将鸭肉焖到肉质酥烂，留下原汁和四宝料勾芡。伏天吃这道菜，水鸭可以滋阴清润，陈皮能驱体内浊腻，两者结合正好符合下养心脾的道理。大快朵颐之后，再吃上一碗陈皮红豆沙，甜中带有一丝丝苦味，在炎热的夏季里是最舒服不过的了。苦瓜和陈皮都是苦味美食的主要食材，除了它们，还有蒲公英、酸芥苗、苦麻。
2: 我来试一下，的确是酸酸的口感，再加一点点的这个苦涩的味道，因为这个凉拌了有这个汤汁之后呢，把这个苦涩的味道给掩盖住了，所以吃起来并不是特别的苦，而是有一种凉拌的爽口的口感啊。我们在吃这个苦味美食的时候，在夏季啊，有消暑利咽还有这个解暑的功效，对身体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
0: 从胶东半岛的鲅鱼水饺，到香港虾饺的玲珑剔透，头伏的饺子北派豪迈，南派精巧，到了二伏，一碗热汤面下肚，汗发透了，人也精神了。三伏将至，一口白吉馍夹着腊汁肉，东河肉饼薄到透光，清脆留香。夏秋之交，吃点荤的，贴点秋膘补一补。三伏天，有面食的酣畅淋漓，有苦味的清凉回甘，吃的是以热制热的智慧，更有中国人藏在食物里的从容。
4: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5: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我就是想对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5: 法是治国之重刑，
1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7: 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8: 不如大家一起
17: 去观赛。

0: 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境。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一起看，
2: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田间地头有答案，我国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那达慕上看草原男儿三亿，围着篝火跳舞，火把节欢乐不断，文旅活动激活县域游消费。洪水过后，广西横州全链条助力茉莉花产业花开重生。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2: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1: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1: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4: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1: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

0: 串联起九个乡镇。
1: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核桃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2: 这个夏天，各地通过深耕特色文旅资源，积极探索文旅体商融合新路径，持续激活县域游消费活力。眼下，内蒙古新安盟正在举办那达慕大会，一起来看看。在新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草原上，传统博客、赛马、射箭、草原三艺赛事轮番上演，博客选手之间进行着力量对决，赛马选手骑着骏马驰骋草原，射箭选手凝神聚力精准射靶，原汁原味的草原竞技让游客们大饱眼福，
3: 感觉特别特别震撼，尤其是那个万马奔腾，让我真的感觉到从未有的那种兴奋。
2: 据了解，本次那达慕活动为期7天，涵盖民俗展演、夜间商贸等100余项特色内容，实现白天看赛事、夜晚逛市集的全天候游玩体验。最近，南方多地的火把节热闹举行，吸引了8方游客前来体验。在云南洱源县，暮色中，岸边有游客举着火把打跳，水面上40多艘船离岸巡游，船头小火把连成一线。这里的900多户白族村民世代临水而居，船与火，一个承载着日常，一个寄托着祈愿，两者相遇，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上火把节。
4: 我们都说水火不相容，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水火是可以相容的，然后我们可以在西湖上泛舟，特别有意义。
2: 近日，在广西龙林，苗、彝、哥老、壮汉五个世居民族的老乡们欢聚火把节，夜晚五簇篝火依次点燃，各族群众与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起舞。
5: 我是从大理过来的，大家围在一个篝火旁边一起跳舞，在这里我见到了更多不一样的民族。
2: 日前，贵州剑河县大稿五村举办了苗族水鼓节，活动现场鼓手挥锤擂鼓响彻村寨，身着精美苗族盛装的村民层层围成同心圆，跟随鼓点踏月起舞。
6: 我来自湖南，第一次感受苗族的这个水鼓节活动，感觉当地的百姓是很享受这个节日的。
2: 日前，贵州三都县举行的贵州村马再次开跑，除了赛道上激烈的骑手角逐，赛场边民族迎宾、水族敬酒歌、民族文化表演等轮番上演，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提供沉浸式文旅体融合体验。
7: 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在三都观看赛马，这给我过去一周的贵州之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2: 前段时间，北京持续遭遇了高温高湿的天气，为了减少秧苗出现烂根死苗的情况，农户选择短生育期的作物来保障菜篮子供应。
8: 现在呢是中午的12点，天气预报显示呢，外面最高的温度呢在33度，这里的温度呢控制在了35度左右。这里呢其实是育苗大棚，可以看到绿油油的一片。
2: 按照常规，京郊用于陆地蔬菜及塑料大棚生产的秧苗，此时已接近成苗规格，以便在8月20号左右定植。但今年持续极端高温，导致塑料冷棚内的温度一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部分即将定植的秧苗出现烂根死苗现象，还有即将来临的大雨可能会引发涝害。为了减少损失，农户主动调整了种植策略。
9: 我们还在持续播种，选择短期作物。我们在算计这场雨，它有一个渗水的过程，它得有一个翻耕的一个过程。定植也就在9/1左右，到11月5号，一共还有65天。
2: 苗场根据